0: 制定了一个依据，宣称自己具有一定的市场优势。这些所谓的销量第一 Top One Number One 并不一定属实。
1: 专家指出，部分商家在广告中采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策略，突出有利信息，隐藏限制条款，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此类现象屡禁不止，是商家违法成本低、消费者维权成本高等多重原因导致的。
2: 现行的法规啊，就对相关显著性呢、啊，或者说明显呢、啊、这种去提示，它缺乏一个硬性的量化的一个标准。你就像有一些这个果汁产品，它将这个 NFC 的这一种注册为商标，实际上它添加量之外确实很少，微乎其微，它却以醒目的方式来标注这个 NFC。 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它明显对消费者造成了实际的这种误导。
1: 专家指出，随着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 AI 数字营销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广告乱象也出现了一些新变种。
3: 比如说在直播带货当中，主播口头大力宣传产品功效或者优惠，但是在直播的页面下方或者用极小的字体标注限制条件，口头承诺与文字的标注不一致。此外呢，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商家利用动态效果弱化不利信息，比如说在保健食品广告当中用大字标榜疗效显著，而本品不能代替药物等必要的提示，却以极小的字体一闪而过。另外在 AI 数字人直播带货的过程当中，运用包括 AI 换脸在内的各种新型营销手段也时常能够看到，特别是利用 AI 技术冒用知名主持人名义和形象发布虚假广告，可以说表现的方式还是非常多样的。
1: 北京台报道。
4: 那为了遏制相关的乱象啊，6月12号，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下一步呢，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结合当前的广告提示性用语乱象，清理整治工作，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违法广告。
1: 总局介绍，当前部分广告主借相关机构出具量身定做的第三方报告，炒作细分领域第一领先，挑动竞争对手的行业地位焦虑，或者利用大字宣传商品卖点，却用小字做出不合常理或者不利于消费者的解释，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广告引证内容、引证广告等概念及其应当遵守的一般性原则，强调广告主依法应当对引证内容等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并依法承担举证责任。指南细化监管规则，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广告，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广告内容做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并对借绝对化用语导致消费者对其市场地位、竞争优势产生错误认知的违法情形做细化列举，以进一步健全广告监管制度体系。此前，北京市已率先开展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广告乱象专项清理整治行动。
2: 要构建 AI 智能筛查加人工复核加动态抽检的一个监测的体系，真正实现广告内容包括这种宣传内容全链条的一个可控可管。广告发布的这种媒介是吧，应当建立黑名单制度，对发布误导性广告或者说发布这种虚假宣传的商家要采取下架、限流、封号等措施，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去报告，从根源上堵住违规的漏洞。
1: 北京台报道。
4: 那除了看广告呢，现在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前还会看测评，针对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议题等问题，前不久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
1: 记者走访发现，先看测评再消费，眼下已经成为现在很多人的消费习惯。
5: 我比较会看美食类的测评，
6: 像现在比较新能源车，我一般会看一些测评内容。
7: 很多测评它都会说同一款耳机，然后就会让想去买嘛。
1: 但现实中也有消费者跟着网络测评去购物，却吃了亏上了当。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这些越界行为把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

0: 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
1: 他们用瞬间的冷却液去喷在那个靴子的表面，说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去测试靴子的保暖性能，其实在专业上面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他这种测试的方法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时间以及它的外部的环境，所以用这个方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测试这个靴子的保暖性能。
0: 针对这一情况，前不久，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要求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必须委托具备法定检验检测机制的机构开展测试，同时要明示测试依据的标准与技术规范，完整留存样本、数据、图片、视频等记录，保证全程可追溯。针对目前网络上存在的商测一体、隐形带货、利益隐瞒等问题，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提出多项约束条款，要求测评主体主动披露利益关联，测评附加购物链接等带货行为必须明确标注广告，斩断测评与营销的灰色链条。
2: 目前商测一体啊，包括隐形带货、只评不测、拿钱测试或者虚假测试这些问题呢，要么是侵害到了其他合法经营者的商誉啊，可能会涉及到不正当竞争；要么呢，就涉及到违反广告法、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行为。那么按照新规范的要求啊，如果测评人他接受了别人的一些委托赞助，或者是测评的这个结果和测评方存在一定的利害关联，就必须呢用明确的方式加以提示。
0: 另外，针对测评带货行为，规范提出通过网络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在测评内容中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此外，测评主体不得利用虚假测评、恶意诋毁竞品等方式为合作商品引流。
2: 这个网络测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消费呢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所以这个产业的健康发展呢就不一定非得是完全排斥商业行为。但是呢，如果测评人利用这种测评信息去带货的、去发布广告的，或者是接受到了别人的一些委托赞助，或者呢这个测评的相关方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那就必须呢明示出来，去告诉受众群体，来确保呢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呢也确保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3: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彭程。
4: 好的，雨萌，今天白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下午到傍晚西部和北部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雨量不大，其他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到了今天夜间，多云天气持续，风力不大，最低气温在22度上下，体感较为舒适。未来三天，15号京城以多云天气为主，山区有雷阵雨，16号又将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过程，请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范准备。17号又转为多云天气，未来三天气温起伏不大，最高气温在29到31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1到22度上下。中午前后体感较热，夜间相对舒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5: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继续带您关心这一时段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
8: 报道称，当地警方13号凌晨在巡逻过程中发现2起涉嫌酒后驾驶的案件，经呼气酒精检测，2名美军士兵体内酒精含量均超法定标准，随后被当场逮捕，但2人均否认相关指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当地统计显示，近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查获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

0: 件就超100起。
1: 再来关注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2: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
1: 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在这一方案未获批准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紧急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媒体12号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即便伊朗自己想要主动移除其浓缩铀，也需要重新挖掘隧道并排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伊朗的浓缩铀是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称，伊朗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1: 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他们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武器を売ったり買ったりっていうことをするよりも、日本の食料自給率はとても低いですから、輸入したり輸出したりする相手の国と の交渉で食料を十分に
4: 今のところその防衛費の歯止めとなる枠組みが一応昔は防衛費 GDP の 1% という枠組み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それも徐々に壊されてきていて本当に天井が見えないところ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い、そこにはぜひ歯止めをかけ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5: 私はもう戦争できる用意の法律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った法律とか法案とかを
6: こう1番2番あるんですけど
5: 十分な対話とか情報の周知をせずに決めていくところにすごく不安と、まあ、怒りがあって
7: そういった武器を人を殺せる武器を作るっていうのも勝手に進めてしまってそれも憲法違反のことなのに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ってしまうことが怖くて
8: 創造生態共融建設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9: 6月13号是第2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由北京广播电视台首都博物馆联合发起的全国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拼斗大赛开赛以年轻化趣味化的创新形式让古老域外文明可感可传播

0: 大赛紧扣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为主题，选取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拼斗潮玩手工为载体，创新文博传播形式。活动共设三场比拼，汇聚河北、内蒙古、宁夏、山东等全国近十个省市的拼斗爱好者参赛，单场参赛人数100人，预计现场观赛客流超1万人。
1: 我拼的是一个木屑小武士，我非常喜欢它，它是一个文物，感觉挺好玩的，拼完了之后呢，有满满的成就感。
2: 用拼斗的方式，然后拼出一个文物来，然后一方面体验拼斗的乐趣，一方面了解这个美洲的文明。我大概用30分钟拼好的，特别喜欢拼出来的这个小武士，然后准备带回家吧。
0: 本次活动通过沉浸式可创作的趣味体验，拆解古文明符号，让遥远神秘的玛雅安第斯文明变得可触可感。未来北京广播电视台将持续联动首都博物馆，以年轻化大众化的创新方式传播世界遗产文化，推动中外古老文明走进大众，扎根青年，焕发新生。
3: 希望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能够用拼斗这种略显童真的这样的方式去感受从古至今这样文明的一个传承。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把这个拼斗大赛在周末在暑期一直办下去，甚至在境外其他的省的博物馆我们也有些联动，争取达到一个万人拼斗的大赛。
0: 北京台报道。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式摔跤的训练馆。有着千年历史的传统交易，不靠蛮力取胜，讲究以巧借力，以德修身。资深教练数十年坚守教场传艺，一批批少年学员刻苦训练，在一来一回的对抗之间，接力守护这一项非遗文脉。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宇坤到摔跤场去看一看。

0: 晚上六点半，孙河摔跤队的小学员们陆续走进孙河摔跤队训练馆，一场中国式摔跤课即将开始。而我今天作为一名体验者，也加入到了训练队伍中。
1: 这身大练一穿，瞬间就来精神了，怎么样，还像那么回事吧？
0: 中国式摔跤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国家级非遗传统体育项目，京郊一脉承袭清代单扑营正统技法，是老北京民俗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瑰宝。
1: 同学，听说你是冠军是吗？练了多久了中国式摔跤？
2: 近年。
1: 前辈多多指教。
2: 承让什么？
1: 加油啊！
3: 预备。
0: 整场体验下来，我的战绩全程参与，全盘告负。但这一个半小时的体验里，我彻底打破了对中国式摔跤的刻板认知。看似是近身对抗的博弈，拼打从不是蛮劲儿，是反应，是技巧，是心态。而这份扎实的功底与纯粹的热爱，都离不开这支摔跤队伍的掌舵人李东升总教练。
4: 我是1978年练的摔跤，从小心里就喜欢这个。在1989年呢，我拿北京市冠军了，就是情怀。我有一个愿望，我在我退休之后一定要弄一个公益摔跤馆。所以说这现在我没退休呢，我就已经弄成了啊。
0: 李东升年少时潜心拜师，先后师从天桥交谈名家马贵宝、中国式摔跤界泰斗李宝如，师爷更是老北京天桥摔跤一代宗师宝善林。清晰的师承谱系，扎实的技艺功底，让这支队伍从成立之初就拥有了纯正的京味基因。
4: 现在，应该在60人左右啊。加上家长啊，家有的家长也参与，今天来了一部分，现在得上百人了。这些孩子呢，都是我这儿做公益，免费教他们啊，这个让他们享受这个中国式摔跤。中国式摔跤是咱们传统的东西，而且呢，它的功法特别多。我呢，也是咱们朝阳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就是我也有责任把这个传承给

0: 再不传承不是断了吗？没人练了。
1: 多年来他始终坚守初心，把纯正的中国式摔跤稳稳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坚持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跤场，爱上摔跤。
2: 谁能想象到长得这么可爱的小女孩战斗力可是爆表的。
3: 拿了冠军心情怎么样？什么感受？
4: 很开心，非常开心。哦，
3: 非常开心。
4: 嗯。
3: 会一直坚持练下去？
4: 会。
3: 这么坚定？
4: 嗯。
1: 小小的身影，大大的能量，少年躬身练跤，这便是传承最好的模样。
5: 我们也是愿意身体力行，让咱们这个中国式摔跤走向全球，走向世界。
6: 我想让外人知道，国际上不光只有国际摔跤，以后我们也有中国式摔跤。
7: 我这儿有一幅字儿，叫“跤量巧智勇者胜”。这边呢，数分良友德为先，数分高低，先有高尚品德。这就是需要中国式摔跤传承下去的精神理念。
1: 就像李东升教练常说的，中国式摔跤摔的是技法，练的是体魄，修的是品德，传的是文脉。老将守初心，少年成心火，而这份跨越千年的风骨与热爱，终将一直滚烫，代代相传。
8: 昆曲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距今已经有600余年的历史。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首都师范大学第一分校的学生自主运营的戏剧工坊专场展演举行，展现了传统戏曲艺术的青春传承。
9: 舞台上，初一年级的秦燕琪带来了昆曲《牡丹亭游园造龙袍》的唱段展示。小学时看到舞台上的学姐的风采，让昆曲的种子在她心底萌芽。然而入门后才发现学艺之路并不轻松，昆曲独特的行腔吐字一度让她迷茫。但经过戏曲工坊老师们一年的细心调教，如今秦燕琪已声腔婉转，转调从容自然。
10: 昆曲的这种唱腔非常的不好发声，然后需要通过鼻腔和嗓子共鸣来达成。我唱的时候好几次都破音了，但是在老师的细心指导下，最后也是完整的唱了出来。发扬光大，在各种艺术节就是有展示的舞台上都可以展示昆曲。
9: 戏曲工坊依托学校美育课程体系中的自主研修课程，学校配备专业名师指导，鼓励学生争当非遗主理人，沉浸式感受戏曲艺术的魅力。
11: 既是主办人，又是主理人，又是主演人，这个也是超乎了我们对于孩子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认知。
9: 打磨唱腔，研习身段，互帮互助，携手进步。学生们在反复排练、彼此磨合中精进戏曲技艺，也磨砺出坚韧、包容、团结的品格。
12: 美育在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传统的艺术，它既是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还有在过程当中，它是体现了多学科的一个融合。这个戏曲它有文学的因素，有音乐的因素，还有一些舞蹈的因素，甚至还有这个武术杂技的一些因素。
9: 北京台报道。
8: 传统手艺人如何适应新的潮流形式？百年老手艺在城市沃土上如何实现逆生长？这离不开年轻人的参与。那么如何引起年轻人对于老手艺的兴趣并愿意投身其中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3: 您看这个小黄瓜，它是咱们夏季的时令蔬菜，老百姓的餐桌上离不开这个啊，凉拌黄瓜。但是通过这一个小黄瓜的盘扣呢，又能体现出中式手工制作技艺的点。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有现代意义的包包挂饰服饰类。
9: 盘扣技艺与现代创新精妙融合，在北京非遗体验中心举行的非遗生活市集上，传统技艺活态展示，精彩纷呈。
14: 现代人的审美其实也发生了变化，那我们在这个传统节的基础上会给它有一些创新，比如说从颜色上，那我们古人的时候很喜欢这种很传统的，咱们比如说中国红啊，还有这种帝王黄的颜色，其实到今天啊，就我们实践来

0: 证明的话，其实现代人除了这些以外，还很喜欢一些比较雅致的颜色，然后我们会做成一些手链、项链、丝巾扣。
1: 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如今，非遗技艺通过传统美学与数字技术叠加，带来全新的文化体验。
2: 从各种就是媒体的这种关注来讲，其实对于传承人来说是有比较广阔的这种天地的。我们在想着如何去更多的丰富我们的产品的形态。目前我们的解决方案呢，是一个是对作品进行数字化，然后对作品进行 3D 扫描和图像采集等等方式，通过授权的办法去解决商业化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办法呢，就是我们在自媒体的平台上也更新短视频的内容。
1: 近年来，北京不断拓展非遗传承传播新场景，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积极探索，让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在新开张的朝阳精绣文化传习所，这里就被打造成了集非遗传承、展示、体验、教研于一体的特色文化空间。
3: 我们今后呢，计划在传习所里面开设从祥瑞文化的故事讲起，从祥瑞的纹样开始画起，从画到绣，我们把所有和精绣和非遗相关的这些环节呀、过程啊、这些精粹啊，我们都手把手的交给有兴趣的这些爱学习的青少年朋友，以及我们所有喜爱精绣的朋友们。
4: 我平常来这边的话呢，旁边都是这个图书馆啊，然后会过来看看书啊、看看演出什么的啊。这次也比较意外的发现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精绣传习所，我也觉得就是非常好，就使得我们平常百姓的生活里面又多了一些对精绣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更新的一种认识，我觉得非常好。
1: 新生代传承力量不断涌现，让古老非遗走出展馆，融入都市，传统老手艺在现代城市中焕发全新活力。北京台报道。
5: 接下来再来关注这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彭程。
6: 好的，雨萌，从昨天开始，江南、华南等地强降雨来袭。昨天南方降雨广，范围广，雨势强，多地出现强降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明两天，雨带将继续影响华南等地区，福建、广东、广西云贵等地的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请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危害。全国的气象天气就是这样的。
5: 好的，感谢彭程的介绍。昨晚北京的急雨停歇之后，绚丽的彩虹凌空横跨天际，落日霞光与斑斓长虹相映成趣，勾勒出了独属于京城的绝美景致。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3: 价值1200

0: 155的套餐，五份
1: 1120套餐，
2: 20份
3: 霸王叉100份。
4: 什么？
5: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6: 你说，
5: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 今天靠你们俩。
7: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喂，出啥事了，
10: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9: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0: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嗯，谢谢团长。啊，
9: 不客气啊。
11: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9: 明白。
11: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北京啊，东四附近有这么一个魏家胡同，这魏家胡同18号，您看别有洞天，这么一个大院，这是马辉堂故居，人称叫马家花园。那么这个马辉堂他是何许人也呢？他们家是营造世家，他的先祖叫马天禄，在明代就参与过紫禁城的修建。等到了清朝呢，他们家还有一位先辈叫马德亮，是参与修建了承德避暑山庄。等到了清末呀，说到北京城所谓的建筑工程队吧，当时首屈一指的得说是兴隆牧场，这马辉堂就是兴隆牧场的场主。到了1930年，这马辉堂呢是加入了朱启前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而且带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学生，叫梁思成。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个店呢，就紧挨着马辉堂故居马家花园。而且呢说到这个店呢，跟马辉堂呢，我觉得还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马辉堂传承的是宫廷建筑，而这家呢传承的是宫廷的味道。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This is dried abalone. Yes, the flavor is gett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 Very traditional imperial dish. But this is not a wild pheasant. It's farmed. There's thousands of kind of birds. Only the swallow, this kind of swallow.
3: 我在的时候，我都要给客人讲菜的。他们在吃的话，就感觉就会不一样。菜名啊，菜用的食材啊，烹饪的一些个东西，背后的一些故事。Hope you like it.
0: 在63岁的李小林看来，品尝中国传统宫廷菜，不仅是一次味蕾的享受，更是一场文化的盛宴。每到上菜环节，他都会亲自讲解菜品背后的文化故事。
2: 鸭包鱼翅，还有海参、鸡也，明天你煮的时候，小火啊，而且煮的差不多就可以了。
0: 北京东城魏家胡同深处，一座四合院安安静静的矗立。

0: 这位曾将中国宫廷菜带到墨尔本、东京等地的名厨，正是利家菜的第二代传承人。他与宫廷菜的不解之缘，要从他家族的历史讲起。
1: 我曾祖父呢叫利子嘉，做过内务府的大臣，官到二品都统，正好是同治跟光绪年间。他对于那宫廷的饮食吧特别了解的，就自己写了一部分，平常在家里的吃饭也是比较讲究，这样的话就传下来了。现在故宫里的比较明确的跟膳食有关系的就有两处，一处是太和殿东侧景运门外头的御茶膳房，是管膳食的总称，主要的机构。还有就是养心门外头南侧是御膳房，是专门给皇帝一个人做饭的膳房。
0: 利子嘉在御膳房待了一辈子，宫廷菜的规矩、手艺、滋味，他都默默地记在心里。退职后闲来无事，写成菜谱，本是自家家常食用，没想到却流传了百年。1985年，利小林的父亲利善林在自家院子里摆起了桌，利家菜就这么开张了。
1: 当时就是我们住在四合院嘛，就是大杂院，拿出一间房来才11平米，所以就开了那么一桌。当时是唯一的一个只有一张台子的餐厅，
0: 没有招牌，不设零点，只接受预定。四合院不大，客人的来头却不小。金庸、蔡澜、成龙、洪金宝，一张小桌四壁生辉。上世纪90年代在墨尔本学习室内设计的利小林接过了父亲的衣钵，他把利家菜开到了墨尔本、东京、中国台北等地，其中东京餐厅获得米其林二星，他本人也摘取了亚洲50最佳餐厅终身成就奖。
1: 现在很多的无论是米其林还是50大啊，或者其他的榜单，其实很大的一部分他们就需要创新吧，但是我觉得永恒那一面也是更重要的。宫廷菜它就要求本味嘛，所以说的调料用的很简单，黄酒、米醋、香油、色深的老抽，还有一种生抽，完了糖、盐、生本，就这么点。
0: 调料越简单，食材的本味就越藏不住。秉承着这样的宗旨，利小林复原了上百道清代宫廷菜，其中有一道曾经和北京烤鸭齐名却逐渐被人们遗忘的菜，卤肉。
1: 现在我用五花肉啊，五花三层的肉比较好。以前宫里头啊用的猪啊全是25公斤的猪，肥瘦相间，而且猪的皮呢也薄厚合适，但是现在我们去做的话呢，这个猪皮呢就有点厚。
0: 清代宫廷的卤肉对猪的分量极为讲究，50斤的猪皮儿薄，肥瘦刚好。可现在的猪动辄200-300斤。利小林想要复原当年的口感，就得靠手上的功夫。
1: 这个是细活，我得戴眼镜。皮过于厚了以后，你烤的话，脂肪里的这个油跟瘦肉里的水分流失的太多。这个就是片下来的，这还

0: 卤肉加烧饼是卤肉的第一种吃法，外酥里嫩，肉香四溢。
1: 还有一种就是把那卤肉剩了以后呢，把它切成片做一个热锅似的。
2: 您好，
1: 哎，您好，您好，
2: 您来看看酸菜。
1: 我想还原一道宫廷菜，哦、叫卤肉酸菜火熏白菜。
2: 哦，卤肉酸菜，
1: 对对对，比较传统的酸菜。
2: 这是咱们传统的。您看这种酸菜来讲呢，这个经过发酵两三个月以后呢，它能够酸度适中，不是很强烈的酸。主要是壳也比较饱满，
1: 是是是，看着不错，
2: 叶儿也比较好。您闻这个有一股清香乳酸味，
1: 这个味道就小时候那味道回来了。我们用很多六必居的酱黄瓜、酱瓜。
2: 六必居这个产品呢，都是
1: 国际
2: 讲究的什么呢？真功实料，诚信经营。
1: 宫里头为什么叫火熏白菜啊？熏在古汉语里头是有灼的意思，一种呢就是油灼，还有一种呢是水灼。但是这个白菜呢，用油灼以后，它的那个鲜甜的味道，就比用水灼要香很多的。
0: 用清水洗掉白菜表面的浮油，放入碗中垫底，上面铺上整块卤肉，再倒入煮肉时候的肉汤。
1: 汤不能没过这个皮，如果没过这皮以后，这汤就会使那个皮发起来，会有那种泡的感觉。
0: 一同蒸至三个小时，蒸制后的卤肉更加软嫩，最后就是和酸菜进行融合。
1: 这之所以用酸菜呢，就是为了中和肉的浓的那个味道。这道菜加了酸菜以后呢，味道就变得浓而不腻，暖而不燥。
0: 再次倒入高汤，入锅蒸制一小时，把酸菜的酸香一点点煨进肉里，咬一口，肉香裹着清爽的酸，肥而不腻，连汤都想喝干净。
1: 去书店找点老书，因为做菜你必须得了解当时的风土人情跟他们的喜怒哀乐。没有菜谱什么老一点的啊，清代以前的或清代的，随园食斋算最老的了。
3: 对，
1: 我发现中国这个宫廷菜这个跟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是密切的结合的。
0: 李小林偏爱王羲之的《寄白云先生书诀》，这篇文章把书法理论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在他看来，宫廷菜也是如此。
1: 比如做菜来说吧，形而下的东西就是你选料精，做工细，但是还应该有精神寄托。就拿这个中庸之道来说，宫廷菜里的它不追求这个极端的味道，它追求中庸的这个味道。
0: 据说清代宫廷菜有几千道，如今李小林能够复原的不过百道。
1: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所以说十三对肋骨，就，100%的不是乌珠穆沁啊，绝对的，对。所以买这个跟开盲盒似的。
0: 拥有14对肋骨的乌珠穆沁羊，曾是康熙和乾隆皇帝的心头好。李小林找了很久，始终没能把它端上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回来，但他还是。

0: 是在等。
1: 我自己来说，我就是甘愿做宫廷菜的守门人，就是把这个真正的我们知道的宫廷菜传承下去，也把它介绍给更多的人，让他了解，真正的从深层面去理解这个菜。
0: 北京，一座从未停止生长的城市，帝王将相远了，高楼大厦近了，但在那些安静的胡同深处，还有人守着一条老规矩，一道老菜，一种老派的风骨，在时代的洪流里，为后人留下一座可以回望的渡口。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古城老院厉小林精致菜，味道掌门厉小林。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前段时间呢，在网上看到一说法，说这个北京人呢从来不说点心，都说饽饽。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说过去啊，这个凌迟处死，最后一刀呢都是拿刀尖点心脏，所以这不好。这个说法呢其实不正确，咱们呀拿事实来说话。先给您展现几张黑白老照片，您看啊，过去的这饽饽铺呢，门头上同样写着糕点。有人可能会说了，人家写的是糕点，又没说点心。咱下边呢拿史料说话。这本书《宫女谈往录》，这是当年呢慈禧身边一老宫女她口述的历史。这里边呢专门有一个章节呢，写到了过去啊这落魄的八旗子弟是怎么吃点心的。这吃的姿势很特别，叫左手拇指在下，食指在上，掐着这块大饽饽，余下的三个指头散扎着，脖子伸得老长，头歪着，斜着嘴来咬这块点心，生怕点心渣脏了自己。您要问为什么这么吃啊，俩字儿，显摆呗。别看家道中落了，但是呢得要这样使唤着。但是咱得说，通过这些书籍的记载能看得出来，在老北京呢，这饽饽跟点心这俩词儿是通用的。您看今天呢咱到的这个店饽饽时光，他做的产品可以说是栩栩如生。这一盒叫玉兰酥，它的灵感来自于哪儿呢？就是旁边长安街上的玉兰花。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这花期吧，白色的会早一点，它是紫色的会晚一点。
0: 拍摄的时候正逢北京玉兰花盛放的季节，这几天赵慧莲每天上班前都会在单位楼下这片玉兰花海前多停留一会儿，拿着手机仔仔细细地拍照。
2: 昨天这一朵它就是将将要开，但是今天相对来说它已经开的就特别大了。
0: 玉兰的花期不长，但赵慧莲拍得很长，她不只拍盛放，而是从花骨朵半开到完全舒展，一朵花的一生她都想装进镜头里。

这就是我们谢忠氏的下午茶，春夏秋冬，大家可以看一眼，秀色可餐，几乎都是那个就是吃糖的那小景，就是里边所有做的都是面点的做的产品，比如说这些东西都是可吃的，可食用性的。

0: 从自然风物到日常景致，在赵惠莲的手中，万物皆可成点心。赵惠莲是北京民族饭店面点部的厨师长，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大工匠，国际烹饪艺术大师。
1: 随着年龄增加，这些得了一些荣誉，最喜欢大家还是对我称呼的这个做点心的，更贴合我的职业了。
0: 1977年，赵惠莲出生在河北一个普通的农家。17岁那年，经人介绍来到北京一家酒店做服务员。那个时候的他，时常站在后厨门口看师傅们切菜颠勺，心里甭提多痒痒了。不忙的时候，就跟着师傅们学习刀工。一个偶然的机会，后厨忙不过来，他被叫进去帮忙切配，这一进去就再没出来。
1: 这儿切配应该是干了将近3个月吧，后来就是在那边看师傅做点心，哎，我感觉点心这个东西更吸引我。因为从农村出来的嘛，这糕点少吧，感觉特别好看，心中向往的这个东西。后来就找到我们经理，说能不能让我学中式面点。当时我们家经理呢提了一句，说你作为一个男孩子学这才会更好，面点只不过是热菜的小绿叶也好，或者占一小部分。我当时听我们家经理说完以后，但没有改变，我还是感觉我还是喜欢学面点。
0: 尽管申请调岗失败了，但学面点的想法就像一粒种子，开始在赵惠莲的心里生根发芽。他每天除了做好手头的工作，就是去面点部转悠。终于在8月15前等来了机会。因为缺人手，赵惠莲主动申请借调过去做月饼。他每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做的月饼是又多又好，用行动打动了面点部的负责人，也是他后来的师傅，面点大师郭文斌。
1: 当时就问我说：“你想不想留在面点店？”我想啊。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几乎这些东西都是我给的。尼克松总统的访华，这有人应该是尼克松夫人。当时我是我给做了一个，那会儿就叫玉石金蝉，他用广东的那虾馅儿、邓面做了一个鸡鸟。当时就给尼克松夫人讲他东西怎么做的这个产品，而且还有黑行的寓意叫一鸣惊人。
0: 郭文斌大师尤其擅长象形酥点，有着面点魔术师的称号。他不仅能把花鸟鱼虫、蔬果器物做成逼真的点心，还会通过摆盘和整体设计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境美。年轻的赵惠莲被深深折服，为了让自己做出的面点更逼真，他不断尝试各种工具，甚至还自己发明出了一些工具。
2: 看起来不太像工具，还有毛笔。
1: 对，在一边上色，上色纸，这有刷色，有没有？刷一下色。
2: 反正你在画画。
1: 就跟那个红富士阳光照到的一样。
3: 这个叫弹色吧，往上弹的嘛。
1: 挂住铁皮，自己用做的这锯齿，就是这个，用这夹子得夹80到100下，就能出现这纹路。我们是根据那个做合同的纹路，一点点改良的。原来就直的，他做出这合同纹路来不是特别就是自然，后来就一点点改良到了U型。

0: 玉兰酥是赵慧莲创作的象形酥点。开酥、捏酥、造型，油皮儿包油酥，经过多次擀卷，制成酥皮儿坯，捏成水滴状，模拟花苞与半开的形态。奶黄椰蓉做馅儿，顶端用锋利的小刀均匀地切出四瓣，深度刚好露馅儿，这样炸后才会自然翻翘，像花瓣舒展。再用上好色的面团雕出花萼的形状，贴于底部，还原玉兰花的结构。炸制时的油温更是关键。
1: 炸这个就是玉兰酥吧，油温一定要低，油温高了以后它飞不开，必须得让那个油把这个就是花瓣一层一层的剃开，一定要让它斜着，一定要让它靠着边才能立起来。
0: 尽管玉兰酥已经推出了几年，可每到春天玉兰花开的时候，赵慧莲都会抓住这段时间仔细研究花的形态。他希望能把这款点心做得一年比一年好。要做好一枚象形酥点，面团的底色和延展性决定了成品的精致度。古传雪花粉粉质洁白细腻，用它做象形酥点，面团能得到恰到好处的延展，易于塑形又方便上色，做出来的面点造型美观，口感出众。从一粒麦子到一朵花，古传雪花粉用细腻与纯净承载着赵慧莲对造型面点的精准把控。
1: 刚才客人单还没弄完啊？
2: 啊，
1: 刚
2: 彩妆呢。啊，
1: 不是卖啥产品啊？
2: 就买了好多，您看这是飞利牌子了。客人说咱们东西好吃，就回头客。
1: 哦，那还行，那挺好。
2: 特意这回人家要那个带到外地去嘛。
0: 以前赵慧莲的象形酥点都只在重大宴会或者专业赛事上出现，她希望能多创作一些老百姓喜欢的味道。2020年，波波时光外卖档口开业了，这里成了她收集意见的窗口，也为调整口味带来了更多的灵感。
1: 客人反映炸鸡嘛太甜了，第二它放时间长了以后太硬，所以我就有心思，我说怎么改良一下，做的又酥了，大家又没那么甜，又爱吃。原来条都是粗条，我们现在改成片状的，因为它下油锅接触的面比较广，而且薄，下去我化就起来了，而且我们醒饭的时间长，它也蓬松了嘛。这是我们自己熬制浓缩的那个橙子汁儿，你看没？
0: 为了降低甜度又不影响味道，赵慧莲尝试用果汁代替糖，经过反复的实验，最终选用了清甜的橙子汁儿，同时摒弃了老式萨其马涩口的青红丝，改用橙皮丁，丰富了果香。这款萨其马成为了新老食客们的最爱。明天是个特殊的日子，赵慧莲自己的工作室要揭幕了。今晚
1: 她
0: 又要加班了。
1: 那不太行了吗？昨天给我干了几点了？
2: 真干几点？
1: 加到12点了。今天一早6点多我就到了。加班最时间长的话，有时候加班加到4点多。

0: 这个就是技术难度相对比较高点，这如果说你没有，
1: 在赵慧莲手中，面点是食物，是一门技艺的讲究与坚守，也是中式美学的表达。30多年，他把四季风物与传统韵味揉进面团，也让世界为这指尖上的中国味道怦然心动。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民族饭店饽饽时光味道掌门赵慧莲。铜锅沸水，长刀起落，一门手艺见真章，半生炭火暖京城。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走进一锅清汤的百味人生。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夏天里的一场新雨，让山谷重获生机。一切都在生长，包括瓦罐中看不见的微生物。这种奶白色的汤汁叫浆水，由蔬菜发酵而成。在天水，家家户户都习惯养上一缸。
1: 好的。
0: 赵爱珍是温沟村的浆水达人，几天前投下的原料到了出缸的时候。蔬菜柔软，汤汁爽口清凉，发酵带来的酸香独特平和。天水位于中国南北分界线上，森林覆盖率接近50%，拥有甘肃境内少有的温润气候。种类丰富的野菜不仅可以烹调时令美味，也能成为制作浆水的原料。

0: 在破裙儿挂袖子。
1: 赵爱珍要找的是一种叫苦苣的野菜，只在春夏两季生长。自带微微苦涩，茎叶脆嫩多汁，他认为这是制作姜水最好的原料。姜水的制作看似简单，却大有讲究，全程不能沾一点荤腥。面汤煮沸，再投入苦苣，断生的同时去除杂菌，风味的转化还需最重要的一步。旧姜水是最好的酵母，其中的乳酸菌和面汤中的淀粉相遇，在时间和温度的双重作用下，

江水的出现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祖先们偶然发现它的美妙，在与当地风土的漫长共生中，西北人掌握了它的发酵规律。乡村生活循着缓慢从容的节奏，普聚江水也要等待一到三天的酝酿。在微生物和酶的作用下，精液变得绵软，苦味逐渐褪去，大量乳酸菌产生，江水散发着极具辨识度的气味。生江水可以直接食用，但略带刺激的味道也让有些人敬而远之。不过天水人有办法让它变得平易近人，加入调料，高温烹炒，当地人叫呛江水。

赵爱珍家更爱做一种面食，烫好的面糊用漏勺压进凉水定型，拖着尾巴叫鱼鱼。一勺呛姜水加入，漏鱼软滑灵动。闷热的夏天，姜水鱼鱼让乡村的晚餐清凉舒爽。

0: 啊，可以可以。
1: 胡尹民在天水市区经营一家面馆，每隔两三天，他都要亲自做一批浆水。浆水的制作并不拘泥于单一的蔬菜，今天他想尝试新的组合。最常见的芹菜、包菜打底，再加入很少使用的红白萝卜。不同的原料搭配，给酸香底味增加细微的层次差别和韵味变化。

0: 胡以民的面馆里，江水四季供应。在天水人眼中，江水和面食是天生一对儿。面条扎实厚重，江水正好帮助消化。店里十多种面食，最受欢迎的还是江水面。细白的面条只需浇上一大勺呛好的江水，既提神又解暑。
1: 可以。
0: 四天前发酵的石井江水效果不错，将成为江水面的新品。

风味的形成仰赖当地风土，也成为西北菜品中浓墨重彩的标志。远在北京的厨师在创意菜品时从中获得灵感。微色的绿宝石番茄做基底，混合香气出众的西芹，轻微发酵，质地和味道无限接近原产地。腌渍的乌鱼蛋瓣瓣分离，嫩滑鲜香，被婉约的绿江水裹挟。高原的气息，装点海的元素，成就相距2000公里奇妙的相逢。

人类对风味的追逐从未停歇。江水依靠得天独厚的环境孕育而生，扎根西北人家的日常餐桌，因为鲜明的滋味和健康的饮食方式，也逐渐被更多世人所知。

0: 母亲很喜欢这本书吗？
1: 是啊，这本游记总是能让我想起进宫以前的那些日子。这游记上的批注就是你常说的那位苏先生写的吗？
0: 是。
1: 读这批注文词，应该是位霁月清风、疏阔男儿。怎么听你说起来，这位苏先生却是位心思深沉、精于谋算之人？
0: 苏先生是个多面人，有时候老谋深算到让我心寒，有时候却又觉得他胸中自有丘壑，绝非凡俗中人。怎么，母亲怎么会突然想到问起他了？
1: 你胸怀大志，要为兄长和林氏伸冤雪耻，要匡扶天下，整顿朝纲，我以你

0: 为傲，只可惜我力弱，对你并无太多注意。我当然希望你身边能有位诚信得力之人，可以扶你攻城。
1: 母亲此心，孩儿明白。这位苏先生，我看就很好。 他舍弃了太子玉王那边的捷径，一心相助于你，可谓至诚。你一向待人宽厚，我本没有什么好叮嘱的，只是觉得像苏先生这样的人才，实在是难得。对于他，你要比对旁人更加厚待几分才是。
0: 将来结果如何，切莫忘了。他从一开始就扶助你的情分。母亲已经说过了。什么？母亲看过这本书不久，便问过我批注人的事，也曾叮嘱过儿臣，要善待苏先生，对他多加倚重信赖。
1: 怎么今日又重提起？是怕儿臣忘了，还是觉得这位苏先生实在要紧？这人呐，一上了年纪就容易忘事。你看，这说过的话，翻来覆去的还要再说上几遍。我真是老了，老了。
2: 儿臣受错了话，望母亲恕罪。
1: 好了好了，你已经长大了，有了担当抱负，我自然欣慰。外面的事我一概不管，你只要保重好你自己，一切平安就行了。嗯，
0: 知道了。
2: 禀娘娘，
1: 什么事？
2: 娘娘，无英殿中传信过来。
1: 陛下已经起驾朝咱们宫里来了，请娘娘准备接驾。知道了。你来，我备了两盒点心，一盒给你，一盒给那位苏先生，算我谢他竭诚相助你的辛劳。
0: 让母亲费心了，那儿臣先告退。改日再来请安。

0: 没有把书拿回来是什么意思？难道景琰还不舍得还给我了？不是，那个静妃娘娘借走了。小叔，别着急啊，别着急啊。 静妃娘娘就是在宫里太无聊了，就拿本书打发打发时间看一看。哎，你不是说那两个字特别小吗？我觉得静妃娘娘根本就不会注意到的，看不见的。
1: 吃完了。
2: 但愿如你所愿。

0: 殿下，
1: 嗯，
0: 天子营重编的事情已经办完了，是直接给兵部回执吗？
1: 好。
0: 殿下看这本书已经好几天了，其中有什么玄妙吗？
1: 就是没看出什么玄妙，才琢磨了这么久。
0: 难道苏先生的批注有问题？
1: 这些批注读了一遍又一遍，还摘抄了出来，分开组合重新来读，却什么名堂也没得出来。
0: 没什么问题，不是挺好的吗？
1: 也许吧。但如果真的只是一本普通的游记，为何一向镇定从容的苏先生会如此在意？为何连不好读书的蒙挚也特意前来讨要？特别是母亲，她幽居深宫20多年，这本书里到底有什么内容能够如此牵动她的心绪，让她一再提到这位素未谋面的陌生人？
2: 启禀殿下，娘娘又派人送来两个食盒。
1: 知道了，放到我卧房里面去吧。
2: 是。
0: 娘娘现在只要是送食盒过来，竟然成了例行的双份了。
1: 你把这本书送到蒙大统领府上去吧。
0: 是。
2: 殿下，殿下。
0: 怎么了？什么急事毛毛躁躁的？
2: 殿下，圣旨到，请殿下出去接旨。
0: 接旨也不用急成这样，我们靖王府没有接过旨吗？
2: 不是，传旨的是高公公。
0: 高公公？殿下，高公公亲来传旨，想必是。
3: 皇七子萧景琰，醇厚仁孝，德礼兼备，克中因果，屡有素功，特加封为敬亲王，赐五珠冠，钦此。
4: 儿臣谢父皇隆恩。

0: 多谢高公公。
1: 殿下，敕封亲王乃是重恩呐、啊。殿下领旨后，需你谢恩表呈交中书院。礼部已为殿下准备好了新品冠服，明日殿下必须穿戴新品冠服上朝，接受陛下所赐的金印宝册，之后先到宗庙行礼，再去正阳宫见过皇后，最后才能回到芷罗宫。记住这礼仪规程，切莫乱了次序。
0: 多谢高公公指点。

儿臣参见父皇。

0: 是你说要顺应圣意，不能刻意打压靖王的。结果呢？他就这么一步一步不显山不露水的成了五株亲王，再加两株就能跟我并肩了。
1: 那苏某可要恭喜殿下了。
0: 景琰被封了亲王，你还要恭喜我吗？
1: 金王被封了亲王，那就代表太子快被废了。殿下多年来的夙愿即将达成，难道不应该恭喜吗？皇上素来希望保持朝局平衡，当年太子被册立之后，皇上便同时扶植殿下上位，以确保朝堂两方并立，相互制衡。如今靖王上位，表明太子快要被放弃了，皇上想要创建新的平衡局面，不是吗？
0: 你的意思我明白，父皇的心思我也看得懂，但是我就是不能甘心，这么多年的辛苦难道就只得到这么一个一无所有的局面？
1: 怎么会一无所有呢？殿下已经把太子扳倒了，他现在身居东宫，绝无东山再起的可能，废与不废只差一个理由和一纸诏书而已。
0: 可是我已经花了十年的时间去斗倒太子，难道还要再花下一个十年去斗倒靖王吗？
2: 我受封亲王以后，母亲在宫里的处境也必然与往日不同了。想必皇后……
3: 你不用担心我，我在宫中二十多年足以自保，默默无争并非任人宰割，皇后娘娘会明白的。
2: 母亲聪慧，这一点我倒从未质疑过。
3: 记得你曾经说过，东宫被幽禁之时，蒙大统领受了高公公的人情，建议你收服他为己用。
2: 对，但是苏先生没有同意，他说高湛一向明哲保身，贸然收服颇有风险，再说将来若是局势明朗，以高公公一贯的行事，就算不是我们的人也是我们的人了。
3: 苏先生还有第三层好意，你可明白？
2: 母亲的意思是，
3: 收服高公公固然有弊端，但其中的益处也非旁人能比。他之所以没有朝着这个方向谋划，最大的原因还是体面你罢了。
2: 是啊，要收服高湛必然会将母亲卷进来，这是我绝对不愿意做的事情。
3: 你能领会到苏先生的用意，我就安心了。
1: 殿下此言诧异，太子和靖王怎会一样呢？太子是东宫储君，是有大义名分的，而靖王虽被封五株亲王，只因新宠才炙手可热，如今太子之位即将腾出，这对殿下来说是一大胜果。如果没有迈出这一步，将来若是皇上有什么不测，那皇位还是太子的，届时殿下再去争，那可就是谋逆了。

0: 希望确如先生所言吧。殿下慢走。依属下所见，誉王这次可能没那么好糊弄。如果他还没有警觉，就不是那个和东宫争夺多年的誉王了。糊弄不住是迟早的事。那我们真的要早做准备了。谁知道誉王急了会有什么疯狂之举呢？
1: 嗯。
0: 我这不是还有你和黎刚吗？宗主，你这样一说，我觉得剑上的担子真是沉重啊。所以你们平时要对飞流好一点，知道他替你们分担了多少重担吗？对了，桐露怎么还没来？慢点啊，慢点，小心。 小心，小心，慢点啊。

0: 我去请个大夫看看吧。
1: 不用了，请大夫又得花钱，我这就是扭了，用井水浸一浸就好了。只是今天没有办法帮姑母送糖水了。哎，
0: 你别操心这些事儿了，我还是请个大夫看看吧，这样好的快些。你别怕花费，我们掌柜的刚给我涨了工钱。
1: 你的工钱也不能这么无端的花费了。你要好好攒钱，将来娶个媳妇儿才是正理。

0: 齐红，你继续说，我倒要听听这宫里还能嚼出什么舌头来。
1: 是，奴婢还听说，自打进王家峰以来，除了宫外传的那些话，现在宫里也在说，说是以前觉得没什么，但现在看来，靖王比起誉王殿下其实不差什么。
0: 不差什么？这些人瞎了眼吗？这萧景琰他拿什么跟景环比？
2: 母后暂且息怒，先听他怎么说。
1: 传言说，靖王之所以默默无闻，并非他平庸，而是少于恩宠。细究下来，这些年靖王在外奔波，军功累累，连誉王殿下在内所有的皇子加起来都比不上。
0: 哼，萧景琰本来就是个武人，谁没事跟他比军功？
1: 但还有人说，近一年他一直留在京中，陛下派了好多差事给他办，所以在政绩上也不差。至于出身，年前为了祭典和月贵妃复位一事，殿下您曾在朝堂发起论辩，其意是想表明太子并不是皇后娘娘所出，与誉王殿下您并无嫡庶之别，出身相当，但现在被有心的人翻了出来，按照这个道理来说，所有的皇子都是庶出。还说
2: 什么？
1: 说是静妃在宫中越来越得宠，将来的位分说不定还要升，而殿下您虽是皇后娘娘所养，但是您的生母临终前，她的位分一直是个嫔，并且陛下很少提到她，所以她的位分是极为卑微的。
0: 不过就是个五珠亲王，还想翻天不成？静妃算什么东西？

0: 身在宫里这么多年了，陛下哪只眼睛里有他？我倒不信了，论起争宠来，他能比得过当年的月贵妃吗？都是那些小人们趋炎附势罢了。娘娘和殿下，请息怒。
1: 好，好。既然现在变成靖王跟我斗了。 咱们就斗吧，朝堂之上的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就凭靖王那点根基实力，本王想踩他，可不会像踩太子那般费劲。萧景琰，咱们走着瞧。
2: 各位都到了，快请。

0: 下去吧。
1: 是。
0: 陛下，我看明天就搬到文辉殿的暖阁里一起居吧。
2: 嗯，你安排吧。不过朕倒是觉得今年冬天不冷，到了晚间手脚都是暖的。
0: 真没想到静妃娘娘给陛下配的药浴竟是这般神奇呀。

0: 道长，
1: 在。
0: 明日早朝后，找豫王、中书令，还有户部尚书觐见。
1: 是。
0: 还有靖王。
1: 遵旨。
2: 属下先行告退。

0: 明天要处理的事情真多，不知不觉天又黑了，殿下真是辛苦。
1: 你们不也辛苦吗？以前哪里有这么多事情要做？
0: 可现在兄弟们心气儿可高了，不仅没人觉得累，个个还比以前

0: 你现在更有精神了，
1: 詹英。你是府里第一个知道我有夺嫡之念的人。我想当时，你心里一定觉得我是疯了，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

0: 说句实话，那个时候我自己心里也很茫然，没有信心。哼，我还曾经特意去请教苏先生，问他到底该怎么向身边的人显露出夺嫡之念，才不会吓到他们。
1: 苏先生怎么回答的？
0: 他说，不用刻意去说，等时候到了，他们自然就知道了。 可是殿下，我觉得兄弟们，他们现在……也许就是苏先生所说的时候到了。哦，我什么都没说，大家也有了默契，甚至是，就算我现在停下了脚步，兄弟们也会推着我向前走。殿下这么一说，倒还真是。放在以前。 兄弟们顶多抱怨抱怨，军饷没克扣，冬天发的棉衣太薄了。可现在兄弟们讨论的都是如何建立更有效的兵马集结制度，如何在地方推行新马政的实施，这跟以前真是太不一样了。可是殿下，兄弟们，
2: 我知道，就算我在朝堂上永远不得势，你们这些。
3: 曾经跟着我厮杀往来的旧部，也会不离不弃。殿下，明白就好。殿下，户部尚书沈大人求见。
0: 沈追，
3: 这么晚了，他来干什么？沈大人素夜前来，是有什么急事吗？霜降之后，各地上城统计秋收的年表。 昨日陆续到齐今日汇总递交了内阁，这是我摘抄的，殿下请看。这五个州，春夏时已经偏旱，入秋又遭了蝗灾，我根据各州的人口和灾情，大致估算出户部需要拨付的赈灾银两，今日已经递交给陛下了。
4: 那看来沈大人对赈灾事宜已有章程，那来找我是？以前一有赈灾事宜，陛下指派的主事之人不是誉王就是太子，他们把这个差事争到手之后，就当成一块肥肉，大家切成块来分。可这梧州百姓的命也是命啊！ 如果按照以往他们和各地官员的惯例行事，这批赈灾银两十分钟能有三分落入灾民手中，就已经算不错了。用不了多久，就会饿殍遍野，饥民四散，甚至有暴乱之患。
0: 真有这么严重？殿下，您看，
4: 这是开文二十年。 太子主理列州雪灾后的局面，这是承平三年，誉王负责秦南八州旱灾后巡抚写来的折子。这折子还没有递到中书省，写折子的人就死了。这是承平七年。好了，
0: 沈大人。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们都是为了救皇殿下，我希望这次赈灾的主事之责，您无论如何都要去争一下。如果这差事再落入誉王之手，届时局面失控，他拿一顶暴民的帽子就可以蒙骗住陛下。到时候，难道殿下您能够提枪上马去铲除这些暴民吗？ 这不是政权，不是夺利，这是社稷之本，庙堂之责呀。为今之计，只有依靠殿下了。

0: 沈大人之心，本王佩服。我答应沈大人，明日在陛下面前，一定全力相争。沈清，你的奏本朕已经看过了。今年的灾情虽然没有承平七年那么重，但是呢，也要立即。
1: 安排各项赈灾事宜。
0: 景父皇不必忧急，今年来国事平稳，没有大宗的米耗，国库的底子还算可以。沈大人对于英伯父的银两也没有异议。那么接下来只是派官员到各级州府开始赈灾事宜了。这些事务儿臣素有经验，并无疑难之处。景父皇放心。
1: 嗯，你确实不是第一次为朕分忧了。朕知道你素有班底，当不会临时手忙脚乱。
2: 父皇，景琰，你有什么想法？儿臣自父皇恩准，接办食物以来，自觉尽义良多。赈灾之事责任重大，主事之人虽不必事必躬亲，但至少应该前往灾区，亲自勘察实情。这次有五州之地受灾，范围极广，又颇有些苦寒之地，誉王兄的贵体又如何能经受得住如此的风霜煎熬？倒是儿臣常年住于沙场。
3: 一向摔打惯了，筋骨粗糙，所以还望父皇恩准。这次赈灾之事，就由儿臣为父皇分忧吧。嗯，说的也是。父皇，景琰虽是好心，但请恕儿臣不能领受。为君分担，为民办事，哪还怕的什么辛苦？不是儿臣信不过景琰，他毕竟资历尚浅，这赈灾安民之事。
2: 不是出门打仗，有把子力气就行了。五州之地灾民遍野，全都巴望着朝廷的恩典呢，恐怕不适合交给景琰来练手吧。赈灾之事，我虽为亲为，但多少知道些章程。既然誉王兄经验丰富，想必也不吝赐教。深了不说，想请问王兄，这赈灾的银子拨付下去，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才算灾情平复？
3: 灾民有了钱银粮草可以度日，灾情自然平复。
0: 儿臣以为，主事之人心中应有全局，需统于上下，整合资源。最终的目的就是少死人，不起暴乱，平安过冬，来年春耕不荒。做不到以上任何一点，灾情就不算平复。嗯，景琰的这个说法，还有些远见。哼哼。
3: 看来你是用了心思了。
4: 靖王殿下学习政务，上手极快，这点颇让老臣佩服啊。这些话说着简单，只怕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3: 景琰，你现在有人手吗？你知道地方上下是如何运作的吗？上次你推行新马政，还都是你拿手之事，结果呢？还不都是波折百出？这些地方官员可不是你做的，要跟他们打好交道。
4: 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5: 推行新马政不顺，那是因为兵部制肘，而且最终，行政不也顺利完成了吗？此次赈灾，我相信户部一定会将一应细务全都安排妥当的。
6: 那是自然，户部责无旁贷。
4: 把全部责任都推到兵部身上，这可不是你一贯的风格呀，景琰。 退一万步说吧，就算新马政推行不顺，是兵部制肘，你敢肯定这次就没人制肘吗？你年轻无威望，有人不服是正常的。如何收服各方，如何化解阻碍和牵制，如何平衡官场人脉，这不都是你该学的吗？既然柳大人说你上手很快，我想也许过不了个一年半载，你都能学会。只可惜现在灾情紧急，恐怕容不得你慢慢学吧。
2: 誉王兄刚才说的，平衡官场，收服各方，不仅这次我不会学，以后我也不会学。朝廷自有朝廷的法度，赈灾也有赈灾的章程。如果心。

0: 中只有自己的私利，这绝非是朝廷和官场应有的风气。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现在父皇在位，朝政清明，你却说官场风气不好。景琰，你现在还只是亲王，就急着想替父皇清理官场了吗？
1: 誉王兄又何必故意曲解我的意思？我是说，
0: 好了，
2: 无缘无故的怎么吵起来了？
0: 都不会说句中听的话吗？
1: 父皇，不是儿臣惹您不高兴，实在是景琰说话带刺。以前在父皇面前，他便是这样；儿臣还以为他这一两年改好了呢。老东西，朕的儿子们不贴心，你倒是开心看笑话。啊，陛下，殿下们不是不贴心。 而是更贴心才对呀！老臣倒觉得靖王殿下这个脾气好，有什么全都说出来，从来不打肚皮官司。即便是说的不对，陛下您还可以教导他们，不是？哼，
0: 就你心最宽。
1: 陛下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我那两个儿子更闹腾啊！陛下，可是您看我。
0: 整天还不是乐呵呵的吗？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两个也是，什么大不了的呢？值得这般兄弟相争吗？既然你们都有意为朕分忧，朕赈灾一事吗？父皇，赈灾一事刻不容缓。既然父皇尚未决断，户部的银子应该也拨不下来。儿臣想着灾民苦楚，心中实在不忍，不妨这样。 儿臣先削减府中的用度，先拨个3万两银子出来应急，待父皇决断之后，户部再行跟上不迟。嗯，
1: 景琰，
0: 你是要从自己的私库中出吗？儿臣身上一丝一缕皆是父皇所赐，哪还有什么私库？不都是父皇平日里赏的吗？普天之下，皆是父皇子民，岂能不同母皇恩？儿臣已经想好了。
1: 将父皇平日的恩赐都备下，一旦什么地方短缺了，立刻补上，绝对不能因为银两迟滞而有损父皇圣德。嗯，父皇，嗯，景琰能有此心，真是难得呀。想起以前，你督办的数次赈灾，都没有让朕操过心，纵然有暴民贪恩闹事。
3: 最后也都平定了，
1: 景琰，这次灾情紧急，还是你去。陛下，
3: 儿臣领旨。赈灾本是朝廷之责，也没有让誉王私库填补的道理。沈清，你奏折中呈报的户部所拨银两中，减出3万，其余的分批出库，全部由誉王处置，不得贻误灾情。
1: 陛下，
3: 好了，朕也累了，退下吧。
0: 儿臣告退。

0: 却没听奶奶说。
1: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8: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8: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秦腔靠你们俩。
8: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尽全力，我岂不知？要在嘴上跟誉王拼私库，您哪儿拼得过呀？只是看来这次又是一个惨局。
1: 沈大人，先别着急。从安排全盘到再银出库，尚有几日。你我再想想办法，也许还有转机。
0: 只怕转机渺茫。我现在只盼天上劈下一个雷来，正好砸在誉王的头上。
1: 你这是什么话？
0: 食言，食言，殿下恕罪。

0: 先生可是旧疾又复发了，不碍事的。天气凉了，喉咙有点痒。既然先生抱病在身，那今日
1: 不碍事，真的不碍事。喉咙痒，不算病。
0: 我知道殿下今日的来意。早朝之后，武英殿的事都传开了，蒙大统领来告诉我了。
1: 大统领来过，
0: 啊，听说我病了，哦不，他听说我喉咙痒，顺道过来看看我。
1: 连大统领都知道，而我却……
0: 殿下最近这么忙，就不要为这些小事分心了。
1: 说是忙，真的要我出力的时候，我却无能为力。
0: 朕在一事已成定局，先生又有病在身，就不要多想了。也未必是定局。父皇已经明确指派了誉王，如何不定？沈追情急之下还说，期盼天上能打个雷下来，正好砸在誉王头上。他这句话说的倒不错，若是殿下信我，就安心再等两日。
1: 有一个雷正在路上，马上就要砸下来，绝对砸在誉王的头顶。有个雷正在路上，先生莫不是又做了什么未卜先知的事吧？
0: 这次受灾的五个州府都不在江左的范围，我得到消息并不比户部快，所以这一次未能事先为殿下筹谋，这是我的疏漏。
1: 哎。
0: 先生这样说，倒让我惭愧。都怪我，未能在父皇面前抗衡住誉王，才导致现在这个局面。
1: 殿下行事方正，但不会趋于顺承，所以皇上觉得殿下没有誉王贴心，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0: 确实无可奈何啊，誉王那一套，我学不来，也不想学。 只好辛苦先生。皇上对誉王的宠爱由来已久，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还望殿下再多些耐心才是。并非我没有耐心，只是眼前这件事情实在是迫在眉睫。是我记错了，
1: 是我又痒了。
0: 殿下稍安勿躁。
1: 这件事情，我们虽然丢了先机，但是运气还算不错。前几日发生了一件事情，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扭转局面。
0: 这就是先生说的那个雷。
1: 5日前，有一支给誉王送礼的镖队经过抚州，被江左盟给劫了。
0: 只是劫了给誉王送礼的一支镖队，怕是伤不到他什么筋骨吧。
1: 如果殿下知道这个送礼的人是谁，就不会这么说了。
0: 谁？
1: 越州知府。
0: 越州。
1: 越州灾情最是严重，据传都已经有人饿死。越州知府居然还能搜刮到财物给誉王送礼。
0: 如今太子示弱，誉王派系的地方官员都紧抱着这个主子不放，这次送的礼还不轻。 总共

0: 有5000两银子，朕在一事，确实不能有欲望助力。既然我们有证据在手，先生想怎么做？可要我拟折，奏禀父皇。先生又阳了，这次不是阳。
1: 太子和誉王贪了这么多年，皇上未必不知道，他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就算殿下把越州知府的事禀报到皇上面前，他最多也就呵斥一顿，根本改变不了什么。可是现在除了陛下，还有谁能越制誉王？除了皇权，还有民心，还有民意。 我已经安排好了，不出两日，这桩丑事就会传遍越州城的大街小巷。5000两银子对于高居云端的皇上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于食不果腹的饥民，就没有那么容易接受了。
0: 没错，民情民怨一旦成鼎沸之时，必定会触碰到陛下最看重的朝廷脸面。到时候，就算他再偏宠誉王。
2: 也不会眼看着他妨碍整个大局的安稳。
3: 以往太子和誉王处理赈灾之后的暴乱，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先权力镇压，然后再扣一个刁民泰贪、辜负朝廷圣恩的帽子。可是这一次，朕家的银两都还没有出库呢，我倒想看看这个誉王还能找出什么新的借口。
2: 居然抢到朝廷前头，到越州去散银赈灾！
3: 丧的什么银子呢？居然是底下送给你的礼银！哼，州府下令围捕，连差役们都不愿意从命，百姓们更是齐聚府衙门前喊冤。啊！万民书都递到了朕的案头上，到如今不仅是越州，还有周边的一大片，甚至连京城都闹得沸沸扬扬，所有矛头都指向你，你呀！
4: 真是给朕长脸！父皇，儿臣冤枉啊！儿臣并不知道越州知府为什么要送礼给儿臣，他往年没有送过的。臣倒听不懂了。按照殿下的说法，以往丰年的时候，这位越州知府从没有往京城送过礼。今年乃大灾之年，整个越州几乎颗粒不收。怎么这位知府大人，倒想起做这种事了？若真是如此，他这个人脑子可糊涂的紧呐！
2: 倒不知他当时是怎么当上这个父母官的。往年你收受些利礼，只要不过分，朕也就不管了。可是今年是个什么光景，怎么就不知道收敛点？父皇，京城这么些个皇子，单凭这几个劫匪的说辞，怎么就硬扣下来说这礼银是送给儿臣的呢？儿臣实在是不服啊！
4: 回禀陛下，臣也怕外间传言有不实之处，委屈了殿下，所以与吏部合计发出紧急底报，命河间巡抚立即赶往越州查证。这是返回的奏报，请陛下过目。

0: 这是越州知府留存的旧年礼单和请安书信。殿下，您要不要亲自鉴别一下真伪啊？
1: 父皇，
2: 行了，别再说了。朕也并没想怎么样你。陛下，
1: 这是出了这样的事，民情民意都难以挽回，再让你主理赈灾，已然不妥。这个差事你就别管了。
3: 父皇，儿臣只是想……
1: 你还想怎样？ 这一整年都是乱糟糟的，这就没有清静过。再有2个多月就是年底了，朕不想大动干戈。你且给朕安静些时日，不要再干一些有损颜面的事。

0: 你若是再这样，朕不会像今日这般这么宽容你。
1: 是，儿臣知道了。
0: 啊，找靖王进宫。
1: 是。

0: 殿下。
1: 你来了。来得好。给本王斟酒。
0: 陛下让您安静些时日，您还真是安静。天天醉在自己的府里有什么用？晋王离京去赈灾也有大半个月了，外面传的全是赞颂之语，什么上马能战，下马能治，殿下您就真的能听得下去？
1: 听不下去又能如何？他跟那个沈追一天一个调针，全是赈灾的新花样。父皇纵容，满口都在夸他，下面那些东西自然要跟风，全围着靖王在拍马屁。我还就不信了，那么大一个肥差，萧景琰真能做到半点不沾？水至清则无鱼，就算他萧景琰假清高，还能把所有人的财路都挡了不成？到时候他杀几个人，再撤几个人，最多管得了一时，他能管得长久吗？
0: 不管他是怎么做到的，也不管他是否能得长久，但目前他已经控制住了局面，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难道殿下还不赶紧想个法子反击吗？
1: 怎么反击？你教教我，怎么反击？被关在府里这几天，我好好盘算了一遍手上能用的人，突然发现朝廷六部之中，竟然已经没有人肯听命于我。沈追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刑部的蔡权更是当面跟我作对，中书令柳城那就是个和稀泥的老狐狸，御史台看着风向，现在什么也不说了，剩下个大理寺能顶什么用？这样的情势之下，我谈何反击啊？
0: 得麒麟才子者，可得天下。琅琊阁还真是所言不虚。去年秋天，江左梅郎刚刚入京时，殿下您是什么情形？晋王是什么情形？现在一年多过去了，到底是谁得了麒麟才子？这不是一目了然吗？殿下，难道您从来就没有起过疑心吗？
1: 景琰封亲王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了，但是陛下梅长苏立了不少功劳，曾经替我铲除了谢玉这个一品君侯，拔掉了我眼中之刺，

0: 梅长苏铲除了谢玉，真的是为了殿下您吗？那最后巡防缨落在了谁的手里？殿下，您不要再心存幻想了。我可以确认的是，靖王已经得到了梅长苏。事到如今，殿下还需要我拿出证据来吗？
1: 说起来，这位梅宗主还真是了不得，有决断，敢选人，也会调教。当时，殿下和太子皆是如日中天，可他偏偏就敢选中了被放逐多年的靖王。若无他的框住，萧景琰几时才能挣到如今的地位？
0: 现在宫中的局势也变了，月贵妃失势，静妃上位，他闷声不响的这些年，皇后娘娘何尝把他放在眼里？
2: 不料想一朝得势，竟是这般的难对付。是啊，这个静妃，以前还真是小瞧了她。皇后娘娘软的硬的都试了，可她就像一团棉花一样，压不扁揉不烂，根本无从施力。
0: 是我小瞧了这对母子，原来以为只是羊，结果却是两只狼。那既然知道是狼，殿下打算如何应对？难道就这么认输吗？
2: 当然不会。萧景琰一朝得势，能有什么根基？本王连太子都能扳得倒，何愁撕不碎他一个五株亲王？
0: 等这趟赈灾的大差事办完，靖王又有了新宫，只怕陛下又会加封。到时再添两颗珠子，靖王可就跟殿下您一模一样，完全比肩了。殿下有撕碎靖王的雄心，般若十分佩服。只是梅长苏此人实在过于阴险。
1: 如果不先收拾了他和他的江左盟，只怕殿下您是很难撕碎靖王的。
0: 对付梅长苏和他的江左盟，谈何容易？你的红袖招不也是被他们重创了吗？我的红袖招却已零落，这一局算是我输了。
2: 是来行激将之法的，也罢。您想要本王集中精力对付梅长苏，以报答回你红袖招之仇，这个我明白。若论愤恨，难道我不比你更恨他吗？但是朝中局势早已大变，现在不只是对付梅长苏那么简单。殿下的意思是，若是在一年多前。 只要折了这位麒麟才子，靖王便再无出头之路。只是如今我这个七弟，已非池中之物，看似没有结党，其实朝中的支持却异常稳固，并非单单只靠一个梅长苏。
0: 殿下这么说，是要放任梅长苏不管吗？
2: 当然不会。可他梅长苏再怎么厉害，终究只是一个谋士。与其先对付梅长苏，不如釜底抽薪对付靖王。没了主君，任他什么麒麟才子，不都是一条跟没人收养的野狗一样？
0: 那殿下。

打算从何处下手？何处？韦长苏的弱点我不知道，但是萧景琰的痛处却是明明白白的。这十多年来，他被父皇厌弃，根源何在？是他笨吗？不会办差吗？还是他犯了什么错？ 相反的，他是屡立战功，辛劳不断，但父皇就是不赏。而这不赏的原因，还不是那桩梗在父子们心头、谁也不愿意退让的旧案吗？

0: 没错，靖王的痛处的确就是当年齐王和赤焰军的那桩逆案。
1: 而且我越来越有一种预感，梅长苏似乎跟齐王旧案也有关联。
0: 何以见得？
1: 我现在还只是一种感觉，但越是对手越能心意相通。我相信梅长苏种种奇怪的行为不会无缘无故。如今萧景琰不在京中，倒可以让我好好筹谋，就让他先去捞一点辛苦钱吧，等他回来便会知道我的厉害。
0: 殿下想要重新揭开旧疤的确是个很好的切入点，只是不能随意，不能让靖王有所察觉，要一下子全部撕开，越是血淋淋越好。
1: 说起来容易，但真要执行起来却还得好好细想。这桩旧案不仅是靖王的痛处，也是父皇的忌讳，只怕不能轻易的无端提起。现在要是能够再有个什么契机就好了。
0: 契机吗？般若眼光短浅，暂未看到，只怕不能为殿下解忧了。不过我倒是为殿下想到了一位绝佳的好帮手。
1: 谁？
0: 玄镜司本代首尊夏江。
2: 虽然事件暂时平息，但只要谢玉的这封手书还在丽阳长公主手里，我就难免有所顾忌。长公主毕竟是长公主，你行事仍需小心。
0: 是。

0: 不行吧？
1: 为何不行？
0: 玄镜司设立之初便有传世铁则，绝不涉入党政。

0: 来从未听说有过例外，就算当年我与太子斗得那般如火如荼，下将也没有。
1: 玄静司位于庙堂之上，君王之侧，明明是在政局之中，又如何能够独善其身呢？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玄静司上百年来恩宠不衰，权威不倒，只怕不是一句不设党争能够做到的。
0: 但是以前确实……
1: 以前是以前，以前您和太子之争他不插手，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您的对手是晋王。殿下应该不会忘记，当年那桩赤焰逆案是由何人主查？虽然是奉了圣命，但夏江在这桩旧案中所起到的作用实在是举足轻重，只怕晋王不会轻易放过他的。夏江不是糊涂人，他很清楚晋王和赤焰旧人的关系。那件事说轻了是心结，可往重了说，那就是仇怨。夏江可以视若无睹地看着任何人接近楚卫，但是绝对不能是晋王。他就算再重，也要考虑考虑自己将来的下场吧。
0: 确实是如此，夏江容得下任何人，他也不在乎我和太子谁能登上皇位，但他绝对绝对容不下晋王。
1: 殿下，您想想玄静司遍布各地的实力，再想一想陛下对夏江的信任，难道他不是一个对付晋王的绝妙帮手吗？
0: 话虽如此，可是就算夏江要对付晋王，他也未必一定会跟我联手，万一他只想两不相干呢？
1: 若是殿下想要试探夏江是否有联手之意，般若倒是可以效力。
0: 你？
1: 家师当年正是夏江的旧识。
0: 你不是华族后人吗？你的师父是？
1: 殿下可曾听说过玄机公主之名？
0: 你是当年华族掌政公主秦玄机的徒弟？
2: 娘娘，内廷司的皇主司请见。
3: 请他进来吧。
2: 是。皇主司，请进吧。
4: 参见静妃娘娘。
3: 免礼。这大冷天的，皇主司怎么还亲自过来走动？有什么事情，打发孩子们来办就是了。
4: 娘娘说的哪里话呀？娘娘宫里的事，孩子们怎么能办得了呢？
3: 都是皇主司调教出来的聪明孩子，哪个就办不得了？
4: 娘娘过奖了。娘娘，这做的又是什么新奇的点心啊？
3: 不过是刚刚摘下的茶花，做个太师饼罢了，算不上什么新奇。
4: 这新鲜才开的茶花要经过筛选，剥瓣取蕊，又费手工又费心思，这宫里啊，唯有娘娘才有这巧思和手艺呢。
3: 都是寻常点心，皇主司过奖了。
4: 快把给娘娘的东西呈上来，让娘娘过过目。这天寒地冻的，南运的鲜果越发的少了，近几日恐怕要委屈娘娘了。这是才进的干货坚果，我想娘娘常做点心，时常会用得到，我就挑了些上品送过来，请娘娘过过目。
3: 上次您送过来的，我有好些还没有用完呢。我做点心不过是闲来打发时间，哪里用得着这么多呀？哎，
4: 这是内廷司照例应当供奉的，娘娘您就看上两眼，挑几样勉强能用的留下来吧。
3: 好。这个哦，还有这个，其他的就算了吧。多谢皇

0: 主子好意，
1: 娘娘客气。
0: 小心带他们下去吧。
2: 是，娘娘。跟我来吧。
1: 娘娘，我年纪已经大了，孩子们又笨拙，以前眼错不见的，经常有伺候不周的地方。以后供奉上的事情，尽管派下人跟我说就是了。
0: 日后必定有麻烦皇主司的地方，在这儿先行谢过了。
1: 娘娘客气了，娘娘若没有别的吩咐，老奴就告退了。

0: 娘娘，这一向内廷侍送的贞子都不太好吗？
1: 怎么这么问？
0: 以前娘娘隔几日就要做一次贞子酥的，可最近几次内廷司送来的干果中你选的都是其他东西，所以我想大概是这几次的贞子都不好吧。
1: 景年的口味变了，这一向我要做些别的给他吃。

0: 喝药吧。嗯，好。
1: 很苦的，
2: 那要不你帮苏哥哥喝？
1: 可以帮？
2: 可以啊。
1: 给我。
0: 别听他们瞎说，要得自己喝，那才管用。
1: 骗人！

药力起效还有一阵子，你先坐坐吧。待会儿就要好好睡了，不过不要坐太久啊。知道了，嗯，好。

0: 快吃完了。
1: 嗯，
0: 你可知道，在靖王殿下回来之前，你可都没有这个点心吃了。
1: 知道，你说过。
2: 靖王殿下临走之前特意送了两食盒过来，都是一些存放得住的点心和糖毡，结果还是不够咱们飞流吃的。
0: 哼！宗主，这个食盒有什么不对吗？好像每次飞流拿过来，您总有些忧虑。
3: 小时候，静妃娘娘经常做点心给我吃，她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样样都喜欢。但唯独有一样我是吃不了的，那就是榛子酥。哪怕只吃一点儿，我都会喘不过气来，浑身发红，非得灌下药把它吐出来才会好。
0: 这个炼少阁主特意嘱咐过，所以每次拿过来我都检查了，从来没放过榛子酥。
3: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担忧。恐怕我的身份，静妃娘娘也有所察觉。
2: 可是，榛子也不是做点心常用的东西，静妃娘娘要是不放，应该也没什么奇怪的吧？
3: 你们有所不知，榛子酥是靖王殿下最爱吃的点心，静妃娘娘几乎每次都会做。因为这件事，我还曾经找机会，刻意的套过靖王殿下的话。这份食盒里，居然精心挑选了这么多种点心。殿下不会是把静妃娘娘为您准备的食盒错拿给了我吧？
4: 两份都一模一样，有什么错拿不错拿的？
3: 好，
2: 两份都一样。那也就是说，静妃娘娘是担心靖王殿下万一要是拿错了，所以干脆两份都做成一样的，都不放榛子了。

0: 静妃娘娘连宗主的面都没见过，她是怎么知道宗主您的真实身份的呢？
1: 她一定是在《祥帝记》那本书里找到了一些线索。
2: 可是，靖王殿下最近也并无异常啊。
1: 所以现在看来，静妃娘娘知道，应该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0: 天色如此阴沉，这雪却下不大，

0: 看来今年靖王府的梅花开得也不错啊。
1: 非留着随便到别人院子折花的毛病，也不知道是谁教的。
0: 还能有谁？这一年都没见蔺少阁主了，还真有点想他。当年只要他来郎中，蒙里那个热闹。宗主，
2: 宗主，都备好了，都备好了。宗主，您身子不好，就让属下带您去吧。
1: 日后自然由你们多去走动，但这是第一次，怎么说也该我自己去。

0: 十三先生，宗主的意思是先将妙音坊关闭。我也是这么想的。伊礼制，国丧期间，全国禁止演乐，妙音坊也不能开门迎客，所以啊，来往就不方便了。西市那边的乐器铺子开了已有半年，已经不再掩人耳目，以后有事去那儿比较方便。
1: 是，这儿没什么事了，你回去吧。属下告辞。还有什么事吗？
0: 先生，我新来的那位街坊叫俊娘的女子，身份核实了吗？已经传书到显州核实过了，确实如他所说。
1: 新挂丧夫，族人不容，家乡闹灾，来到京城，应该没什么问题。那就好。
0: 好什么？
1: 我说不是什么可疑之人，那就好。
0: 虽无可疑，但也毕竟是生人，还是少跟他有什么瓜葛为好。
1: 是。
0: 去吧。

0: 哎，苏兄，这么冷的天，你怎么过来了？
1: 玉姬，严侯也在府上吗？我有事找他商量。
0: 在的，里面请吧。 苏兄，我怎么了？只是方才让我突然想起了和苏兄初次见面的时候，虽然只有一年，时间不长，世事已巨变，往事让人不堪回首。是啊。 也不知道景睿在南楚过得好不好。他与我时常有书信来往，一切都好，请苏兄放心。苏兄，不管你今日与家父商量何事，家父会做怎样的决定，我想，他都有他的道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分。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9: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0: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12: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13: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1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2: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父亲，孩儿也先行告退了。
1: 等等，你且坐下。今日无论先生来此谈论何种事情，你都可以听。如今太子幽闭，誉王殿下终于如愿以偿，春风得意，怎么看上去气色反倒不好了呢？
0: 苏兄是旧疾，一入冬就会犯。
1: 先生如此年轻，竟然会落下旧疾。
2: 正因为年轻，不懂得保养，让侯爷操心了。
1: 真是难为苏先生了，身体不适，却还要在年关将至出来替誉王殿下走动，真是辛苦了。
2: 刚刚侯爷说誉王殿下春风得意，此话可是出自真心？
1: 如何不真？
2: 侯爷在朝堂之上数十载，除了胆略，这眼力也是无人能及。如今誉王的情形如何，旁人看不出来，难道侯爷您也看不出来吗？
1: 太子倒了，誉王殿下觉得寂寞，想要另寻对手。
2: 侯爷慧眼。
1: 苏先生，你当初出手相救的恩德一直都在，可是我说过，誉王和太子一样并无二致，我谁都不会帮。希望苏先生不要忘记我说过的话。
2: 侯爷当初说的话苏某自然记得，只是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形势大改，誉王现在真正的对手早已不是太子。
1: 我不会帮着誉王去对付太子，我更不会帮着誉王去对付靖王。
2: 我话还没说完，侯爷怎么能断定我今天来请你相帮的就是誉王呢？
1: 难道不是让我帮着誉王去对付靖？
0: 苏兄来拜访父亲，难道是想让父亲相帮靖王吗？
2: 侯爷可愿意？

0: 朝局混乱，后宫凶险，人心叵测，陛下偏私。在此情形之下，晋王对豫王并没有圣权，我安居府邸好歹算是一个富贵闲人，你却让我卷入一场并没有圣权的争斗当中。
1: 是，
0: 当今的皇后是我胞妹，豫王是皇后的养子，你让我帮着晋王去对付豫王，与情理不合。
1: 确实如此，
0: 不合情理又无圣权可握，先生何以提出如此要求？
1: 侯爷，您可愿意？

0: 虽然时节不对，但此处僻静，倒是一个私下会面的好地方。你确定夏江会来吗？
1: 殿下召见，他自然会来。
0: 且不论夏江和你师父究竟是什么关系，若不是为了对付靖王，玄静司怎么肯与征楚中的皇子有私下来往？哪里是为了本王？
1: 不管是为了什么，只要他肯来就好。
2: 多谢侯爷首肯。
3: 我刚才做的选择，先生并不觉得意外。
2: 侯爷出身簪缨世家，当年风云烈烈，叱咤天下，一腔热血又怎么会变得冰凉呢？
3: 血虽未冷，心却已寒。
2: 正因为侯爷对皇上、太子和誉王心寒，我才知道您一定会答应的。
3: 玉金，
4: 父亲，朝局如何孩儿并不明白，但孩儿毕竟是严氏家学出身，能分善恶，能辨是非。至于父亲为何答应苏先生，孩儿心里已明白。
3: 今日我虽做了如此抉择，但日后成败尚不可知，若遇什么凶险之事，你我父子二人血脉相连，难免会连累到你。
4: 父亲，既是血脉相连，又何必谈连累二字？父亲做任何的抉择，孩儿都会跟随，绝不后悔。
2: 严氏一族出过三位帝师，两位宰辅，有些事情已经浸入骨髓，无需言表。玉清，你虽然未涉朝局，但是你的眼界和胸襟却非常人可比。侯爷请放心，苏某定当全力，不让二位陷入危局之中。
3: 君子一诺，生死相随，别的不足挂齿。有什么需要我去做的，先生请讲。
2: 如今靖王和誉王相争的局面已然明朗，只怕朝堂之上人心浮动，按照靖王的心性，定然不愿与誉王各分阵营，党同伐异，徒增大量的内耗。但是
3: 我懂，靖王虽然不愿意结党，但朝臣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应该及时的了解。眼下年关将至，正是各府走动之时，如果靖王和苏先生有什么不方便出面的，我自会带二位去探查一下。
2: 若论这明察秋毫、识人断物的本事，严侯无人能及。靖王得到您的帮助，必定大有注意。
3: 先生过奖了。先生坐于此，我刚才却观之不透啊。本侯想问一句，苏先生可是当年齐王府的旧人？
4: 父亲，怎么会突然这么问呢？苏兄怎么会是齐王府的旧人？齐王府十多年前不就已经……
3: 是。刚才的问话的确有些唐突，可是我实在想不出来先生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可以出手相帮靖王。
2: 为名为利岂不都是理由？
3: 我与先生虽然只有两面之缘，可是以我的观察，名利二字太小，绝非是先生的格局。
2: 侯爷过奖了。
3: 江左蒙威名立于江湖之上，梅宗主自有梅宗主的傲气，名利之有，皇权之威。

0: 自然不会被你放在眼里。我细细想来，这只有可能是因为过去的渊源。
1: 我曾经是一位仰慕皇长子的少年，立志投身于齐王府。时至今日，旧职不改，才有了现在的梅长苏。如此而已。
0: 往事如烟，不宜追之过深。我刚才也是随口一问，请先生不必挂怀。

0: 什么时辰了？他若不来，我们不必再等。殿下若是还有当初招揽麒麟才子的耐心，就不会这般急躁了。
1: 麒麟才子，天下能有几个？能真心为我萧景桓的又有几个？只要二战其一，要等多久我都知道。问题是夏江能做到吗？
2: 看来誉王殿下对我的信心还不够足啊。
0: 夏守尊来了。

0: 今日来见殿下，有一事须当再先言明。
1: 夏守尊放心，你我之事不关储位之争。
0: 当然不关储位之争，那是因为太子已然不值得考虑了。殿下的眼里现在只有靖王，而我只要助您除掉靖王，这至尊之位不是殿下的，也是殿下的了。
1: 我大梁历代帝王素来最倚重最信任的都是玄靖司，只要登上大位，我保证也绝对不会例外。
2: 有誉王殿下与夏守尊联手，这天下还有何事不成？
1: 父皇多年来偏信制衡之术，当年用我制衡太子，如今又扶起靖王制衡我，十年复始可见一斑。但当下六部跟风拥护新主，虽然说看起来我的位阶要高于靖王，但若不是父皇刻意维护，只怕我的声势在朝堂之上早已被他压下。不知道夏守尊对此有何良策？
0: 听般若之言，殿下不是已经找准靖王的弱点了吗？
1: 找准了又如何？根本无从下手。那桩旧事不仅靖王放不下，就连父皇心里也一直未能释怀。这无缘无故的，我总不好就这么在父皇耳边提起来，到时候说不定靖王没事，我倒先出了眉头。
0: 既然现在是无缘无故，那么我们自然是要先找些缘故出来。
1: 夏守尊果然有办法，看来手上已经握有掀开旧事的契机了。
3: 宗主今日也累了，还是早些休息吧。
4: 既然同路来了，就让他进来说两句，如果没有什么紧要的事，自然是你们去处理，我就去睡觉。快让他进来。
5: 是。进来吧，同路。

0: 带进了寒气，宗主您见谅。不怕，先喝杯热茶再说。好。哎呀，你着什么急呀？小心烫着。嗯，
1: 没事。
0: 宗主，今天的事情不多，十三先生命我过来，是有两件事向宗主禀报。邪玉抵达流放地之后，盟里就一直派人暗中跟随他。
2: 最近受过几次暗中偷袭，但对方下手的不是太狠，可能是以试探之意居多。只要丽阳长公主手中还握着那个锦囊，下江就不敢轻易让谢鱼去死。丽阳长公主那边，你还要多安排些人，多加照应，务必让靖王的巡防营加强对公主府的防卫。现在景睿不在他的身边，还是多加小心为好。
0: 那第二件事呢？十三先生已经查明，聂风的夫人夏冬这几个月不在京城，他赶去了嘉兴关。
3: 嘉兴关守将魏齐一直是谢玉的左副将，7年前才调离。夏冬此去，想必是想探查一下魏齐是否知道当年旧案的内情吧。
0: 但是聂夫人在赶到嘉兴关之前，魏齐突然离奇暴毙。
4: 查出是谁下手了吗？应该是玄镜司的暗中所为。
5: 其实当年谢玉奔袭梅岭时，魏齐并不在其左右，所知内情也不多。夏江连他的口都要灭，真是一丝内幕都不想让夏冬知道。
6: 夏江果然敏锐，虽然冬姐没有露出什么异样，但她还是起了疑心。
4: 好在夏江只是知道他这个徒弟是起了疑心，并不知道他已经实实在在的听到了谢玉的口供。
2: 否则，恐怕就没有这么温和了。冬姐那边的安全，你要多加留意。
0: 是。
2: 程璐，如果没有别的事，你就早点回去吧。告诉十三先生，青斑若不会轻易放弃，让他切不可大意。

0: 怎么了？有话就说。
1: 宗主，您觉不觉得桐露最近好像有什么不对？
0: 有什么不对？
1: 我觉得她最近好像精神了许多，以往每次过来总恨不得能多待一会儿，这几次过来感觉很匆忙，来了就很着急要走，跟以前不太一样。
0: 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吗？
2: 我倒没觉得有什么，不过真凭看人一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0: 真凭素来细心，如果有所察觉，定是有什么缘由，让十三先生多加留意吧。
1: 是。

0: 这么晚了你还在这儿？
1: 只隔一道院墙，离这也近，想着再等等你。你不会是觉得厌烦了吧？
0: 你明知不是的，多谢你等我。每日若是不看上你一眼，心里都是空的。
1: 今天店里很忙吧？这么晚了才回来。
0: 啊，
1: 想着你应该是饿了，我去给你端些吃的过来。
0: 瑞娘，我的婚事是我的叔父做主，我想明日就去跟他说，我要娶你。

0: 不是个寡妇，你叔父能同意咱们的亲事吗？
1: 我叔父不是这样世俗之人，再说他知道你的。
0: 他怎么会知道我呀？
1: 你刚搬到这片街坊的时候，我跟他提过你，他说你没问题。我想我叔父开始会有些吃惊，但最终他会同意的。

0: 属下见过守孙大人。说吧。夏冬大人离开嘉兴关之后，去了临江府，停留三日，并没有与任何人接触。接着便由吴安到南下了。之后呢？之后便断了踪迹。
1: 只是追踪。
0: 既不近身，
1: 又无行动，怎么会跟丢了呢？
0: 守孙大人息怒，夏冬大人乃是京城高阶长进士，兄弟们实在是难以相比。给我在京城四周严加布控，若有他准备回京的迹象，立即报我知道。是。溧阳长公主那边情形如何？
2: 溧阳长公主。
1: 最近除了为太皇太后礼佛和给谢琦做了两次法事之外，几乎足不出户，巡防营最近也加强了对公主府附近的巡视，属下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谢玉刚刚被流放，溧阳此时若再出事，陛下恐怕会觉得是有人刻意而为。你先停手，叮嘱长公主府的动向。
2: 属下遵命。去吧。是。
1: 我今天既然奉诏前来，愿与殿下联手，自然手里得有些东西才行。虽不能掀起十三年前那样的风暴，但若发挥得意，也足以打靖王一个措手不及，让他重新跌入谷底。
3: 夏守尊如此有信心，可见手中掌握的不是件小事。还请赐详情。殿下可记得，当年赤焰林府的少帅林殊吗？怎么可能忘得掉？当年京城之中，还有谁能盖过那个天才少年林家小叔的风头？他最后。
1: 有那般结局，
3: 可见还是张扬太过。林殊身边有两个副将，殿下可记得？这个倒是记得不太分明了，似乎是有一个姓魏的。
1: 魏征。
3: 当年赤焰逆军在梅岭被剿灭，无论是林殊还是他的副将，应该都已经伏法了吧？
1: 剿灭赤焰叛军时，我奉圣命也是亲自在场的，虽对当时的情形最清楚。林谢营帐下一共18名将官，几乎算得上是全军覆没，但尸身损毁严重，很难分辨。参将以上品级的人中有两人连赤焰手环都没有找到，其中一个就是魏征。
3: 夏守尊是怀疑这个逆犯魏征侥幸逃脱了。我已经确认，逆犯魏征还活着。他现在在哪儿？
1: 殿下听说过西境药王谷吗？
3: 药王谷主素天书在琅琊富豪榜排行第七，天下太办药材多出于药王谷，我怎么会不知道？
1: 素天书有个不知何时所说的义子，近年来开始主理药王谷的事务，名叫素玄，您听说过吗？

0: 这个倒也有所耳闻。这位药王谷的少谷主虽然名气不怎么响，却娶了依善世家，浔阳云氏独女云飘渺，一时传为佳话。即使在宫中，也有不少人在议论。
1: 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
0: 这个素璇如此身份，又有这般引人注目的婚事，反倒蒙住了玄镜司的眼睛，让我这些年来未曾注意过她。
1: 难道这个素璇就是逆犯魏征？

0: 逆犯不死，重先旧案，真是天助我也！此人现在身在何处？
1: 魏征，赤羽营出身，素性狡诈，药王谷也不是能轻动之地，所以我派人查探到了他出门押送药材的时间路线，让小徒下丘前去设伏捉拿。
0: 大约这几日就有消息传来了。那也就是说，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否能够抓到魏征。
1: 怎么，殿下，不相信玄镜司的实力吗？

他的寒疾已然复发，接下来的几天会很危险。从现在起，闭门谢客，无论谁来，都不要见了。

0: 风声如此之紧，想来外面的雪也不小。这种天气还在外奔波的人，怕是不好熬呢。
1: 夏少曾刚才的话，显然是甚有信心呢。说不定这场雪还没停，魏征就可以落网了。右部魏征的计划是我亲自核定的，还派了玄镜司多名精锐。
2: 绝对万无一失，谁都休想在这个逆犯入京之前摸到他一根指头。有此喜讯，岂能无咎？宛若等魏征押送入京以后，不知夏少尊打算如何利用此事，给晋王以迎头痛击呢？
1: 我倒想先听听殿下的意思。
2: 魏征落网虽然是掀开旧案的好契机，但是和靖王之间还是扯不上直接的关系。若想拿魏征来做文章，除非先造一份他的口供，说他逃亡多年都是由靖王暗中包庇护佑，如此方才有理由把靖王牵涉进这件案子里来。恐怕不行。若是其他人，
1: 也许陛下一怒之下不给他喊冤的机会，单看个口供也就处置了。靖王现在什么身份？想要指控他窝藏逆犯，一份口供原本就不够，何况还是假口供。万一陛下想要亲自提审魏征，这岂不是弄巧成拙了吗？
2: 夏叔尊，当年靖王和林殊的关系实在密切，你说这魏征潜逃多年，
1: 会不会真的是靖王在暗中相助呢？我若能查出一丝半毫，魏征与靖王曾联络过的痕迹，咱们就不用坐在这儿商量了。靖王根本就不知道魏征还活着，这一点我已经确认。如此还真是难办。抓到了魏征，却只不过抓到一个旧案的逃犯，这没影没形的， 又怎么样才能把靖王给扯进来呢？夏守尊想必已经有了主意。既然如

0: 此就不必再卖关子了吧？说出来大家斟酌斟酌，岂不是更好？
1: 裕王殿下，靖王可是您的亲兄弟，不知道您对他的了解到底能有几分呢？
0: 下手尊此言何意？
1: 靖王根本不知道魏征还活着，到现在为止我们抓不到任何他牵涉其中的把柄，对不对？
0: 这正是现在为难之处。
1: 那么之后呢？
0: 之后，
1: 当靖王知道魏征还活着，而且已经落入我们手中之后呢？以殿下对靖王的了解，他会作何反应？
0: 断然忍不住出手相救。
1: 正是。

0: 陛下睡不着吗？臣妾添上这安眠香，陛下先闭闭眼睛，养养神吧。臣昨夜又梦见太皇太后了，还有。
1: 后天就是太皇太后的冥诞，陛下这个时候梦见她，想必是她老人家在天上还记挂着您呢。

0: 按照祖宗规矩，太皇太后的这个名单朕要去守灵三日，后宫不得随行。你这个安眠香正好，备一些给高湛带上。
1: 臣妾早就备好了，这深冬天气，皇陵那边又不比这宫里，陛下可要好好珍重啊。
0: 还是你知道体贴朕。
1: 这后宫之中岂有不体贴陛下的人。
0: 听说皇后近来有些为难你。
1: 皇后娘娘统领六宫，职责所在自然有指教约束的地方，哪来的为难。
0: 你心宽是好事，皇后毕竟是皇后，若是她不过分，你就敬而远之，能忍则忍，但若实在抵受不住，你也要告诉朕才是。
1: 虽然没有这样的事，但是听到陛下这样说，臣妾心里真的好生感激。
0: 你的性情一向都这么平和，三十多年了竟未大改，若是他也能像你这样，那该多好啊。只可惜他生来性子就是那般刚烈，哼，你曾梦见过他吗？
1: 臣妾福薄，未得太皇太后赐梦。
0: 你知道朕说的不是太皇太后。朕有好些年没有梦到过她了，但这一想

0: 你见过他吗？告诉朕，他在你的梦里是什么样子的？
1: 姐姐仍然是当年的那个模样，她站在那株梅花树下，没有说话，一直冲着我笑。

0: 夏守尊这一计可谓攻心为上，实在精妙。以景琰那个脾气，绝对不会对魏征袖手旁观。如此一来，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他的把柄，但只要他有所行动，咱们就可以稳操胜券了。
1: 若能这样，自然是好。只是不知为何，般若心中总有一丝担忧。担忧什么？晋王如今在朝中威望日重，陛下对他也颇有恩宠，可魏局势大好。可魏征说到底，不过是当年林殊身边的一个小小副将，侥幸逃脱的赤焰余孽而已。
2: 以晋王如今的地位，他犯得着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角色，去冒庇护逆犯、触怒陛下的风险吗？
0: 你不知道，晋王那个脾气天生就如此，这样的傻事，他以前也不是没有干过。
1: 晋王的性情，般若也略知一二。只是，救了魏征于晋王并无好处。
0: 可一旦失手，他如今的大好局势可就全都没了。利弊得失之间差距如此之大，难道晋王就真的不会犹豫？文若所说的倒也并非全无道理。如今的晋王，毕竟不是当年那个流放在外的皇子，他现在已经有了争储的实力，未必会舍得为了一个魏征，去冒全盘皆输的风险。
3: 誉王殿下。
1: 看来您对自己的这个兄弟还是不够了解啊。您放心，本座别的没有，看人的眼力总是有一些的。我今天之所以会坐在殿下面前百般筹谋，就是因为萧景琰这个人，
3: 他是不会变的。
1: 夏守尊的眼力自然绝不会错，但是您漏算了一个人。
3: 谁？
1: 江左梅郎。

0: 那个所谓的麒麟才子吗？
1: 夏守尊切莫小看了这个麒麟才子，今日之靖王全靠有他，即使靖王依然那么任性妄为，不计后果，但梅长苏绝对不是头脑发热之人。当他看破魏征之案仅为一条引线，只要靖王不去触碰，就不会危及自身，那梅长苏是绝对不会让靖王鲁莽行事的。
2: 般若说的没错，拿魏征对付靖王容易，要对付梅长苏可就难了。除非靖王不肯听从梅长苏的谏言。

0: 没什么太好的那个办法了。
1: 人已经都是腹水了，都是没查过。
2: 肝腹水可否彻底解决？
0: 检查出来以后，只能是利尿，
3: 蹦蹦蹦。
2: 肝硬化能否逆转？
4: 全身浮肿了，出现肌蛋白了。
2: 一位医者以健脾固本理念为任，从源头彻底解决各种腹水，传承古方，守正创新，重在调人。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郭鹏马上播出，敬请关注。有这样一位医者，深耕肝病诊疗40载，专攻各类顽固性腹水的中医消退与防复发治疗，
5: 指标还是不错的。
6: 小腹水原前就下降了，
7: 肝硬化腹水已经消失了，腿也不肿了。
6: 我现在能达到这个状态，全靠吃你的药。
8: 我妈是指肝硬化腹水，吃完以后确实感觉很好，但药很温和，
6: 有效果。
9: 有好多啊，现在
10: 肝功能基本上正常了。保肝的药有条件呢就一直吃着。
2: 对于世代长期肝硬化顽固性腹水、肝癌腹水、炎性腹水、肝病复发性积液等有着较好的疗效，它传承古方，又能守正创新，融贯中西，打破单一利水消肿、只抽水不治根的传统治疗局限，独创健脾固本解毒利水治疗理念，针对不同成因、程度、体质的腹水患者，定制一人一方的精准方案。它解决的不只是腹水和疾病，更是在调人。郭鹏主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肝病科主任医师，现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肝病科学术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优秀临床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部项目评审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北京四会西区医院特聘肝病专家。尽管来头不小，但郭鹏主任平日里低调严谨，他的耐心和专业都藏在对患者不经意的诊疗中。
5: 家是哪儿的？
11: 河北衡水。
12: 大同，山西大同。
5: 家是哪儿的？
11: 内蒙古呼和浩特的。
13: 家里有兄吗？
14: 江苏来的。
15: 是山东德州来的。
2: 他说，治水先调人，不止治标必除根源，肝脾同调，健脾为根，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腹水、肝硬化、肝炎、肝癌等肝病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郭鹏主任的就医指南。来自吉林省长春市的54岁的毕先生，曾是一名肝硬化腹水患者，此刻他已经能行动自如，但在一年前，今天的样子是他渴望却不敢奢望的状态。十几年前，毕先生被确诊病毒性肝炎，尽管一直进行抗病毒治疗，但到了2024年9月，他仍然还是走到了肝硬化这一步，同时并发症也向他袭来，腹胀、乏力、食欲不振，出现大量腹水。
0: 没什么太好的那个办法了，因为在我们那个医院检查出来以后，只能是利尿，说那个回家等着吧，就是吃点药打点针，到不行的时候再研究开刀，嘎，乙肝发展的，当时也没太在意。
2: 怎么办？这时，毕先生的女儿在北京学医的同学推荐了郭鹏主任，抱着试试的心态，他踏上了来京的求医之路。
0: 挂好长时间号才挂着，反正来了头一次是半个月，变化非常明显，也不乏力了，也不胀气了，吃东西也能吃了，这是最显著的一个变化。
14: 消腹水了？
0: 腹水就几乎就没有了。后来我就每个月来一次，效果是非常好。
5: 来，
0: 哎，你好，是不是？
2: 从肝炎到肝硬化再到腹水，毕先生的这条病程路径也许会引发许多肝病患者的共鸣，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条极其相似的甚至不可逆转的发病单行道。而毕先生曾在绵长的治疗时光中反复绝望，却又在中心

0: 西医交汇处找到了新的希望。
1: 这是来之前我又做这个化验。
2: 病毒。
0: 今天是毕先生复诊的日子，他手中的锦旗印证了他的心声。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腹水、肝硬化、肝炎、肝癌等肝病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郭鹏主任的就医指南。
1: 这是一开始的，是有腹水的。2024年的9月份就显示有腹水、脾肿大、肝硬化，这次是确诊的了。这就是做的那个检验报告，就逐渐每一次都有变化，每次指标在降，肝功、胆红素质这些转酶啊什么这些东西。做完核磁以后，我又做一个肝脏的弹性硬度值，当时就是十几了。但是等到我喝完中药，喝到25年的7月份，肝痰值就到6.2了，正常就是7以下。脾呢，原先都20多，现在就是达到18.5、19以下，就是正常了。脾。
0: 经过半个月的治疗，毕先生的腹水开始消退，身体不再沉重，吃饭也不再胀气。1个月后，腹水几乎完全消失，体重也从最初的135斤，长到了143斤。治疗1年多后，毕先生的肝功能指标已趋于稳定，肝硬化从失代偿期进入到再代偿期，而郭主任开始为他调整治疗方案，从重点治肝转向调理全身，增强免疫力。
3: 1年以后了，
1: 做核磁，肝硬化腹水没了，他这里不显示就没有了。
3: 就他不提腹水，
1: 不提腹水，就腹水就没了，因为腹水做核磁就做出来了。看着我这个身体的那个现状，完事那个郭主任给我用药调方，每次都不一样。这次就拿个药回去喝完以后，身体感觉每次都有变化。郭主任的医术非常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需要吃点补品啥的吗？就是他有的人说海参要吃中药，海鲜不能吃吗？海参
2: 可以吃，
1: 可以吃吗？
2: 可以吃。他就是慢性肝病病人消化不好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控制一下那些海鲜啊，不容易消化的。
1: 完，经常泡泡澡好不好的？
2: 可以，改善血液循环了嘛。
1: 每次来就是问题非常详细，人呢非常平易近人，这么有名的教授得多牛啊，不是那么事儿，特别的细心，他给你还细心的解答。那刚才我也问了几个问题，一样一样的给你解释。
0: 当然，在毕先生心中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尽管自己一直持续进行抗病毒治疗，但仍有许多和他一样的肝炎患者，从长远预期看，最终还是走向了肝纤维化或肝硬化的病程进展期。郭主任告诉我们，答案还要从肝细胞的工作机能说起。
2: 目前来说，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药物，我们所有的治疗现在只是单纯针对病因。你比如说乙肝，我们抗病毒治疗；丙肝抗病毒治疗，我们的酒精性肝病戒酒。药物性肝病我们去停止使用一些有损伤的药物。那我们这种肝细胞为了把它的基因传递下去，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它会发生变化，那么它结构的改变呢，它也可以导致它自身的缺血缺氧，它就会复制的特别的快。也就是说，肝脏一旦进展到肝纤维化比较明显或者肝硬化的时候，单纯的病因治疗是有缺陷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运用中医中药是可以解决一部分疾病的问题。我本人是中医，但是我一直强调要中西医结合治疗，你可以能够更加深入的去理解这个疾病，运用中医理论去治疗疾病，其实也是有帮助的。你比如说我们对肝纤维化的理解，它可以影响到肝脏的循环，我们可能就会有意识的去用一些改善肝脏微循环的去进行治疗。你比如说对腹水的理解，我们如果能够认识到它是一个病情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就不会局限于单单的去处理腹水，而是要处理它一些背后的东西。所以我们单单着眼于利水，就可能导致我们血容量不足，这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巨大的。所以说我们很多的病人去使用利尿药物，最后导致了他的有效血液循环量不足，导致了肝脏的进一步的恶化，导致了我们的肾脏的进一步的损伤。
1: 反正这次呢，我也表达我一下心愿，多了一个锦旗给您，
2: 是吧？
1: 表达我一下一个感谢之心，
2: 应该的。

0: 正是因为郭鹏主任的这种核心是用中药调理改善肝脏微循环的治疗理念，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肝腹水，肝脏组织和肝功能才有可能被恢复或逆转。此刻毕先生觉得任何的感谢都不为过，不仅仅是因为疗效，更是因为这一次次的奔赴，郭主任帮他架起了一座从绝望走向希望的桥梁。
1: 我觉得我现在身体越来越好了，我就在家经常走走步啊，以前走太远就乏力，一天7000-8000步10000来步，一点没有那累的感觉。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腹水、肝硬化、肝炎、肝癌等肝病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郭鹏主任的就医指南。今年54岁的邵先生，平时酷爱打乒乓球，满满的活力让人丝毫看不出他是一名走过8年抗癌之路的患者。2012年，他被查出肝炎，6年后，一颗不到1厘米的肿瘤让他失去了部分肝脏。手术很成功，但医生预期他只有10到15年的生命。为了防复发，邵先生开始服用靶向药，一吃就是5年，但他的肝癌还是在2023年复发了。之后他接受了介入治疗，然而治疗后身体却开始出现更可怕的信号，双腿、双手甚至脸颊开始无可抑制的浮肿。他说当时他的状态很糟糕，和今天判若两人。
2: 23年的9月份打的，
3: 又复发了。
2: 对，完了之后手术介入了，全身浮肿了，出现低蛋白了，流失蛋白太多。当时不最开始是肿的时候脸都是肿的嘛，手也是肿的，我就因为这个东西恐慌了嘛。看过肾病科，也看过肝病科，再综合一下考虑，就是先看肾还是先看肝。
0: 低蛋白血症、肾脏受损，这是肝癌病程和治疗中比较常见的并发症。这两种并发症的危害共同构成一个加速疾病恶化的死亡螺旋。肝脏功能差，出现低蛋白血症，出现腹水，进而肾脏血流不足，导致肾损伤、毒素蓄积，进一步肝脏损伤。一旦循环启动，患者会迅速陷入肝衰竭到肾衰竭再到感染的多器官功能衰竭状态，这是肝癌晚期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为了消积水、去浮肿，邵先生跑遍了北京多家医院，中医、西医、肾病科、肝病科，然而效果却微乎其微，这让他整个人的身心状态都处在对病情恶化和死亡的恐惧中。
2: 就是感觉不干活他也是累的，那这气血像老人、老年人、老人似的，你不能动弹了。
0: 走投无路之际，邵先生的家人帮他挂了郭主任的号。2023年11月，发病2个月后，他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坐进了郭主任的诊室。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炎、肝硬化、肝腹水、肝癌等肝病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郭鹏主任的就医指南。
2: 郭主任你好。
0: 与许多医生不同，郭主任话不多，却对患者的病情细节极为重视。
4: 现在体力还可以，吃饭行吗？现在还有什么不舒服吗？
2: 手脚还是爱凉。嗯呢，手脚还是爱凉。
0: 他善于聆听，而被倾听首先让邵先生对医生有了信任感。肝癌被称为复发之王，其术后5年复发率高达50%到70%，而腹水不仅是肝硬化恶化的并发症，也是肝癌复发中最常见要命的并发症。如何解决各种原因导致的腹水等并发症，一直是医学在研究的课题。中西医结合抗肝癌复发和并发症，也是郭主任治疗的一大特色。但郭主任说，从根本上来看，解决肝癌

0: 生存环境变得非常的恶劣，那我们这种干细胞为了把它的基因传递下去，它就会复制得特别的快，那么它对能量的利用就特别的充分，那就是干细胞癌。我们使用中医中药在抗病毒的基础上进行抗干纤维化，保护干细胞，促进肝脏的微循环，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改善病人的症状，实际上目前看它还是有优势的。
1: 肝脉还是稍微大一点，有点肝郁，我们加一点疏肝的药。
2: 肝功能好了，身体抗癌能力强了，肝细胞癌变的土壤就消失了，腹水自然也就消失了。邵先生的转机正是在这样的治疗思路下出现的。服药仅仅一周多，他就感到了身体的变化。当身体核心的发动机被重新点燃，一切就只是时间问题。
3: 吃了大概，我觉得大概一周多吧，就感觉这个胸闷气短这个没有了，症状消失了，就像咱吃东西嗝打在这儿了，顶着这上不来，就是肿消得很快，吃了两个月左右，
4: 就是大概调了一年，调正常了，
3: 大概对，气血通畅了，浑身有劲儿了。以前不能干家务，家务活不想干，现在干家务什么拖地，现在能运动一个小时左右，就是打乒乓球。
4: 爱打乒乓球。
3: 爱打乒乓球。
2: 一个多月后，邵先生开始能重新进行短时间的运动。三个月后，全身的浮肿、腹水完全消退。如今，距他初次见到郭主任已近两年，他的肝功能和肾功能的指标趋于稳定，癌症未见复发迹象。他重新找回了生活的节奏。
3: 尿微量蛋白这个指标非常高，达到479。这是二十年四月份，低蛋白症也很严重。对，25年十月份的结果，各项指标都正常，尿微量蛋白也是12，在正常范围之内，其他指标也都没有太高太低的，都是很正常的。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腹水、肝硬化、肝炎、肝癌等肝病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郭鹏主任的就医指南。回顾8年的抗癌之路，2次手术，饱受并发症折磨。邵先生说，他总觉得如果能更早认识郭主任，也许可以少走些弯路。郭主任说，任何治疗方式都不能被夸大，但中西医结合在解决肝腹水、肝纤维化、肝硬化和肝癌防复发治疗上，确实创造了新的可能，目的就是稳定或逆转病症，延长生命，让患者获益最大。
5: 好，感谢主任。
6: 好的，好的，谢谢。
3: 好，好，好，感谢主任。感谢郭主任。
2: 12月的北京刚下过一场雪，但这丝毫不影响患者们来找郭鹏主任就诊。来自河北唐山的张建民老人，今年69岁，每隔半个月或一个月，他都会在儿子的陪伴下如期来找郭鹏主任复诊。7个月的治疗让他的每一次到来都比上一次心态更轻松，而最初的他内心充满着对疾病治疗预期的恐惧与不安。
7: 早起来呀，就发现这肚子腿胀，就离这家门口他给我做个彩条，敲着敲着我的肚子，蹦蹦蹦蹦，他说我们这看不了，你快上大医院。
2: 2025年4月，一个普通的清晨，张老先生一觉醒来，突然感到腹部胀得难受。一确诊就是肝硬化还是晚期，并伴有中等程度的肝腹水，医院给出2个选择，要么肝移植，要么保守治疗，但效果未知。对一个一向自诩身体硬朗的老人来说，无论哪种选择都是高风险的治疗之路。
8: 说已经是中晚期，治疗方案都是换肝，保守治疗的话你会减少寿命，回来老爷子害怕了，我来说那个别换了，那歧视了嘛，你再做个大手术再换肝是吧，你到时候说手术台已经下不来了。
2: 一发现就有大量积水，一确诊就是肝硬化晚期。实际上张老先生的病程经历并非个案，值得大众警醒。腹水是表征， 是肝硬化恶化到一定程度出现的

0: 严重症状，而肝硬化也并非一蹴而就，它是由漫长的肝炎进展而来的。慢性肝炎被称为沉默的僵死，僵化堵塞，肝脏功能处在半罢工状态，引发腹水。这个过程可以伪装进展长达数年或数十年之久，长期隐匿不易被察觉。
1: 你看我们老伴儿都说你那肚子大啊，比较懂喝啤酒，这胖的。
2: 喝酒喝多少年了？
1: 喝了反正二十多年。
3: 时候已经都是腹水了，都是没查过。他已经都是大了嘛，也没当回事儿，都以为，对，都以为是啤酒，都是啤酒肚的，喝啤酒喝的。
0: 年纪大，肝脏移植不到万不得已，不愿轻易进行。而保守治疗究竟怎么选？张老先生的儿子张涛开始为父亲的病寻医找药，通过多方打探，他发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式，他找到了郭主任。
1: 哎，郭主任你好。
4: 最近怎么样？
1: 挺好。
4: 还可以。
0: 让张老先生惊喜的是，服药半个月后身体就出现了变化。
3: 结果喝了半个月，感觉身体，他说哎呦，我感觉挺哪劲儿了，
1: 我一摸肚子有点转过劲儿了。
3: 这一个月的这个方子是利水，让他把这个腹水给他下去的。喝完一个月以后，我带父亲上医院又检查去了，结果全部排干净了。当时我都没想到，
2: 一个月。那就是说，其实是四月份来看的，就是说五月份就腹水就没了，
3: 一点都没有了。而且呢，平时我爸吃饺子最多吃两个，但是现在吃米饭得吃一碗，饺子也得吃个十个八个的，都是让我没想到，真让我没想到。
0: 肝脏变硬后，堵住血流，压力让这些液体漏到了肚子里，而这时身体只知道肝脏没有进行充足的血液循环，从而触发误判，认为缺水，于是开始拼命留住所有水分，包括漏到肚子里的液体，不让排出，久而久之腹部出现积水。严重的腹水可压迫到肺，导致呼吸受限和缺氧，触发致命感染、肾衰竭和全身循环系统的崩溃，甚至危及生命。
5: 这一看有腹水了是吧？出了腹水以后，你补蛋白，你利尿，把腹水减轻了，但你的肝硬化还在呢。过一段时间，你可能它又出现腹水了。
1: 哎呀，你现在大肚子知道大哥。
0: 张先生通过治疗，半个月后肚子就从硬鼓鼓到变软，这是腹水从失控增长转向消退最直观的表现。一个月后，张先生的腹水彻底消失。
5: 我们逐渐的从这种健脾利水、健脾养血、补肝肾，不一不得，才能恢复到。
0: 疗效如此立竿见影，是因为郭主任不只是为身体利尿排水，也不是单纯的用药对抗肝病，而是系统性的修复张先生被破坏的身体内在环境，医治的不仅是肝，更是生病的那个人。
5: 包括肝硬化腹水，包括其他的症状，它都是肝硬化导致的一种后果，会有一些利尿的药物去进行治疗，但这些利尿的药物它只是利尿，它并不改善它的原因，腹水还会出来，要开始着手解决肝硬化的问题。我们中医更多的认为它是属于增加积聚，就是脾不运化导致了水湿不能充分的运行起来。无论是治疗腹水还是抗肝纤维化，脾的角度，从气血的角度去着眼，健脾益气，这是基本的一个思路。这指标比半年前好很多，肝功能也正常了。我们再把它维持好，身体再恢复一点。但每个人的情况它会不一样。在早期的时候呢，我们是给它健脾利水的。等到它的病情逐渐稳定，腹水不再是一个非常重要内容的时候，由健脾利水逐渐转向为健脾益气。如果他的身体更恢复了以后，我们可能会健脾补肝肾，他不同的阶段去进行治疗。
6: 你看我们这个九月份的这个报告呢，就比四月份就好。四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不光有肝硬化，而且还有肝炎，转氨酶都是高的，说明我们的肝细胞还在不断的在破坏、不断的损伤，而且我们的胆红素呢，也是高的，就说明我们肝脏对胆红素的代谢功能是有障碍的。但是我们看九月份这一个呢，转氨酶

0: 是正常的，说明我们的干细胞不再进一步破坏了，肝功能呢，胆红素是正常的，说明我们的干细胞又长出来新的。
1: 在郭主任标本兼顾的整体治疗下，现在的张先生身体舒适，腹水不再复发，各项指标也趋于正常。尽管肝病是慢性疾病，治疗是长期持续的，但只要肝功能保持稳定趋好的状态，对患者来说这就是福祉。
2: 特感谢，
0: 不谢，不谢，
2: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可以说啊。
0: 好的，好的，
2: 谢谢，谢谢。
0: 你比如说有些急性病的啊，我们流感急性期过去以后恢复了，那病就完全恢复了。但是呢，像肝病这种呢，它是一个慢性病，也有不少的病人在问我多长时间是一个疗程呢？它并没有什么疗程，它是根据病人不同的恢复的情况。抗肝纤维化有病程吗？也没什么病程。这不是预示着我们要一直要每天吃中药，因为我们抗肝纤维化呢没有特效药，它是逐渐逐渐改善。如果病人的病情非常的稳定，那我们可能会建议病人吃一段时间呢，你可以把中药停了。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些抗肝纤维化的保肝的药物嘛。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腹水、肝硬化、肝炎、肝癌等肝病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郭鹏主任的就医指南。有关郭鹏主任的诊疗记录即将结束，但患者们被治愈的故事还有很多，节目时长原因无法再具体呈现，我们集合成片段作为结尾，以此来向医患表达敬意。
0: 最近检查了吗？
3: 检查。
1: 人生无常，郭主任手执利剑，患者们与他并肩抗病前行。
3: 我是那个23年出现了这个并发症，名字找到了郭主任，没有再出现腹水，就是说心存感恩啊，心存感激。我相信这个才是我们病人的心声。
4: 去年11月份吧，
5: 有效果，
4: 有好多了，现在要控制的也挺好，有的地方也都转的，也都转的挺好。对，郭主任也挺好的，控制也挺好。
6: 对
4: 对，
6: 治疗的也挺好。
4: 对，也给我们说看体系。
6: 对，
7: 体特别大，动作都这儿来了。
8: 皮这么大，
7: 硬。
9: 我一共加上这次应该3次了。在之前，我妈是去年5月份就开始肝硬化、腹水，她就基本上就起不来床，挺厉害的，身体就不行了。是2月份啊，瞧的主任的好吧？瞧完以后确实感觉很好，但药很温和。老太太反应，我除了腰疼之外，我其他跟好了一样，好人一样。
8: 行，我们稍微调一调啊。那您的是吧？
7: 我
8: 平时也运动吗？
9: 我的是调一下，我没什么大病。我妈瞧完了以后，我跟你讲，肝病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是什么呀？浑身痒痒，掉皮。然后这两天一直告诉我，她身上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就光滑了。这个很不简单呀。
8: 你教什么专业的？
9: 我是后勤的，态度非常好，就像家人一样。你看她多和善呀。
1: 走过40年岐黄路，郭鹏主任将健脾解毒化为手中利剑，劈开肝病治疗的迷雾，将肝腹水从表征追根溯源，实现最有效的快速消失。这些看似理性的治疗思路，饱含着医者对患者痛苦的感同身受和关切，催促他竭尽所能为患者寻找解决之道。他的医学之光是历久弥新的，是让患者们坚定的希望之光。
0: 中药也是可以治疗的病的，可以抗肝纤维化，也可以保肝，改善肝脏的血液循环。没有独门绝招，没有，那中药吃中药它就是有用啊。
1: 郭鹏主任以谦虚恭谨的态度对待医学，半生躬耕岐黄，一方人心护肝，既守住了患者的健康，又让传统中医药智慧在当代生生不息。
1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1: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2: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 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1: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

0: 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 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特别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今明两天，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华南、西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福建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0: 气象专家特别提醒，未来三天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要特别关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公众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
2: 中央气象台1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6月13号20时至14号20时，广东大部、广西东部和中南部、福建、浙江中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及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江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未来三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说到强对流天气，昨天京津冀等地出现风雹天气，内蒙古中部、北京西部、天津、河北、山东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局地阵风超过11级。
0: 昨天北京市气象台相继发布了暴雨蓝色和雷电黄色预警，昨天傍晚的时候，北京市多地电闪雷鸣，疾风骤雨。
3: 傍晚时分，本市遭遇强对流天气，大雨倾盆，雨势急速，阵风强劲，短时雨强较大，部分地区下起冰雹。气象部门介绍，早8点到晚7点，全市平均降水量11.7毫米，城区平均7.5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密云小岭91.8毫米，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平谷苏子峪沟18点至19点，降水91.6毫米。
4: 受一个冷涡的影响，它这个携带的这个冷空气下来之后，和咱们北京、京津冀这一带的这个暖湿的这个气流有一个冷暖的一个交汇。

0: 这样的话产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对流性的天气，分布特别不均匀，这也是这种天气的一个特点，就是面弱点强。另外一个呢，在这次雷雨过程当中，大家都能感受到呢，那种风比较明显，7到8级的这种短时的阵风，局地有到9级的。
1: 疾风骤雨过后，天际间悄然架起绚烂彩虹桥，色彩明艳，层次分明，成为雨后一道动人风景。气象部门预计，16号至20号以多云见阴为主，气温呈上升趋势。16号、19号前后，本市还将有降水天气，市民朋友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提前防范。北京台报道。
2: 这正是风雨过后见彩虹啊！特别关注，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与健康。这回说一说雷暴哮喘。
3: 当前正值花粉期，而夏季多雷雨天气，专家表示，花粉期叠加雷暴天气，极易诱发雷暴哮喘。
2: 这可能会颠覆很多人的认知，原以为下雨能够净化空气、缓解过敏，不成想雷暴天气反而是诱发呼吸道疾病的帮凶。
4: 2023年9月，内蒙古呼和浩特雷暴后，儿科单日接诊超800例。2025年9月8号，山西太原雷雨过后数小时，急诊激增。2025年9月9号，北京雷雨过后，多家医院哮喘急诊量激增。
5: 感觉最近这个雷阵雨非常频繁，然后又感觉鼻子特别痒痒不舒服，还流鼻涕，然后嗓子夜间会加重，冷空气吹也是干咳加重，然后胸闷的厉害，所以我就说来医院赶紧看看，太影响我的生活了。
4: 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副主任祝勇介绍，雷暴哮喘并不是雷暴本身引发，而是花粉过敏与雷暴天气共同作用的结果。
6: 最近呢，北方地区无论是内蒙古啊，还是北京地区呢，都会出现一些雷暴天气。我们呼吸科大夫呢，可能更关注于雷暴天气诱发的这种雷暴哮喘的发生。相关的一些高危人群呢，既往呢诊断过过敏鼻炎和哮喘的病人，那么在雷暴天气时候呢，更容易被诱发雷暴哮喘。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没有被诊断过过敏鼻炎和哮喘的病人，这个比例呢大概是在36%到64%。他以前可能有一些像打喷嚏啊、流鼻涕、眼睛痒痒的一些轻微的症状啊，也有一些比如说阵发性咳嗽啊什么这些轻微症状的人，他没有当回事儿，也就没有去医院诊断。那么这些人呢，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也有可能啊突然的发作这种雷暴哮喘。
4: 值得警惕的是，近半数雷暴哮喘患者既往没有哮喘病史。过敏性鼻炎患者、儿童、老人是重点关注人群。如果雷暴前后出现胸闷、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北京台报道。
2: 有必要再次重申一下刚才专家的提醒，近半数雷暴哮喘患者既往没有哮喘病史，因此呢，发病的时候常常会导致自我判断失误而延误了治疗。
3: 那么雷暴为什么会诱发哮喘？我们又该如何防治呢？
4: 雷暴哮喘发生的机制是，雷暴前强风将空气中的花粉、霉菌孢子等过敏源卷至高空，在高湿度环境中，花粉颗粒吸水破裂，变成超细碎片。这些微小颗粒随下沉气流回到地面，被吸入后可以绕过上呼吸道防御，直达下呼吸道和肺泡，诱发急性哮喘。
6: 在花粉季节或者是雷暴天气预报的这个前期呢，如果一定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带这种 PM2.5 这种。如果是既往有过敏鼻炎或哮喘的病人，那么呢，最好呢是在这个雷暴天气发作之前呢，如果有一些不适，比如说出现轻微的打喷嚏、流鼻涕，出现轻微的这种眼睛痒啊，或者轻微的这种咳嗽，还有气喘、胸闷的情况的时候呢，那么就尽快的用吸入性的药物去进行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治疗。这样的话呢，避免出现雷暴天气的时候它的一个整个整体症状和病情的一个加重。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尽量的要注意防止感冒，因为在雷暴天气的情况下，如果你在感冒之后，那么雷暴哮喘发生有可能就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一个事情。
4: 专家给出分级防护建议，雷暴来临前后，居家紧闭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如果必须外出，佩戴 N95 口罩，回家后及时换衣、洗脸、洗鼻。有哮喘病史的患者可提前使用预防性吸入药物，并随身携带急救药剂。
6: 有的人呢，就是直接去大量的吃这个抗过敏的药物，然后有的人呢，甚至去吃激素。

0: 类的药物，那么防止这个雷暴哮喘发生，其实这些呢都是不太可取的。那么正确的情况来说，还是建议吸入这种激素啊、支气管扩张剂啊这种药为主的一个吸入方法去治疗。那么呢，吸入方法是在我们呼吸科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而且呢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技术，因为它用的这个药物的量啊非常少，但是呢它又局部作用于我们的呼吸道，所以呢它的正作用非常强。然后药物量小呢，所以呢它的副作用也是相对要小一些的。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掌握这种吸入药物的一个技巧。网上有很多很多去教这个各种各样吸入药物的它的一个吸入方法，既有动画的，也有真人示范的，而且都是基本都是专业的大夫啊、护士去进行示范的。那么建议大家呢，去按照这个多学习、多练。
1: 专家提醒：雷暴哮喘可防可控，关注天气预报，做好防护措施，高危人群提前用药，就能有效降低发病风险。北京台报道，
2: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特别关注举案说法，我们要关注的是北京海淀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盗窃案，关键词引贼入室。
4: 说的是去年六月，赵女士为了照顾重度失能的父亲，经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推荐，聘请了护工白某。但令她没想到的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家中的贵重财物不断丢失。
5: 回家我就下意识地去翻我的那个放现金的地儿，一看空了，全空了。
6: 想起去年六月的经历，赵女士仍心有余悸。当时92岁的父亲赵先生意外摔倒，重度失能，照顾起来很不方便。于是她便到某平台护工旗舰店精挑细选，平台向她推荐了护工白某。
5: 扛不动他，我就觉得找个男的比较好。但是他来了，这个长相，凭良心说，我是有点不满意。但是后来那个他们那个平台的人跟我说，你不要看样子，说他干活挺好的，你不是要找个男的吗？
6: 就这样，赵女士便让白某来帮忙照顾父亲。可就在白某照顾父亲的两个月中，赵女士家中的贵重财物不断丢失。白某以各种理由请假了3次，赵女士越想越不对劲，赶忙报了警。
5: 警察来了，给搜着了。搜着东西，起货了，还有他在 ATM 机上存钱。
6: 近日，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白某涉嫌盗窃案。经依法审查查明，2025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白某在担任护工期间，偷拿被害人放置的备用钥匙，盗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000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某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而对于公诉人的指控，白某均不认罪。
7: 你是不是偷了被害人家中的财物？
8: 没有。
7: 起货的项链、金条和纪念币都是从哪来的？在你的书包里？
8: 都是我个人的。我告诉过你，我从哪里来，从哪里去。那个纪念币真的不是金的，全部是铜的。
7: 现在关起货的这个金鸡项链，现在有证据显示是被害人家中有成员佩戴过，你能解释吗？
8: 不能，这个东西太多了，谁也不能解释。
7: 无法解释是吧？
8: 对。
7: 那关于抓获你的时候，公安机关在你名下的银行卡中发现了41万余元的存现，这些钱都是哪的？这是什么钱？
8: 一部分是我卖药的钱，一部分是我打工的，一部分是捡的。
6: 对于白某的辩解，公诉机关均不认可。
9: 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其捡到现金的事实，因此其辩解无法核实、无法查证，也应不予采信。
6: 庭审当天，法官没有作出判决，此案将择日宣判。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举案说法。警方提醒大家，特别是老年退休人员，要严加防范冒充医保局工作人员实施的电信诈骗。
4: 来看下面这个真实的案例：一通医保异常的电话，险些让一位吉林长春的刘阿姨189万元的养老钱打了水漂。
10: 你俩唠啥了？20多分钟啊？
11: 这就是我医保卡那个对象。
10: 这是骗子，这是诈骗的骗子。你刷没刷点啊？
12: 刷点。接到一个自称是医保局工作人员的陌生电话，对方说他名下有2个医保账户，需要消除一个。你要是不取消这个账户，可能会对你医保账户啊，或者是这个余额。

0: 责呀，还有对你以后的这个可能涉及到这个违规违法。
1: 民警介绍，刘阿姨在退休之前有一个职工医保账户，但因工作单位欠缴医保费，不能正常使用。后来她又办理了城镇居民医保。听对方说出她有两个医保账户的事，刘阿姨信以为真。
0: 刘阿姨就按照对方的这个提示，点击下载链接，安装了远程软件，并配合进行了刷脸操作。我又查看刘阿姨的手机短信，发现刘阿姨的手机短信有多条银行给她发的这个验证码，说是这个正在绑定你的银行卡。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子，收到验证码短信就是骗子要用他们自己的这个手机来绑定咱这块被害人的这个银行卡，骗子就可以在他的地方进行消费了。
2: 你卡里没有钱呢？
3: 卡里有点。
2: 有多少钱？
3: 有个10万多块钱。
1: 面对民警的询问，刘阿姨一开始并没有说实话。经民警一再劝说，刘阿姨才说出她名下有两张银行卡，其中一张卡上存有100多万元，并且两张银行卡都按诈骗分子的提示进行了验证码操作。民警当即带领刘阿姨紧急赶往这家银行。
2: 说快点，说快点。
4: 请输入6位密码。
2: 密码，快输，快输！你晚一秒都能让人转走。
3: 你直接给我冻结账户。
4: 可以给您挂失，请签名。
3: 我可以挂失吗？快
2: 没事儿，是不是？这卡里多少钱呢？
4: 189万。
0: 情况特别紧急，从接到线索到处理结束，大概用了半个小时左右。因为当时一心想着就是必须要把这个钱保护到银行卡中，因为这个钱一旦被转出去，很难再找回来。
1: 随后，民警又带着刘阿姨赶到另一家银行。由于处置及时，另一张银行卡内的10000多元存款也被成功保住。
5: 特别关注，关注执法现场。
6: 这是近日北京朝阳交警查处一起车辆违停的执法现场。
5: 一开始呢，联系车主电话那头说工作忙走不开，可一听说车要被拖走，您猜怎么着？
7: 这个，
8: 你来了？
7: 对啊。
8: 那这么快啊？
7: 我这地铁上的，我赶紧转过来了。
9: 这名骑着共享单车匆匆赶来的骑行人，就是眼前这辆未悬挂号牌、违法停放的黑色新能源轿车车主。而在此前，翱翔警长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到场处理违法时，他还是另一套说辞。
8: 找你就这事儿。
10: 好了。
8: 你多长时间能到啊？
10: 啊？
8: 你多长时间能到你车这儿来？
10: 我今天下班晚上吧。
8: 你车牌子呢？
10: 刚换完，没开呢呀。
8: 我没明白，没开这车，你取完车直接让拖车给拖到这儿来的是吗？是这样啊，这边呢有牌子的车，我们贴条，我们进行视频的巡检，我们执法；没牌子的车呢，我们一律拖走。
9: 一听民警要拖车，电话那头立马改了口。10分钟后，一辆共享单车急刹在执法现场，车上跳下的正是那位刚才还说走不开的车主。
7: 那个老掉，我这就放里面了。
8: 你是得老掉。
7: 拿不开，
8: 因为你老拿手扒了它，你给它藏挺好的。
7: 不是，我这放就放那个副驾驶的是吧？然后老掉，我一切一个那个我就放里面了，我都没开到最近。
8: 停这儿也不行，车停这儿不行啊，怎么也得给人飞行车留点道。再一个，即使说咱们路边的停车位，你看一眼，别离马路牙子那么远，你这样停不踏实。如果说你离得再远点，钻出辆自行车来，很可能从那边给你剐了。再一个，你乘客开门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发生一定接触。
9: 车主图方便，违法停车是自私，为了躲避处罚拆卸号牌是侥幸，这样的小心思最终换来的是民警开出的大额罚单。
8: 驾驶未悬挂行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日呢记9分的处罚。再一个呢，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行车通行禁令标志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日记1分的处罚。你来的挺快的啊，违反停车规定要被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停这儿不行。
9: 北京台报道。
11: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5: 北京市2026年机动车停车治理专项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今年北京市将再推进10条不停车胡同的治理，这样呢，北京市将累计实现80条胡同车辆禁停。
6: 既要管理好不停车胡同的交通。

0: 通秩序，又要保障解决好人们的停车需求。今天的街速急办，我们就走进北京市西城区大石栏街道。
1: 建设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居民的疑问真不少。这种停车设施会不会挡光？会不会有噪音？
2: 就这样我就凑合了，你就别再建了。
3: 是不是每辆车都从我这儿过呀？
1: 停车费会不会涨价？
4: 确实不方便，这你搁那么老远，还得自己出钱，一月好几百。
1: 种种疑问需要大石栏街道和施工方一一解答。李女士的家在大石栏街道百顺社区东碧营胡同南侧，南侧的九户居民的家紧挨着一个停车场，街道要把这个停车场改建为立体停车设施，部分居民强烈反对。
5: 可以开个灯吗？
6: 一进来确实是很暗，当时设计的就这种小窗户是吧？
2: 离得太近了，你看他在这个哪儿弄的什么桌。
1: 李女士认为自己家光线本就不好，再建个庞然大物矗立在自己家南侧，肯定会挡光。
2: 我们打1235打呀，大伙儿都集体一块儿找的。我就说就这样，我就凑合了，你就别再建了。看外边我心里痛快，那他们一堵上，你算的，我就说谁要在这儿住。
1: 李女士的担忧合情合理，要解决平房区的停车问题，为什么非要在这个位置搞建设？大石栏街道的这个新办法靠谱吗？寸土寸金的老城区，停车是个大难题。
7: 从右边走啊，
8: 从右边走，
9: 从过去。
1: 老城区的车都停哪了？约四成停在了路侧车位及收费停车场内，其余六成都挤在胡同里，停车乱象引起不少居民投诉。
10: 我们没有地儿停车，还不说出去去买点什么东西啊，或者说送老人看病啊，回来骑也得找停车位呢，不是罚款啊，就是在胡同被人管了。
11: 停马路边上吧，警察给我拖走了，我满处找去，找着了，罚我20块钱。
1: 在大石栏街道百顺社区和石头社区停车缺口有200辆，老城区的车应该停在哪儿呢？要想车位多，只能凭改立。朱市口西大街北侧的一处停车场成为唯一一处适合改建的区域，只要在这个位置建设一个3层的立体停车设施，就能停160多辆车，停车难题和胡同停车乱象都能解决。
12: 给老百姓谋点福利吧，要大街上胡同里都是汽车。
6: 咱就说建个停车场，
13: 建2层，
6: 三层，对，咱这边的停车位就都能解决了。
13: 对，
14: 建
13: 吧，
4: 谢谢。这你搁那么老远，还得自己出钱，一月好几百，这确实不方便。
15: 这不碍事儿，都停自己，你看谁不挡谁的事儿，对吧？
16: 你想这砸玻璃，
15: 着火这不得
16: 啪一锤子下去，这玻璃碴子给您车都划了。
15: 那无所谓，顾不上这个，就我第一。
16: 咱开个玩笑啊，就是说，
17: 那按照规范来说。
1: 经过街道和社区摸排，79.5%居民同意建设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20.5%的居民反对。反对的理由有3种：一，原先停在自家门口的车，以后要停在立体停车设施里，然后要步行回家，停车不方便。二，原先把车停胡同里的居民不用交停车费，原先把车停在地面停车场里的居民每月收费300元，以后停在立体停车设施里每月收费500元，停车费涨价了。而第三种理由也是反对意见最大的理由是，建设这个立体停车设施会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因为立体停车设施的位置就在他们的房子正南侧。
6: 其实3米的位置相当于就到那棵外边那棵大树了，不行，到时候哪天咱让专业人士再过来给测测，他也是按照咱
2: 这
6: 个调整的。
2: 你们这么说，等到真的一起来，事儿一完了，没人管我们。
6: 也哪能不管您啊？
2: 而且我们的身体都不好，晚上睡觉的时候这
15: 车要花一辆，
2: 从这一走，这树一忽悠忽悠。全都看得见，
15: 这次设计连这个都给
16: 考虑到了，
15: 让车过来车灯都不打在您窗户上，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把您的意见已经交上去了，很重视您的意见。
3: 咱每辆车都得从这儿过吧？
15: 最后一排的车从这儿过，
3: 有是不是有那动静的那个？
15: 没有，
3: 那3层也没有。
15: 对，
3: 那你这个都这么说，那实践到底怎么样，咱也不知道。
1: 谢女士认为，100多辆汽车每天都要在这个立体停车设施里进进出出，行驶的声音、刹车的声音、汽车喇叭声等等，关于汽车能发出的一切噪音，居民都很担忧。
15: 这个停车场靠近咱。

0: 咱们家这边是个一层的，到中间是二层的，到那边是三层的，而且靠近咱们这个墙，它有遮光和遮声音一个挡音墙。
1: 咱说白了，就现在这个噪音的声音，肯定要比就是后期咱们改造完了以后的声音要大。
2: 因为我现在听着这个噪音，
1: 嗯，
2: 就是前面是哪条路呀？
1: 西大街两广路。
2: 哎呀，就是一个主干道是吧？
1: 对，
3: 主干道。那你要这么说，这事儿完了，这声音都小了。
1: 对，那肯定是啊，
4: 他给你挡，
1: 他给你挡了好多，
3: 那
0: 挡着您的声音，但是不挡着您的采光。
3: 其实这有这停车场，
1: 嗯，
3: 我倒安全。我还有点什么事儿，那他也不敢从这上爬。
1: 对对，那没错，
3: 是不是啊？我倒安全。
5: 然后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嘛，周边的这个建筑呢比较复杂的这个遮挡情况，根据城市居住区域规范，这里边要求是正南正北呢高度经拢测量是3.8米，所以最终算定的系数呢是1.753，其实是符合这个设计规范。
6: 2025年7月，设计和施工方案通过了9部门联合审议，居民们担心的挡光、噪音等问题都不会出现。这个方案到底长什么样？距离居民区仅2.4米，如何设计？用什么样的建设材料才可以做到不挡光、无噪音？施工开始之前，街道给两个社区的居民协调了附近的停车区域。施工期间，大家的车有地儿停，由专人看管。2025年10月，施工开始。2026年4月，停车设施的建设接近尾声。记者跟随停车设施的管理方进入施工现场。
7: 你看，为什么是南边高，北边矮？这种错车，把北侧那个弄得矮点，南侧高点，这样的话就能够满足那个城市居住区那个设计规范中的日照间距系数的那个要求。
6: 北京日照最不利的角度是冬至日26.34度，车库的遮光高度不高于现有围墙。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的要求，正南方向北京地区标准日照间距系数现行标准为大于1.6至1.7，目前居民楼和车库日照间距系数为2.41，远大于规范要求。这可以证明立体停车设施安装完成后，日照时间都大于冬至日当天的有效日照时间大于2小时的规范要求，不会对周边居民的采光造成影响。
7: 位置是停车楼的2层，咱们脚下这个板呢，就是这次采用了一种新型材质的一种行车板，车行在上面呢，几乎没有噪音。
6: 为了降低噪音影响，停车楼地面铺设以硼石为主体的天基板材料。天基板利用微孔吸收行车噪音，借助阻尼减弱震动传递。
7: 我们在北侧加装了一些外立面，就是让晚上行车的车灯透不过去。
6: 2026年6月，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终于建好了。
8: 一个隔音，一个防火。如果车着火以后，这个离着居民近，这个防火板主要功能是为了把火挡在咱们楼体内，不能影响到居民，方便消防及时救援。
6: 符合条件的居民把车停了进来。
2: 就一辆车停进去了是吧？
9: 没的，马上就完，就是比原来价格稍微高了点。不过现在这个市场经济，盖这么大的楼，这么大的停车楼又花这么多钱，也可以理解吧。
10: 这停车场后来对您影响大吗？
11: 晚上现在不影响大，
12: 不影响大。
11: 啊，
13: 依照咱们国家标准3096，生环境质量标准，还有北京市西城区生环境功能区划分，咱们刚才检测的结果是59.7，此处咱们的所在的限值应该是70分贝，在这个规范的限值之内。
6: 这个停车设施距离北侧居民区仅2.4米，理论上不挡光，但是视觉感受跟以往不一样了。
14: 一点不挡，你这不挡啊？你里边提醒你，这外边我这外边需要阳光，我是
15: 外边也是提醒了，应该是错层了吗？
16: 看这块，
2: 哦，你们这正好有一床是吧？
16: 这是马桶，这门后边这是马桶。
2: 上面挡上行吗？
16: 对对对，
6: 街道与居民反复沟通协商，在停车设施北侧最高处安装挡板，给部分居民修整了院子。
17: 原来没建立停车场的时候，风吹日晒下雹的时候，就怕车给砸了，雨一停赶紧去看车有没有砸的，真砸了。他一建这个呢，对我们也有利，我们不用操心有人给我们看着车，然后风吹日晒也不怕了。
6: 经过一年多的整治建设，平房区居民的爱

0: 车有了遮风挡雨的家，胡同里的秩序得到了改善。
1: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接下来是一个好消息，个人养老金再添新品类，储蓄国债正式接入个人养老金账户。
2: 6月10号起，专属国债全面开售，特点是保本稳健。
3: 这几天在工商银行的各大网点吸引了不少市民办理购买国债的业务，凭借国家信用背书保本保息的优势，国债成为保守型投资者的首选。此次发行的电子式储蓄国债接入个人养老金账户，大家看中的是它安全稳健，可用来做长期养老储蓄。
4: 每年呢，我都会往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里边存钱，主要是因为它可以退税嘛。之前存的钱呢不知道买什么，这回呢就把这个账户里边的36000都买了这个5年期的国债啊，然后刚算了一下，这个收益呢大概下来是3000多，也非常合适。
5: 我选择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就是觉得特别安心，毕竟国家发行的，安全稳健。
3: 对比来看，本期国债利率高于多数普通银行定存，但低于部分个人养老金专属存款。而养老基金虽然收益潜力大，风险也相对更高。业内建议，临近退休、风险承受能力低的人群优先配置国债、养老储蓄等稳健产品，年轻群体则可以搭配基金，兼顾收益与长期养老规划。
6: 3年期利率1.63%，5年期利率1.7%。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网点柜面均可购买。
3: 目前，工商银行、招商银行等多家银行 APP 均已可用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相应国债，且目前额度充足，发行期至2026年6月19号。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鸡蛋价格。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的官网显示，从5月份开始，鸡蛋价格已经连续数周上涨。
2: 具体到北京市场，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突破每斤5块钱，零售价格呢也在6元上下。不过本周价格有了小幅回调。
3: 市民最近买菜都会发现鸡蛋价格是蹭蹭往上涨，有一段时间没留意价格就变了样。
7: 因为我出去玩去了，玩了一个多星期回来，然后我家里还有点，吃完了以后一个都没有了，我就买来了，就这价了，确实这个有点多了。
8: 最便宜的时候3块多钱，你现在是普遍的是6块钱。
9: 为什么涨不知道什么原因。
3: 不光老百姓真真切切感受到鸡蛋价格上涨，在新发地做了几十年鸡蛋批发生意的李爱英也坦言，这次持续涨价超出预料。
9: 今年头次遇到这么持续往上涨，也涨了这一个多月了，太高了也不好卖呀，这老百姓接受能力就不那么强了。你本来他买3斤的，他买2斤。他少买，
3: 涨价还让商户利润打了折扣。李爱英告诉记者，鸡蛋价格平稳的时候，到货基本当天就能卖空，如今有时候会有些剩余，加上天气炎热，鸡蛋没法久放，只能降价处理，
9: 剩的这点儿都便宜卖了，就是这挣不着利润了呗。
3: 好在连涨5周后，这周蛋价终于小幅回落。
9: 最近这2天稍微有些往下稍微落了点，差不多3毛吧，2毛多。
10: 最高了在6月初达到了每斤大概是5.36，现在呢，到了5.28元每斤。
3: 批发市场降价，线下超市也跟着调整了售价。位于南五环外的这家超市，鸡蛋是3天一进货，早上刚刚到了一批鸡蛋，价格比3天前便宜了，立马调整。
11: 因为这个鸡蛋呢，我们超市里面战利品，因为大家民众比较必须的品呢，我们就是做一个惠民，按照进价我们也就加个2-3毛这样子。往年呢，一般到端午节价格都会上涨，但是这几天呢，鸡蛋价格呢比前几天还要稍微辣了一些。
3: 虽说价格降了一点，但整体还是处在高位。鸡蛋是日常刚需，就算价高，大家也照样得买。
9: 涨也得吃啊，这你这怎么办呀？那你这生活必需品，
12: 买10多个20个吃完再买，高了就是你买点吃点行吗？
13: 买点吃点，
12: 对，便宜点多买点。
9: 岁大得吃点鸡蛋，什么小孩得吃点鸡蛋，是不是？对不对？一个鸡蛋不就4个人就让他烙点
13: 啊？
9: 对，烙回原价。
3: 北京台报道。
1: 为什么鸡蛋价格人们特别关注？一方面刚才说了这是刚需，另一方面呢这是反常。为什么呢？往年这个时候通常是鸡蛋消费的淡季，蛋价在这个时候也基本上都是稳中下行。
2: 那么今年的鸡蛋价格为

0: 什么逆势上涨呢？
1: 新发地的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一号鸡蛋的批发价格是每公斤8.16元，到了月底已经涨到了每公斤10.57元，涨幅接近30%。再对比去年同期，五月31号的价格是每公斤6.2元，而且去年五月整月的价格是持续下行的走势。
2: 长期的呢，鸡蛋的价位太低，养殖场呢，补难的这个动力和积极性不足，打破了这个供应的均衡。有的蛋鸡呢太小，有的蛋鸡太老，所以说它这个产能呢阶段性的受到了影响。
1: 眼看端午节就要到了，节日消费是否会对鸡蛋的价格有影响呢？
2: 需求呢适当的会增加，但是呢它跟这个价格之间是不矛盾的，因为整个的产能这一边价格已经失去了继续上涨的动能了然后我们这个多个产地呢又供应到新发地市场，所以说呢对于交易量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3: 六月这个中下旬的时候的，就是当前这个蛋价呢是存在一个高位回调的一个现象，但是从目前这个供需情况来看呢，回调这个幅度呢预计还是有限的，不太可能出现短期大幅下降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下半年价格仍可能保持阶段性的一个波动，所以说七月份高温天气可能会影响这个产蛋率，价格呢仍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所以说随着前期补栏鸡苗陆续开产，九月份以后呢这个高产蛋鸡这个存栏量呢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回升或者增加。
1: 业内人士分析，鸡蛋价格大幅波动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养殖端对未来供需增量的盲目性，所以相关部门想要保障市场供应、稳定物价，需要强化大数据的监测预警与信息发布机制。
3: 相关部门呢应当建立健全覆盖全国的蛋鸡存栏，包括鸡龄结构以及种鸡订单的这个实时监测系统，定期透明地向社会发布权威信息，来通过这个精准的这个数据的引导，来帮助这个养殖户理性地看待当前的丰厚利润。就因为合理地安排这个补栏和淘汰这个节奏呢，我们就可以从源头上来平抑这个价格大幅波动、这个过山车的这种行情的出现。
1: 总体看，我国蛋鸡产业基础仍然稳固，市场供应具有较强保障能力。当前更重要的是把短期价格上涨转化为产业提质增效的动力，通过更加精准的调控和更加稳定的市场预期，减少价格大起大落，更好保障居民菜篮子平稳运行。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分享感动。刚才呢，我们关注了鸡蛋价格，接下来为您讲述一个和鸡蛋有关的故事。
0: 前几天，在湖南新化县第一中学高考考点外呢，一位父亲接儿子的视频火爆全网。他从新化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长途跋涉赶到考点接儿子，背包里装了8个土鸡蛋。
5: 带着几钱？这个钱回来，放到房子。这是一千，
6: 就是给他装行李是吧？
5: 带几个鸡蛋来给他吃。
6: 家里的土鸡蛋是吧？带了几个？
5: 带了8个。
6: 上午来了，一直等到现在。
5: 是啊。
6: 吃饭了没有？中午。
5: 中午还没吃饭嘞。等他考爬的。
6: 妈妈在家里。
5: 妈妈在家，在他家里，眼睛有点不看见。
6: 他眼睛不看见，什么原因啊？
5: 是他生儿子这儿子这边不下地。儿子现在想，他妈的是内规划啦，又是不高。要只能给猪，它生出来，把这吃一个生的嘛，又把它搞好。你啥草就是一好一点了，到到草坪就是基本上自己可以走了。以前这么小时把它弄吃好，
6: 现在
5: 它一生好一个好大些。
7: 边上那个，
6: 这个是吧？这个是的，
7: 哇，这是成功了。
6: 自己有没有理想的学校？
8: 我想是那个湘潭大学。
6: 暑假有什么计划？
8: 多锻炼一下身体。

0: 把大学的那些课、那些班也都看一下，把暑假工，然后去减轻一下家里的负担。
1: 好了，那笑笑笑啥？笑这个笑大了。
2: 爸爸从家里给你带了八个鸡蛋。一直在外面等你，好辛苦。
1: 来来来，
2: 你先给爸爸吃吧。
1: 人家都上菜了，
2: 要得要得，儿子饿了就吃一下。
3: 收获了银发父亲带给我们的感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银发专列。
4: 这两年银发专列特别火，因为他们把老年人照顾得特别细致，除了一路游玩，还根据老年游客特点提供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
3: 银发专列马上又要发车了，6月28号京藏号将率先开行。
5: 你坐过银发专列吗？这两年，一趟趟专门为老年人打造的旅游列车火出了圈。2025年，全路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同比增长了33.6%。银发专列之所以受到老年人欢迎，正是专列车随人走，一铺到底，医护随行，吃住全包的独特优势，提升了银发族出行体验。
6: 如果我们自己出去的话，满处找旅馆，什么找这个公交、找地铁，这分心着急。我们跟着他们走，我们就放心了。
7: 这么多工作人员认真地说做好这件事儿，车辆到这个景点全方位的考证，而且安排的挺好。
5: 6月28号，由北京援藏指挥部、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政府和中铁旅集团联合开行的京藏号银发专列将率先发车。专列全程14天，行程覆盖青海、西藏，打卡沿线文旅景区，体验雪域非遗与藏地民俗。专列采用途经列车加旅游专列的组合模式，往返途经西宁，设计科学缓冲，
8: 安排的还是很科学的。先到西宁适应一下高原的这个环境，然后再坐车到拉萨。
5: 专列针对高原旅行痛点，打造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随团安排了医护人员。
9: 我们医生和护士第一时间拿着抢救药箱，立马就赶到现场。
5: 车厢进行了适老化改造，行程节奏舒缓。今年暑期，专列首次推出学子票优惠，面向学生群体及亲属开放。别听银发专列就觉得它老，它可能比你想象的新潮得多。车厢里棋牌比赛、生日会、歌舞活动、趣味互动轮番上阵，热闹的就像一个大 party。 仔细想想，安全、省心、全程服务，不正好也是家庭出游、亲子出行的刚需吗？6月28号，今年第二趟京藏号发出后，铁路部门计划年内还将开行3趟京藏号银发专列，让越来越多京津冀群众走进西藏，爱上西藏，绘就一幅京藏两地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团结画卷。北京台报道。
3: 北京市石景山区第7届创业大赛正在如火如荼的举办，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大赛现场特别的评委。
4: 近日，石景山、房山、大兴三区人社局邀请了退休人员来到首钢园，让他们试用创业大赛中的适老化项目。我们来看看叔叔阿姨给这些项目打多少分。
10: 我来是终于弄反了，那个是前面，
11: 是老人用的护颈、护腰、护膝，还有发热鞋这些。然后参加这展会呢，也是让我们老人现场体验一下我们的产品，看我们产品怎么样。
10: 也尝尝就开机了，这是3档。
12: 然后这个您说是您可以放在这个里头。
11: 对，然后还可以放手机，手机也可以放进去。
13: 热了吗？
11: 这冬天像是有那个叔叔阿姨老寒腿、老寒腰的，你比如说可以扶在。
14: 这老寒腿、老寒腰，它这你搁前面不行啊。
15: 这场嘉年华涵盖趣味运动会、红色观影、文艺展演等，但最特别的是这个银发加创业市集，30个摊位包括康复辅具、生活便利、非遗手作等。与普通展销不同，这些项目大多是石景山区第7届创业大赛的参赛团队，政府特意把他们从赛场请到退休人员中间。在适老化改造摊位前，老人没有看中改造模板，反而提出了很多个性化的要求。
16: 老人嘛，行动不便就坐不下去，就有没有那种带电的自动的？
17: 以前我弄过那个干湿分离的，它玻璃门就老化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就是更好一点。
18: 通过今天跟一些咨询老人的交流呢，了解到他们一些个性化的需求，然后也这些需求呢，对于我们来说是好的建议。
15: 除了石景山本区的退休人员，房山、大兴两区也组织了两百

0: 多位老人专程赶来试用创业大赛的项目，
1: 从带老人玩啊转向让老人帮，用退休人员的经验呢帮助创业项目精准的改进，同时呢市集也是嘉年华的经营核心，既拉动了银发消费，又优化了营商环境，也帮助项目啊完成从赛场到市场的第一步。
0: 北京台报道。

0: 暖意融融，爱心涌动。
1: 我是北京市第六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今天是第45次参加无偿献血，我呼吁大家能够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救助患者。
2: 我叫杜丹，然后这是我第73次献血，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然后一起点亮生命之光。
3: 早上8点，在西单献血小屋里，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志愿者与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齐聚于此。在这些献血者当中，有很多大家熟悉的面孔：吕建华，北京阜外医院放射科主治医师。2004年4月15号，他成为了中华骨髓库第100例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北京市第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后发起了北京市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协会，长期推动公益捐献。每到献血日，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献出自己的热血。
1: 我作为一个医生，应该本身就有这个责任，起个带头作用，然后让大家都知道献血对身体是无害的，而且对于患者来说，只有这个大家多多参与无偿献血，才能保证血液的供应。
3: 吕建华希望以自身经历打消大众对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顾虑，带动更多人勇敢伸出手臂，用平凡善举传递生命温度，为生命续航保驾护航。在现场还有很多像吕建华这样的志愿者。
4: 7点多钟
2: 就过来了。今天不是献血者日吗？想到肯定会有很多的爱心志愿者一起来，所以我想就早一点。
5: 今天是第64献血了，主要就是做一些微小的贡献。
3: 为了感谢志愿者的爱心付出，北京市红十字会还给志愿者们送来了小红花和小礼物。
6: 这个杨希老师是我们特别忠实的这个志愿者，北京市第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者，而且是长期参加无偿献血。感谢您。
3: 血液是维系生命的重要纽带，是临床救治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源。而这份生命之泉，全部源于无数爱心人士的自愿捐献。北京市红十字会还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无偿献血与造血干细胞捐献科普宣传活动，引导更多的市民加入爱心队伍，以点滴热血汇聚大爱暖流，为守护生命健康筑起坚实屏障。北京台报道。
7: 世界献血者日，我们关注一群特别的献血者。说他们特别，因为他们的血型 Rh 阴性血，也就是所谓的熊猫血。说他们特别，因为这一血型的血小板无法库存，需要的时候要随叫随到。
0: 这样特别的献血者在北京有4000人，接下来报道的主人公鲍小燕就是1/4。
2: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跟大家我们的队友一起奔跑在各个点去打卡，非常的高兴，也特别有成就感。我们一气呵成，一直的冲到了终点，我们感觉非常的好。
8: 这个浑身充满活力的参赛队员叫鲍小燕，在刚刚结束的这场以运动加献血宣传为主题的公益跑活动中，他和队友们全力冲刺，如同平日献血一样。
2: 20年前知道自己是这种稀有血型的时候，当时也是很担心，怕自己将来就是还没有生孩子什么的，将来会遇到危险呀，找不到血这种。一个契机吧，我自己是找到了我们这个稀有血型这个组织。
8: 正是这份担忧，让他找到了组织中国稀有血型联盟，一个民间互助的群体。但也正是从那一刻起，他做了一个决定，不再只当被救者，而是要成为能救别人的人。
2: 加入到我们这个组织之后，我想我怎么就是能保持特别好的身体，持续不断地去参加救助。
8: 20年间，他在工作和生活之余，最重要的就是等待一个电话。
2: 其实我们的献血吧，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会随便去献，就是等，我们在等通知，就是当有求助者找到我们了，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去到他指定的献血点去献血。
9: 就是你有没有统计过自己这些年献了？
2: 当然有，我们之前差不多快近10000毫升。 20多次吧。
8: 1万毫升相当于两个成年人全身的血量，而对稀有血型志愿者来说，每一次献血都不是简单的伸出手臂。
2: 每次献血这个胳膊要扎的要多一些，你看，所以这个青筋要稍微冒点。
9: 这是针眼是吗？啊，
2: 对对对，过去扎的，看这个这些地方。我们每个稀有血型志愿者吧，都是尽量的多献，能。

0: 省出一个人来参加下一次的救助，就尽量的省出来。大家每一个志愿者都是这样。
1: 鲍小燕说，志愿者们都心照不宣，能省出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去等下一个求助者。
0: 我自己是一个稀有血型献血志愿者，坚持运动其实已经有20年的时间，因为这20年的时间我一直在不断的参加去献血救助这个活动。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注重饮食健身，所以我这20年间接到的这么多次救助，没有一次是因为检测不合格没有完成救助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很开心。
1: 鲍小燕的20年是一个人的长跑，也是一群人的接力，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因为血液中那份共同的稀有而成为生死相托的家人。每一次奔赴都是热血对生命的应答，这份热血从未冷却。
2: 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欢迎加入我们。
1: 北京台报道。
3: 刚才这个报道当中有一句话呀，出庭起来很平常，但是稍加思量却有荡气回肠。这句话是这么说的：20年间，鲍小燕在工作和生活之外最重要的事儿就是等待一个电话，这真是人间大爱，为他们点赞。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
4: 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中国式摔跤有着千年历史，它不靠蛮力取胜，讲究的是以巧借力，以德修身。接下来跟着我们记者孙宇坤走进摔跤场。

0: 晚上六点半，孙河摔跤队的小学员们陆续走进孙河摔跤队训练馆，一场中国式摔跤课即将开始。而我今天作为一名体验者，也加入到了训练队伍中。
1: 这身大练一穿，瞬间就来精神了，怎么样，还像那么回事吧？
0: 中国式摔跤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国家级非遗传统体育项目，京郊一脉承袭清代单扑营正统技法，是老北京民俗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瑰宝。
1: 同学，听说你是冠军是吗？练了多久了中国式摔跤？
2: 近年。
1: 前辈多多指教。
2: 承让承让。
1: 加油啊。
3: 预备。
0: 整场体验下来，我的战绩全程参与，全盘告负。但这一个半小时的体验里，我彻底打破了对中国式摔跤的刻板认知。看似是近身对抗的博弈，拼打从不是蛮劲儿，是反应，是技巧，是心态。而这份扎实的功底与纯粹的热爱，都离不开这支摔跤队伍的掌舵人李东升总教练。
4: 我是1978年练的摔跤，从小心里就喜欢这个。在1989年呢，我拿北京市冠军了，就是情怀。我有一个愿望，我在我退休之后一定要弄一个公益摔跤馆。所以说这现在我没退休呢，我就已经弄成了啊。
0: 李东升年少时潜心拜师，先后师从天桥交谈名家马贵宝、中国式摔跤界泰斗李宝如，师爷更是老北京天桥摔跤一代宗师宝善林。清晰的师承谱系，扎实的技艺功底，让这支队伍从成立之初就拥有了纯正的京味基因。
4: 现在，应该在60人左右啊。加上家长啊，家有的家长也参与，今天来了一部分，现在得上100人了。这些孩子呢，都是我这儿做公益，免费教他们啊，这个让他们享受这个中国式摔跤。中国式摔跤是咱们传统的东西，而且呢，它的功法特别多。我呢，也是咱们朝阳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就是我也有责任把这个传承下去。再不传承不是断了吗？没人练了。
0: 多年来他始终坚守初心，把纯正的中国式摔跤稳稳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坚持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跤场，爱上摔跤。
1: 谁能想象到长得这么可爱的小女孩战斗力可是爆表的。拿了冠军心情怎么样？什么感受？

0: 开心，
1: 非常开心。
2: 哦，非常开心。
1: 嗯。
2: 会一直坚持练下去吗？
1: 会。
2: 这么坚定。
1: 嗯。
3: 小小的身影，大大的能量，少年躬身练跤，这便是传承最好的模样。
4: 我们也是愿意身体力行，让咱们这个中国式摔跤走向全球，走向世界。
5: 我想让外面知道，国际上不光只有国际摔跤，以后我们也有中国式摔跤。
6: 我这儿有一幅字儿，叫“较量巧智勇者胜”。这边呢，数分良友德为先，数分高低，先有高尚品德。这就是需要中国式摔跤传承下去的精神理念。
3: 就像李东升教练常说的，中国式摔跤摔的是技法，练的是体魄，修的是品德，传的是文脉。老将守初心，少年成心火，而这份跨越千年的风骨与热爱终将一直滚烫，代代相传。
7: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8: 昨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拼斗高手云集大展，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比拼。
9: 大赛紧扣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为主题，选取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拼斗潮玩手工为载体，创新文博传播形式。活动共设三场比拼，汇聚河北、内蒙古、宁夏、山东等全国近十个省市的拼斗爱好者参赛，单场参赛人数100人，预计现场观赛客流超1000人。
10: 我拼的是一个木鞋小武士，我非常喜欢它，它是一个文物，感觉挺好玩的。拼完了之后呢，有满满的成就感。
11: 用拼斗的方式，然后拼出一个文物来，然后一方面体验拼斗的乐趣，一方面了解这个美洲的文明。我大概用30分钟拼好的，特别喜欢拼出来的这个小武士，然后准备带回家吧。
9: 本次活动通过沉浸式可创作的趣味体验，拆解古文明符号，让遥远神秘的玛雅安第斯文明变得可触可感。未来北京广播电视台将持续联动首都博物馆，以年轻化大众化的创新方式传播世界遗产文化，推动中外古老文明走进大众，扎根青年，焕发新生。
12: 希望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能够用拼斗这种略显童真的这样的方式去感受从古至今这样文明的一个传承。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把这个拼斗大赛在周末在暑期一直办下去，甚至在境外其他的省的博物馆我们也有些联动，争取达到一个1万人拼斗的大赛。
9: 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
8: 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已经确定。
7: 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于今年的7月举行。
13: 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7月4号至5号，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号将在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被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相关悼念和送别活动将在多地陆续举行。哈梅内伊在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身亡。
7: 还是关注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部分的银行服务当天出现了技术故障。
8: 有消息称可能是发生了网络攻击，但是尚未得到官方确认。
13: 报道称，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有客户反映，这些银行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银行卡服务。相关银行表示，技术部门已对故障原因展开调查，并已启动修复工作。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秘书盖塔西13号表示，已采取必要修复措施。
7: 我们知道阳光总在风雨后，风雨过后是彩虹。在电闪雷鸣、暴风骤雨之后，绚烂的彩虹桥昨天是横跨天际，
8: 落日霞光与斑斓长虹相映成趣，勾勒出绝美的景致。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晚雨后的惊艳瞬间。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楼骨，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7: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8: 1126套餐，
9: 20份
10: 霸王叉100份。
11: 什么？
12: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3: 你说，
12: 下一个幸运锦鲤

0: 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千元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5: 我妈的，宅在家里做点啥？
6: 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
5: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不是一起，是莫归应。 他叫易晴娥，以前叫易青娥，最开始叫易来娣。他不知道哪一个名字才是自己，从山野放羊娃变成别人口中的秦腔小皇后，却被别人叫了半辈子的瓜娃。他不知道这个瓜到底是老天爷在赏他，还是在罚他。 他站在台上，就想找一个答案，可台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他想到了那天，如果他就没有气喘吁吁地蹬着自行车到九岩沟来，他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 他叫胡三元，是来地的舅，在县剧团打鼓。他印象里好像没见过他舅，从小就听他妈骂他不省油、不正经、不可靠、不娶媳妇好好过日子，是个哈怂。
1: 你们站着水深一下午了，把这阵地让出来，让我们男的洗一下。
2: 就是嘛。

0: 这是你的阵地啊！对啊，
1: 去那边呀！人家猪哥不洗头呢嘛，对吧？哎，但是
2: 猪烫毛呢呢！他们这哪是洗头的嘛？分明是勾引人的嘛！
0: 我们勾引猪都不够引你，
1: 不
3: 就洗个头，咱这么多快活呢？
1: 你还洗啥头嘛？那头洗秃了也没用嘛！秃了正好把水池子让出来。
4: 都唱的啥呢？这是能唱的吗？你们以什么心态在唱呢？不是，
5: 主任，你个业务干部干啥也学着上纲上线啊？
4: 高建兴，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所有人都注意一下，咱们团就一个主任，以后见了我都叫朱副主任啊。
5: 朱副主任，
4: 一边去，把嘴都闭上啊！
6: 我通知大家，黄主任说了，所有人全部立刻马上，哎，令厅，开会。这还没洗呢，一身汗，立刻马上。
7: 我看他够乖的。
6: 何大锤，哎，把你那烂怂狗弄出去，这开会呢，成何体统？哎呀，听说你要讲话呢，想来学习，拦都拦不住。哎呀，行，对对对，思源。
7: 不让你学习，走了，思源。你要求进步。下回开会再别带了。哎，知道了，知道了。
5: 胡三元咋没来？何大锤，把胡三元喊来。思源
6: 我能叫来，三元叫不来。
5: 安静嘛。
7: 谁知道胡三元跑哪去了？
5: 胡三元老家有事儿。
4: 回老家了，明天才能回来。他是跟你请的假？凭啥跟我请假呀？我算干啥的呀？早上出门的时候碰见了，他说他跟主任请假了，那哪个主任我不知道啊？哎，包宰相，我刚刚跟你说啥了？
7: 啥？
4: 我最后一次重申啊，咱们团就一个主任，黄主任。
7: 我也最后一次重申啊，革委会副主任也是主任。今天的会呢，第一个内容，上级领导要来咱县检查工作，县革委会要求咱们剧团给检查组汇报一出戏，剧目已经定了，《向阳红》。
8: 哎呀，可是你的活吗？啊？
7: 那活来了啊，烦死了！你记不住了是吧？虽然这个戏咱唱过很多遍了，但是也不能麻痹大意。这回的观众可不是普通的革命群众，这是一次政治任务，每个人必须提高警惕，重视起来。我跟咱朱副主任研究决定，明天咱就开始排练，确保演出。
4: 万无一失。下一件事是啥事儿啊？你先别下一件事，来，给这件事的内容鼓个掌。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来弟，你妈生了没？
1: 她生娃我哪知道？
0: 这娃，
2: 你问她干嘛？这娃刮着呢。
1: 我不刮。
3: 喝水吗？
5: 来，老少。
3: 这是我那二女子，都能干活了。吃吗？
6: 好好好好，
3: 来，吃上吃上。

0: 老财的熟食材，给你喊死你娃。
1: 小声点儿。

0: 死你！俺婆家给了俺一碗白面，是给咱妈生娃吃的，你还吃上了？
1: 我尝一下熟了没有？
0: 你还嘴！

0: 还给我，还给我，赶紧还给我，给我。有本事别出来，一辈子别出来。你再偷我东西试试，他们打不死你的。
1: 胡三元那么胡三元，起锅的就是旧豆子碗，没用水，没吃饭，连一口大气都没用喘。胡三元那个胡三元，竟敢满干天不完，只为他这次回乡看医，难看你难。
2: 哎呀！

跑呢。奶挤了，咱妈喝。给。你知道院里那俩人是干啥的吗？咱妈要是再生个女娃，就让他们给抱走了。为啥？咱爸养不起呗。那要是生个男娃呢？那咱家你就是多余的了。

0: 老三儿，啊，哎，三儿哥，你咋回来了？你是咋弄的嘛？
1: 快快拿俩盆来。哦，对对对。咋了嘛这是？来，这啥嘛？你弄些白面回来。哎呀，这一下都吃完了。呀，
0: 可惜了可惜了。哎，
1: 这那啥嘛？
0: 白糖。
1: 呀，给我。哎呀。 这合伙的都是水吗？这咋弄的嘛？
0: 马氏前蹄掉河里了。哎，
1: 哥，那你咋又时间回来了嘛？想着给你们送点东西。啊，生下了。
0: 刚生完娃，在炕上呢。
1: 生了。生啥？男娃，男娃。
0: 好。
1: 哎呀，大喜事儿！咦，这哭着声音还大了很啊，底气足。
2: 舅，哎，你咋回来了？
3: 饭店啊，咦，这都长成大姑娘了啊！好着呢，想学唱戏吗？
2: 去哪儿学唱戏？
3: 先剧团嘛。
2: 啥意思嘛？
3: 为了培养新生力量，团里决定面向社会招一批新学员。这次呢，是咱剧团10年来头一回招人。 据我所知，已经有人开始私下里活动，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拉关系，走后门。
1: 县剧团要招小学员呢，啊！

0: 这个好上了，啊，留到剧团就能吃上商品粮了。几十年招一回，哎，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那咱判定行不行吧？
1: 咱不行，有我的吗？
0: 可那你是四姑，那你也不是剧团领导，你能拿这个四吗？
1: 你懂个啥呢？
0: 四姑是啥？
1: 那一台戏的灵魂，
0: 可耻。
1: 咱剧团是革命的剧团，不是旧社会的私家戏班子。不要给我搞那套歪风邪气。剧团革委会研究决定，这次招生两个原则：第一，要严守正直；为了纯净革命队伍，咱是宁可招贫下中农的草，也绝不招地主富农的苗。
2: 突然没听明白。
0: 到底是招草还是招苗？在贫下中农的草里头选苗子吗？
3: 草苗嘛。
4: 你确实有水性。
0: 你确实还没懂。一会儿散会了，到我办公室来。让。明天一早，我带潘队走。哎，那叫大队给开个证明啊。
4: 那没问题嘛，我他公公都是队长，开几张都能行。
0: 快，赶紧给你公公说，就多拿些酒。
5: 哥，咱们今天是双喜临门的事啊！娃都有婆家了？
0: 哦，前两天跟队长他儿子才订了个婚。哎，这潘志才多大了？
5: 唱着山歌给党亲，我把党来比武。
6: 姐，去哪儿？干你的活呗。

0: 坐嘛。有人反映，你和某些人友谊不纯洁。
1: 谁是某些人？
0: 吴三元，可不是一个人说了啊。说你俩啥什么眼神不纯洁，举动不干净，言语太露骨，
1: 无中生有，恶意诽谤。我跟胡三元一直就这样，他是乐队司鼓，我是台柱子，我们俩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台上台下要经常交流。我知道这是遭人记恨了。
0: 是这样，这个事儿呢，你看啊，你爱人跟我呢都是单位的领导干，他呢常年在外地回不来，我作为你的领导，我得替他关心你，照顾你呢。
1: 我替我爱人谢谢你，我回去就给他写信，告诉他您对我的关怀，以及我和胡三元同志纯洁的革命友谊。
2: 来，三元，
3: 吃。
2: 你翻山越岭，风尘仆仆的来到这九原沟，我代表大队欢迎你啊！
3: 翻啥山越啥岭了啊？
2: 客气啥嘛，走走啊。我们这群山僻壤的没啥好招待的，有点寒碜啊，你多担待。
3: 客气啥呢，都是自家人嘛。嗯，
2: 你知道我俩啥关系吗？
3: 知道。哎，
2: 咱都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你说那娃真能考上剧团？
4: 这方圆几百里你打听一下，那三元哥那鼓打的敢说是第二，他没有人敢说是第一。这个事情啊，三元哥说了算。
2: 他说了算啊。那年托他买化肥，满口答应了，最后拉了一车大粪回来。你说这事儿，
4: 哎呀，那不一样嘛，剧团人家就不产化肥嘛，学戏跟那不是一回事。
2: 对对对对，三元，实话，娃真能考上剧团，你说了算。
3: 今年地里种啥，包谷吗土豆，你说了算吗？
2: 那我是队长吗？
3: 我是考官。
2: 哦，好，算了算了。证明都开了，你看行不行？
3: 对，只要能证明娃是贫下中农出身就行了。
2: 哎，不是，你看一下呗，
3: 不用看。
2: 哎呀，行行行，那我给你念，我给你念一下。
3: 哎，这，
4: 行行行，你读读读。
2: 尊敬的剧团革委会领导，得知剧团招收小学员，特此推荐我们村的高五福一盼弟两个娃前去考试。高五福一盼弟呢，都是出身。
3: 你这高五福谁？
2: 就这，你外甥女婿。
3: 哦，

0: 胡闹呢吗？咋胡闹呢吗？人弄不成，一家人嘛，这俩娃是小两口，咋弄不成嘛？不可能，咋不可能？你是考官，你说了算吗？
1: 只能去一个，
0: 一个都不去了。哎，你这儿媳妇儿见伤吃伤品粮，正工资，你不高兴？
1: 那你外甥女儿出去吃了公家粮了，还能回得来不？
0: 我好不容易出去了，还回来弄啥了吗？那俺咋办吧？那他俩结婚了，两人一块到城里生活嘛。剧团都是俊男剧女，天天看着白面馍馍。要是你娃吃得下棒子面窝窝头吗？咋可能嘛？他俩从小有婚约呢。他要是当那个女陈世美，我这个当打的，我第一个不同意。
2: 你自己说了，你信不？
0: 哎，队长，这关系到一个娃的前程呢，你不敢这样想问题啊。

0: 蒸馏不开了。
1: 哎，你混账！你这是，哎，
0: 你混账！你得绝人了吧？
1: 我绝的就是你。
0: 你一个打鼓的，你跑到我们这儿绝一个，嚣张啥呢嘛？
2: 你咋回事嘛？你，我三爷哥啥都没说，咱有啥事咱好好商量的嘛。
0: 商量啥嘛？我跟你说，除了潘弟，谁都把他娶走行。

0: 这俩娃你再给想想办法。
1: 我把剧团当是我开的了，想招几个人进去就招几个人了。
2: 俺跟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妇儿，他比我能干活。
1: 你看，你看，还没学戏呢，就换人了。
3: 闭嘴！这是能随便换人吗？
2: 我不管，我就要去找戏。
3: 把嘴闭上！
1: 这谁吗？
0: 这来地儿吗？
1: 他把娃弄得跟叫花子一样，我都没认出来。
0: 我成天放羊，

0: 争取啊，争取叫娃能上剧团了。
1: 考不上也不要叫娃回来，就叫在城里待着，干啥都行了。

0: 陈爸不要我了，
1: 那个寡怂，你咋就走？
0: 我哪儿都不去，
1: 我想去，我想去。

0: 对了，啊，不送了。
1: 哦，
0: 行了，秋华跟我走了。
2: 来劲儿。
0: 啊，对了，赶紧走了。
3: 就到，
0: 走。走。

恩就报啊。

0: 妈姐，还练气啊？
1: 啊，说省里领导要看向阳红。
0: 哦，哎呀，这戏你都演了上百场了，还用排练呀？
1: 怎么练？要不然人都快长毛了。
0: 姐夫一直都没回来，你也闲了大半年了吧？
1: 你倒是没闲着，还帮我算日子呢。怎么的？看上你姐夫了？
0: 等他回来。我可不敢看那高枝儿。

0: 花姐，我趁你没来，我就先练练。
1: 练，继续练吧。嗯，
0: 我哪敢班门弄斧啊？你练，我跟你学习。
2: 哎呀，还是你来领行吗？练也白练，给省上领导演就我一场，闭角嘛，永远上不了台。
1: 那也不一定啊，万一那天我拉稀呢，或者嗓子不在家啊，腿折了啥的。
3: 行了，胡说八道啥呢你这？
0: 不会的，花姐，一万个不会有万一。
2: 对，你来说的对，这么多年了，你看他等着一回没有？就像个等不来胡三幺的一回是一样的啊。
1: 想揽那瓷器活，你得有那金刚钻啊。
2: 你只认胡三幺的金刚钻，我有啥办法，对吧？
1: 你这不是都已经坐上去了吗？那得把握机会啊。
2: 好，让咱美美的给 A 桌敲一回来。
1: 哪来啊？
3: 何大锤，从虎鹰二六开始。哦，
2: 二六开。来，
4: 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为的是把豆子放在下头，打大酒打二酒都是大酒，靠着自己板凳都是木头，走一步退一步他当我走。
5: 唱得好听不啊？你就当年再要学唱戏也是一把好手了。哎，不愿意嘛，就喜欢敲个鼓，知道为啥不？唱戏呢你只能唱一个角色，那敲鼓是要给所有角色敲一遍。哎，生旦净丑你等于都演了一遍，现在跟你说这

0: 见你不懂呢，等将来你就明白了。
1: 会唱歌不？也就唱个歌嘛，啊？哎，吱声嘛！这娃咋是个哑巴呢？哎。
2: 哎呀！
1: 来点儿。

0: 哎呀！哎呀！哎呀！你跑啥了跑啊？啊？为啥要跑啊？不知好歹的你，就是个放羊的命是不是？我这翻山越岭的，就寻下你认过货的。去回回回跑！你看我再撵你，我就是狗。你干啥去？
1: 你在那寻啥呢？弄啥了？哎哎哎！哎呀！这！
0: 哎呀！哎呀！对，完了，车也摔坏了。哎，我这军裤，好容易托人弄了一条军裤，这花钱都买不来，这也吃他了，都因为你这乱跑的嘛。你现在给我想好了，是往回跑呢，还是跟我走呢？你再跟我走了。
2: 就回不了头了啊！母子又何然？停！咋了？
3: 慢了。
2: 你自己没点感觉吗？你注意点节奏行不行？啊，对，都快点啊！快点，再来一遍。
3: 好，
2: 快点啊！来。

0: 咋了吧？还慢？
1: 快了。不是，你是故意的还是真的找不着鼓点啊？
0: 用快了。
2: 何大锤，你能不能不要闷着头黑敲吗？你看着点演员的动作嘛。
0: 敲鼓嘛，看人是干啥的嘛。
1: 那我要上板呢，你得给我留气口呢。哎
0: 呀，难伺候的。对，知道了知道了。
2: 该快快，该慢慢。
0: 对。
3: 钱发完了，
4: 出门溜达去了。
3: 到哪儿溜达去？
4: 你坐，他一会儿就回来。喝水。哎呀，
5: 坐。
3: 去哪儿溜达了？

0: 咋了？这回是快了还是慢了？不快也不慢。那咋了嘛？软塌塌的，敲着不给劲。
1: 咋软了？这不给劲敲着？
0: 你敲倒软不软我不知道啊。笑啥呢？
1: 胡三元也是这么敲喊的。
0: 那可是差远了。胡三元那是该轻的轻，该重的重。
1: 轻重缓急是根据人物心理变化来的，那每一个鼓点敲得我心里头发麻，那忍不住就想往外唱呢。哎呀，
2: 胡三元敲你哪儿了吧？还把你敲麻了？那是敲鼓慢
1: 是敲人的啊？你说对了，
0: 我演的是人，说的是话，唱的是情，敲鼓就是敲人的。
1: 哎呀，我就发现你这个人啊，
2: 谁是女主角？何四，撒四情。 就你这个狐狸精，啊！就这女的勾引革命干部，啊！勾引？我跟我有谁了？我
3: 男人？不是你男人谁呀？你还在这给我演戏呢？啊！这揭发线都弄到我家去了，我今天非得把你这皮扒了不可！干什么呀？
2: 胡闹啥呢？胡闹啥呢？把他拉出来！
1: 拿何老师给他拉出去！
3: 赵一华，
1: 先说你男人谁，
2: 这都闹啥了？
3: 怪你不让我到剧团来呢，就是被这狐狸精给勾引了是吧？我今天就撕了他的皮！我跟你说，啊，这是有人在栽赃陷害革命干部了。小郭，到去报告公安局。是。
4: 你要注意点。
3: 我跟你说，这是政治事件。回家。我要追查到底来。
2: 狐狸精。
3: 回家。看门咋看的什么人都没看到，把门关上。快点。
5: 哎，郭，不是，这我勾引黄江景了。你再没人勾引了，勾引他，他还得有那本事啊。行了行了行了，排练。哎，过去。哎，排练。哎呀，这咋撞的？怎么撞成这怂似的了？这大下坡刹不住车嘛，撞山上了。
6: 命差点都没了，
5: 行行，这不该把车借给你？你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了。你等我攒下钱啊，我给你买辆新的。哼，等你攒下钱，我是看不见魏一天喽。
0: 来吃。
5: 谢谢于娜啊。嗯，去哪儿溜去了？啊，县里来了个检查团嘛，把我们几个拉出去说是溜一顿。
6: 好久没溜了，这闲的僧烦。哎，你这犟驴脾气就改不了吗？有些东西是进了骨髓的，这辈子也改不了。
5: 慢点吃呢。你妹子吧？啊，山里娃放羊了，白纸一张。知道这是谁呢？啊，大文人，最有学问的人。哎，之前是省里的大编剧。
6: 你以后唱戏再能演一出他写的戏，你就真成了角了。
5: 哎，你跟娃谝这些干啥？看把娃吓的，娃蔫儿都直了。
6: 哎，坏了，没吃过白面膜啊！吃猛烈着了！
5: 哎，快快快，
6: 张嘴，拿水拿水！哎，
5: 快快快，
6: 来来拿水往上冲，灌，
5: 慢慢慢慢，
6: 大口大口。

0: 以前坐过汽车吗？咋了？难受呢？晕车呢？不敢往旁边看啊，往前看。要不就把眼睛闭上，看能睡一会儿啊。
1: 四个馍白吃了。

0: 到了，啊，那就上班的地方啊，以后就是你的家了。不是，这谁啊？啊，外甥女儿，出去啊！啊，
1: 你看我这牛成什么了？牛成啥了？不许赖啊！
0: 你不回去就行了。哎呀，嘿，这狗老汉瞎起摔那响的，他妈玩下？
1: 哪来的娃这是？
0: 我外甥女儿。叫狗爷，哎，不是看门狗的狗啊，是苟且偷生的狗。
2: 我就是个看门狗。
0: 哎呀，这叫球爷啊！以后见了他嘴甜一点，有肉吃，管伙食的。
1: 我还想吃肉嘞，能叠饱就不错了。哎，
0: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啊！
3: 在这儿能见啥世面？见鬼呢！
0: 裂开！咋了？出人命！
3: 咋了？谁嘛？
0: 咋了，花主任？这咋回事？谁嘛？能没看清吗？没看清吗？
1: 哪儿来的小叫花子？
0: 抓了！哎，三爷，来，喝酒来！是
1: 这院子里抓一条菜花蛇更香，
0: 香得很。哎。
4: 这把你给我吃坏了，我不喝不喝了啊！喝酒，
0: 吃一点啊，
4: 好没问题。
0: 进。这是好事。哎，
4: 回来啦。
0: 嗯。出啥事了啊？
4: 黄正景家属喝农药了，送医院抢救去了。
0: 黄正景家属？为啥喝农药？
4: 也不知道是哪个缺了大德的，给他老婆写了个匿名信，说剧团里的女主角勾引黄正景。他老婆也是个二货，跑来找我算账来了，大闹排练场。黄正景就觉得没脸呗，撵他回去，结果一生气喝农药了。
0: 说你勾引黄正景，
4: 造谣呗，往我身上泼脏水。
0: 那匿名信是谁写的吗？
4: 保卫科长。谁？
0: 那个闷怂，查了一天没查着。哎呀，一口气把话说完嘛！切，哎，
4: 你觉得是谁干的？
0: 不管是谁，这回把那黄正景的毛病给治了啊！看他一天到晚的还找女同志谈心，哎呀，
4: 这腿又咋了？
0: 骑车子摔了一下，没事，皮肉伤，没伤着骨头。
4: 这一天天冒冒失失的，干点啥都能受伤呢。
0: 注意影响发财。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天美，听赖赖说，
2: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慎返，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

0: 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嘉妃，嘉妃，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嘉妃，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2: 可算是醒了，庙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1: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0: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2: 按这一句。
0: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道，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3: 好。
0: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4: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0: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3: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5: 1120套餐，
6: 20份
7: 霸王叉，100份。
8: 什么？
9: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金谷拿捏。
10: 你说，
9: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4: 全员靠你们俩。
1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这回把那黄正经的毛病给治了啊！看他一天到晚的，还找女同志谈心，哎呀，
1: 这腿又咋了？
0: 骑车子摔了一下，没事，皮肉伤，没伤着骨头。
1: 这一天天冒冒失失的，干点啥都能受伤呢？
0: 注意影响发展。
1: 叫你妹的娃
0: 啊？
1: 咋冻得跟个要饭的似的？这该不会你在大街上捡的吧？
0: 从小放羊，把自己也放成羊了。
1: 是你不是说长得挺水灵，在学校能唱歌会跳舞的吗？
0: 那个没来，换了一个。哎，叫花姨，花姨是团里的财柱子，哎，以后就是你老师呢。
1: 哎，这娃我可没应啊。
0: 咋了嘛？娃好着呢嘛，胳膊腿都齐全，跑得快得很，哎，叫我都撵不上。
1: 那考体校去啊？

0: 想的咋样？
1: 反正不是个哑巴。
0: 黄正鼎昨天可是特意开了个会啊，说这回招收学员，团里团外一视同仁，谁也不照顾。我咋觉得他那话是针对你呢？像你平时老张狂，这回有把柄被人攥住了吧？
1: 我张狂啥了？
0: 目中无人呐。
2: 想让我目中有人，他得先是个人嘛。
0: 该低头的时候就低头，别老跟个鼓槌似的硬邦邦的挺着。
1: 我就挺着了，他能把我咋呢？
0: 啊，不能咋，不能咋。咋一股羊屎味儿？
3: 这得有一年没洗澡了吧？
0: 叫啥名啊？
4: 兰弟。
0: 大名？
4: 就叫一兰弟。
0: 很土。
3: 重新再给起一个吧。哎呀，
4: 叫一清河。
0: 啥意思？念念不忘呢？
4: 嗯。
3: 陈年的构架，你把它搓起来不可。
0: 下个月他来探亲，我打算跟他签离婚了。跟你说话呢。
4: 我得把双狗处理一下去。
0: 忍着。

0: 米兰，弄啥呢嘛？
1: 哥，明天省里领导来看戏，白天花姐练，我晚上练。
0: 这黑灯瞎火的唱《向阳红》，你没事吗？
1: 黑着灯，我才能找到感觉。
0: 啥感觉？
1: 台下黑压压的坐满了观众，听我唱戏。
0: 哎，别再说了，我这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难怪这老狗说咱这院子里住着各种鬼呢。哎，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鬼都行。
0: 哎，我这腿伤了，我拿点紫药水涂一下，怕感染呢。一会儿你慢慢唱啊。
1: 你咋了？
0: 哎呀，摔了一跤，腿摔伤。
1: 哎呦，你这太厉害了，我带你上医院看看吧。
0: 皮糙肉厚的，没那么娇气，我涂点药水就行了。

0: 呀，让人轻点儿。
1: 你也怕疼？哎，我的肉不是肉吗？你刚不说了吗？皮糙肉厚的，这应该麻木迟钝呢。哎呀，
0: 人吃肉，肉不麻木吗？
1: 忍着点，
0: 轻点儿，轻。
1: 哥，我问你个事。
0: 啊。
1: 你那个鼓是咋敲的？能敲到人的马筋上？
0: 啊？
1: 彩香姐跟我说的，她说你那个鼓能敲到他的马筋上，让他忍不住的想往外张。这是啥感觉？
0: 哎，你听他胡说八道！你说的我浑身都发麻了吧？骨锤只能敲到骨皮上，敲啥马筋呢？

0: 呀，村长，你，哦，
1: 呀，看自个儿长啥样？
0: 咦，哎，把头发给剪了，啊？
1: 鸡窝里倒射出一只鹅，
2: 外甥随舅，差不着，
1: 也就凑合看吧。会唱歌不？给姨唱个歌。哎呀，
2: 嗯，对，给姨唱个歌，让华爷来个惊喜。
1: 我爱北京天安门，会唱不？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惊喜啊，
2: 这不好吗？白纸一张，随你写随你画啊。
1: 你考试咋不交白卷呢？
2: 那能是一回事儿？
1: 这回招学员十年不遇啊，你听说地区还有县里头各路神仙可都出来了，30个名额还不够神仙打架吗？你自个儿心里有点数？
2: 神仙打架也得判官判。哎，5个主考官啊，你一个，我一个，朱继如一个，眼镜导演一个，黄正经就是个这，他反对也没用。咋了？
1: 咋还一股羊屎味呢？没有啊。
2: 哎，那衣服，你这行行，这堆衣服这。
1: 赶快拿走！
2: 哎呀，
1: 哎，已经，去去去去，
2: 药房了。
1: 干啥去？
3: 疯子，这儿撞上啥了？嘿，完了，咋又上树了？
4: 要造反了吗？有本事你住树上去！你干啥呢嘛？

0: 的捡的。
1: 小白鞋，小白鞋。你干啥呢？
2: 整理白毛女的头套。
1: 大晚上怪吓人的。
2: 有事儿啊？啊，
1: 想让你给娃改件衣裳。吴三元外甥女儿今天刚到，这是她旧衣服，给你做西服。洗洗啊，有味儿。
2: 进来吧。
1: 进来。你把头套摘了。

0: 干啥呢？
1: 哎，嗯，
0: 这弄啥？
1: 你靠墙睡啊，明儿早上要早起呢，你花姨给你开嗓子。
0: 让娃跟我睡吧，大了跟你睡也不合适。
1: 我睡一睡又该睡。

0: 我想话了，
1: 早都一身虱子了，现在怕咬了。走。
0: 哎呀，我这身虱子咋惹上了？

0: 你咋不说话呢？你怎么是哑巴？
1: 谁呀？你吓死我了！你看啥看？这看我砸死你吗？嗯，你看这里什么时候多那么多扒皮？
2: 夜半三更夜。

0: 起床了，起床了。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开嗓子，知道吗？嗯，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放松面部的肌肉，然后咱们再来打哈欠，来跟他一起啊，张大嘴。为什么要打哈欠呢？我们发现打哈欠的时候，我们的软腭就是小舌头是这样的啊，然后把舌根也下下去，这样的话你堂口越大，声音就越亮，知道呗？
1: 哎，你跟你说话站好站直嘛，还靠这儿。
0: 来，打哈欠。
2: 崔东，你干早就趴房了啊！掉下来摔死，滚！
0: 来，拿。打哈欠，张嘴。
1: 哎，这玩意儿出声嘛啊，在家又喊又叫的，出声嘴张大啊啊啊，出声嘛，你一叫呢。
0: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哎
1: 呀，不说啥咋能是哑巴呢啊，喊一声啊啊
3: 呀，你俩真牛皮，叫个哑巴让唱戏啊，
1: 滚一边去。把嘴张大，张张开张开啊啊啊啊，喊
4: 朱三元啊啊啊，我哥俩让你去一趟保卫科，
1: 那你干嫂子弄啥了？
3: 好事儿。
1: 跟你好好学。
0: 来，打哈欠。啊啊！
5: 团里昨天出了一件大事儿，知道吧？
6: 知道吗？
5: 我跟你说，这个性质非常恶劣。啊！栽赃造谣，革委会领导可以定性为重大的反革命事件。
6: 恶劣就恶劣吧，你冲我这大声干啥呢？
5: 人黄主任说了，这个写匿名信的人，如果主动坦白，就按人民内部矛盾解决。
6: 那要不主动坦白，
5: 那就是敌我矛盾。
6: 那我坦白吗？信不是我写的，谁写的不知道。我就算知道呢，我也不告诉你。哎呀，
5: 你过来把这信给我抄一遍。
6: 凭啥？
5: 我请你配合保卫科调查，凭啥？
6: 那要不配合呢？
5: 那去公安局啊，配合人调查。哎呀，
6: 行行行，你歪你歪。哎呀，嗯，听我一句吧。
5: 啥？
6: 你就没这本事，趁早交给公安。
5: 等风吹战鼓，你个奶道的，切手。

0: 来，哎呀，一口。呀，
1: 来，弄三个馍。
2: 服务员啊，你问孙子这剧团还要住多久？
1: 咋了？
2: 这食堂吃饭要交钱交粮票了。
1: 你进那本本上，发了工资给你了啊。
2: 按成人的定量交啊。
1: 为啥呢？这多大个娃子？哎，你这皱扒皮，连娃都压榨。
2: 别的娃娃可以，你娃就不行。
1: 你啥意思？啊？你说这啥意思？
0: 慢点喝，慢点喝。哎呀，
1: 这我干啥呢？干啥呢？
3: 看娃吃馍，你们看，姐，慢慢吃。
1: 娃吃馍有啥好看？都有病了啊！吃。
3: 哎哎，克里马赞，赶紧赶紧，好好好，给，赶紧的。
1: 哎呀，弄啥呢？
3: 打赌呢嘛，一盒子香烟。哎，
1: 干啥赌？我娃能吃几个馍？
0: 娃一顿能吃几个馍呢？
1: 吃几个？
0: 五个馍。
1: 哎，五个馍，这大的馍吃
3: 五个馍，
1: 慢吃。呀，朱主任在吗？嗯，哎，小唐，你几个？先回避一下，我跟领导有些事情商量。哎。
4: 啥事儿吗？
1: 有事儿呢，有事儿呢。对对对，好。哎，
4: 这是啥吗？

0: 这娃是你亲外甥女儿？
1: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你说亲不亲？
0: 哎呀，截止到现在，咱团报名了300多个娃，
2: 那咱团只收30个，百里挑一，上面各路神仙打招呼的，那地条子
1: 那都不共分吗？哎，老朱，这点面子都不给我。
0: 哎呀，这娃啥家庭成分啊？
1: 贫下中农，根正苗红。
0: 会唱歌吗？
1: 会吗？在家又唱又跳。
0: 你让娃自己说行不行？啊，别害怕，会唱歌了给叔叔唱一个，哼一个也行。
1: 唱不成。这昨天刚来，一路上颠簸的，娃又晕车，弄得一下上火了，嗓子疼的话都说不出来，别说唱。你放心，不是个哑巴。
2: 那300多个娃没一个是哑巴。
1: 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呢，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哪个单位招人，不先得照顾自己的娃呢？
0: 你来的正好，黄主让我通知你，招收学员的工作，你和花彩香就不要参加了。
1: 为啥？
0: 匿名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花彩香不适合做考官了。
1: 哎，那花彩香是不是无辜的啊？他啥人？你老朱心里不清楚啊？
0: 那我清楚能咋吗？
1: 哎呀，那我为啥呢？
0: 那要求考官又红又专吗？
1: 我不红专。
0: 你是啥专？你说了不算吗？我说了也不算。你是娃他舅，你当考官，你觉得合适吗？
1: 那有啥不合适的吗？我来来来，先给娃把名报上。你放心，一定让你考上。
3: 蒲三元。哎，啊！娃的衣服做好了。咦，
1: 哟，这是什么呀？啊，
3: 给娃的。哎呀，
1: 快谢谢姨了。
3: 不客气。
1: 谢谢啊。
4: 把咱俩换成谁了？
1: 荷兰锤和米兰。
4: 找黄正经去。哎呀，
1: 你这暴脾气怎么一点就着？
4: 啥叫暴脾气啊？他这是欺负人呢，真拿我当软柿子。
1: 没人拿你当软柿子啊。

0: 当胳膊呢，他是大腿就等着你过去掰呢。
1: 你整不折腾？
2: 冷静，冷静，冷静！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1: 行行行行！哎呀，反正当不当考官跟我也没啥关系。朱花头咋说？啥态度？
3: 啥话没有嘛。
1: 他再有啥话，就不叫朱花头了。何大锤，黄正景的红人，米兰也抱着黄正景大腿。
3: 朱继如见风使舵的，也就眼镜导演吧，有那么点义气，也就一点点儿。哦，
1: 几比几了？
3: 24:1嘛，那反过来了。
1: 张狂呢？
3: 你这娃咋就不知道开口呢？啊啊，开个口问咋呢？
1: 你冲娃喊啥呢？
3: 你都看不来，你就跟你一问，你这事都做难成啥了？
1: 不开口，
3: 几笔几都没用。你现在这局面，开口也是白开。赶紧想想咋整吧。咱三个分工，你负责开口出声，你负责把他教会唱了，其他的我来弄。我这还就不信了。

0: 彩香姐，
1: 祝贺你啊，都能当考官了。
0: 黄主任临时通知我的，我都没做好思想准备呢。
1: 你们这是胡三元外甥女儿想考咱们剧团，我带她来试试音域。这娃是谁家的呀？
2: 花老师好，我叫楚家和，今年12岁。我看过您唱戏，特别崇拜您。
1: 这娃长得挺水灵的，说话也挺机灵啊。
2: 老师教的好。
0: 还是你家教好。他爸呢是县里的领导，妈妈是县文化局的，也想考咱们剧团。黄主任呢就安排我给他好好辅导辅导。
1: 挺好，都能带学生了。
0: 我就是帮忙，主要这娃呢本身底子也好，是个好苗子。
1: 那你们继续吧，
0: 你先来教吧，你在旁边休息一下，好好跟老师学啊。嗯，
3: 这个长得像花一样，唱得像广播里一样的城里娃，像一面镜子，一下子把放羊娃召回了原形。
1: 认识吗？说话。这都不认识吗？
0: 孩子是不是紧张啊？楚家和，你来示范一下。
2: 哆来咪发嗦拉，
1: 这个念1、2、3、4、5、6、7，知道吗？哎，这娃嗓子有点窄哈，音域也不是特别高，有点像你小嗓子是不是？嘿
0: 嘿，有点烦人啊。那个，咱俩练形体去，走。
1: 听话一说啊，唱戏气息很重要，每次唱的时候要先把气吸好，然后把气放到丹田，通过腹腔、胸腔，再到嗓子，然后把它抛出来。如果唱高音的话，还要通过鼻腔、脑腔到天灵盖，从这里把它抛出去。有多远抛多远，有多大声抛多大声，看我，懂了吗？试一下啊，来，咱们唱一下哈。来，吸气，1、2、3。

还没干嘞！听说你敢抓蛇呀？你敢抓蛇咋不敢开口喊嗓子嘞？你不会真是个哑巴吧？没事，我在这儿没朋友，你也没有吧？咱俩交朋友，我叫八一，来，跟我来。

0: 给吃吧，我藏了很多烤土豆呢，饿了就在这儿扒。我也想烤去啊，我还有功夫呢，你看。
1: 你干啥呢你？哎，一锅馍都，一锅馍都让你蒸坏了，你火都烧不好，你说你能干啥？
0: 我不要烧火，我要烤剧团。
1: 烤个红薯吧，你还烤剧团吧？你想得美的。
0: 他为啥可以？
1: 他就是四股，你爸是做菜的，你说为啥？
0: 你不会上，我来上。
2: 向党走，老子的队伍。
1: 闭嘴！挨刀的，谁是老子？
0: 你是老子，
2: 我是挨刀的。
0: 老子揍了。
1: 要了你这瓜怂！哎，娃，从这边走，这进。告诉你舅，今天吃肉，让他早些来啊。你听见没有？这娃咋是个哑巴呢？哑巴咋还烤鸡汤呢？
3: 哎呀，寿司煤都烧干了，火都快蔫了，你咋不给我帮忙？
1: 切肉的人疼不堪受嘛！
3: 来，屁股给我打开！
4: 来，哎呀，别把煤夹了！
5: 寿司，小李、小张给咱帮忙来了！哎呀，
3: 你俩来了！
6: 欢迎！
4: 寿司，
7: 哎，肉美的很！
4: 哎，
7: 咋子？
4: 薄一点，薄一点，
7: 薄一点啊！
4: 哎。
7: 这么薄得行？
8: 在哪？
7: 这
8: 哪了吧？没有了吧？
3: 你俩
7: 全没了吗？
3: 醉了行。
4: 你这怪话多得很。
7: 老陈，你赶紧剥些葱去吧你。哎，切得太薄，再薄就炒着就看不见了嘛这。
4: 没办法，狼多肉少，碗里没肉，就把怂乱喊叫了嘛。吃素的也喊，吃荤的也喊。哎，人心里边就没有够的时候。
7: 够不够？那人不够嘛。光说添人呢，啥时候添的嘛？你总能老让人帮忙嘛。
4: 该来就来了，别着急啊。叔子，
1: 伯，
8: 不是你就给舅说你为啥不开口呢？你知道舅为啥要让你学唱戏不？啊，你九员工的日子过得太苦了啊。你妈又给你生了个弟。那养活你们就更难了。那以前是舅帮着你爸你妈的啊，那舅年龄也不小了嘛，哪天再成了自己的家，帮不了你们了，咋弄呢？你考上剧团，你要帮你爸你妈的，你要养活你那一家子人呢，你也算帮了舅了，知道吗？哎，你开个口嘛，你开口了，就算你不是唱戏这料，不是吃这碗饭的命，那舅也死心了嘛。成不，说话嘛！哎呀，你把人急死！
9: 接着吃肉，叫你早点起。
8: 谁说
9: 的？那个叫阿姨的他爸。
8: 你看嘛，这不就开口说话了吗？啊，这开口有这难呢？他开口说话不是说让你说吃肉啊，你再考上剧团了，我跟你说，咱灶上每个礼拜都吃肉，每个礼拜吃一顿肉，知道吗？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再到外头能开口说话吗？
10: 哎，快走快走，叫他吃肉呢。
11: 谁能想到连哄带吓都不开口的一青娥被一口肉

0: 撬开了嘴。哎呀，
1: 就这会儿都闻着肉味了吧？啊，这咋弄的？咋还不开门呢？啊，哎，开门了啊！
2: 排队，
1: 排着呢，排着呢。娃去尿了个尿，你看把第一名差点都没了。碗都在这儿放着了，排着了，排着。
3: 你把娃的饭票、菜票一交，
1: 我发了工资再给你交啊！
3: 不用填上，
1: 你个老球，你又想来瘸子？
4: 肉分肉肉，里面按摩肉呀嘿，
1: 里面按摩肉呀嘿。
4: 分粉条儿、烩白菜，都是骨头那乎呀哎嗨呀。
1: 伤口上了吗？误伤误伤，骂个老穷去！来来来，
5: 一片都是肉！
1: 来来，别抖嘛，别抖，捞点肥肉干。
2: 你给他，你给他
5: 打了吗？
1: 哎哎哎，娃开口了，下午叫我吵。
5: 没空呢，下午要排练。
1: 排啥练？行行行，都坐那吃。
5: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要看老天爷赏你饭碗不？这里头。每一身衣服都是一个角色，能穿上衣服挤上舞台不容易，穿上主角的衣服站到舞台中间更不容易，所以你的第一课就是要有目标，要唱就得唱主角。这是李铁梅的衣服，我穿的那个米兰呢，就没有唱主角的命和本事。一会儿排练的时候，你不光要看我怎么唱，还要看他坐在台下怎么学我唱。当然了，他眼睛里的那个嫉妒和羡慕就不要学，他也只配当当我的影子，看着我腿折了或者是嗓子哑了什么的，上不了台唱不了。一座山上可以有一群羊，但是不能有两只老虎。舞台也是一样，记住了吗？
6: 来来，来嫂，来来，来嫂，来嫂，
5: 就坐这儿看啊，好好看。开始吧，导演。哦，
7: 那花彩香，
1: 给你说一下啊，
7: 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啊，米兰上啊。
5: 为啥？
6: 你都演那么多次了，你给人家米兰一个机会了。
5: 挺突然的，今天晚上可是给领导演出呢。
6: 就是啊，
3: 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关系到咱全团的形象，人员配置上必须谨慎。之前关于你那个传闻啊，影响太恶劣，事情没查清楚之前，组织上决定暂停你所有演出。
5: 黄主任，勾引你，你家属信，你也信呐？
3: 花彩香，你要相信组织了，组织一定把那个传言的人揪出来。
5: 那我就想知道了。匿名信上写我花彩香的名了吗？要是没写，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那大家就都不用唱了，换戏吧，导演，这曲《威虎山》吧。哎呀，
1: 花彩香，这事儿要说黄主任最冤了啊！我为了同志们进步，挨个找同志谈话，你说，找了个女同志谈话，还让人给利用了。啊，他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3: 胡菜园，是吧？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哎呀，
1: 黄主任，我是真心替你鸣不平呢，你咋听出个阴阳怪气儿？哎，
3: 那晚上这鼓让我敲吧。
1: 你弄啥？
3: 以前稀烂敲的瞌睡，我不瞌睡，我敲。咱这水平嘛，得是。哎哎，黄主任，黄主任，你说咋样？哎，米兰都上了吗？让我给领导敲一下。咋样？
8: 创作上的事情，朱副主任说了算。
3: 朱主任，咋样吧？

0: 人家胡三元是乐队的队长，乐队的事他定。
1: 他定？那会能让我敲？我比他敲的差哪儿了？差到哪儿了？
2: 侯大锤敲的鼓是乱的，他要敲鼓，我唱不了。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今天靠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8: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9: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8: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3: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4: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15: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妹，
14: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

0: 黄主任，你说咋样？米兰都上了吗？让我给领导敲一下，咋样？
1: 窗子上的事情，朱副主任说了算。
0: 朱主任，咋样吧？
2: 人家胡三元是乐队的队长，乐队的事他定。
0: 他定？那会能让我敲？我比他敲的差哪儿了？差到哪儿了？
3: 何大锤敲的鼓是乱的，他要敲鼓，我唱不了。
0: 米兰，还把你能起，戏还没唱呢，外脸就不认人，人不行还嫌路不行，看工不行吧，你还赖上骨料，我还不伺候了。走。
4: 何大锤，咋了？你要撂挑子呀？
0: 谁撂挑子了？人家不让敲嘛，
4: 我坐那去。行了行了，赶紧排练吧。
3: 黄主任，我这无缘无故的被你家属大闹了一场，考官也撤了，现在戏都唱不了了。我觉着我要是不勾引你一下，你得冤得很。
4: 你这胡说啥来着？你要干啥？
3: 想跟你谈心。人家这是思想要求进步呢。
4: 你别过来啊！
3: 想跟你深入交流一下。啊，你深入交流一下。啊，思想进步呢，你躲啥呢？

0: 狗干啥？狗屁膏药，还把人粘住了呢。那烂戏，我正不想唱呢。
1: 咋样？挖开口了？啊？哎呀，你咋回事嘛？啊？咱不说好了，你咋又说话不算数呢？
0: 跟孩子没关系，我没心情。
1: 哎呀，咱得抓紧啊！你说。

事了。不管唱咋样，先叫开口了嘛。这会儿赌啥气呢嘛？你那烂戏都演过那么多遍了，有啥好演的啊？你叫他演去嘛，把嗓子留上，唱新戏呢。哎呀，他唱的比你差。

0: 这女人在互相斗起来，恨不得你将来和小心点啊！俺不招人。哎，去好，去好，去好，快点去！哎，今天带你从剧场的正门走哈，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晚上咱看好戏吧，看你舅家把那拱桥拦崩，那个狐狸精咋把戏演砸了？
1: 倒是想知道黄正景咋收那个烂摊子。哎哎哎！你俩怎么又吵起来了呀？
2: 没看见？
0: 天天在这吵架，
3: 你个老鬼棋，
1: 你个老狗没回过去。
0: 看见了吗？学啥都别学下棋，有失主角的体面。
2: 没法玩。
0: 看看后台，那这边呢是下场口，
4: 你给我看着。
0: 三道木，乐队文场坐在最前面。这是化妆的地儿，
5: 花姐
0: 扮上啦。
4: 花姐
0: 姐来了，
4: 花姐，
0: 这白衣大衣箱就是拐衣服的，这边就是挂的服装。哎，
5: 这边是道具。呀，你俩今天咋扮成个这？看。
0: 好看不？
6: 美得很。胖姨、
0: 素丝、伙房的，
6: 这是上场口，乐队舞场在这儿。我想扬点卫生纸来，好，咱们学员班。
0: 看见了吗？
6: 来，大家把手里活都放一下，黄主任有话讲啊。来，都靠拢一点。来来来来来，同志们。 我刚刚接到通知，今天晚上来的都是省上的领导，每个人给我打起精神，这次演出是一次政治任务，绝不允鼓掌。好，各自准备吧。
7: 好，
6: 嗯，
8: 抓紧啊。
6: 今天晚上就看你了，别紧张，哎，别谝了啊，抓紧时间。
8: 县
6: 革委会特意打电话说，今天晚上来的领导是个秦腔迷，这米兰行不行啊？要不要换回话才行？
8: 现在换人来不及了。
6: 记得这个词啊，叫板子们，这是叫包你在这。什么板子嘛？不是羊吗？啥是西羊吗？谁像我西羊了吗？啥是西羊吗？叫西羊们啊？啥西羊吗？啥板子吗？谁像我西羊了？
9: 多少个羊？
6: 管住了，管住了！哎呀呀！
9: 西羊
6: 板子吗？
9: 西羊
6: 板子吗？
9: 慌慌张张弄啥了？
6: 板子没了吗？
9: 啊！你慌慌张张弄啥了？啥板子呀？不景片吗？一个西字吗？你放哪儿了？
6: 不就放那个景片旁边那棚里面了吗？
9: 这怎么不放好？我以为没用的板子，拉回去垫床板了。
6: 哎呀，那成学大寨赶羊的板子。

0: 出大事了吗？你赶紧给我拿过来，
1: 这回去拿能来得及吗？
2: 那啥办法呢？你谁搁这上把这遮一下，荡一下，拿啥荡？
1: 去，到后边安个蓑衣，做个稻草人立着。哎呀，
0: 上上上上！
1: 把把给我，
0: 干啥？
1: 来来，
2: 哎呀，慢点！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给我，给把穿上，穿上，都立着。
0: 你弄啥了？
1: 不挂了。
0: 衣服太新，不像。谢谢。来，这过来。来，小白姐，有没有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给我穿上？越烂越好。破破烂烂的。啊。前两天花子江刚给罗医生他的衣服，就挺破的。
1: 在吗？
0: 在，多洗干净了。
1: 哎呀呀呀！
0: 你不是洗汗这衣服吗？赶紧拿着换上啊！哦，
1: 这个鞋我都带来了。哦，拿着换去。
0: 来，进来。
1: 这小伙子，来，
0: 我给你穿上衣。
1: 你这到底要干啥呢？黑粉，黑粉，
0: 干嘛呢？
1: 化妆了，化妆了。
0: 哎呀！

0: 那后头立了个啥？好像是个稻草人。
1: 立稻草人干啥？谁弄的？
2: 他也不知道，俺哪弄？
0: 应该是眼镜导演想出名星。
1: 这咋回事啊？

0: 他看到花姨的脸越来越难看，听到米兰姨唱得越来越高亢，观众的叫好声一浪高过一浪。第一次上台，自己这个稻草人倒是这出戏里最安静的角儿。
1: 呸！哎，干啥呢？
2: 总算他错你了，功劳他在你脖子。
3: 来，
2: 过来，
3: 你今天首场演出非常成功啊！哎呀，
4: 喂，你是胡大元啊？
3: 啊，是我，咋了？
4: 跟我们走一趟。
3: 啥事儿吗？
5: 派出所说去，走。
3: 去，找你爷去，帮我把鼓槌收一下的。
5: 走。
6: 今天都怎么了？中邪了？中啥邪了？
7: 恭喜你啊，唱得不错。
6: 姐，我照您可差远了，主要是三元哥的鼓点敲得好，还有谢谢您的点拨。
7: 我点拨你啥了？
6: 我终于找到了那种鼓点敲到麻筋上那种感觉。刚开始上场的时候，我心里慌得很，但是三元哥的鼓点敲的我呢，啥都不怕了。上了台之后，忍不住的不由自主的想往外唱呢。
8: 什么样子？

0: 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
1: 不知道。
2: 你想一下，
1: 你要说那背景板的事儿，那我以为是个没用的板子，拿回去铺床了。这事也不能怪小钉子吧？那后来演出的时候，我都给补救上了。
2: 说的不是这事，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你们剧团最近出事儿了，你应该知道吧？
1: 这全团人都知道了。有人给黄正江老婆写了匿名信，他老婆来剧团大闹一场，后来还喝了药了。
2: 继续说。
1: 呀，你们怀疑是我写的匿名信？

0: 这得是你的风格了。
1: 我一向是光明正大。
2: 我今晚看你在后台敲鼓的时候，玲玲感觉哎呀，张狂的很，这是你的风格吗？
1: 我敲戏。
0: 吴三元，你们保卫科早都把你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了。
1: 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个刺头，那团里但凡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
2: 哎，你得说说你为什么要敲四个鼓呢？啊，
3: 不要脸！敲得浑身发麻，婚都没结过，一个青柿子懂个屁呀！他，你舅也是，一身的骚气比那公羊还糟。
4: 我舅呢？
3: 被公安抓了。
4: 为啥抓去？
3: 耍流氓。再别穿这身衣服了，穿上我就觉得你邪性的很。
1: 这是堂鼓，表达这个欢快喜庆的场面啊！你像那考上状元了啊，流水控场人，哎，爆鼓，花脸，老生脾气暴躁的嘘声啊，刚强猛烈的曲调，唱腔配合，来，哎。干鼓呢，女性唱腔，多表柔美清亮，慢板二六板，尺大尺大大尺大尺大大。战鼓顾名思义，打仗武器就是。对对，那我走了啊。哎呀，
5: 就两步。哎
1: 哎，以后再看戏，到剧团来找我。
5: 好，好，好，
0: 你这鼓打的确实美，
5: 尤其那个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特别带劲儿。
1: 对对对对，那你说啊，哎呀，好好好，哎，
5: 啊，慢点啊，哎
1: 哎哎，你俩咋到这儿来了？
3: 咋回事？
1: 匿名信的事儿，哈总保卫科长诬陷我，
3: 活该，他不诬陷你，我都要诬陷你。
1: 哎呀，胡说啥呢嘛，哎。
3: 公安对你不错呀，送你出来还跟你握手道别。哎
1: 呀，我是谁呢？西北鼓王牛皮鼓。
3: 少说个吹。
1: 弟兄啊，今天稻草人演的不错啊，你的首次舞台演出非常成功啊。这衣服咋没换？小叫花子。哎，
3: 匿名信是不是你俩写的？
1: 不会吧？
3: 咋不会呢？这事儿他得力最大，都取代我演主角了。
1: 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人啊。
3: 呀，他是哪种人啊？
1: 干啥嘛？打啥人了嘛？
3: 是谁说把鼓给他敲烂棒的？结果呢，越敲越带劲，你都敲到麻筋上了。
1: 不是我要敲，那鼓手自己要敲吗？那咋办呀？这没完没了呢，这
3: 不是我要打的，是鼓槌要打的。
1: 哎，
3: 给我打！

李星娥也喜欢你舅，他呢能文能武，我们行话叫文武不挡，我们两个在团里头争主角也争你舅，争你舅那个二户，也不知道是使的啥魔法，让团里头两个最好的女人为了他争风吃醋，但我两样都输他了。李星娥是有一回演稻仙草，本来上了三张桌，把仙草一摘，一个跟头翻下来就轻了，结果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偷的衣呀，非要倒着下腰用嘴巴把仙草给叼起来，观众就看疯了，叫好声恨不得能把舞台给掀了。你舅也看疯了，鼓也打疯了，结果他一个恍惚从三乘桌上面栽下来，就再没起来。那个时候我已经赌气把自个儿嫁了，你叫青娥，

0: 孙元哥，
1: 哎，
0: 我进来了哈。
1: 哦，哎呀，咋这么晚了还不睡呢啊？
0: 我过来谢谢你。
1: 谢啥呢？
0: 今天晚上的演出多亏有你了。
1: 哎，那是你自己唱的好。
0: 让你为难了哥。
1: 叫我为难啥呢？
0: 你就不要装了，我都明白。
1: 我这鼓槌说对戏不对

0: 啊。
1: 三元哥，我去省上演出的时候呢，在百货大楼里买了一条毛巾，我一直没舍得用，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以表我对你的感谢。
0: 哎呀，弄啥呢嘛？都一个团子，弄这干啥？拿回去，拿回去，不干。
1: 警察为啥找你啊？
0: 一名谢的事。
1: 那为啥就找你呢？
0: 哈怂保卫科长怀疑是我写的，哈怂吧哈怂。干啥呀？哎，不敢，不敢，不敢。一条毛巾就对了。啊？
1: 那封信是我找人写的。
0: 哎呀！
1: 他从早到晚找我谈心，各种暗示，有的时候还动手动脚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嘛。我也不是故意要陷害彩香姐，我就是想让他老婆来这剧团里边盯着他。
0: 对嘛对嘛，那你目的达到了吗？
1: 他对彩香姐也有意思的，但彩香姐对付他呢，就比我老练多了，还有你暗中保护他呢。
0: 哎呀，真是。
1: 那我又没有人给我保护，所以呢，我只能用这种方式保护我自己了。
0: 这话你跟我说啥呢嘛？啊，你叫我咋弄？这话就烂到肚子里，不敢跟人说嘛，再不敢跟谁说了啊！我也啥都没听见，你也

0: 不说旁人，咱自己能看得过去吗？这剧团招学员呢，又不是马戏团招猴子呢，弄个这词马愣的，这话都说不到一块儿，这哪是唱戏的料嘛？这，哎，你赶紧把这弄回去算了去，别在这儿丢人了，行不行？啊，阎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咱得学着进步呢嘛。你好赖也是县剧团革委会主任的夫人，咱又不是那生产队队长的婆娘，是不是？咱得识大体顾大局，拿得起放得下，这才配得上你夫人的身份呢嘛。
1: 你少在这给我灌迷魂汤，来，你给我弄点敌敌畏，我保证进步得更快。
0: 呀，这咋就说不通呢嘛？这，你啥时候离这儿的？有事没？
2: 王主任，我听说这嫂子回来了。没啥大事儿，
0: 他没事儿，你有啥事儿了？
2: 那我就放心了吗？哎呀，这得好好劝一下呢。遇事千万不敢冲动，更不能遇到问题不解决问题，先解决自己嘛。
0: 你操你自己的心，你到底啥事儿？
2: 是这，昨天演出完了，这公安上把我叫去，说匿名信的事儿呢，啊，我得向你汇报一下嘛。你在公安最后给的啥结论？说从我的古风看出我这个人的风骨，我应该是行事光明正大的人。
0: 你是啥人？你不用跟我说啊！你今天来啥事儿？
2: 有吗？这外甥女儿，亲的啊！我妹家的日子啊，过得难呢，啊，娃养不活了，要送人呢，没办法，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嘛。也跟你汇报一下，哎，叫黄大大了。
0: 叫啥呢？叫，都说这娃是个哑巴嘛，人咋叫？
2: 哎呀，谁胡说？嘴给撕烂了吗？咋能是哑巴呢？你等着，等着给你开口呢。好好考呢，一定要考上了，知道不？啊，黄大大心善，你看，家里住两间房子，啊，这再考不上也不会让你没吃没喝的，知道不？啊，但咱人得懂事儿，你得自己努力呢，不能给黄大大添麻烦。听见了没？啊，
0: 你舅是个敲鼓的，但更会敲诈。你大大我呢，工作就是解决麻烦，所以我不怕麻烦。听懂了没？娃看着还懂事呢，比有些大人强。

0: 你咋来了？这是你外甥女吧？
1: 你咋知道？
0: 全团没有不知道她的，又能抓蛇，又能演稻草人，是你吧？
2: 你知道我们为啥演稻草人？
0: 小钉子跟我说了，
2: 那大幕马上就拉开了，来不及跟你说。
0: 黄正景还问我，说台上咋多了个稻草人呢？
2: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为了丰富舞台，我做的实验。嗯。
2: 阿信呢？
0: 他说实验很成功，以后还要推广这个方法呢。
2: 我欠你。
0: 那你打算咋还了？
2: 再欠一个，一块儿还。
0: 啥意思？
2: 我还要考学员呢。
0: 哎，这全团都在说你跟花彩香在教一个哑巴学戏了。
2: 喝大水这货狗嘴吐出象牙，咋能是哑巴吗？会说话啊，
0: 会说。那你让他给我唱一段。
2: 不会。
0: 那跳一段。
2: 不会。
0: 不会唱不会跳，你让他考啥剧团？
2: 咱是招演员呢还是招学员？他进来了才学。哎呀，
0: 你这话乍一听着挺有道理啊。啊，你啊啥啊？你别在这胡扯啊！你这事儿我不管。
2: 娃第一次上台演出就献给了你台上的稻草人，哎，你不能不管。
0: 你咋不讲理呢嘛？
2: 哎，我说的话哪一句不在理？
0: 我是考官不假，但考官不是我一个人。
2: 你是最义气的，你是最管用的，啊？哎。娃的命令在你手上攥着呢，
0: 你别给我戴这高帽子，我受不起你啊！明天就考试了，你好坏让花彩香给娃教上一首歌嘛？你总不能考试的时候还演稻草人吧？
2: 教了，不开口，
0: 那不张嘴你让我咋办啊？你赶快给我走啊！你再不走，我问候你娘了啊！
2: 阿考上学员，你问候谁都行。
0: 我现在去找黄正景，你来当这个考官，我不干了
2: 啊！走走走，回去，走吧，
0: 松开，
2: 干啥？把你书盯上，这管你一辈子。
0: 你是这个。
3: 这个地方呢，是花姨平时练功喊嗓子的地方。花姨小时候就在这儿练，那个时候这个树还没这么大。
4: 哎，哎呀，这是棵幸运树了啊！成就了你花姨，哎，也就能成就你了啊！跟着花姨好好练啊！
3: 来吧，咱们喊嗓子，对着这边空旷。我喊一句，你喊一句哈。胡三元，
4: 哎，在这儿呢。
2: 哎，别胡给娃叫了。
3: 喊嗓子呢，开口音，这是基础。
4: 行，喊喊喊喊，跟着花姨喊。
3: 胡三元，
5: 胡三元，你，
3: 王八蛋。
4: 这也是开口音，
3: 王八蛋，
4: 喊，看啥呢？跟着你花姨喊，
3: 喊。娃嗓子亮得很啊！
4: 咋样啊？一开口是不是一鸣惊人？
3: 来吧，我们唱歌啊！
4: 你看啥呢？看你姨！哎，
3: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4: 你花姨还没咬好呢。来。
6: 王呀！王呀！哎，红包啊！红包！

0: 我看你婆娘的是啥家，
1: 老董真让人快乐。哎呀，咱们你看，看吧，你美的。爸，
2: 咋？
1: 有事找你。
3: 啥事嘛？
1: 出来说。哎呀，
0: 岁数还厉害的很，快去。
1: 谁出去说？干啥？看我。找货去，
0: 宋万福，我求你了，今天最后一天帮我们。
4: 找货去。

0: 我饿了。
1: 要是咱俩能换就好了，
2: 整个命天定的，换不了。
3: 静荣，听说你也要报考剧团呢？啊？
4: 啊？呸！
3: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啊？你配吗？
4: 咋想的还考剧团？你能考得上，猪都能考得上，知道吗？
1: 他是谁呀？瓜皮儿的孩子，他爸是保卫科长，狗仗人势欺负咱们这些外来的。
3: 看什么？啊？哟，你还来劲儿了是吧？瞪。继续给我瞪啊！瞪，我收拾你！我，你继续瞪，来，欠收拾！以后给我小心点啊！
1: 别让我长大，见你一次打一次，打个你叫我爷！
5: 同志啊！几万柳店全县痛饮焚烧溜溜饭，小免蚊虫金花甲源剑少骑兵，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啊，请大家管好门窗，家里
2: 面有没有眼睛嘴都没有，
6: 你把娃带着外边溜一圈，得熏一阵，我把我那屋也得熏一下，
2: 熏吧，俺们先走了
5: 啊。痛饮焚烧溜溜饭，小免蚊虫
2: 院子
5: 金花甲源剑少，大家积极行动
6: 起来，快到街上转去啊，娃，哎，
5: 家里不要留人啊，
7: 今天是走走走走走，
8: 时间太大了，
7: 快走快走，
8: 哎呀，
7: 走走走，
9: 剧团这只小黄狗，何大锤管它叫胡四元，胡三元管它叫何二锤。狗有没有意见不知道，反正他俩掐了这些年，从没消停过。
6: 退！嗯！哎呀，退！嗯！嗯！嗯！

有门不走翻窗户。

0: 你干的，这团里让出四害了吗？这咋把你给熏出来了？
1: 没眼色的，你想干啥？
0: 你个刮货呢你！这神圣的排练厅，你能弄这事儿？
1: 你个奶哈的，你看我不劈了你！
0: 死那抱歉了你，啊！弄他男人，栽赃他，他先把你当个猪玩意给宰了。这事要是传出去。
2: 你都毙了！哎呀，这事能不能传出去？看你表现。你想干啥？要是这么就，咱团这次招学员，我回头我家把海口给划下，把外甥女儿领来考了。本来我的主考官，我这一回来，咱给变成你了吗？这一下弄得我。
0: 措手不及嘛！说咱卖事儿，这事儿你得给想个办法啊！
1: 俺团里都不让走后门，
0: 不让走后门，让我那镜子后头钻了。
1: 对，你等着，啊，你等着，等着！
0: 哎，我这嘴有时候严得很，有时候松得很。
1: 你无赖，
0: 就这说定了啊！
3: 对，嗯。

0: 谁找我呢？谁找胡三婶？
1: 胡三元，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的眼睛就是最早的时候是近视散光，这眼花了以后吧，逐渐的这个近视好多了，就戴一副花镜了。但是干其他骑车呀走路啊也都不方便，出去的时候上超市啊上医院啊开药什么的啊特别麻烦，摘呀戴呀反反复复的。现在戴上超视力，逛超市也好，是上医院也好，弹琴看谱子看书看报，包括看手机那小很小的字儿什么的哈，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啊，就戴着一副镜子全解决了，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7: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8: 1126套餐，
9: 20份
10: 霸王叉100份。
11: 什么？
12: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3: 你说，
12: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5: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6: 千年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8: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9: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20: 大家都警觉点啊！
19: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18: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谁找我呢？谁找胡三元？
1: 胡三元！
2: 让着，长，大，长，长。

0: 这怎么了？这是？啊？谁打的？谁打的？别喊了，人早不好了。这谁打的吗？这。
1: 胡三元先被公安抓走，又被人打得头破血流，让山里娃对城里这个陌生世界产生了更强烈的恐惧。
2: 就公安局报案吧。
0: 报啥案？
1: 又不是第一次挨打。
2: 别害怕，就没事，就是些皮肉伤。
0: 那也不能稀里糊涂的就挨顿打吧？
2: 不管了，你先把这带回去，赶紧练唱，再不练，来不及了，我出去。
0: 你上哪儿去？
2: 找人去。

0: 什么？
1: 哎，你们两个等一下子来。
2: 放。
3: 谁打的？
1: 我要知道谁打就不来找你了。
3: 啥情况吗？
1: 刚才在电影院让人下了黑手。
3: 你这次得罪谁了？
1: 你找人帮我打听一下，看是谁干的。
2: 小四，四，
1: 哎，
2: 快来！
3: 吴三月在电影院让人下黑手，你说现实看下谁动手？
2: 然后呢？
1: 没有然后，你光给我弄清楚是谁干的，其他的不用管。
2: 快进。
3: 你还张狂不？
2: 死都不知道咋死的。
1: 哎呀，我张狂啥了？哎呀，
4: 我救你。
5: 先不管你救，你先想你自己，啊！现在把自己想象成潘冬子，然后跟他一样勇敢的唱出来，跟我唱。
6: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4: 我就干啥去了？
6: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4: 我要回家。
6: 你这娃怎么那么不争气呢？十年久不遇的机会，该唱就唱吧，好好唱。你干啥去？来电。
1: 咋了？跑啥了？过来，过来！
4: 放开我！
1: 干啥了？
4: 别唱戏了！我要回家！
1: 咋了嘛？
6: 你这把我教不了了，谁教谁教吧。
1: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唱。
3: 你是不是看着就挨打？吓着
1: 不怕啊？这男人不挨打就永远长不大。小时候在家是让父母打，长大以后
7: 在外面挨生活的打，
1: 挨一次打就长大一截。那南瓜不让霜打就收不透，这道理等你长大就明白了。哦，看着明天是你人生第一次上战场了啊，就是你的大后方啊，你在前边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行不行？
2: 跟人就唱，
1: 哦。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唱。红星闪闪放光彩，
8: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
1: 对嘛？啊，这不就对了吗？看，开口唱，大声唱，来，预备，唱。
8: 红星闪。
1: 你先回去吧。
6: 你去哪儿啊？
1: 出去。
7: 哎呀，你个寡妇，
1: 果然是你干的啊！哎呀，咋给打成这怂样子？
0: 这不是按照他打你的标准打的吗？你们两个一个半截，一个拔料。
1: 我跟你说了，你们只管找人，其他的不管吗？
0: 小四不听话吗？
1: 哎，你这打都是白挨的，我跟你，我这心里这火还是散不去。

0: 你再是个男人，你明着来嘛，那咱俩单挑，找人暗地里下黑手，你就是个怂包。
1: 你这不也找人了吗？
0: 还不是你先寻的人。
1: 你看看这，
0: 那我这咋算了？

0: 你猜猜这是做啥？那啥呀？冰糖。
1: 我爸给我的。
0: 杨波。
2: 嗯。
0: 你看啥呢？
2: 洗澡的心。
0: 让你唱山上的红星。让你去劳的心干嘛？
2: 连哥也能看到。
0: 废话，都是一片天。
2: 不是，九连沟的更亮。不想唱戏，不想回家。
0: 你为啥不想唱戏？
2: 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0: 那谁是放羊？

0: 你骑慢点啊，关那人头疼钩子疼的。哎呀，你，哎呦呦，哎呀，哎呀，哎哎哎。干啥？
1: 来吧，这没人啊，给你个报仇的机会，咱俩这一对一。
0: 你有病吧？
1: 你不动是吧？
0: 不动。
1: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咱俩一比一算平手了啊，这事儿算翻篇过去。说下一件事。
0: 啥事儿？
1: 我外甥女儿考学员班的事儿，咋办呢？
0: 凉拌。
1: 这忙你必须得帮。
0: 帮不了。
1: 为啥？
0: 为啥？哎，你平时长得呀，把我没放到眼里就算了，你把人家黄正经也没往眼里夹。我要是帮了你的忙，就得罪了黄正经，我凭啥帮你？
1: 你可不害怕得罪我吧？
0: 不怕。
1: 嚯，你这回把我这忙帮了，我领你这人情，等下回你再需要的时候，我帮你个忙，李成。这回算我求你，行不行？
0: 你求我顶个球用吗？最后还是黄正经说了算，你去求黄正经去。
1: 嚯，你软硬不吃啊！
0: 我说的真话。哎，
1: 这，
0: 哎，哎呀，你平时看着灵灵的，这会儿成瓜怂了，你还不如你那哑巴外甥女呢。
1: 啥意思？
0: 你外甥女都知道。蛇要打七寸，
1: 啥七寸？
0: 黄正经他媳妇兄弟的娃也来考咱学院班，那娃比你外甥女还瓜没实验，话都说不利索。黄正经不同意，他媳妇就拿着匿名信闹啊闹啊，黄正经正发愁，那娃要是能上，哎，你外甥女就能上。
2: 好多年以后，花彩香告诉怡清娥，她能唱戏是她就用鲜血换来的。
0: 别问了，让驴踢了。
3: 你在这儿干啥？
4: 等驴呢。
3: 你先进。
4: 何大水干的，
3: 别问，说了都丢人。完了，
4: 睡了。
3: 何大水，
0: 嗯，
3: 咋了？
0: 让驴给踢了。

1: 等一下，别急。哟，你这是被啥给踢了？哎，别管闲事了，操自己心，心没了。哎，你咋偷骑嘞？
2: 没有，我狙嘞，
1: 没接。
3: 这边，
4: 哎，来，让我开。
5: 小伙子，朝前走嘛。中间。再中间点。哦，对，拧过来。自我介绍一下，叫个啥？
4: 黑娃。
5: 大点声。
4: 我要尿了。
5: 啥尿？
4: 我要尿了。
1: 去，赶紧尿去。去。
6: 自己得学哈。
7: 我记得屋里有两瓶那个橘子罐头，是吧？
6: 你要干啥呢？
7: 想借我用一下吗？咦，哎，正在这儿。
6: 你要干啥呢嘛？
7: 急用啊！
6: 去，啥时候还我？
7: 两瓶罐头啊！
6: 网兜给我拿回来。
8: 你这怂娃，尿呢？
4: 我一会儿
8: 尿都没有。
4: 尿。
7: 不敢骂。哎，这会儿千万不敢骂我，越骂越紧张，越紧张越尿不出来，要放松嘛，知道？啊，看，人要放松。弄啥呀？
4: 尿了。
7: 尿完就好了。
8: 你谁啊？
7: 我是剧团的司库，我叫胡三元。算了，前两天你病的时候，我专门跑家里想看你一下，结果让黄主任拦在屋外头没让进，没看成。
8: 为啥不让你进屋？
7: 我觉得这黄主任是怕咱俩团结一致。
8: 啥意思？
7: 这咱侄子是吧？
8: 你咋知道？
7: 要考剧团呢。哎呀，实话就考不上。
8: 谁说的？
7: 我说的。我们外甥女也考了，跟他一样白纸一张，啥都不会。那这黄主任咋跟你说的？
8: 黄主任说了，团里团外都一样，谁都不能走后门。
7: 哎呀，想听真话吗？
8: 说。
7: 咋能一样？团里团外就不一样。据我所知，这回是重点招呼那外头的关系户，团里这娃子靠这儿站。
8: 方主任给我说了，凭本事考。
7: 那话说的没错，可那本事是个啥？啊，拿尺子量呢，还是拿秤称呢？
9: 人家声乐局、文化局，啊，啥物资局，咱县上哪个单位招生，不是先照顾自己的娃呢？
7: 明显就是不想让咱那娃进团。我都想不明白这黄主任图啥啊，把自己娃留到身边不好吗？
8: 黄主任说他就一票，谁上谁不上他一个人说了不算。
7: 这话说的对着，这现在可是改变娃命运的大好机会，十年九如一，过这个村就没这店了，千万不能错。
8: 那你有啥好办法？
7: 咱俩要团结一致，分工合作，不能让这肥水都流了外人田。
8: 咋合作？
7: 一共五个考官，我能弄成四个。
8: 你能弄四个？
7: 能。
8: 那我干啥？
7: 你弄黄主任一个。咋了？你们屋里头谁做主？
8: 那肯定我嘛。
7: 那把个黄主任还弄不好？
8: 硬弄。
7: 就这么定。
8: 哎哎。

0: 心而照亮。
1: 你不得吹牛而不炫，我也见过皇上的面，我不跟娘娘吃过饭。说了。

0: 媳妇回来了。
1: 等啥呢？快点吃！
2: 来啊，死心了吧？不看看都是啥人考咱团？一个个都是人精，哪有这瓜米十年？赶紧回去算了。
1: 回不去，我弟说了，把人过去给咱俩，给咱俩走吧。
2: 这胡闹呢吗？你这……
1: 哎，以后不许叫姑父了啊，改叫爸。
0: 你别胡搅蛮缠了啊！
1: 狐狸精在跟你胡搅蛮缠呢。
2: 不喊，咱不喊，好不好？姨妈，你真别为难我呀，这剧团复杂的很，这回招生的不光我一个考官嘛，五个考官呢。你说你这事儿我咋跟人四个说？我咋张嘴？
1: 那四个不用你说，有人张嘴呢。
2: 谁呀？
1: 是你们团的敲鼓的吗？叫胡三元。
2: 那找你了。呀，你又让人给利用了，你
1: 咋了？他利用我一票，我利用他四票，不行。
2: 你有没有脑子呀你啊？
1: 你才没脑子呢！哎，你干啥去？哎，
2: 吃你的饭。
3: 王主任，
4: 呀，啊，哎，客气。下午考试别吃那么多啊。
1: 罐头咋送回来了？
4: 任务完成了，回来就留着。
1: 上午没有一个娃，他浑身全是。下午上第三个，希望头两个也不是。
4: 为啥？
1: 他货比货呢嘛。
4: 你说考试也不考个，看谁能吃呢？考个这杂娃肯定能考。
1: 那一顿能吃八个馍呢。
5: 开口唱歌真的没毛病，知道吗？你只要第一句话开口，喊出来，
3: 跟你说话呢，看哪儿呢？啊，要开口啊啊，大胆唱。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知道吧？
6: 四十号，进场，四十号。来来这边，哎，慢点慢点慢点，两个
7: 好。老师们好，我叫风潇潇，今年13岁，喜欢文艺，喜欢唱歌唱戏，会拉手风琴。下面我自奏自唱一首《红星歌》，请老师们点评。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
8: 哎，黄小香，你胡喊啥停的吗？
9: 我觉得考生考试不能用伴奏。
8: 为啥呢？
9: 那，
10: 你用了伴奏，音质、
9: 音准、音色，你咋听呢？拿啥听呢？
11: 黄小香说的有道理。娃，把这放下能唱不？
7: 好，好的，老师。
12: 你就清唱一个。

0: 来，谁家孩子下来？41号，
1: 站站站！
0: 41号，高升，来来来，表给我。
2: 咱俩哥，比。
3: 你到中间来站着，过来。你自我介绍一下吧。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你不要紧张，大声的说。
4: 易清娥，今年11岁。
1: 要不你先来考。
4: 叫我考，叫我考。
3: 易清娥，你现在表演一下你准备的节目吧。
5: 唱不了，瞧一个也行。
3: 易清娥，你不要紧张。花彩香老师咋教的你，你就咋唱。
4: 红星闪闪光光。
1: 你把那屁嘴闭上。
6: 呀，刚进来那娃能拿个手风琴给定个调调，那我拿嘴给娃定个调调。
7: 胡三元，这是我的考场，别在这胡捣乱。
6: 唱吧，收放大唱，你别让这伙以为你是个哑巴。
8: 爸，俺跟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妇。
9: 咱爸不要我了。
6: 你妈又给你生了个弟，那养活你们就更难了。
10: 考不上也不要叫娃回来了。
11: 怎么那么不争气呢？你别说你舅了，我都跟着着急。
6: 你再跟我走了，就回不了头了啊！
10: 你在前面只管唱，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6: 唱。
12: 放羊娃这一嗓子终于被逼出来了，不吼他会被憋死。他委屈，他想不明白，为啥要唱戏，为啥要听你们的。这一吼是他的控诉，要让他就死了心。只是这一开嗓，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13: 停，停到这儿，对，好，
14: 干啥呢？
6: 老总，求存义的客人，
1: 登记。
6: 来吧，你给登记。
1: 来，这唱哪出戏的？
6: 野猪林。
11: 你去哪儿了？哎呀，
6: 河大水老家。
11: 呀，你俩现在亲的都能穿一条裤子了。
6: 你别说呢，这河大水有时候还挺义气。嗯。
11: 那你现在这裤腿可是够肥的，谁跟你讲义气，谁就跟你穿一条裤子。
6: 那话说的难听呢。
11: 一会儿就开会定人了，你到底急不急啊？
15: 这次咱们一共招30名学员，男娃18个，女娃12个。那结合咱们这次考官的评分，那今天我们就要确定一下最终的名单。那咱就让黄主任先给咱们定个调子。
16: 这回咱这入围名单，前30个人里头的28个，我都没意见。只有2个人。我是死活都想不通。第一个，张黑娃，哎，你们都知道啊，这娃是我家属的侄子，我一再强调过，

0: 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你们跟我说，这娃连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咋还得了个95分，这么高的分？各位，我想听听你们的理由。咱这嘴也活动开了，能发个言不？
1: 那我就先说两句。你看咱们团这次招学员，那不仅要培养将来的主角，更主要的是要招一些配角和龙套演员，
2: 对吗？
1: 是不是？
2: 是是是。
1: 那如果都按主角的标准来招的话，谁来演配角？
0: 可不是吗？
1: 谁心甘情愿的给主角当垫脚石呢？
0: 你看看，
1: 张黑娃这娃来自农村啊，朴实憨厚。你看俺考试的时候，那想把那就去把了，
0: 对，就没有把在排练场。
1: 最主要的是，这娃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贫下中农的气质，
0: 对，
1: 这就是咱们团最需要的。
0: 哎，
1: 我说完了，
3: 我完全同意朱副主任的意见。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但黄主任在会上多次强调，宁招贫下中农的草，不招资产阶级的苗。这娃就是最绿最绿的草，不知道他招谁，
1: 对，
0: 对吧？
1: 对。
5: 站站，
4: 抓耳朵！
0: 哎，哎呀，几个人都抓不了你的猪，弄死我了吗？在那儿，
4: 哪来的猪啊？
6: 这火灾买了一头猪，我要吃，全在吃不着肉呢。
0: 哎呀，抓猪到前院抓去，开重要会议呢，赶紧。
7: 在我们村儿，半扇的猪都能娶一个媳妇儿了。你舅可真大方，为了你，把两个媳妇给别人吃了。你可要好好唱戏，要不然那头猪白死了。
8: 那头猪不是为了我死，
7: 猪长大了就是要被吃，那是他的命。要不是我爸在这儿，下就把那猪撂倒。
9: 你要撂倒谁呀？啊？
10: 呀，
9: 跟你爷爷说好了，
10: 给我看看。
9: 碎心，给我，
10: 给我，松手，来劲儿了你是吧？嗯。

0: 咱再说这女娃里头啊，楚家河第一名，我没意见。嗯，人娃那条件在那儿摆着嘞。这个易清娥，是三棍子都打不出个屁啊！这娃还怎么还得了个97分，还排了个第二名？来来来来来，说说你们的意见，啥理由吗？
1: 哎，导演，你老往窗外看啥呢嘛？那猪都跑了，说两句。啊，
2: 那我就说一下我的意见啊。这个易清娥啊，那天吼的那几嗓，音域宽，嗓音穿透力远，感染力强。还有一点，我认为特别重要，我发现这个娃的这个心理素质特别好。那天他演那个是稻草人，
3: 对，
2: 那是他第一次登台，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演出啊。
3: 对，
2: 我丝毫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畏惧。黄主任当时也大加赞赏嘛，还让我们大力推广呢，是吧，黄主任？
3: 对，也有。
2: 所以说啊，这个心理素质对于这个演员这个职业来说，太重要了。
3: 导演说的好。
4: 我觉得导演这点说的特别对，这娃吧，他胆儿大，敢抓蛇。排练场里面经常会有蛇的，我最怕蛇了。娃一在这排练场里边，我心里都踏实了。
0: 米兰，这是个啥理由嘛？我这招学员呢，还得给你招保镖来。
5: 哼，
0: 不
5: 过，
6: 主任，你没有发现这个易清娥啊，这娃有点像那个。

0: 智取威虎山里那个小长宝，红灯记里的李铁梅，龙江颂里面那个江水英，
1: 你咋看出来的？
0: 娃娃往那一站，就有那个嫉恶如仇的英气嘛，不爱红妆爱武装大无畏的气魄。哎，往那一眼，你看，
1: 你快对了对了，你咋不说她叫李奶奶阿静嫂，白毛女嘞？
0: 呀呀，李奶奶这娃可能小点儿。
2: 哎，笑啥笑嘛，都绷住了。
1: 嗯，绷啥来着？畅所欲言嘛。
3: 那我就再说两句啊，那个张黑娃和易青娥，那这俩娃身上，那都有那种贫下中农与生俱来的气质。
2: 那最关键的是，他们都是咱们团
4: 最绿最绿的草。
1: 我当时说那个话的时候是有规定情境的。
5: 哪来的乡下野种，跑到剧团里来钻野了？还有王法没有？还有王法没有？
1: 吵吵啥了？我这开会了。
5: 黄主任，外面的野娃把俺娃的头都打破了。
6: 咋了？
5: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6: 咋了？
1: 谁把
6: 谁打破了？哎呀，
5: 外面的野种嘛，
7: 明明是二子先打的我，他扇了我好几个巴掌呢，赶紧再打他。
6: 我打你又没打他。
8: 哎呀。凶得很，你说你也没眼色的很啊！你说找人打架嘛，还专挑这个子大的啊，还男娃打，保卫科长的娃你都敢打？
6: 哎，胡团员，你啥意思呢？
8: 哎，我说这人话你都听不懂啊？你说我说啥意思啊？
5: 我说打得好，个碎怂娃，一天到晚不学好，叼个烟卷，歪戴个帽子，咋了？爹妈都不管了，连我妈都打？
6: 我没打的，
0: 你给我闭嘴！你
1: 小郭，
6: 走，
1: 把你人带回去。
9: 是。
1: 开会了，这胡闹啥来着？快走走，往外走。
0: 就你看我干嘛？你看我干啥？
5: 先收拾。
0: 彭壮，你
5: 别
0: 动！
5: 你
0: 这……
1: 行了，你赶紧回，跑来干啥来了？
5: 他敬完了。
1: 行行行，开会了在这。
5: 你还歪得很。哎
10: 哎，姨表扬你了啊。嗯嗯。
11: 几？
12: 一、三，
11: 也没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跟你个女娃娃有啥关系呢？早不打晚不打，关键时候在黄正景和考官眼皮子底下打，你这一棍子，你就那头猪，白杀了。
8: 哎哎，嫂子啊！哎，嫂子在哪啊？
5: 耶！哎呀，你咋来了？哎，你这是干啥呢？
8: 池塘杀了头猪嘛，把猪头给你们黄主任留着。
5: 哎，这不合适。
8: 合适？难道宋大厨就会烧个那大锅菜，把这猪头给他处理，糟蹋了？
5: 这话对着呢，这一般人啊弄不了这，这麻烦得很。
8: 哎，放哪儿？放哪儿？
5: 啊，来来来，你给我放这儿来。哎呀，哎呀，来放这儿。哎呀，来，你快坐。哎、
8: 啊，对对对对，
5: 这行，我会收拾。你喝水啊，自己倒。啊、我这手脏了。
8: 来，哎，过来，谢谢奶奶今天替你说话啊。
5: 呀，你把我叫嫂子，这把我叫奶奶，叫大姑。
8: 对了，谢大姑呢，哎。哇，胆小的不会说话。
5: 爹，这还胆小？这么厉害的，以后就有人收拾那哈怂娃。
8: 黄主任这会儿他们正开会呢，哎，正在决定这俩娃的命运。
5: 你跟我说实话，那匿名信上写的事儿，到底真的吗？假的？
8: 哎，这事我说不好，我也不敢乱说。
5: 咋了？啊，都这会儿了，还拿我当外人呢？哎。
8: 那我这还有个建议。
5: 说。
8: 嫂子，你要在剧团住着呀，你就等于是给黄主任撑了一把保护伞，知道吗？替他挡住了糖衣炮弹，挡住了明枪暗箭。
5: 说的对，我也这么想。
1: 娘亲咋了？我跟你们说，没有我你都吃不上这猪肉。哎，这这猪是我跟胡三元拉回来的。刚开始这猪都不上拖拉机，
0: 我给猪谈的心。
9: 哎，那你咋谈的嘛？
1: 听我说，我给猪说，胡三元请你来的，我的面子你可以不给，胡三元你敢不给？
9: 对，
1: 别说你是个猪了，就是主任他也得去。哎，听我说，那猪一听词儿的一下就上花去了。
13: 胡三元面子大，
14: 一点哟。
13: 肥猪最听他的话，
15: 哎，肥子们，嗯，多吃点啊。哎呀，
16: 你呀，你这碗里咋那老多肉？
15: 一头猪都是我要回来的，我多吃点咋了？别往这坐，
16: 咋了？
15: 真是影响。
16: 你还怕这个？
15: 对，你坐这儿，坐这儿，坐啥呀？
16: 你上哪去？哎呀，你回来。
14: 胡三元面子大，肥猪最听他的话。
15: 别饿了吗？啊！
9: 王主任下班了。
15: 嗯。

美得很。

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的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8: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9: 1126套餐，20份
10: 霸王叉，100分。
11: 什么？
12: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3: 你说，
12: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一个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6: 全全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8: 我妈的，宅在家里做点啥？
19: 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
18: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美得很。来，下。易清娥考上了学员班，最开心的是胡三元和花彩相，他们让放羊娃吃上了商品粮。商品粮是个啥？他不懂。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吃上商品粮的。

0: 哎，三、二、一，
1: 拍完了，我娃都没笑。
0: 这孩子不爱笑嘛？
1: 对了对了，可以。哎，行，照完了，不会笑。照片啥时候取
0: 啊？明天取。我建议啊，你们一家三口拍个合照吧。
1: 啊？哎呀，这老师傅胡说啥呢？
2: 可以啊。
1: 可以啥呢？你个气啥活呢？
2: 那娃考上了，留个纪念嘛。那娃我教的。
1: 你俩照一个就行了，留个纪念啊。
2: 过来。
1: 哎呀！等一下，
2: 又咋了？
1: 把这抱上。哎呀，
2: 照个相嘛，你耍啥怪呢？
1: 娃考上了，给娃庆祝，咱照个丰收照，是吧？
0: 你还蛮有经验的嘛，往这儿看。哎，笑一点，往一起靠一点。好，三、二、一。
2: 黄金闪闪，金光闪。哎，
3: 周人回府。
2: 说啥呢？做梦呢？
3: 周人回府了。
1: 这弄不成。
3: 死肥！
4: 哎，他都是那个东东上海，
3: 上海
4: 哪里？
3: 上海任何。
2: 张光荣，
4: 哎，
2: 你咋突然回来了？
4: 哎，在这儿。我想给你个惊喜。你去哪儿了？这忙是谁啊？
2: 胡三元外甥女儿，跟我学唱戏。
4: 三儿
1: 回来了。
4: 哦，回来了。
1: 啊。啥时候回来？
4: 我刚回来，
2: 啊，赶紧就回屋。
1: 哎，回屋回屋呢，回头过来喝酒。
4: 哎，好，好，走了。
5: 没少这院子里头。
6: 怎么都生汗了？
2: 吃饭了没？
4: 吃了，在食堂吃的。
2: 那我给你倒点水。
4: 啊，我喝了，刚才跟你们剧团的人一起喝的。
2: 没水了，你打点。
4: 你别去了，我不喝。
2: 那我也走了一身汗呢，我渴。
4: 我去吧。

0: 来第二，晚上不能跟华姨睡了哈。
1: 刘帅啊，
0: 离婚的事我想跟他说呢。
1: 哎，这不能说吗？
0: 为啥？
1: 不为啥呀。
2: 干啥去？
3: 啊，我给孩子拿点糖。
1: 你叫啥？
4: 啊，秋生。
1: 哎，吃糖。
5: 拿着嘛。哎，谢谢姨夫了。
1: 哎，拿着。咋还成姨夫了？
5: 哎，他把花彩香叫姨呢，是吧？啊，你去找八姨玩去吧。
1: 啊，你外甥女跟花彩香学戏呢，是吧？
5: 啊，剧团招学员呢，让花彩香教她点应付考试的东西。
1: 好事情。
6: 咋，水没开？
0: 开了，刚开。
6: 那你快啊，
0: 我帮你几瓢。哎呀，行，
6: 好。哎，张东荣回来了，
7: 你还能来拿水？
6: 行，张东荣，这还是不行，
0: 怂得很。

0: 你咋样？还是老样子？还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两个人吃饱全家不饿。那另一个是谁啊？
1: 外甥啊。啊哈哈哈哈哈！哎，三元来，你坐坐，我给你看看啊。哎呀，来给你看看。来，
0: 这谁吗？
1: 这是俺们厂的两个女工，都爱好文艺，啊，工人宣传队的成员。
2: 都是黄花大闺女，给我
3: 解决老大难问题了。你看，俺们厂的女同志多，这两个长得好，都成分好，人也好，都喜欢搞文艺的。这一想，这个三元不闲着呢吗？
0: 咋样？有动心的不？
2: 两个都让人动心了。
3: 啥呀？你的喜糖？我知道了。 是不是花钱和男人给的？嗯，他男人每次过来都发糖。来，跟我来。我的宝贝可不能装里面了。看，看，看，里面可都是我的宝贝，你的糖也可以放进去。放心吧，会拿你的。 你数数，5颗，都来你放进去了。这个秘密不能让金知道，听见没？晚上我等你搞另外一个秘密。

0: 这是啥呀？
1: 他们说这个叫四舅，好看，和老画里的人一样。

0: 这是我托人从上海给你买的，的确凉的，现在上海最流行的，你试一下。我觉得这个颜色，它还有一个，还有一件这个颜色，我觉得显得还挺好的，你看怎么样？你穿上看合适不？
1: 我试了，不合适又不能退。
0: 你咋了？
1: 没咋呀。
0: 我回来你不高兴？
1: 高兴啊。
0: 我没感受到。
1: 那我把文武场都叫出来，再给你唱一段。
0: 太晚了，太晚了，把人都喊起来不好。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啥事儿？
0: 匿名信的事儿。黄正景写信给我说了。
1: 还跟你说啥了？
0: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1: 不想说那些事儿，影响心情。
0: 你咋了？有啥心事啊？
1: 没啥。这回来待多久啊？
0: 我说不好。可能厂里随时会通知我回去。前几天厂革委会找我谈话了，现在要抓生产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可能升任我当厂革委会副主任。
1: 好事儿啊，恭喜你啊。
0: 好什么？我真要当那个厂革委会副主任的话，以后我们团聚的时间会更少了。你调过去吧，咱俩不能永远两地分居。
1: 我不去。
0: 为啥？
1: 我要唱信呢。
0: 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1: 你想说啥？
0: 我想说，咱俩该要娃了，要个孩子。

0: 这个土台子就是我的舞台，我也算是上过台、唱过戏的人了。你也来演一个，发啥愣呢？又下救援沟了。
1: 不怕是再也回不去了。
0: 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做梦都想上台唱戏，我咋就没有你这么好的一个舅呢？我两个舅都在农村老家，一个天天管我家借钱，只借不还；另一个比我还小五岁，拉屎都要我给他擦钩子。你命真好，摊上一个好舅。
1: 我害怕他，
0: 怕啥？
1: 说不清，
0: 敢抓蛇，敢打二赖子，怕你舅干啥？
1: 我就是心里发慌，总觉得要出啥事儿。
0: 有我在，能有啥事儿？看招！
1: 你少皮干，
0: 就皮干，就皮干，你能拿我咋样？拿我咋样？哎呀！

张光荣回来的那天晚上，水池子边上没有了以往的热闹，剧团院子安静得像九岩沟的夜晚，好像大家都在等着什么事情发生。那晚啥也没发生，或许发生了，没人知道。

0: 这事老东西咋办？你先操心你这个老东西咋办？刘存义，你得是觉得这帝王将相、皇后妃子、相公小姐还能登上舞台？
1: 万万不可能！这些都是没来得及处理的，就先放到这儿了。
2: 恐怕有些人心存侥幸，贼心不死，对上台还抱有幻想吧。
3: 黄主任，我保证，我今天全把他烧了。
4: 安娘，赶紧把他一烧。

0: 黄蓉，
1: 黄主任，
2: 啥时候回来的？
3: 昨天晚上回来的。
2: 坐坐坐坐坐，快，来了正好，尝尝我老家的茶，头茬的，鲜得很。
3: 这帮你买的，最新款的上海牌手表，啊。
2: 呀，这还真让你给买着了，啊？这上海手表全国紧俏，难买的很嘛。呀，这大城市工作是不一样。你说咱俩这同级别，买块手表还得找你帮忙。
1: 谁呀？说实话，还是咱部队好。剧团的风气要松松垮垮的，我一点儿不喜欢。
2: 你算说到点儿上，光荣，你算好，分配个好单位。我剧团，嗯，就这帮子，吊儿郎当，
1: 就是成立
2: 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这个岗位把我干的就剩下戳火了。
3: 文艺单位嘛，人的个性强。
4: 是，那在剧团里自由散漫一点，个性强一点，我都能理解。我最接受不了的是啥呢？是这个男，
1: 早晚要出事儿。
5: 这是，
1: 可不嘛？我跟你说，
2: 男女关系混乱，这叫啥？这叫道德败坏，这是作风问题呀。
6: 哎，嗯。
2: 团里传你家属跟胡三元的传言更厉害了，传疯了，摁不住了。光荣，我尽力了啊，我真尽力了。为了保护华仔乡主角的口碑，当然也是为了维护你的脸面，我不得不时常找华仔乡谈谈心。我要帮他疏导疏导这个利害关系，我得让他提高意识。结果倒好，我让那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把匿名信写到我家去了，把我给举报了。你说我能干出这事儿吗？咱俩啥关系？这不是诽谤吗？你说这事儿弄得我是焦头烂额呀，狼狈成啥了？
3: 妈，我理解。
2: 我不用你理解，光荣。这关键是这是你的事儿啊，这你得让华仔先让你家属理解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当然，华仔乡同志的本质是好的，那业务也好，也许这个传言呢，那就是捕风捉影。但是咱也不能不提高警惕。你回来的很及时，你这次回来要抓紧时间跟他谈呢，把事儿谈透了，使劲谈。你要让他明白，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同志之间关系再好，毕竟男女有别嘛，那也得保持距离。
7: 啥事儿嘛，老周，我这还上着班呢，
2: 让老邱给你说吧。
7: 咋了？这咋把我叫来还不说话了？
2: 大姨想保不住了。
7: 为啥？
8: 被黄正清发现了。

0: 我早就说过，那个地方不保险，我让你化整为零，化整为零。你这个球啊，
1: 你说了个球话。
2: 十几口大箱子，上百件西服头帽，化整为零。
1: 你捐狗的放狗屁，谁不会？
0: 你才放屁！
1: 你放屁！你放屁呢！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都火烧钩子了，快快想想咋办吧。
0: 咋办？烧。烧，要烧就先烧你。哎呀，
1: 你别为难他了，这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哎呀，咱们三个老东西离这寺就不远了，如果不烧衣裳，最后烧的是啥嘛？
2: 当年穿它是为了活命，现在烧它是为了保命，没啥可商量的，必须烧。
0: 谁爱活谁活，谁爱保谁保。要烧就先烧我。

0: 错。哎，老规矩嘛，我跟小豆子一波，你跟郭龙一波，啊，赶紧赶紧。哎，
1: 走，走，
2: 哎呀，
3: 哎，
4: 快一点，快一点。
1: 好，快，好，对。
2: 哎呦，
1: 好，快，好，对。
4: 王八蛋，你求我气！
0: 松乎得很。哎呀，好长时间没有这么痛快了。你看这一撒水，
5: 就你毛多，我就得防你。哎，
0: 你俩还配合默契得很啊，到底是老搭档，一个佯攻，一个主攻。哎，光荣，回头你给我教教打球啊，光教他呢。哎，
6: 花姨给你的，她说你不懂可以问我。
7: 啥意思？
6: 顶球用。
7: 老酒馆。
8: 三儿，来喝一杯。
7: 哎呀，啊，行吗？啊。
6: 你在上面干啥？
9: 上来。再给你看个秘密，
6: 在哪儿？看，他干啥呢？
9: 跳舞。
6: 跳的啥舞？
9: 洋舞。好像叫啥芭蕾。我听人说，他以前是省里歌舞团的，也不知道犯了啥事。就不用咱这来，
6: 真好看。嗯，
10: 八一说，剧团的晚上藏着很多秘密。他说小白鞋是一只大鸟，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偷偷跳舞。黄正经是一只黄鼠狼，守在暗处偷看大鸟。
6: 他干啥呢？

0: 咋这么喜欢巴黎？
1: 哎，三儿，这就咋样？
2: 嗯，好酒吗？
1: 那好，绝对好酒。度数高，但不上头。你等下

0: 下次回来我多带几瓶给你。啊，
1: 你买这酒不凭票啊？
0: 那凭票要啊。你咋说我也算是厂领导，俺们厂是大厂，商业局都给面子，买几瓶酒都是小意思。
1: 那这还是当领导好。
0: 哎，也就那么点便利。
1: 嗯，
0: 三爷不光是烟酒啊，凤凰飞鸽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你需要我都能帮你买到。

0: 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少不了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光棍儿，我都替你着急。
1: 我打光棍我都不急，你急啥？现在这世上怕只有你呢。哎呀，操心我的婚事，帮我张罗娶媳妇儿呢，还得给我安排这三转一响。哎，我得替我在阴间的父母谢谢你。

0: 干啥呢？
1: 不说过了吗？要烧粮一块烧。
0: 黑虎呢？
1: 想死。
2: 两个老狗，
0: 你去。广州，先烧他，再烧我。
3: 坏了，他们把炉子捅开了，你把我爸的锅烧了。
1: 我有地方放。

0: 那时候一青娥不知道老戏是什么，更不明白几个看大门的、扫剧场的、管伙房的，怎么就把几个破箱子看得比命还重。老戏沉寂的那些年，他们就像这些戏服一样被封存在仓库的箱子里，如今连箱子也容不下他们了。一青娥看着他们老鼠搬家似的藏着这些旧衣服，满心困惑。可他不知道，这几个人藏起来的不只是几件旧衣服，更是对秦腔老戏的期望。
1: 小心脚底下，看着看着，看着。哎呀，小心小心！
2: 我们厂有一个工程师，每次运动就少不了的，所有帽子全都戴过，游街批斗灌牛棚咋都不管的，他就是他自称就是运动健将。几天前他解放了就归厂里了，有一天把自己吊死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2: 他发现家里也有一顶帽子，所有

的帽子都抵不过那顶帽子。他作为男人的脸面，得了，我不老了，早婚。

0: 哎呀，没有了，行了，那就不喝了。
1: 你家酒来。

走了啊。来弟儿，过来。

0: 嗯，不敢喝了，哎，咱不喝了啊，汤哥不喝了。行，不喝。哎，对，你别喝了，我喝。
1: OK，不是，我光棍一个，喝醉了没事啊。
2: 我也是光棍，我是有老婆的光棍。哎。
1: 说，就别，嗯，说句话，我心诚诚悔，我老婆跟我都陌生，说一声。哎呀，你喝醉了吧？啊，
2: 我心情很好。我家里另一个枕头，谁的？
0: 我外甥女儿呢？那娃大了，跟我睡这儿不方便了。你外甥女儿，她可以。行，
1: 两个都行。真是谁？
0: 这下喝差不多了，回去睡觉去啊！哎，陆莎，
1: 你这个敢打我儿！
0: 回去，你算个穷的，你管我呢？哎，对，回去睡觉，睡觉好。上台阶，上台阶，哎，再上。 这，哎，这，花彩霞，来这儿，
3: 干啥呀？猫叫春呢？啥事儿？
0: 叫娃回去睡觉呢。
3: 妈睡了，
0: 他睡这儿了。
3: 张光荣睡哪儿？爱睡哪儿睡哪儿去。哎呀，
0: 这喝多了，谁把他灌多了，谁管呢？我咋管得了啊？哎，你开门吧，开门先把这弄进去嘛。
3: 滚！

0: 你咋了？
1: 哎呀，就腰疼了。这，把这拿上啊。
0: 嗯。
1: 给你花姨看看，你好好谢谢你花姨，知道吗？
2: 腰咋了？
1: 没咋嘛，好着呢嘛。
3: 呀，哎呀，这婆娘实在我撑不住。呀，呀，呀，
2: 咋弄的？
1: 打篮球摔的。
3: 哎呀，
2: 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4: 我上园喝酒啊。
2: 喝酒伤肝伤胃还伤腰。
4: 伤腰？谁伤腰？
2: 胡三元。
4: 我去看。
2: 你带他上医院看吧。
4: 为啥让我带他去医院？
2: 那我带他去。
5: 胡家和，你睡哪儿啊？
0: 那。
5: 哦，叫来电睡你边上吧。
0: 于丽萍和周玉珍还要挨着我了。
6: 就是的，我们三个是好朋友，托儿所就在一起了。
5: 你们仨娘胎怎么不在一块儿啊？这里是剧团，听安排。
7: 静哥，静哥，下去。静哥，静哥，抓紧时间，别肉了。
0: 我睡这儿。
7: 快快快！
5: 那是门口，风大得很，冬天冷呢。
0: 我不怕。
4: 你俩在一起没有？
8: 一起排练，一起演出。那这种革命友谊，算不算你说的在一起？
4: 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敢做敢认。
8: 那要不咱再去一趟医院，
4: 干啥？
8: 问一下医院能不能做个处男检查，再要能的话，我给你开个处男证明。
4: 你要是处男，鬼才相信。
8: 我也惭愧了。
4: 你以后给我离华彩星远点。
8: 你把他调走，那不就离得远？
4: 地位我不想啊，单位我都找好了，他不去。
8: 那要不这，你往我调走。
4: 你就是混蛋。
8: 我觉得也是。啊，
1: 这帮货，你别那啥，我喊他们来跟你解释。你把这橱柜里的照片给我拿下来。
9: 咋了吧？
1: 那是我的照片，你放那干啥呢？
9: 那放到那光荣吗？
1: 光荣个球呢！你赶紧给我取下来。

0: 不吃吧。少皮干。
1: 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就是他舅狗破鞋被抓了。哎，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后卫后卫，
2: 他舅被公安局抓了。
3: 你懂个屁啊，各位胡说。
1: 后卫后卫。
4: 这个胡三元和张光荣经过照相馆的时候呢，看见橱窗里有这张照片，张光荣就说他情绪失控把人玻璃给砸了。
0: 那胡三元是为啥？
5: 三号
4: 胡三元，他要求照相馆销毁底片，并且给张光荣道歉，人照相馆不理他嘛，还抓着张光荣不放，他就说他一气之下把人柜台又砸了。
3: 这个行为都太恶劣了，必须从重惩处。
0: 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把我贴在橱窗里，这个行为不恶劣？
4: 人家照相馆说了，你们要不是一家人为什么要拍这个照片？人家照相馆还说了，你们在舞台上演假两口子啊，怎么不把舞台给砸了？人家照相馆又说了，哎，这个橱窗啊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的，能上去啊就上了光荣榜嘛，你们应该感到光荣自豪是吧？
0: 所以是我们的责任。
4: 你们要是不合影的话就不会有这张照片，你们要是拍照的时候不拿着粮食的话，人家照相馆也不会把你们作为宣传社会主义新面貌新气象。你说责任在谁啊？
6: 公安同志啊，嗯，我认为这张照片啊它是有象征意义的，嗯，这上头的人他并不能代表具体的谁，他应该是象征着幸福的人民群众。
3: 嗯，主任说的都太对了，国安同志，这是政治事件，是敌我矛盾，必须严惩。
0: 你不要上纲上线。
3: 咋了吗？
0: 啥咋了？
3: 啊，我说错了。
0: 你是公安。国安同志，我觉得黄主任这个话说的特别对，他不是胡三元，是幸福的人民群众之一，把幸福的人民群众说成是敌人，那是唯恐天下不乱，你才是真正的敌人。
7: 你这货，你给我站住，
1: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别跑，给我站住，站住。
8: 麻衣，
7: 你这货，你给我打死你，我
1: 别跑，站住，过来。
8: 出来了呢，
9: 你没事吧？
8: 没事儿。
9: 二赖子呢？那货可不甩锅里不见了。
8: 咋回事？
9: 我把他家玻璃砸了吗？
8: 为啥砸呢？
9: 谁叫他白天让他你就乱搞破鞋呢？
8: 你为我出气。
9: 你也为我出过气啊？
8: 那你现在咋办？
9: 不回去了，回去不是被二姐打死，就肯定要被俺爸打死。
8: 那你去哪？
9: 回老家，一会儿就走。你得跟俺爸说一声。
8: 你不怕黑？
9: 不怕。
8: 那你认得路？
9: 当然认得了。
8: 你走，没人陪我说话了。
9: 你慢那么多啊，慢慢就熟了。你别哭啊。
8: 你知道九元沟咋走不？
9: 你要干啥？
8: 我也想走。
9: 瓜娃，你回去干啥呢嘛？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主角，让他们给你跑龙套。
0: 我可以对天发誓，到现在为止身子都是你的，
9: 就是可能
10: 我对你不好吗？
0: 好啊。

0: 我有啥对不起你的地方吗？没有。我除了不会打鼓，我哪儿听不如他。
1: 他除了会打鼓，哪儿都不如你。那你为啥？
0: 说不清楚吗？那我得明白呀。
2: 可能跟他在一块儿有魂儿。
3: 演戏了？寡妇梦，哎，我演球戏了，演了。你不演都是个球，你还演戏？
2: 我现在是烧火的丫头，杨派风。
3: 没了，你再别找他杨派风了，杨巅峰去吧，你还叫他杨派风了？哎。
4: 杨排风，
2: 看看那像不像花果山放出来的一群猴？
4: 半吊子教半吊子，教出来还是个二半吊子。

0: 今天呢，我们节目组来到了朝阳商务局推荐的7号市集。首先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控血糖的一个小秘密：吃饭顺序不一样，血糖健康大不同。如果控制住我们吃饭的顺序，它比少吃一口饭还要管用。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请徐娇老师给我们讲一下。
1: 这个板儿是两条曲线，这个就叫过山车，这个就比较平稳。这是新加坡学者研究出来的，上面这条曲线就是我们在做的朋友一般吃饭的一个顺序。为什么叫它过山车呢？忽高忽下，第一对血管的伤害，第二个呢就是对大脑的功能不稳定。那如果吃饭顺序对了的话呢，你就会给他提供好的一个环境，让身体不是被这种过山车式的升糖而损害。
0: 所以说我们要是控血糖，不光是要控它的数值，还要控制它的波动。
1: 你说的特别好，就是如果过山车这样的对我们身体的损害，它是特别隐蔽但是持久的，就是让你在不知不觉的身体慢慢的损害。
0: 所以说呢，吃同样的东西，改变吃饭的顺序，最后的这个血糖数值就能够大不同。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也请我们的同事做了一个真人的实验，他在2天的时间内，同一时间吃同样分量的食物，我们分别测了他的餐前血糖和餐后1小时、餐后2小时的血糖。第一天呢，他是按照他平时的这个顺序哈，先吃了米饭，再吃肉，再吃菜。餐后1小时呢，他的血糖就飙升到了10.3。第二天呢，他是按照一个非常科学的这个控糖的吃饭顺序进餐的，餐后1小时哈，血糖只缓升到了6.1。所以呢，就再次印证了我们这个吃饭的顺序不同，对于我们的血糖平稳的影响真的很大。所以徐老师说到这儿，我想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正常的我们推荐的控糖顺序是什么呀？
1: 其实很简单，首先我们先吃一盘或者一碗蔬菜，要保证这蔬菜当中有一半是绿叶菜，在主食和蔬菜之间吃肉，
0: 来当然
1: 我比我们这肉可以瘦一点，最后吃主食。这个顺序，但是我每每讲到这个顺序的时候，就有朋友说，我认为蔬菜和这个肉就是为我这个大米饭服务的，你现在让我这样吃的话，就破坏了我吃饭的美好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最起码要餐前能不能吃一点口味清淡的蔬菜，这个能不能做到？它的好处就是能减缓血糖的餐后血糖的升高。为什么？膳食纤维，丰富的维生素，优质蛋白质，它们在胃中的这个排空速度是缓慢的，不至于让你一下就吃主食那么高。
0: 好的，学到了。所以呢，这个控糖的黄金饮食顺序大家一定要记好了。但是很多的朋友会说呀，掌握原则容易，但是实际搭配一日三餐还是犯难。比如说早餐我们应该怎么配呀？午餐的蔬菜和蛋白质应该选什么呀？所以现在呢，大家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呢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就能够来上专家免费的健康课了。我们特意请到了资深的高级营养师，按照黄金饮食顺序为大家定制了一日三餐的控糖方案。不管您是控糖人群、减脂人群，还是普通的健康家庭，都能够直接来享用。那在家呢，看看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不用填复杂的信息，边看节目边上免费课程，不花一分钱。有时间上课的就赶紧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

0: 所以呢，我们把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如果您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那接下来任务就交给您了。
1: 好的。
0: 您教我们做一道什么健康菜呢？
1: 今天我要做上一道控糖的硬菜，砂锅焗的油面鱼玉，口感特别的筋道，越嚼越香，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0: 粗粮虽然营养，但是要想做好吃可是不容易啊。
1: 对呀、今天我教你个小窍门，咱们就是特别简单的就能做好这个油面鱼，一烫，一搓，就能做好我们的鱼。
0: 那我们俩跟着学一下啊，
2: 一定的，一定的。
3: 粗粮有助于控糖，想做好吃却不容易，跟着山西名厨做油面鱼鱼，零基础也能成功。
1: 搓它的时候呢，两边这边的话用劲儿的话，就变成尖的了。
0: 哎，搓出来了，
1: 对，搓出来了，
0: 搓出来了，看见了，看见了。
3: 一碗山西酸醋汁，焗出传统好味道。
1: 平常就是三分之一的蒜蓉，三分之二的醋，
3: 暖暖的味道。开做。
1: 第一步呢，我们先准备我们的油面，然后用开水去烫它。开水和油面是1:1的水量。
2: 就今天我们大厨选的这个油麦，它是保持的营养素特别全面，它你说膳食纤维丰富，植物蛋白也有，钙呀、铁呀，这精细粮食里的少的，它都在，特别好。而且它还有一叫贝塔葡聚糖，是一个特别好的美食。今天我们好好学学，
1: 好好给您露一手。
2: 对，
1: 其实油面做好了，特别的好吃。
2: 看您好像不放水要少一点，然后稍微硬一点。
1: 它是什么？咱们要搓它的话，适当的咱们就让它硬一点，
2: 跟我们吃的手擀面的硬度差不多。
1: 对对对，差不多。如果太软了，你搓不成形儿了。
2: 它就是一个烫面，不加酵母什么的。
1: 不加那些。哎，咱们醒上15分钟。
2: 好。
1: 下一步我们就准备的什么呀？五花肉。咱们来腌制这个五花肉，料酒。
0: 去个腥啊。
1: 对，去个腥，这个是必要的。
0: 加点盐。
1: 对，加点盐。加点老抽，这些我们腌制它一下。这样的话呢，它一会儿炒的时候，酱油啊，它的香味一下子炒出来以后，会使它的锅气更足。因为来本身来说，粗粮呀，说实话了，它本身干吃它的话，确实是，很难下咽的。但是你配上好的料头、浇头的情况下，它的味道就不一样了。好，现在咱们醒够15分钟了，我再揉一下。
0: 好，
1: 它这个揉好以后呀，我们就把它揪开，放在这儿，然后手里头呢，揪上一个适当的面团，然后放到案板上，咱们就可以揉，我们的鱼。
0: 就这样
1: 搓上两下就行。
0: 它的大小啊，形状有没有什么规定啊？
1: 它这个大小适当的就行，一般来说我们就是这么长就可以。完了以后呢，圆的扁的是由咱们自己来定。你看，这也叫鱼鱼，把它压扁了也叫鱼鱼，就根据咱们自己的感觉来去做。你也来试一试。
0: 好呀，来。哎，怎么把尖儿这儿再？
1: 咱拿手两边一下，它自然尖儿就出来了。
2: 那自然不了哎，这还真的看着简单。
0: 是吗？我们是用哪儿它能出那个尖儿啊？
1: 您看啊，我们这个面是放的掌心的，搓它的时候呢，两边这边的吧用劲儿的话，它就变成尖的了。如果你叫它不用劲儿，它就是个圆柱状。
0: 用大鱼际和小鱼际，哎，搓出来了，
1: 对，搓出来了，
0: 搓出来了，搓出来了，
1: 看见了。
0: 这个手掌稍稍拢起来一点，然后用大鱼际和小鱼际在两边压一下，
1: 压上
0: 一下，是吧？我自己的感觉这样。
1: 对对
0: 对。
1: 我们搓好的油面鱼就上笼，一般来蒸3到5分钟，根据火大小的情况。
2: 这么短时间？
1: 因为咱们还要在砂锅里还要焗，它还有一个熟的过程。
0: 好嘞。
1: 等气上来以后，咱们把它放
2: 大火是吧？
1: 对。我们在蒸之前呀，在我们笼布上刷点油，预防就是我们的这个油面鱼粘连，均匀的撒在我们的笼布上，我们蒸上5分钟。这道菜现在是我们店头卖的最好的一道菜，因为现在人们都讲究养生。
2: 我们粗粮吃的方法非常多，比如粗细搭配，就是全天的，或者是一餐有粗粮，或者是在一餐当中有1/3的粗粮，整体下来全天的谷类食物有1/3的粗粮就可以了。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吃的时候可以换着花样吃，比如说像窝头不太喜欢吃哈，但是枣发糕大家就会比较喜欢，包着菜团子，这些都是我们吃粗粮的方法，就是怎么能让自己吃进去，吃的时候还感觉挺美好的，其实就达到目的了。
0: 那这些技巧非常非常的实用哈。屏幕前的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如何能够在一日三餐中轻松地吃够粗粮，怎么把自己的血糖稳定好，让全家都爱吃，控糖美味两不误呢？我们特意邀请到了资深的高级营养师为大家详细的讲解。现在大家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0: 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赶紧来上专家免费健康课。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不用填复杂的信息，边看节目边上免费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很自由。有时间上课的朋友就赶紧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我们的这个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只留给需要的朋友。如果大家想要实实在在的学点知识，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1: 我们的油面仪就蒸好了，
0: 圆润饱满，特别的可爱。
1: 你看见没有？它也快透明了。
0: 是啊，
1: 蒸熟以后是这样子。这会儿呢，我们就拿筷子把它轻轻的挑动上一下，不让它粘连。
0: 哇，这是浓浓的那个骨香哈。
1: 对对对。好，我们把它放在一边。做这个油面鱼的时候，最好搭配的是我们的胡麻油。用我们的胡麻油来做这个鱼是最好吃的，
0: 最地道的。
1: 对，因为胡麻油本身就是我们山西的一个特产特色。我们山西啊，好多的点心，那些东西都是拿的胡麻油做的。特别的香。
2: 是跟我们平常玉米油花生油一搭配起来非常好的一个油脂。
0: 它的这个营养要比咱们经常用的其他的油好一些吗？
2: 油啊，我们不能说谁比谁更好，就小比说人，但是它确实各有长处。就你吃那些油比较缺乏的，比如 N3 系列的脂肪酸，那胡麻油里边有，所以要吃一些这个油没有问题。但无论吃什么油，我们每天25克的这个量不能变。胡麻油如果它在这加工的工艺是热炸的，加热炒菜是没问题的。
1: 你看见没？我们要把猪肉里的猪油一定要煸出来才能好吃。煸出油来以后呢，我们就再还是加上点给它上上色，把我们酱油的香味炒出来。对，这会儿呢就放入我们的葱姜蒜爆香。加点葱头丝。葱头呢如果煸香了它是特别好吃的，拌了跟面在一起。如果煸不香它就容易有一股生葱头味，所以说一定要把它煸熟。加点红辣椒和青辣椒。因为什么？那个是配颜色。再加点灰子白是让它口感更加丰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油面鱼了。我们把这个油面鱼放在菜上面，让它再焗一下，就一两分钟就行。这会儿呢我们就开始准备我们的料汁儿，稍微点了点花椒水，老抽、生抽、盐、鸡精，放一点点糖，把它调匀以后，我们就给它一个汁儿
0: 焗。少儿焗菜，这个焗的概念是什么？
1: 就是在砂锅里头让它把菜的香味焗在它的主料里头。你看这会儿颜色也上去了，然后的味道也出来了。最后的时候就要喷我们山西人的灵魂，我们的蒜醋汁儿。首先来说，我们把蒜蓉、蒜末也可以，然后加进去。然后加进去我们山西的特产老陈醋。为什么叫老陈醋呢？自然发酵1年以上，度数大于等于6度，叫老陈醋。酸呢，加点香油进去提香。
0: 一点点，
1: 一点点。这个汁儿呢，平常呀，就是我们炒面、蘸饺子都可以的，这是咱们山西人的传统的一个汁儿。
0: 那咱们这个老陈醋和蒜的这个比例是多少呢？
1: 平常就是1/3的蒜蓉，2/3的醋。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说多吃醋对身体好。最后呢，我们要撒上我们的蒜苗。我们这道砂锅焗鱼就做好了。
0: 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重磅的福利，不用算热量，不用费脑筋，7天控糖食谱直接领，每天3餐吃什么，怎么搭配，用量多少，都帮您安排得明明白白。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赶紧来上专家免费健康课。我们特意请了资深的高级营养师为大家详细讲解，直接照着做，血糖稳，不挨饿，吃得香。学习时间呢也很自由，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不用填复杂的信息，边看节目边上免费课程，不花一分钱。这是今天的最后一次扫码上课的机会了，名额有限，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想要学点真本事的，赶紧去扫码吧。哇，我们的这个油面鱼就出锅啦，
2: 闻到香味了，
0: 好香啊，是不是？
2: 哎呀，真的是，如果做成这样的粗粮，谁不爱吃啊？是吧？特别好吃，真的特别好吃。
1: 谢谢老师，
0: 颗颗弹弹的，然后还有那个猪肉的这个油脂的香味儿，对，还有拌菜的这种清香的味道，
1: 还有我们老陈醋的
2: 特别提味儿。
0: 看我们的这道粗细粮搭配，又有肉又有菜又好吃。

0: 的砂锅焗莜面鱼就给大家上菜了。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8: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夏季消化道状况多多，
1: 处于一个休克的这种状态，细菌的毒素进到脑子里去了。
2: 我姥姥老给我切那个苹果块，垃圾桶里全是烂苹果。
3: 我跟你说，那咱俩可能一个姥姥，我姥姥就老说这烂桃不烂味儿。
0: 各种瓜果蔬菜怎么储存最安全？怎么清洗才干净？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十个冰箱的主人都在现场。
0: 眼见为实的隔夜西瓜细菌测试，权威专家和您一起打赢消化道保卫战。
4: 研究发现，它除了有抗菌的作用以外，它其实还有抗炎、保护肠道屏障、恢复肠道菌群的，这些都是有意义的作用。
0: 北京卫视养生堂精彩马上呈现。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养生堂的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参与到的是消化道保卫战。福林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我们要欢迎的是北京友谊医院感染内科王超医生，欢迎王医生。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罗小雅医生，欢迎罗医生。欢迎我的好朋友脱口秀演员梁岩。
3: 哎，大家好。
2: 这个消化道保卫战，咱们要从食物说起。梁岩，你爱吃西瓜吗？
3: 哎，夏天的最爱。
2: 那现场我就给你表演一个。我呀，我就可以用这个，我给你雕出来一个“福禄寿喜”四个字，你信不信？
3: 我应该信吗？
2: 你当然不应该信了，我当然没这本事了。哎，咱们俩演示一下。
3: 来吧，
2: 各位观众。

0: 有小白板，请大家写一个问题的答案，您在家是怎么吃西瓜的？一切两半挖着吃还是切片儿？吃剩下的怎么保管？你写着，我们二位给您切着，先把他屁股卸了。哎，开西瓜就是夏天最快乐的开盲盒。
1: 嗯，这一看平时也不怎么干活。
0: 谁说的？我可贤惠了。好，
1: 行，嘿，哦，
0: 真棒哎！在我们老家这叫水沙瓤。我以为切一刀切成这样。
1: 别的呀。
0: 对对，
1: 来，阿姨。
0: 来。
1: 来。
0: 对。
1: 来。
0: 我给您一个最袖珍的吧。
1: 哎，别碰别碰。
0: 那剩下这一半怎么办呀？
1: 剩下这一半咱就收冰箱吗？
0: 收冰箱哈，
1: 冰箱下集再吃。
0: 家里都有这个东西吧？现在就这个都有哈。我在家里就会找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整个这么着一套。嗯，就是
1: 反正这很方便，现在都使这个，
0: 就直接给罩上，
1: 拿这一套。
0: 嘿，哎呦，西瓜薯条厉害。哎，真的真的可以呀、啊！好，这也是一种处理方式。打开之后全部切块，然后放保鲜盒里。刚才我那问那问题，大家都写的差不多了，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答案，请亮题板。当天吃完，吃不完用保鲜膜包好放冰箱，第二天吃完。这个男生也是一个就是实验性很强的生活方式，他说呢就是对半切然后挖着吃，如果吃不完的话放冰箱，第二天再吃之前呢试一口看看味道，味道变了就不吃了，
1: 再放一天有冰顶味了。
0: 用勺挖着吃，剩下放冰箱一到两天，榨汁做成西瓜汁加冰块的这位也很会过日子。
1: 这是我们家，这是我们家。
0: 哦，这是梁岩老师的家人是吧？
1: 啊、哦，他们吃不完榨汁都给我喝了，一点纤维没有，全是糖。
0: 梁岩老师写的是套上浴帽，最多放一天。
1: 最近流行的这个，原来都是
0: 保鲜膜。
1: 保鲜膜。
0: 为什么来跟大家说西瓜的事儿呢？好多跟西瓜有关的新闻，来看一下。浙江女子吃隔夜冰西瓜休克进 ICU。
2: 这种放在冰箱里的西瓜隔夜了，处理的过程当中被污染了，沾上一些致病的细菌，那么这个在冰箱里繁殖之后，第二天又误食之后，那就很容易造成一些急性的情况，剧烈的腹痛、腹泻、休克。还有一位呢也是上吐下泻、脱水、肾衰竭，嗯，所以个别的情况还是有比较严重的啊、
0: 嗯。因为我们今天要这个给大家讲这个细菌，然后我们就特意请到了一位医学达人，在实验室做了一个实验。大家可能不相信啊，我这个西瓜切好了放这儿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放冰箱里一晚上、嗯，它能长出多少细菌？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会公布这个答案，可能会让您大吃一惊。惊掉手中正在吃的隔夜西瓜，哎呦，想象不到的程度，以及大家不同的吃法可能给这个西瓜造成的这个细菌的这个菌数都会不一样。我刚才看那边有一位阿姨，她就说了，她就是挖着吃的西瓜，吃不完她也会放冰箱。罗老师，这个细菌就来得比较复杂一点。
3: 对，因为我们在体内也是有很多细菌的，像口腔、像肠道，其实细菌量都是很大的。所以的话呢，随着这个勺子的反复使用和这个口腔和西瓜之间的过渡，所以的话呢，这个西瓜其实就等于是一个细菌的培养基。
0: 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医院在消化科，这个非常的权威啊。今天我们请两位来参与一下我们的消化道保卫战。
3: 夏季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出现很多消化系统相关的表现，比如说这个腹胀、腹痛、腹泻什么的。然后呢，其实呢，就是首先我们如果在没有任何疾病的情况下，然后大家也都会觉得天热了，我不乐意吃东西，为什么呢？第一呢，因为高温呢，它会抑制到这个摄食的中枢；第二的话呢，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皮肤会有更多的血液，然后是为了达到一个散热的目的。那这样的话呢，胃肠道的血流量就会减少，那么这样的话，胃肠道的蠕动也会减弱，消化腺的分泌也会减少，所以它就是一个低代谢的状态。然后再加上在这个大量出汗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钾和维生素的流失，这样的话也会进一步抑制胃肠道的蠕动。所以呢，就是说在这种高温状态下，我们胃肠道本身就处于一个临界的相对比较薄弱的状态。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本身就有胆石症的问题、高脂血症的问题，那如果再通过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的诱发的话，比如说高盐、高脂饮食或者

0: 可能就是说大量的凉啤酒这种酒精的刺激可能会诱发胆囊炎、胰腺炎之类问题。大家应该都知道胆囊炎、胰腺炎这些疾病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1: 所以就是本身有胆结石、胰腺炎以前发作过的人，在夏天吃东西更得格外的注意哈。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说一块来参与这个消化道的保卫战哈，要跟大家说很多在夏天经常吃到的食物，这些食物怎么吃、怎么处理、怎么保存、怎么清洗，今天这期养生堂都会说到，干货满满。我们把本集的知识点都总结好了，欢迎大家扫码添加养生辅导员领取。如果大家不会扫码的话，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前来咨询。
2: 有救了，
1: 有救了，
2: 感觉今年不至于拉肚子了。
1: 今天，那我们讲一讲上一次拉肚子吧。
2: 我印象挺深，就是演出完了跟朋友出去吃大排档，也是高兴喝那个凉啤酒，然后同时吃那个花毛啊，花生毛豆，
1: 花生毛豆，
2: 花生毛豆拼一块儿，它那可能煮的呀，放时间有点长了。它那个花生稍微都壳啊有一点点黏了，但是呢可能吃的时候就觉得开心嘛，反正喝点酒不是老觉得酒能杀菌吗，结果没想到凉啤酒加那过期花生稍微拉了那么几天肚子。
1: 有过程当中去看医生吗？
2: 没有，我不知道我是从哪儿得到的这个信息啊，就好像说夏天啊拉一拉肚子排毒，可能不对啊，但是反正我就这么实操的，就是说拉了肚子还去火，
1: 然后
2: 还减肥，就感觉这拉肚子吧有百利，可能就一害，就是跟马桶有点过于亲近。但是呢你也得看那趋势啊，你就拉两天它是见好，
1: 那还是您身体底子好，
2: 可能是，对，
1: 还是底子好，
2: 要不也不白长这么胖啊。
1: 这个事儿还是得问一下王老师，因为这个事儿说实话就是我们都管它叫细菌引起的肠胃炎，这个比较通俗这个说法，大家一听就懂。这个事儿真的是可大可小，你看大到可以进 ICU 要抢救要补液，小到像梁老师这种底子好，扛几天人家就过去了，
2: 扛两天病就过去了，
1: 对，
2: 人还在，
1: 人还在，人还在。什么样的肠胃炎咱们得密切的关注，咱们不能过去，咱们得好好过，是吧？
2: 对，是。
1: 如果说您拉肚子了，我们来看这三个关键词哈，您是否在拉肚子的时候发烧，您是否里急后重，最后是不是有脓血样变，里急后重，梁岩老师给解释一下。
2: 太棒了，懂不懂大家？来，月月老师，这里急后重，我真的我都没听说过这词儿。
3: 里急后重呢，就是你那个老想去上厕所，老想去解大便，但是呢排又排不干净，排又排不出来多少。去了之后还想去，就不停地想去，这种感觉。
1: 脓血样变一般是指
3: 大便呢，它肯定是像稀糊似的，有带脓啊，有时候带点红色的血，叫脓血样变。
1: 所以这三个指征出现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王老师？
3: 腹泻呢，可能是由细菌性感染引起来的。最常见的呢就是痢疾杆菌导致的，咱们说的痢疾。当然还有其他的病毒啊、细菌呐、寄生虫啊。
1: 您分析它那个过期花生加凉啤酒有可能是什么菌啊？
3: 最常见的恐怕还是就是大肠杆
1: 菌
3: 啊、痢疾杆菌啊这一类的。
1: 而且今天王老师我们在之前对稿子的时候说过，他有过一个7岁的小患者，就是拉肚子都进 ICU 了，那孩子当时是什么情况？
3: 7岁的一个小孩呢，他吃了这个西瓜之后啊，当然也是冰箱里放的被污染的西瓜，他不小心吃进去了，然后呢就突然的这个高烧，高烧之后送到医院，又给他做那个钢拭子的培养，培养出来这个痢疾杆菌了，然后这个血培养里面也查到了痢疾杆菌，而且当时呢他是神志比较淡漠的，处于一个休克的这种状态。
1: 是说那个细菌进到脑子里了？
3: 细菌的毒素进到脑子里去了，影响了这个脑功能，所以这个痢疾啊大多数时候是表现是一个腹泻拉肚子的状态发病的，常见于咱们成人呢、老年人呢都是这样，但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小儿、幼儿，他如果被这个痢疾杆菌感染肠道的时候，它是这样一个发病的特点，有一些重的，
1: 所以小朋友更得注意，
2: 更得注意。是我们妹妹前两天也闹肚子。
1: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穿黄色裙子的小朋友是梁岩老师的女儿。因为小朋友也是平时就很喜欢学医，喜欢给爸爸看病。插播一个悠悠体检，
2: 怎么样？
4: 呼吸停止。
2: 你去你的吧！
3: 呼吸停止了，
2: 真

0: 诊断结果比较草率，
1: 所以小朋友们其实生活当中更需要各位家长、各位大人去多多关注。然后我们也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说了半天了，会让大家拉肚子的这个菌长什么样子，在这个高倍的这个显微镜下可以看得到。
2: 这个叫痢疾杆菌，我们通常呢也说致褐氏菌，它像一个腊肠似的，它上面呢还有一些菌毛。它最佳的生活温度呢是37度左右，但它呢也跟那个李斯特菌什么的一样，也是在冰箱里能长的。
1: 这个在冰箱里能长，
2: 也能长。
1: 换句话说，刚才我们说了放冰箱，冰箱不是保险箱。它这有几个数字啊，就是在比较阴暗、潮湿、冷的情况下，它可以生存数周至3个月；37度的水里可以生存20天；粪便当中活11天；在蔬菜或水果表面能生存10天。那
0: 保质期2周，
1: 对，怎么能灭活它呢？怎么能杀死它呢？
2: 对于这个食物来说，我们只要加热，它怕热。其实是说这个剩饭剩菜啊，当然西瓜，但咱们只能把那个腐烂的给它切掉。
0: 哎，你看，我跟你说吧，我们这代还好一点，我、
1: 也是
0: 这个再老一辈更那个什么，尤其你看西瓜，咱还没说桃呢，
2: 对
0: 吧？我姥姥就老说这烂桃不烂味儿，
2: 哦，
0: 是吧？有这么一句话，它这个这烂一块，它把这烂的切掉，这底下就还能吃。
1: 我想到我小时候，我姥姥老给我切那个苹果块吃，我就说真精致。后来一看那个垃圾桶里，全是烂苹果，
0: 是
1: 就把唯一能吃那个我切成块儿。我从小就吃烂苹果长大的。
0: 我跟你说，那咱俩可能一个姥姥。我姥姥说这没事儿啊，一点事儿没有，切了就能吃，特别好。我说呀，肯定不行了。我姥姥说那不行，那算扔了吧。
1: 罗老师，这不能吧？就是水果有腐烂的。
3: 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是出现坏的地方的话，这整个水果还是应该扔掉的。因为
1: 大家听到了吗？出现坏的整个都要扔掉。
3: 因为这个你能看到的部分，它可能已经坏到不能再坏了。然后你看不到的部分，可能已经有了细菌的生长，但是只不过我们肉眼看不到而已。就像其实有人是做过实验的，就像这个馒头发霉，虽然你只是在表皮上面一点看到一些霉菌发绿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打开之后呢，去显微镜下观察，其实里边的这个菌量已经是超标的。
1: 对，这个卡段要卡出来发到家人群里，喜欢就是
0: 发到家里老人群里。
1: 对，喜欢二次利用的这个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咱们可别这么干，因为这种细菌性的这种肠胃炎是会要命的。那就看咱们中的是哪一个菌，要真中到那种很厉害的菌，那 ICU 都是有可能要进的。
4: 腹泻用药专家特别强调哪些误区，您别忽视。隔夜西瓜到底能长出多少细菌？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为您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2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6: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7: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

0: 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腹泻的用药误区，欢迎大家这个时候拿出您的手机扫码提前知晓。回到一开始我们说的这个西瓜的事儿，隔夜冰西瓜，一口吃下8400个细菌。如果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大家挖着吃的那种，会有多少细菌呢？我们特别做了一个场外的实验哈，首先请上北京友谊医院检验科技师丁奇老师，掌声欢迎。来，丁老师请坐。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0: 您好，您就是细菌病毒微生物的好朋友对吧？就是您在实验室是专门要去找到他们的踪迹对吗？
1: 对对、嗯、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帮助这个临床确定这个感染的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病菌，帮助临床找到这个应对的、嗯、方法。
0: 嗯，比如说王医生、罗医生从这个患者应该是取粪便的样本
2: 对
0: 吧？
2: 对对，
0: 然后送到您那儿去，您就要快速分析出来是什么致病菌。
1: 对对对，嗯，我们会做培养，然后分离鉴定，嗯，然后做这个还有后续的药敏测定，嗯，看他对什么抗生素敏感，这样来指导临床的用药。
0: 就这个菌怕什么，然后医生就给开什么，这样的话就针对这个菌去消灭它。丁老师，我有一个很私人的问题想问您、嗯、您生活当中是个洁癖吗？
1: 其实我没有特别洁癖啊。虽然我是每天跟这个细菌这些微生物打交道，我只是会觉得
3: 都熟了反正
1: 啊，对对对，反正这个天天上班见哈，然后就觉得环境中反正哪都是，然后呢、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这些导致人生病的这些细菌啊、嗯、它都有自己一个比较适宜的环境，然后它有它适宜存在的条件，那么我们只要针对这些重点环节去预防针对它就好了。
0: 西瓜、哈密瓜，所有这些包括像有一些容易藏污纳垢的蔬菜，比如说像西兰花，然后包括像是木耳，它本身就很难洗。今天节目后面会告诉大家怎么清洗，能够避免细菌的产生或者是细菌的残留。那回到我们最为关心的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实验的全过程，请看大屏幕。
4: 夏季大家都爱吃冰镇西瓜，吃不完的西瓜很多人习惯包上保鲜膜放进冰箱。今天我们就模拟两种最常见的居家存放方式，看看放置一碗两碗后西瓜表面的细菌会发生什么变化。
5: 我们准备了两种存放方式，一种是对半切开用勺子挖着吃，另一种是切成块装盘，同时用专业采样工具和培养机检测存放不同时间后的微生物繁殖情况。
6: 接种完成后的微生物平民转至专业的微生物孵箱中进行过月孵育，然后我们就把保鲜膜封好的西瓜放进冰箱。

0: 这个数字得请丁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
1: 第一组就是我们正常挖着吃完之后保存，因为在临时刻的时候我们已经这个勺子跟我们这个之前老师们也提到了，就是因为勺子跟口腔之间这个过渡啊，其实它这个西瓜里边也会带了一些我们正常的口腔菌群，所以在临时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计数出来是有200多个这样的一个菌落。
0: 其实挖的时候口腔里的就
1: 对对对
0: 直接到了西瓜上，
1: 对对 对, 对它会携带你的唾液，你的唾液就含有丰富大量的菌群，
0: 是，
1: 然后就会带到这个西瓜里，然后随着时间的增加，我们看24小时之后呢，它基本就相当于翻了将近一倍，然后到48小时之后呢，它就直接从几百变成了几千，所以这个繁殖速度还是很快的。
0: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一口吃出8000多也不奇怪。
1: 对，也不奇怪。
0: 那切片的会好一些吗？
1: 切片的话，首先保证我们把瓜洗净，菜刀和案板也都是非常就是比较干净的。

0: 咱也都是生熟分开的，在零小时即刻采样的时候，它的菌落数是很少的，随着存放时间的增加呢，它的菌落数也会慢慢的增加。这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这个冰箱呢，它这个冷藏功能，它只能说是能够延缓细菌的繁殖，并不能有效的杀灭所有细菌。
1: 在48小时内啊，能产生这么多大量的这细菌啊，它这个能导致这个甚至能进 ICU 这么严重？
0: 因为我们这个做的实验呢，只是检测了这个样本里边的这个菌落总数，它并不代表这个里边这个一定有致病菌。那么当新闻中报道出现进 ICU 的情况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致病菌的一个大量繁殖导致的，比如说。

0: 过隔夜西瓜，
1: 是
0: 不是每一次都中招拉肚子、嗯、我们也都喝过加冰的饮料，也不是每一次都去到医院了，它其实取决于那个菌是什么菌以及它的量有多大。那包括像平时生活当中，如果一旦拉肚子，大家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紧急的处理方式哈。先问问梁岩，你们家里有腹泻的药吗？
1: 黄连素，我这个是特传统一药、嗯、从小就吃。
0: 家里有黄连素的举手我看一下啊。后你身后有几位阿姨有？
1: 太好了，好，那都是我们小区的。
0: 我再说一个哈，家里有蒙脱石散的请举手。蒙脱石散我们家也有，而且我买的还是小朋友吃的那种草莓味儿的、
1: 哦、草莓味儿的
0: 对、
1: 哦、我吃过。
0: 然后家里会常备益生菌的，你看现在大家
1: 益生菌哎是不是喝那个益生菌饮料有那个吗？
0: 益生菌饮料和富含益生菌的酸奶可是两回事儿，饮料还是饮料，
1: 饮料饮料。
0: 对，你要是喝酸奶的话，那个是补充比较直接的。哦、关于这个腹泻用药的问题哈，扫码可以获得腹泻用药的指南，什么样的这个拉肚子对应什么样的药，包括不同的人群。
2: 一般来说呀，腹泻之后呢，像刚才这个梁岩老师说的，如果轻微的，很快就能止住的这种腹泻，咱一般可能也就不用什么药了啊。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呢。首先要注意的还是要补液。我经常跟那个患者说呀，我说，无论您发烧还是腹泻，实际上都是有一个脱水的过程。嗯。如果你手头没有补液盐，也可以用这个糖啊盐呢、啊，来冲一点水，
0: 或者是现成的电解质。
2: 电解质水现在也瓶装的也有，也可以，也可以。
0: 哦啊、所以补液写在了最前面、嗯，大家如果记不住的话，拿手机拍也可以。
2: 补液呢是最重要的，
0: 扫码关注我们获得这个表格哈。啊

0: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1: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0: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2: 按这就去。
0: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道，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3: 好。
0: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4: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0: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5: 其次呢是止泻，但最常用的是止泻药，就孟脱石散。它的作用呢就是吸附毒素，保护肠黏膜，然后减少腹泻次数。一个呢就是感染的初期不让马上用，还是要让它排一些。刚才梁岩老师说那还是有道理，
6: 这个说的是对的，
5: 还是有
6: 一
5: 点
6: 拉一拉。
5: 对，
7: 多问一句，那这个它会有一点什么副作用吗？
5: 这个要是吃时间长了，它要是你吃的天数多了，这个一下子不拉肚了，那肚子里呢会胀气呀、然后便秘呀、这些副作用反而会出来。所以呢它是短期内应用，别超过三天。益生菌呢是调节肠道菌群的，这个也是腹泻的时候比较推荐的，因为你这个无论是痢疾啊，或者是这个水样便呢，肠道内大量的有益的细菌它也会随着便排出去，肠道菌群会失调。服用的时候注意事项，就跟抗生素呢要间隔3个小时服用
6: 哦，
5: 因为别让抗生素呢把这个益生菌给杀灭了。所以呢一般呢是先吃抗生素，抗生素发挥作用之后3个小时之后
7: 再补有益菌，
5: 它也代谢没了，你再补这个益生菌。
6: 这个间隔3小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5: 对。还有就是说抗菌药呢在这里没写，要是凭我们大夫有经验，你要是看见自己腹泻那大便的性状是脓血便的时候，那可能就是细菌感染的可能性大，这个时候可以吃一些抗菌药。一般呢我们通常可以吃这个我们叫喹诺酮类的，诺氟沙星、左氧氟沙星啊，然后呢也可以吃这个三代头孢类的，头孢地尼呀、也有吃阿奇霉素的，
6: 针对不同的菌它有的这个药是点对点的，这样的一个杀灭的这么一个作用。
8: 刚才王老师说到了喹诺酮类的抗生素，这个呢我要提醒

0: 大家注意，奎诺酮类抗生素，因为它有影响骨骼发育的作用，所以不满18岁的人一定要就是禁用。然后刚才梁英老师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家里边比较常备的另外一个针对腹泻的一个常用药就是黄连素。然后黄连素和益生菌呢这两种药呢，其实呢它作为家庭常备药还是比较必要的啊。这个益生菌呢，原则上来讲，它一般情况下是有益无害的。然后呢，对于黄连素来讲呢，因为现在研究发现它除了有抗菌的作用以外，它其实还有抗炎，还有就是保护肠道屏障，然后恢复肠道菌群的，这些都是有益的作用。所以呢，就是大原则上来说，吃黄连素的话不会造成，原则性上来讲还是正确的。
1: 刚刚我们讲到的是吃坏东西我们会拉肚子，拉肚子其实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胃肠道疾病的一个标志啊，一旦拉肚子就会想到是胃肠道疾病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新闻哈，这个情况也很紧急，但是很多人是不拉肚子的，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一定要警惕这个情况，请看大屏幕。
2: 河南61岁老人连续吃3天有问题的剩菜剩饭，确诊为李斯特菌相关化脓性脑膜炎。老人告诉记者啊，当时呢吃完了没有加热的剩菜之后，肚子疼、头疼、发烧、晕倒，住进了 ICU。
3: 武汉孕妇因食凉菜感染李斯特菌，宝宝出生后重度窒息。
4: 近日，江苏泰州一怀孕7个月女子感染李斯特菌，突然早产。当医生剖开孕妇子宫时，发现羊水浑浊发黄，胎膜像被水泡烂的旧纸。孕妇周女士回忆，在感染前一周，她曾吃过2次外卖，
5: 死亡率可以达到20%到30%，尤其是在孕妇、新生儿、老年人和免疫抑制的患者中，孕妇感染的风险是普通人的10到20倍。
1: 看完了以后大家都眉头紧皱，
6: 太吓人了。不是，关键那大妈连吃3天、是不是一顿做太多了？
1: 就是吃剩菜剩饭的问题，以前啊就在这个演播室我们讲亚硝酸盐的时候得讲过有半年的时间，真的有。然后今天我们讲这个李斯特的时候，这个李斯特菌很隐蔽。
7: 这个细菌呢，它的特点呢是不怕冷，是在这个冰箱里可以生长的。那么我们冰箱里大家通常放的一些食物啊，像这个肉类啊，火腿肠啊，是吧，肉肠啊，还有这个各种熟食，还有一个凉菜，它都可以潜伏生长啊。但是呢，它这个潜伏生长呢，你吃进去之后，它并不是马上发病，
1: 它得是等到你抵抗力差的时候。
7: 对对，它会潜伏一段时间。潜伏一段时间，当你的抵抗力低的时候，它会发病。发病之后呢，它会比较有的呢就会比较重，主要是在什么人比较重呢？主要是老年人和孕妇啊。这个比较重啊，它呢会形成这个菌血症，在血里人的血里繁殖，然后呢它会跑到这个脑子里面感染这个脑膜啊。如果在这个孕妇呢，它是会感染这个胎盘啊，导致呢这个死胎呀、流产呐、这样一些对孕产妇不利的情况啊。
1: 而它的致死率还挺高的，
7: 致死率还比较高，因为它会导致菌血症和这个脑颅内的感染，致死率能达到20%到30%。
6: 而且我觉得从老百姓的感觉来说，就是它如果不反映到肠胃疾病啊，好像很难想到是吃坏了。
7: 对对对，
6: 对吧？对，所以这个就还感觉挺耽误事儿。
1: 李斯特菌不拉肚子，那发烧是一个表现
7: 啊，通常还是以发烧为主要的表现啊，发烧，然后有的人呢会有意识的淡漠。
1: 会有肌肉酸痛，或者是
7: 肌肉酸痛也会有，乏力啊，肌肉酸痛，炎症的中毒的反应都会有。
1: 问一下丁老师，李斯特菌它长什么样子？它比较喜欢生长在什么样的食物当中呢？
8: 李斯特菌它比较有特点的就是它会有鞭毛，鞭毛就比较长，比较长，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它靠这个它就有一个很好的运动性。像大部分的菌在四度条件下可能就会它的代谢啊，然后繁殖都会被极大的减缓，但是它在四度下是能正常生长的。
1: 就是冷藏的那个，
8: 对。在冷藏的，对对对。
1: 那它是更喜欢寄生在比如说肉类或者是什么样的乳制品，还是它更喜欢什么样的环境呢？
8: 在肉类乳制品中确实比较常见。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就是老人家做饭，比如我今天要吃牛肉，我冰箱里拿出来一块儿，我解冻了，但我没吃完，我把那个化过血水的又拿回去，然后反反复复的，这种会有影响吗？
8: 最好是不要反反复复的解冻，因为每一次解冻的过程中，在它这个温度逐渐升高的过程中，就会有这个细菌滋生的可能。
6: 那这怎么能灭它呢？
8: 它也是不耐热，把食物充分的这个加热。
1: 建议大家现买现做现吃，尽量不要就是比如说哪怕是冷冻的东西，咱们要化这一块就全部把它吃完，然后经过高温安全处理，别化完了之后哎呦没吃了又拿回去，有可能在解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细菌，回头您一化开了然后再接着吃，细菌反正没糟蹋又吃回来了。
6: 真是
1: 这个就是一点没浪费细菌，但是浪费了我们的生命，千万不要。那说到这个冰箱里面怎么样储存食物哈，我们来看十张冰箱的照片，有没有就是您家的冰箱的？
6: 我天，我看这哪个都像我们家的。
1: 您别客气，
6: 别客气，我们家左上角，当时我把这照片发给导演，导演都高兴了，导演说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我说我这一看就发了一个标准的错误答案，首先我是感觉那个密度有点高，互相在冰箱里是不是也容易串味儿？是不是这个菌会串吗？我不知道，
1: 这是你的一个疑问是吧？
6: 对对对，
1: 我的疑问是好多那个冰箱都特别黑，就已经堆到那个灯啊都照不出来了。跟大家说一个点啊，我问过专家，塞太满特别浪费电。
6: 这一下就
1: 这一点我不知道能不能就立刻撼动了叔叔阿姨啊。就是这样，咱们选一个最差的，你觉得哪个最差？
6: 最差啊，最差的咱就是我感觉是右上角吧，确实那都瞅不出来，除了那鸡蛋瞅不出来是哪位阿姨。
1: 这个冰箱主人是谁啊？是谁？是您的吗？是您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十个冰箱的主人都在现场，但是刚刚这个梁毅老师投票给了那个暗无天日的冰箱。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位阿姨啊。阿姨您好。
9: 您好。
1: 您好，我先问您一个问题，这不是为了我们节目特意摆成这样的吧？
9: 不是。
1: 不是哈，您的日常就是这样？
9: 我那里的都是菜，菜市场买的。
1: 菜市场买回来就直接放进来了？
9: 对， 对， 对，因为我怕天太热，怕它坏了。
1: 这里面都有什么？
9: 这里头有鸡蛋，有那个绿的那个就是菜底呢，不过看不见。
1: 哦，您也看不见啊？我以为您能看见呢，只有我们看不见呢。那个绿的都是菜？
9: 都是菜，有面条，那是面条，面条，
6: 面条，那是
9: 切面买的。
1: 一般您这个菜会保留多长时间？
9: 也就两天。
1: 两天就全能吃完？您家几口
9: 人
1: 吃饭？
9: 啊，五个人，
1: 五个人吃饭，那我能理解。谢谢阿姨哈，谢谢。我们再请罗老师跟王老师选一个，这里面您二位觉得专家认可的最好的一个冰箱。
0: 觉得应该是上边一排的第三张和第四张，感觉好像都是有包装的，而且是没有开过包装的物品。嗯，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下层的最右边一张，这个是明显是熟食剩菜，然后呢也没有说放到保鲜盒里或者是加保鲜膜，那这样的话那肯定是有比较大的问题的。
1: 右下角的冰箱是哪一位观众的？
6: 右下角这个不好辨认了，但是第一排第四个就是咱们罗老师表扬的这个，非常好辨认是谁的了。嗯，因为你仔细看后边好像有叔叔阿姨合影吗？好像。
0: 啊，合影吗？
6: 是吧？那上面是不是有一照片？
0: 哦，是是是。
1: 哎，那我们就问一下好了，第一排第四张，第一排第四张，阿姨。我就说这照片跟您，
6: 是吧？
9: 哎
6: 呀，
9: 真是，
6: 是您，
1: 真的是，
8: 跟发型
1: 很像，
6: 发
1: 型对上了，
6: 发型对上了。
10: 那是我的，
1: 这是您的冰箱哈。啊，
10: 有做的那个我自己做的桃罐头，还有山楂罐头，
1: 自己做的，
10: 对，还有别人送的我的罐头。
6: 阿姨这么爱吃罐头？
10: 我那罐头是平谷种桃的一个朋友，他教给我做的，把盖拧上特别严实，他就抽进去了。保质期，他告诉我保质期两年。
1: 两年？
10: 嗯。我是这还不到一年呢，完了那个我还有自己做的酸菜，还有烤的猪油，完了那个门那个两个是买的那个鹅蛋。
0: 一听自制视频，我觉得我选的有点草率了。
1: 一听都是自制的，感觉自己有点草率了。这里面有什么风险呢，罗老师？
0: 自制的东西的话呢，首先呢。 没有食品添加剂，虽然这一点上面是来讲是健康的，但是呢没有食品添加剂的话，那也就意味着它保质期时间是更短的。然后呢刚才阿姨也说了，都是一些腌制的菜品，那亚硝酸盐的含量本身可能就比较高，长期放置那会更高。然后还有一些罐头什么的，那这个东西呢水分糖分刚才丁老师也说了是细菌的培养基，所以的话呢这些东西我们肯定是可以自制，但是的话呢这个储存的条件储存的时间一定要尽量提高。

0: 所以阿姨哪怕是罐头做完了也得赶紧吃，要不然那个罐头里面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进去的细菌会在这个罐里成倍的增长。一定要注意食品安全，马上天气越来越热了，我觉得这事儿您回家跟家里人商量商量，这几个罐头到底怎么处理对您的健康是最好的，好吗？谢谢您分享了这个家用罐头的制作方法，送您一份礼物。谢谢阿姨的参与，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谢谢阿姨，谢谢。罐头赶紧啊，赶紧想想怎么处理。
1: 食物的话呢，其实我们分三个概念：常温下储存、冷藏条件下储存和冷冻条件下储存。在常温条件下储存的话呢，我们要知道一些相关的数据，就像这种米饭、面食之类，它可能常温4小时以上就会有一些细菌的生长。然后像熟食、卤味，它的这个致贺菌，然后还有李斯特菌，可能在2个小时就会生长出来。然后绿叶蔬菜的话呢，1天以上可能就会有一些酸盐的一个成倍的生长。比如说根茎类的红薯、土豆什么的，它如果一旦的发芽变绿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龙葵素这类毒素的生长。然后再说到冷藏，冷藏的话呢，剩饭呢在1天以上的话，亚硝酸盐它是一个成倍的增长的。然后再到冷冻的话，像肉类的话呢，如果是冷冻时间超过3个月，不仅仅是一个口感的变差，它还会有一些过氧化物的生成。而过氧化物的生成呢，我们知道它会加速血管的老化。然后还有像饺子，然后还有包子之类的东西，如果是储存时间大约6个月的话，霉菌的生长也可能会影响到，危害到我们的健康。
0: 即便是在冷冻的情况下吗？
1: 对，因为就是说冷冻的话，我们家用的冰箱可能你随时开关什么的，有的时候再加上停电之类的问题的话，可能就是说不是一个持续的恒温的储存，这样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任何的食物我们都不建议储存时间过久。然后对于这种不管是常温的储存的食物，还是冰箱里边冷藏或者冷冻的食物，一般情况下我们呢都会知道要加热。那么加热到底是多少度比较合适呢？其实呢我们一般呢会建议加热到74度啊，而且是要整个均匀的加热到74度，因为在74度的条件下，这样的话那些主流的致病菌大部分都能被彻底的杀灭掉啊。但是刚才说了，一定要就是说这个加热食物的时候中心温度达到74度，因为我们现在为了方便，其实不是用锅去蒸然后让它去沸腾，然后沸腾多长时间，这样的话呢其实可以达到一个140度以上的一个加热，但是我们用微波炉可能是达不到的。而且微波炉一个问题呢，它可能加热食物之后是一个内冷外热的一个状态，所以用微波炉加热食物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要不然呢平摊，要不然切块，让它受热面积尽量大尽量均匀，还有尽量我们要提前去加热，保证这个加热的时长。比如说这个我快要吃饭的时候，我特别饿，我再去加热2分钟，我觉得好像差不多熟了，我就去吃，然后这样的话呢其实根本达不到一个充分的加热。然后那我们刚才说到了中心温度74度，那我不可能去拿一个温度计去测试食物的中心的温度，那怎么办呢？我们一般来建议呢，第一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尽量是平摊和切块，第二的话呢可以用嘴去触碰，一般来讲呢我们用嘴唇触碰一下，然后觉得烫马上需要离开，这样的话一般情况下你这个温度是达标了的。
2: 夏季大排档，哪些食物需要您留神？各类瓜果蔬菜怎么清洗才算干净？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戴了超视。

0: 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给您介绍一个专门给咱们老年人安排的云南12月大理旅居产品，这是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一周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报名就进了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养生堂看节目都优先您。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或打电话，名额有限，别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说到这个肠胃保卫战，就不得不说现在这个季节
4: 主战场，
3: 请你来的原因，
4: 哎，大排档王者啊，大排档王者。因为我这也是工作原因，我们这个演出完了之后，9点半10点散场了之后呢，一般各地的俱乐部的朋友都会带着到当地的大排档去
3: 感受一下，
4: 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烟火气。哎，比较喜欢的呢，你像东北就是烧烤为主，到南方呢，到比如到温州，到宁波就是这个生腌
3: 啊，小海鲜，
4: 哎，小海鲜都非常推荐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尝尝。
3: 好，推荐归推荐哈，我相信听到这儿，三位老师都在想，哦，生腌里面可能会有什么什么什么菌，哦，烧烤，哦，花猫一体，哦，老师们有各自的分析，就是我们看起来这个烟火气满满的大排档，其实如果是真的说到有可能会导致胃肠道疾病的细菌和病毒，这也是一个感觉是个主战场。
5: 大排档这个里面啊，生冷的食品要特别的警惕，冷盘是吧？熟牛肉、凉拌菜做好之后放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那细菌的数量呢会增加。
4: 确实，我们也有措施。对，我们也有措施，因为我们喝点白酒，
3: 管用吗？
5: 这个肯定是不管用。酒精咱知道，75%的医用酒精那是标准的能杀菌的酒，但是
4: 喝不到那么高。
5: 再有就刚才您提到的生腌和这个鱼生也是要特别的小心啊，因为这里面呢也会有一些细菌啊、寄生虫啊、病毒啊，放着的时间长它就会滋生的量会比较多，人吃了之后这个一次性吃进这个菌毒的量超过你身体的承受能力，它就容易导致
4: 适量
5: 对急性的胃肠炎、腹泻。
3: 我们其实做了这么多提醒，也是希望大家关注到这些细节。
4: 是，
3: 咱也不要因为说我们啊要在意这个微生物、在意细菌，然后在意病毒，我们就哪儿都不去了。我觉得留一个心眼儿，就想到这个环节，
4: 有这个意识
3: 就很重要。那说到在生活当中多留心一下哈，接下来这个环节也其实挺考验大家的，就是我们这个蔬菜水果买回家之后，大家是怎么清洗的？正确的清洗方法，我们这前面有1、2、3、4、5种方法，咱们要对应一下不同的蔬果，不同的洗法。正确的洗法我们已经总结出来了，拿出您的手机扫码关注我们，可以提前得到答案。我们来着重提问一下最聪明的梁岩老师。
4: 哎呦，
3: 蓝莓怎么洗？
4: 蓝莓我一般真是不洗，因为人家说那个蓝莓上面那层白霜据说是营养价值挺高，说清洗呢会把那白霜洗掉
3: 啊，就要吃这个白霜。
4: 对，因为我如果去采摘啊，它采摘你知道吗？是你摘完了之后它才要钱，就是你一边采一边吃它就不要钱，所以我你明白吗？就是所以摘草莓、摘蓝莓这种我可以不洗。
3: 这个画面必须要配一个字幕，仅代表嘉宾本人生活习惯及观点，
4: 及家庭条件啊，
3: 与栏目组无关。好，那杨梅
4: 好像得拿盐水泡吧？
3: 那葡萄呢？
4: 葡萄是拿面粉
3: 哦，挂上糊，一下油一炸，
4: 炸葡萄嘛，老北京炸葡萄，你看还是你有生活。
3: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你会把它揪下来拿面粉，还是整个一坨？
4: 整个一串这么泡？
3: 这个呢？
4: 掰开了。金兰花怎么泡啊，阿姨？
3: 怎么就场外求助了呢？突然就
4: 是啊，不有奖有。 拿面粉洗，
3: 拿面粉洗细粮
4: 面粉洗。
3: 好的，这是梁岩老师的回答，仅代表嘉宾本人观点，与栏目组无关。那我们来问一下王老师。
5: 其实啊，咱们这些家用的蔬菜啊，最基本的方法呢，还是流动水的清洗，然后要边洗边搓，把表面的这些脏物质搓下去。这基本上大部分就够了。加盐呢，大多数时候呢，适用于呢，就是说，像这种杨梅啊、西兰花这些容易长虫子的，啊，可以呢，通过这个盐水呢，它提高水的渗透压，然后把这个虫子呢，它因为渗透压升高，它会流出来。如果用盐水泡蔬菜，就是不要泡的时间太长，因为如果泡时间长了，这盐水啊，它因为提高水的渗透压之后，水进入到蔬菜内部，一个是造成蔬菜本身的胀，还有一些化学物质，它会也会跟到进到蔬菜里面去，会导致一些不良反应。一般我们建议泡10分钟左右就可以，然后呢，大家可以用咱们一般的盐勺啊，都是6克左右的，你用一半的盐就可以。面粉就是说，像葡萄啊，咱们担心它沾有一些农药。因为它面粉它是相当于一个这个粘附剂嘛，它可以把这个表面农药啊什么粘附下来，可以用少量的面粉去浸泡这个葡萄，短暂的泡过之后用流动水啊给它冲洗干净就可以了。但是高锰酸钾呢一般我们不会不用在食物上。
3: 那个小油菜您的建议也是流动水就行是吧？
5: 对。
3: 然后这有一个果蔬清洁剂，这个在生活当中其实有一些人会用的。
5: 对。
3: 然后但是我确实自己用过一次之后我有腹泻的反应，可能用多了。就是这个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用呢？
5: 果蔬清洁剂呢，上述的这些食品也都是可以用的，
3: 可以用
5: 啊。但是如果像您这样对它过敏的，那还是不要用了。
3: 所以这个大家自己考量吧，因为我觉得这个果蔬清洁剂可能你要是说洗洗什么苹果李子杏什么那种冲干净了还行，但如果说沟沟喝喝特别多的就很容易残留果蔬清洁剂。如果您跟我一样也是敏感的话，这个东西量掌握不好，咱也就坚持流水
5: 流水
3: 洗一洗就可以哈。好的，我们也感谢一下台上的三位嘉宾还有梁岩老师。今天哈，我们在养生厨房就说到吃了，给大家准备了好吃的，导演说是给大家准备了门钉肉饼，大家都爱吃哈，这个皮儿薄馅儿大，据说今天这个门钉肉饼还是专门对胃肠道有好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今天我们节目里要教给大家一道地道的老北京小吃门钉肉饼。哎，可是做不好啊，就容易出现臭葱味儿，不容易爆汁儿。那么问问吴大厨，怎么能够做出那种薄皮大馅儿的感觉？
6: 非常简单啊，咱们记住一个妙招啊，两个手法，咱们就能解决这三个问题。而且我还从传统的手法上升级了啊，添加了就一个原料啊，会使这个更鲜更香。现在开始操作啊，开始锅中加入油，咱们把这个增香增鲜的这个原料炒一下。原料啊，炒出来之后那个水和这个原料要单独分开，这个水呢最后是咱们有大有用处的啊。
2: 那我们在煸炒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养护我们的胃肠道，那之前呢也是多次跟大家介绍过，比如说像维生素 A 啊，还有这个益生菌都能够养护我们的胃肠道，那不知道今天结合我们的门钉肉饼你有什么这个特别的推荐？
7: 主持人说的没错，之前啊咱们介绍过很多的营养素都对保护胃肠道有一定的好处，不过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呀，对于保护胃肠道也有着非常好的作用。咱们今天不是做门钉肉饼吗？咱们呀就把胃肠道比喻成是一个门。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这个营养素呢，类似于比如说当咱的胃壁还有肠壁受损的时候，相当于这个门呀，比如说掉了漆了，它就起到了一个修补门的一个作用。这个营养素呢，可以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呀，细胞的分裂呀，就能让咱门上掉的这个漆迅速的就给补上来了。
2: 那它到底存在于哪些食物当中呢？
7: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2: 好，
7: 可以看到这个营养素呢，在牡蛎呀、什么鱿鱼啊等等的这些食物中含量都很丰富。但我们都知道啊，像牡蛎的话，可能有的人尿酸比较高呀，然后或者是海鲜过敏不太敢吃。像鱿鱼呢，胆固醇含量又比较高，所以今天咱们带来的呀是第三种食材，而这个食材呢，也是大厨现在锅里正在炒制的这个食材。
2: 那么到底是什么优秀的营养素，以及它存在于哪一种特别的食材当中呢？一会儿为大家来娓娓道来。 另外呢，我们节目也为大家准备了养护我们肠胃系统的三个三分之一黄金法则，如果您想提前了解的话，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好，哎呀，现在感觉到锅中的那种鲜味已经出现了啊。
6: 哎，你看咱们也就炒好了，炒好呢这个要分开装，下一步呢咱们就开始和面了啊。选择好面粉是关键，我选择的是福临门的新疆雪发小麦粉。咱们把面粉倒入盆中，加入这个刚刚咱们熬煮的这个食材的那个水，
2: 这个食材的这个水啊要和面用。
6: 对，再加入咱们的新水，面粉250克，水和刚刚咱们食材的水一共是180克，加入食材的水啊是真鲜又真香。
2: 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来自新疆优质面粉产地，粉质细腻，麦香浓郁，适合做各种蒸煮面食，蒸馒头麦香浓郁有嚼劲儿，做面条滑溜溜，包饺子皮不易破，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吃着放心。
6: 咱们这面呢就和好了啊，这个放一边，咱们醒15到20分钟啊。
2: 好，
6: 接下来咱们开始和馅儿，咱们选用的是这个牛肉馅儿，胡萝卜啊加进去，刚刚炒制的这个咱们的这个食材啊、一起加进去，稍微跟它搅拌一下，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哎，咱们加什么呢？葱姜和花椒水，搅着一个方向去打啊，让它上劲儿。咱们加了那么多水进去啊，它基本上已经在肉里面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呢，咱们要加一点点盐，给一个底味儿，然后再一个是什么？更好的上劲儿。盐啊，加进去过后呢，咱们还要加那个料水啊，
2: 不断的打水进肉馅儿里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门钉肉饼那种爆汁口感的一个关键了。在调馅儿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您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养胃营养素到底是什么？以及刚才你也提到了有很多的好处，给我们再继续介绍一下。
7: 把胃肠道呢形容成是一个门，而这个营养素呢，它对于保持这种细胞膜的一个稳定性啊，增加细胞膜的屏障有很好的帮助，就相当于给这个门呢又增加了一个屏障，然后呢阻止那些细菌呀、病毒呀对咱们肠道的一个侵袭，所以说它起到了一个强化门的一个作用。而这个很好的这个营养素啊，就是咱们啊锌元素，所以说呢，今天咱们也紧扣了今天的主题，用心呵护咱们的胃肠道，那这个锌带引号的其实也是咱们的锌元素，
2: 原来就是锌元素。那另外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食材又是什么呢？一会儿为大家继续来揭晓一下。好的，我们看到吴大厨这边啊，
6: 打到什么程度了？你看啊，基本上这么它不会往下倒的时候哦，啊，这个就差不多了。
2: 这个最后做出的门钉肉饼肯定是爆汁十足啊，嗯，
7: 而且还特别有弹性。嗯，现在咱们肉馅弄好了，那怎么去除它的臭葱味呢？
6: 就是往下看，有几个方面啊。葱里面呢，咱们加入这个香油，这个加入香油了是什么？把它这个就是葱味儿啊给压一下，它就没有那个就是整个的一个臭葱味儿了啊，稍微搅拌一下。哎，这是第一步。
2: 还有能够去除臭葱味儿的小关键呢、
6: 哎？小关键呢啊，这个先把葱放一边。
2: 好，
6: 咱们开始擀面啊，咱们先要下个剂子，要怎么做出皮薄的又多的哈、啊、汤汁又好的？第一个是把这个皮啊要擀薄，皮儿也擀好了，咱们开始包这个馅儿啊。刚刚说到的葱没有臭葱味儿，干嘛呢？是咱们随包随用啊。这个时候把那个葱啊、往上面撒到这个馅料上。
2: 这个方法还真是很特别啊。
6: 它那个葱啊，没有那个这些调料啊，去把它那个水分杀出来，它就没有那个臭葱味儿。啊，
2: 随包随用。
6: 对。嗯，
2: 这样呢就不会有那个臭葱味儿了。那还想问问吴大厨啊，很多观众朋友可能都觉得有疑问，就是这个普通的馅饼跟这门钉肉饼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6: 这门钉肉饼啊，咱们古时候那个城门上啊、有那个跟那个钉子似的，这个呢跟那个类似有形象、就所谓叫门钉肉饼的。普通的馅饼呢它是扁平的，跟这个是有区别的。第二点呢啊，咱们的那个选择的食材不同，门钉肉饼呢就是牛羊肉馅啊，普通的那个就肉饼呢就没有那个就咱们的那么局限性了、什么样的都可以啊，有素的有肉的都可以。另外第三个呢是咱们的这个门钉肉饼的口感啊，跟平常的不一样，它呢是那个汁水四溢啊，就是整个爆汁的一个感觉。
2: 哎，那发现了这个门钉肉饼跟普通的馅饼还是有很多的区别。那在吴大厨包制这个门钉肉饼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刚才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锌元素两方面的好处，那么它第三方面的好处又是什么呢？
7: 第三方 方面的一个好处啊，是因为新盐素其实咱们都知道，它起到了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就类似于比如说当咱的胃肠道里面自由基啊什么的时候比较多的时候啊，咱们需要去把它这些东西给它清扫出去，哎，就类似一个打扫这个门的一个作用。
2: 那这个三方面好处都给大家一一介绍了，想。

0: 问问马老师，到底今天推荐给大家的优质好食材是什么呢？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嗯，其实今天带来的这个食材啊，就是口蘑。我们都知道，其实口蘑它不光是说锌元素含量很丰富，然后刚才大厨用来把它剁碎了放到馅料里边呢，也是非常好的。
0: 哎，所以说呢，平时我们在这个家庭的餐桌上也可以多吃一点儿。说着的功夫啊，我们看到吴大厨这边已经包好了。
2: 咱们锅中呢放入油，开始放到锅中煎制啊。
0: 嗯，我有个疑问啊，我们看这个门钉肉饼特别厚实，这个怎么能够煎制让它不加生，让它完全能成熟呢？
2: 咱们那个有个小窍门，但是呢咱们往下看。
0: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小妙招能够让这个门钉肉饼里外都成熟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0: 到底让这个厚实的门钉肉饼里面不会出现夹生的问题，到底有什么小窍门？
2: 我先把这个翻个面啊，
0: 一个小胶壳出现了。哎，
2: 咱们的小妙招就开始赶上了啊。嗯，咱们呢是什么呢？香油和水，这比例是什么呢？20:1啊，20分的水，1份的香油，哎，然后怎么呢？咱们把它泼入里面。这香油呢，它会让这个更香啊，这个门钉肉饼会更香。水和油啊，它就是那个温度啊，会更高，更容易让这肉饼成熟。中火就差不多了，嗯，啊，焖5到8分钟就可以了。
1: 其实现在啊，已经闻到了一个满满的一个香味啊。今天的大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门钉肉饼，真的是鲜香四溢，而且一口呀爆汁。主要的呢，今天还保留了咱们对于胃肠道比较好的锌元素，所以呢，紧扣咱们的主题，用心呵护您的肠胃。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最近网上有个中药方火遍了糖友圈，它有一个超美的名字，叫做绿叶汤，是近代名医张锡纯在自己的著作《医学中中参西录》里的一个治疗消渴的名方。为什么它能够圈粉无数糖友，甚至被称为糖友续命方呢？核心就在于它仅仅用7味药就能够精准解决糖友日常最头疼的两大难题。很多老糖友都知道，从中医角度来讲，中老年人的糖尿病大多数和气阴两虚有关系，整天腰酸乏力，走两步路就疲惫不堪，经常觉得口渴却不想大量喝水，饿得特别快，可到了吃饭的时候又吃不了多少，这些呀全部都是气阴两虚的典型症状。而绿叶汤正是近代名医张锡纯专为消渴病打造的名方，7味药精妙搭配，既补气又滋阴，刚好对症攻克这些困扰。当然日常居家调理不用复杂原方，精简4味药材就完全够用。黄芪主打补足全身元气，山药滋养脾胃津液，葛根生发脾胃气机，推动全身津液布散，麦冬专门滋阴润燥，缓解口干不适。但有一个关键点千万别忽略，同样是气阴两虚，还分气虚偏重和阴虚偏重。气虚偏重的糖友大多浑身无力，气短懒言，容易出虚汗，而阴虚偏重的糖友呢，口干燥热，手脚心发热，夜里干涩更加明显。针对不同情况，只需微调4味药的配比，就能更精准对症，事半功倍。想要知道家用绿叶汤的对应精准药材配比吗？扫描屏幕中的2维码查看详细方案吧。
3: 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亲眼看你们俩
3: 清华戏。

0: 人生大舞台，
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3: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
6: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9: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到朝阳区、西城区开展防汛检查，并接访时强调，提升城区内涝风险防范应对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
1: 雷雨常伴强风来袭，记者走进风洞实验室，实测强风天气撑伞出行的安全隐患。
0: “十五五”开局发力，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稳步推进，13个新项目今年开工落地。
1: 本市千人口献血率位居全国首位，北京有一个被称为“熊猫侠”的稀有血型义务献血者群体，他们常年用热血守护生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城乡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建设，到朝阳区、西城区开展防汛检查并接访。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群众关切，补齐短板弱项，不断提升城区内涝风险防范应对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在朝阳区六里屯街道延庆寺社区服务站，尹力接待群众代表，面对面听取大家的诉求。李想、王连英、程昂三位群众代表反映附近红领巾桥下雨天积水影响通行，希望采取治理措施。尹力认真听取诉求，详细了解问题产生原因，并与市有关部门和属地负责人冒雨来到红领巾桥区查看情况，现场研究解决措施。

0: 尹力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高度重视市民群众社训诉求，切实把好事办好，让大家安稳踏实度过汛期。朝阳区 CBD 核心区外部雨水排涝工程建成投用后，可将该区域内涝防治标准提升至100年一遇。尹力了解项目功能布局和建设进展，要求加强施工管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防汛责任制，做好区域整体排水规划设计，提升排水管理数字化水平。西城区前门西河沿大街192号院东部为低洼院落，西部改建为大石栏街道养老照料中心。尹力查看院落智慧排水系统改造运行现状，了解防汛物资储备和老人转移帮扶应急预案，走进居民家中，详细询问平房防水修缮和防汛准备情况。他叮嘱要动态开展片区排水系统隐患排查，确保汛期排水通畅，备足备齐抢险物资，及时消除房屋破损、渗漏等风险隐患，经常开展入户走访，了解居民诉求，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尹力在检查时强调，要针对城区内涝风险特点优化防控方案，一点一策做好防汛预案，对城乡结合部、建成多年桥区等高风险点位落实巡查责任制，做到问题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要聚焦重点部位落实落细防控措施，对下凹式立交桥、城市主干道、胡同小巷等道路积水点位遇紧急情况果断处置，加密地铁站点、地下商超、地下停车场等部位巡检频次，加强疏散通道常态化检查，细致排查危旧房屋、低洼院落、学校、医院、养老院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消除房屋建筑安全隐患，完善人员转移方案。尹力强调，要统筹用好指挥调度一张图系统，夯实应急抢险救灾能力，完善分级研判应对机制，加强符合内涝灾害需求的物资储备，落实基层教应制度，确保预警信息直达每户每人。要把安全度汛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各区扛起属地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各部门加强专业指导，强化与各区协调联动。社区作为城区防内涝最小单元，要以务实有力举措确保平安度汛。市领导夏林茂、赵磊、唐文宏参加。山洪沟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区域是防汛工作的重点。门头沟区九原村两侧山高坡陡，多条支沟汇聚，属于山洪易发地形。从洪痕标识到逃生实测，记者用一场现场探访告诉您，为什么山洪沟道雨季绝不能靠近。
1: 掺杂着石头、瓦块，然后树枝、树干，水位迅速上涨，比较来得比相当的凶猛，废的什么冰箱啊、冰柜呀、啊，还有这摩托车，瞬间就在我眼前就过去了。就当时那个心情啊，说实话，真是五味杂陈，没见过这么大洪水。
2: 九原村地处门头沟山区腹地，从地形上看，这里两侧山高坡陡，中间一条主沟穿村而过，上游还有多条支沟汇聚，形成了典型的漏斗状山洪沟道地貌。这种地形有个特点，汇水快，行洪猛，雨水会顺着山势迅速集中到沟道里，这样的地势就是山洪最容易形成的地方。
3: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是九原四村一条最大的泄洪沟道，那即使是晴天，但是呢，在几公里外，甚至是十几公里外，一旦发生强降雨呢，
2: 洪水将会很快到达这里。
3: 我的身高是1.7米，在旁边的这个护坡呢，目测是有一个3米的高度。但当时的一个暴雨来临时呢，那个洪水是一下在护坡上还超出了1.6米的一个距离。
4: 当时237的时候，咱们整个这条路全部都是已经被冲毁了。然后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是237的一个洪水淹没线，距离最高点，咱们整个公路最高点还有1.64米的一个高度，墙上还是隐约可以看到一些印记的。
5: 然后像我们现在所处的沟道沿线，其实刚才是没有什么降水的，但可能受到了上游降水的影响，因为上游山区的话有大量的泥沙或者沙土，极端情况下可以达到超过

0: 8米每秒。所以当我们看到河水变浑浊，水流速度变快，以及听到远处山谷中传来火车的轰隆声或者是闷雷声的时候，我们就要立即转移。
1: 夏季来临，很多人会选择在靠近河道的地方露营戏水，但其实往往这种地方呢是非常危险的。今天呢就带大家做一个小试验，假如我们现在听到山顶传来了轰隆隆的闷雷声，那从河道旁跑向旁边的高地需要多久呢？

0: 跑到岸边的这个高地呢，大概用时是20秒，这还是在我提前知道这个珊瑚预警的情况下。但是呢，我就发现这个路途中呢有很多的杂草还有石块，所以跑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1: 转移的时候，我们不要沿着河道或者沟道的方向跑，而要沿着沟道两侧的高地去跑，一定要立即迅速，然后注意自身安全，绝对不要贪恋财物。
0: 水变浑，赶快跑，闷雷声是信号，身外物莫回望，安全才是第一桩。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汛期一定要远离沟渠河道。
2: 汛期雷雨大风天气增多，不少人习惯撑伞出行，当瞬时阵风来袭，雨伞不仅难以遮雨，还可能引发意外。记者近日走进北京交通大学风洞实验室，用模拟实验揭开其中的安全隐患。
3: 汛期来临时，可能伴有6到8级大风，极端情况下可达9到10级。实验告诉您，手中的雨伞究竟有多危险。
4: 我们现在来模拟一下，在雨中撑着伞，同时又遭遇到阵风时候的情景。现在风力是5级，如果我想要在5级风中迎着风走路，大家可以看到。困难了，现在风力已经到达了6级，伞基本上已经不能工作了，随着我们的风力不断的往上加强，现在到达了6级了。安全隐患在这里，
3: 出于安全考虑，工作人员没有再继续提升风力，可即便如此，失控的雨伞仍然刮伤了记者的手指。
4: 想象一下，如果我的当时没有把这个伞拿在手里，没有拿紧伞，飞出去了之后，它也会伤及到路面上的行人。
3: 当降雨裹挟着大风，楼宇等建筑之间可能产生狭管效应，气流穿过狭窄空间时，流速骤增，风力可比开阔地带提升2至5级。这种天气外出，仅尽量远离建筑夹缝、广告牌与大树。北京台报道。
2: 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稳步推进。今年回天地区实施的80多个重点项目中，已有13个项目开工，为实现区域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5: 全长14.9公里的安利路是回天地区南北向的交通大动脉，如今这条路正在进行一场快速化改造，工程兼顾地上通行和地下管网升级，不仅要新建高架桥，还要把地下的雨水污水管线全面更新。
6: 项目计划呢，2026年底主体工程基本完工，2027年6月具备试运行条件。
5: 离安利路不远，霍营综合交通枢纽在今年3月底顺利完成了主体结构封顶，未来居民在这里换乘，不用钻出地面再钻进地下。市郊铁路东北环线、地铁13号线、公交场站将无缝衔接，
7: 缩短地铁8号线与东北环线换乘距离，由750米它变为260米，换乘仅需4分钟。13号线与东北环线西向东方向可以实现同台换乘。
5: 交通在提速，教育资源短板也在加速补齐。在生命科学园西区，一所新建高中已经动工，项目规划18个教学班，可提供810个优质学位。
8: 按照施工的计划，春节前将完成所有楼栋的主体结构封顶。
5: 在已经完成老旧

0: 小区改造的天通苑，居民真切感受到身边的变化。我们早上上班要想开车出去，说能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出不了大门，拥堵到那个程度。现在很差畅通了，是吧？不管是你开车出去，还是公交，公交也很发达了。
1: 像我们这70多岁的老人，行动可就方便了。你看那个地铁多少条线，行动太方便了。这回天有我可是棒棒的。
2: 随着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的实施，今年区域推进的81个重点项目稳步提速，13个新项目陆续开工，123期个重点项目，343亿元投资，不止花在蓝图上，更稳稳落在回天居民的日常里。北京台报道。
3: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本市举办的主题宣传活动上发布数据，本市千人口献血率位居全国首位，采血人数及采血量均呈现增长态势。 在北京众多献血志愿者中，有4000名 Rh 阴性血志愿者，因为这种稀有血型的血小板仅能保存5天，常年无库存，所以当患者危急时刻，全靠志愿者随叫随到。志愿者肖强坚守23年，献血20000多毫升，一起来认识这些无私的生命守护者。
4: 那天我遇到了一个奇怪的跑团，你好，
5: 这是我们献血者跑团。
4: 跑步健身减压的见多了，边跑边发献血传单的，还是头一回。我决定跟过去看一看。领队叫肖强，干销售的，滴酒不沾。朋友撸串，他喝茶，嘴里念叨的全是血液指标。
5: 我就纳闷了，献个血而已，至于吗？
4: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真的至于。他的血是 Rh 阴性血，俗称熊猫血，1000个人里面才有一个。血小板保存时间只有5天，根本没法库存，所以当患者需要的时候，只能靠肖强这样的志愿者来捐。
5: 150多卷，扎完这边验血，然后这边抽嘛。23年来，这间献血屋他进了50多回，总献血量超过20000毫升。
6: 你算算，一个人全身的血也就4000多毫升，
7: 他等于把全身上下那点血捐出去误伦了。我觉得是有一份社会责任，因为稀有血型人很少，他资源不是很多的。我今天来了，可能就会帮到他。挽救别人生命的，是没有办法说拿其他的来衡量，因为生命是不可以重来的。
4: 而我的血液是可以再生的。其实这次医院只要了一个单位的血小板，他却主动要求献双份。
7: 扎了，准备。嗯，好。3份啊。双份。啊，又双的了。双的了。
4: 坚持献双份，因为急用血的是和他年纪相仿的白血病患者。面对着同样的稀有血型困境，他格外能够感同身受。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倒下，这个家就垮了。
7: 在这种环境下，我一定要去。
5: 多做一点点，保家卫国，我们无法拿枪上战场，但是挽起袖子上战场，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8: 不止肖大哥一个，在这座城市里，有整整4000名，他们跨越山海，不求名利，用可再生的热血守护着不可重来的生命。这是我们爱心之家的第一批成员韩冰大哥，每次应急献血，他都会随叫随到。这就是肖强大哥了，他那时候很年轻吧。 这是建龙，他还有个哥哥，弟弟如果出差了，就会给哥哥打电话。这种血型呢，就是把我们爱心之家成员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我就再忙，也会抽出时间去。咱们只是想着说，能救一个是一个呗。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咱为北京也做不出什么贡献来，对不对呀？哈，
4: 这是一场跨越血缘的善意传递，更是一座城市坚实温暖的生命防线。熊猫血何其稀有，但人间大爱。
9: 从不稀缺。6月13号，思政课教师经典著作研读工程启动会暨全国大中小学思政精课建设研讨会举行。会上正式发布经典中的思政课、思政课教师经典著作研读工程实施方案。同步还启动了新时代思政课学情滚动调查，将由中国人民大学牵头13所高校共同开展。
10: 由理论名家领读经典，帮助思政课教师打牢书底。 则夯实理论根基，引导全市的思政课教师学经典、读经典、悟经典。
0: 北京台报道。
2: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由北京市委组织部、市总工会、市人才工作局联合主办的大国工匠车间开讲系列宣讲，走进北京建工集团 M101项目工地，3位劳模工匠与一线建筑工人面对面交流，以。

经历，诠释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深刻内涵。市教委近日公布2026年北京市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结果，今年北京43所院校新增100个职业教育专业，大多聚焦人工智能方向，机器人相关专业成为热门。北京市气象台介绍，下周

0: 哮喘患者和花粉过敏人群症状更加明显。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专家介绍，雷暴哮喘并不是雷暴本身直接引发，而是花粉过敏与雷暴天气共同作用的结果。
1: 高危人群呢，既往呢诊断过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病人，那么在雷暴天气之后呢，更容易被诱发雷暴哮喘。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没有被诊断过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病人，这个比例呢大概是在36%到64%。他以前可能有一些像打喷嚏啊、流鼻涕、眼睛痒痒的一些轻微的症状，他没有当回事儿，也就没有去医院诊断。那么这些人呢，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也有可能突然的发作这种雷暴哮喘。
0: 什么是雷暴哮喘？专家介绍，雷雨来临前，强风会将空气中花粉、霉菌、孢子等过敏源卷至高空，在高湿度环境中，花粉颗粒吸水破裂，变成超细碎片。这些微小颗粒随下沉气流回到地面，被吸入后可以绕过上呼吸道防御，直达下呼吸道和肺泡，诱发急性哮喘。
1: 在花粉季节或者是雷暴天气预报的这个前期呢，如果一定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带这种 PM2.5 这种。如果是既往有过敏性鼻炎或哮喘的病人，那么呢，最好呢是在这个雷暴天气发作之前呢，如果有一些不适，就尽快的用吸入性的药物去进行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治疗。
0: 北京台报道。
2: 家政服务怎么选？北京开发了母婴照护、老年人照护、家庭烹饪等七个模块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标准。目前，北京已设立60家北京家政考点，4046名家政从业者通过严格考核，手持专业能力证书亮证服务，成为持证行家。年内，1.5万名家政从业人员将完成培训取证。从业人员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更提升了北京家政品牌的含金量。临近中午，40岁的家政员谢朝勇敲开了朝阳区一户居民的家门。他来北京做家政好几年，以前只会简单打扫和煮面。自从参加了市人社局组织的免费专项培训，拿到家庭烹饪专项证书后，如今上门做饭，他心里有底了。
3: 以前觉得自个就是一个干活的，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有证书了。去客户家呢，客户看我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是专业的。
4: 现在他们的服务比较规范，持证上岗，所以说经过一定的专业培训，吃得舒服，卫生有保障，菜的准备，然后到这个菜的这各种烹调搭配。
2: 北京市围绕家政细分领域，首次开发了母婴照护、老年人照护、家庭烹饪等七个模块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标准，还配套了教材和课程。每个专项培训13天半，理论加实操都要考，两项合格才能拿证。
5: 以前我们可能就是一些做一些基础的清洁，但现在拿到这个证书以后，我们可能要将一些基础护理融入进去，帮助更多有需求的老年人。
2: 目前，北京市的标准化考核已经在很多家政企业中落实到日常运营中。在一家企业的家政培训中心的实操考场里，一场老年护理服务的考核正在进行。在实景空间中，每个工位都架着手机摄像头，记录学员的每一步操作，每个动作都有对应的分值，总分低于85分视为不合格。
6: 没有是以老人为准，沟通方式也不对，那最少减5分啊。
2: 已经拿到北京家政母婴护理证书的阿姨杨仲军，上个月面试了3家，3家都抢着要她。
7: 以前客户问我有什么资质，我只能说有经验，带过3个孩子。现在我考了育婴证，心里边特别有底气。
2: 家政公司内部原有的5级培训体系，现在已经和北京家政7个专项标准逐一对标，北京标准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品质。
8: 现在市场上的雇主呢，更倾向于雇佣我们持证的家政人员，对于这个行业的标准化和专业化，雇主的要求也在逐渐的提高。
2: 从凭经验到凭证书，从随便找个阿姨到亮证服务，北京家政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但深刻的蜕变。
8: 接下来将持续推进北京家政技能品牌，覆盖更多细分的生活服务场景，搭建常态化的培训平台，力争到2027年底累计培训评价3万人次。
2: 北京台报道。 繁花栖于天幕，风拂流苏摇曳，马卡龙色花影铺满天际。近日，北京方将一整座花境天幕

0: 悬挂于街巷上空，为前门古巷平添了一抹奇幻浪漫的亮色。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前门商业街区，感受次第绽放的立体花境。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天气晴好，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水平为主，西南局地有污染累积。北京天朗气清，污染物浓度继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7优 ，PM2.5 平均浓度每每立方米10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25至70，东南部地区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未来3天受持续金压影响，可能有频繁降水过程，扩散条件偏有利，空气质量良，适合居室通风换气，提醒您外出请携带雨具。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夜间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1度上下，山区是18到20度之间。而受到弱的高空槽影响，明天下午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局地阵风可达6-7级，最高气温是30度左右。前半夜东部地区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2度上下。而受东移高空槽影响，后天午后到夜间，北京会再度迎来一次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白天最高气温是29度上下，夜间最低气温是20度左右。近期雷阵雨天气频繁，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遇到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远离带有金属装置的物体，停止登山、钓鱼、游泳等一切户外活动，不要在高处、水边以及空旷地带停留，在室内要关好门窗，拔掉电器电源。
5: 东城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西城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朝阳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海淀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丰台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石景山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门头沟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房山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通州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顺义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昌平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大兴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怀柔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平谷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密云多云转雷阵雨，19到29度；延庆多云转雷阵雨，18到26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0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0度。

0: 乃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海景区34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石家庄平山白鹿温泉33度。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千元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喂，出啥事了，
7: 团长？
6: 啊，
7: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6: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7: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6: 嗯，
7: 谢谢团长。
6: 啊，不客气啊。
8: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9: 听明白了没有？
10: 明白。
8: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赓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星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0: 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三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茅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十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成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

0: 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1: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八成，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2: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轮，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1: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3: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管种的钱就省下了20-30块，保养鱼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1: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0: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5: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

0: 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1: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0: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2: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3: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4: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3: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5: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3: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4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6: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3: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7: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0: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8: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0: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8: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0: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并

0: 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1: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0: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2: 现在满山都是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0: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移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1: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3: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4: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5: 做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的修复效果很好。
4: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6: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2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4: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津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7: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4: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8: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9: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 位于新安古城内的

0: 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1: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2: 踏踏实实的学戏，踏踏实实的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0: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3: 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0: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4: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

0: 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4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也就是你享受放羊的地方。嗯，这地方真美，跟你一样。哎，你名字也美。我最近才知道，你名字是一首古诗呢，唐朝大诗人李白写的。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啊。最不擅长的就是背诵语文课本啊、诗词那些东西。哎呀，但这首诗，我看了一遍我就特别喜欢，真的。当我读的时候，

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忆秦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怨；秦楼怨，年年柳色，霸岭商眠。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倦，阴沉倦。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听尘绝，西风残照，寒家凛绝。

0: 醒了，咋不多睡会儿呢？
1: 不睡了，说好今天要回呢。刘恒斌呢？
0: 你那对象啊，一早开着车拉着宋根就出去了。大弟儿，
1: 啊，
0: 妈昨晚上都跟我说了，你说你闹这么一出，你也别不高兴，也别觉着姐夫心疼你，我啊，巴不得跟你换换呢。要是我像你现在这样，谁说我啥都行？把你换到这山沟沟里来，过两天我的日子，肯定比现在还难受。
1: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0: 我不想好好过日子吗？行吗？你看这十里八乡的，谁家不是为了挣点钱打破脑袋？谁家不是为了养个娃勒紧裤腰带？各有各的苦。你现在至少还干着你想干的事儿，知足吧。回去该干啥干啥啊。
2: 叔姨，我们回来了，给你们去买了点东西。
3: 呀，买啥东西呢嘛，又花这钱呢。
2: 呀，来的时候啊呀走太急了，不合理数嘛，你看看。
3: 哎呀，
2: 这些东西啊也请你们分一分，看够不够。你们平时喝酒想喝啥香薰呢？
3: 我们哪懂个啥香薰，我们不讲究这个。
4: 哎呀，把你烧撑的，知道要赶路呢还是耽误时间呢？
2: 刚去县城把油也加满了，咱一路到厂以后人家就不停了嘛。啊，磨刀不费砍柴工嘛。
4: 哎，
3: 我说你快点的，还没弄好呢。红兵，给来这弄了点草药，咱这儿也没啥好东西，你拿回去给他泡水喝润嗓子。
2: 啊，好嘛，啊，谢谢谢谢姐夫。
5: 不客气嘛。
4: 行啊，咱收拾东西走了啊。
6: 你们回去了赶紧把婚结了，这年纪都不小了嘛。我和你爸还等着抱孙子呢，再说人家斌斌爸妈也着急着呢。呀，
2: 姨，不管了，这事情我上心了。哎，
4: 这，赶紧走了，赶紧走了，天黑前要赶回去。
6: 互相照顾着啊，
2: 走了，不送。哎，
6: 慢点。
2: 拜拜。呀，伙计啊，你说啊，好好学习照顾，以后毕了业之后来长安寻你姐夫。
4: 好，好。

0: 哎，洪斌，你这干啥去了嘛？闯龙潭虎穴去了？
1: 龙潭虎穴咋了？啊？我事关我终身幸福，我麒麟洞也闯。
0: 哎，你跟省琴那个女子彻底没有来往了吧？
2: 你有啥关系？
0: 寒风呢？
2: 啥呢？
0: 哎呀，我这破烂砸

0: 是到处都刺的吗？
1: 哪个明星没被传过吗？哎呀，这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0: 造谣的人是谁，你知道不？
1: 知不道，知道弄死。
0: 哎，红天，我有个伙计，文荣这茬人脉广得很嘛，要不要给你介绍？
1: 行吗？
2: 哎，干啥？
3: 洗车呢吗？干啥呢？看不见。
2: 洗车，你往这边洗了。
3: 站住！住！看啥？住！脏心烂肺，说就是你。我跟你说，再看，再看。
4: 小香，你这蒜都不行吗？回头我给你弄些好的。我有个伙计专门捣蒜的，给你弄些那大的独头蒜，那个调凉皮儿，味气美得很。
5: 那你现在一天到晚就在这焊着，
4: 说蒜了吗？
5: 那你比我爱吃这凉皮儿，
4: 海鲜蒸的好，好吃。
5: 小熊，
6: 白天这两天咋样？
5: 挺好的，这正常排练练功，我看跟以前一样，这事儿可能都过去了。
6: 有些伤害看不见了。
7: 来，开始吧。
8: 早上，陈四。
9: 哦。
10: 是难舍天伦路，瞬息温存，是难。

0: 不好意思，跑神了，再来吧。
1: 洗头啊，剪头啊，
2: 行人。
1: 磊哥，
3: 有点小意思，不成建议。
2: 我还缺个男朋友。
4: 你，你是异性啊，男朋友？哎呀，他有个舅，你知道不？
3: 知道吗？郭德纲。
4: 还有个姨，
3: 八彩星。
4: 哦，看来是真的。
2: 啊，那你是样子跟他舅熟呢？
4: 哎，我跟他舅不熟，我跟彩香熟。啥事儿说？
3: 我给他寻个人。
4: 寻谁？
3: 以前我曾经唱戏王群松。
4: 小生，跟易秦娥搭档的那个。
3: 坐。
4: 寻他干啥？
5: 哇，哥，你怎么才来呀？
6: 哥最近忙得很，团里排大戏呢。哥又是主角，那团里围着哥就根本转不了了。哎，你家几个人？
5: 我家四。
7: 谁呀？谁？弄啥嘞？
8: 哎，刘红兵，你干啥呢？你拍啥呢？
9: 来来来。把照片给我，
8: 啊！
3: 来来，给梦，给
8: 给梦，
3: 你个四号子！
6: 不是你想咋吗你？
3: 哼，我想咋？我想把这照。

0: 照片等一会儿给你单位发一份，哎，再给唐城顾翠发一份，让你这怂爷体验一下啥叫火的滋味。
1: 红爷，你说嘛，我啥地方得罪你？
0: 你造秦娥的谣，怂，你惹错人了，知道不？
1: 我就不是这种人嘛，干这种事啪气的跟啥样的。
0: 装，你再给我装，来来，说。
1: 我发誓，要是我造的谣，在团里跑一辈子龙套，全家死光光。
2: 谁是这货干？啊？谁是这货干？谁是这货
3: 头？叔
1: 叔，叔叔，叔叔，
3: 真不是，可能不敢不敢走，
1: 不死去了，还伤心呢，叔。
3: 叔，真是。
0: 六月，啊。
4: 哎，可能真不是这货弄的。那上面写了秦娥在县集团的好多事情，王先生不可能知道。
0: 叔，你觉得这事情有可能是楚家河弄的？我觉得这东西啊，越想越……
4: 再别想了，在没证据之前不要再胡整了。这事情你再纠缠，你就过不去了。从现在开始放下，不再提了，放下。我看见你跟老黑那捣鼓，给了他多少钱？
1: 人没要。
4: 你看我面子，我活还算有点良心。
1: 人说了，花姨的事就是他的事。
4: 那哈苏货，
1: 说你别生气嘛。他跟你比不了，差远了。
4: 对对对，别说我了。你跟秦娥现在啥情况？
1: 没啥情况，还那样。
4: 年纪现在也不小了，秦娥这事业也算稳定了，有些事情该提上日程。
0: 哎，叔，你同意了？
4: 我同不同意有啥用呢？这满长安城谁不知道你是易秦娥的家属？
1: 人秦娥没点头，
4: 那我就帮不上。还女人都咋想？你不是说过这没啥技巧，就靠一颗真心吗？慢慢往外掏嘛。定。
1: 呀，叔，要我说，你跟花姨之间的关系比我跟秦娥还复杂。你们这之间。还有第三个人，
4: 滚！狗嘴吐出象牙。
5: 秦娥，开门，秦娥，我。
6: 哎，
1: 秦娥，
6: 干啥呀？
1: 看节礼。
6: 你报个啥？
1: 录像机嘛。这朋友那儿好不容易才借到的，
0: 最近不是心情不好啊？
1: 放个录像带嘛，缓解一下心情。哎呀呀，你看，这最近火得很，疯狂的代驾啊！我再看看，他有多疯狂。你坐着，我再安排啊。你不管，我坐坐坐坐。咋能老是看着剧本呢嘛？刑侦题材，放松心情。来，看，咱安排上，我倒要看看他能有多疯狂。来，
0: 呀，开始了吗？哟，看，呀，一开始就出事了嘛，这警匪追逐呢。哎，不对，啊，这不是开头啊。我给大家整一下啊，你等一下，这导你导演，哎
1: 呀，上来就整得这么疯狂的，来播放。
0: 哎，这等一下，这是啥吗？呀呀呀呀，这播的啥吗？
6: 你给我看这啥意思啊？
0: 不是，我没想给你看这个东西，这是我伙计给，哎，不是，行了，我让伙计拿的嘛，我伙计拿的，那锁关不掉嘛，啊，
6: 把你东西拿出去，
0: 我走，我走，我走。

0: 我问他借的这烂怂东西，你干啥干啥呢？往外害我呢？
1: 衣服。
0: 哎呀，东西太多了。

笑笑，赵，宋鹏老师搞那么紧绷绷的啊！要我说，信也与将军，心外嘛，多笑笑，开得很。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你能在这儿干啥？三哥，出事了，走，顺子哥受伤了，在里头包扎呢。咋回事？那你看看。你俩，俺这叫谁打的吗？咋打成这了？嘘，咋？
1: 我妈打的。
0: 你妈打的？这是孙哥他娃，我这顺哥的女子啊。叫个啥？几岁了？
1: 我叫菊，我今年6岁了。
0: 咋回事嘛？他老婆跟人跑了，这揍就揍嘛！你看把孙子哥打成这样子，哎，那伤的不轻呢，啊，报警嘛！
2: 孙子哥不让嘛，
0: 这是我毕竟是菊大妈。
2: 来来来来，慢点慢点，
0: 哎哥，来扶上。

0: 不让不让，
1: 你这这
0: 慢点慢点，
2: 哎呀呀，快快，
0: 哎呀，慢点慢点，来后头后头扶扶。
1: 哎，坐下坐下。哎呀，
2: 杜医生，啊，你这包扎水平越来越高了吗？啊，你给包成这了，能吃饭了？
1: 这咋不能吃吗？这不流的有嘴呢吗？哦，
3: 爸，你咋成这了？
4: 爸没事啊，爸没事。哎，我没能带的嘛，爸娃苦了。
2: 哎，娃这小苦啥呢？咱也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把自己的生活给否定了，对吧？当然了，这不算是小事儿了吧？啊，
4: 我没本事嘛。人家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我凭啥阻拦？我们这些个状态的人都是贱命。
2: 哎，当着娃面不敢胡说呢，人哪有个贵贱，那全看自己呢。
3: 爸，那明天我去少年宫考试唱歌，你还能带我去吗？
4: 我不能去了，明天让你大巧叔带你去。哎呀，
0: 孙子哥，明天是俺还有个庄台的活，这脱不开身呢，这
2: 就是。哎，不急不急，师长，明儿我带娃去啊，你给我把地方一说，来，这给老师。哎，
5: 张菊花是吧？
4: 啊，多钱？
5: 80。
2: 你参加个这比赛咋这么多钱？
5: 娃是明天的太阳，是未来的新一代，你投资新一代还嫌贵呢。
4: 投。
5: 来，小胖，拿着，45。
4: 50块，
5: 自己别上。
2: 掰胶的都记下了没？啊，一会儿进去不紧张哈，掰咋胶的你咋唱，知道吗？
6: 姓名、年龄、唱什么歌？那你叫什么？
3: 菊。
6: 我问的你大名。
3: 叫菊花。
6: 那你今天准备唱什么歌？有没有伴奏啊？小朋友，
3: 我叫菊。
6: 菊，我给你说一下，咱们小朋友唱歌都是有时间限制的，你这样不说话也不唱歌，那时间到了你就没有机会了呀。
7: 这个不行。
6: 工作人员把他带下去换下一个吧。
7: 好。
3: 出门来子就得记北朝后，威迪斯把肚子放在前头，塔大舅塔二舅都是塔舅，高桌子底板凳都是木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7: 张菊花小朋友的家长在吗？
2: 在呢。呀，
8: 三元哥，我就知道是你啊，好久不见了。
2: 米兰。哎呀，哎，这些年你一点都没变。
8: 你也没变。咦，
2: 说这话违心吗？
8: 不违心。这个菊是你的娃吗？
2: 不是我娃，是我伙计的娃。我的伙计病了，我带娃来参加比赛。
8: 这娃可是个左嗓子，左嗓子不见得没有发展，你看来弟。
2: 哎，咱这回一定要实事求是啊，千万不敢给开后门，是啥就是个啥，这不行呢，就要跟娃直说，最好说狠一点，让把这念头给断了。不适合弄这，咱就别叫弄这，知道吗？哎，
8: 不要那么在意结果。让这娃跟着我们玩一阵也是好的，就当帮你伙计看孩子了嘛。
2: 这你能看得入？

0: 行，那也行了，是吧？
1: 哥，你为啥在长安呢？
0: 啊，
1: 彩香姐和莱蒂也在吗？
0: 在吗？都来了。
1: 你能带我见见他们吗？
0: 能吗？当然能吗？
2: 我不想去。
0: 为啥？
2: 你说为啥？他现在咋样？
0: 还那样，我看着没啥太大变化。我衣服穿的比以前金贵，就跟这名片上头衔一样。
2: 那还是聪明呢，一步走对了，就步步都对了。
0: 我咋觉得你应该去一下？没准他能帮你找工作。我刚才少年宫的首领说话管用。
3: 不去。
2: 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不费脑子，我也不想再改变了，也改变不了啥。
0: 吃个饭吧，还跑这好的地方啊？是说到这儿
4: 啊？
0: 哎，在这儿，
4: 哥，哎呀，小兰姐，哎呀，长这么大了，好久不见你了，
5: 了
4: 哦、对呢，快来，快来，快来坐，彩香姐没来啊？
0: 啊，她那个有点事儿，忙，她走不开。
4: 哦，先过来坐着。哎，
1: 彩香姐她忙啥呢？
0: 她现在做点小买卖，走不开，没人给看摊儿。
4: 谢谢您，
1: 做啥买卖呀？
0: 卖凉皮儿呢，就在刁家村口。啊，哎呀，
4: 哎呀，莱蒂呀，现在真是出息了啊，成大角了。你知道现在呀，全国都是你的新闻，真为你高兴。
0: 哎，米兰，那会儿我在里头的时候，多亏了你照顾他啊。你得好好谢谢米兰姐了啊！
4: 谢谢米兰姐，我永远都忘不了你离开剧团前跟我说的那些话。
1: 具体说啥我还真忘了，其实我也真没给娃干啥，但是那会儿我就知道一青娥肯定能成大角的。哥，咱团的人都好吗？
0: 哎，好着呢。哎，你啥时候有时间再回县里一趟？啊，那会儿这会儿再看见你，啊，绝对把他们都震了。谁都想不来，哎，你都成这样了。
6: 老板，你得是调错了，这咋真多辣子？呀，对不起啊，我给你重调一个，马上。
1: 老板，来碗凉皮儿，多放辣子，不要蒜。
2: 看起来过得不错呀，
1: 这话有点酸呢。
2: 我这醋都是令盆装的，
1: 是真的想你了，过来看看你。
2: 那就坐那儿，一会儿好好看。
1: 好的，老板。
2: 晒两根黄瓜吧，要不然就剥蒜。
1: 怎么还会有这种东西？
2: 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呢，
1: 还是老百姓的日子好，不像我一个人在北京，回家晚了，冷锅冷灶的，都不想吃饭了。
2: 给我吧。
1: 你爱人呢？我们已经分居四年了，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公司，这个年纪还是各过各的好。其实我想明白了，婚姻就是双方搭伙过日子，只要无关原则，这婚姻就还能维持。
2: 能不能往好里想？生娃了没？
1: 没有，幸好没有。有了娃之后，心思放在娃上，事业也就顾不上。

0: 你这句话说的，不知道你在讽刺谁呢？听不懂。
1: 你俩在一块儿啊？
2: 他跟你说的？
3: 还用说吗？曾元哥提起你的时候，眼睛里都是带光的，就跟宁州的时候一样。我真是羡慕你们呀，在精神上能够交流。
2: 安慰我，怕我心里不平衡。不用啊，现在只要不是个瞎子，只要看一眼，咱俩谁过得好，立判高下吧。
3: 姐，其实你啥都比我强，唱的也比我强，性格也比我强。当年如果是你的话，你也不会选择跟一个大将近20岁、毫无感情的人结婚。现在如果是你，你也会毫不犹豫的离婚，你不会像我到现在还在忍。这么多年我经历了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
2: 都能过去，咱俩现在又不像在县剧团那会儿，为个主角非得争个你死我活的，干啥呀？这凉皮儿吗？我给你调一碗。我现在凉皮调的可好了，就会调凉皮，
3: 就会调凉皮，你不唱了？

0: 还真是越唱越烂了哈。
1: 我乐意啊，我唱得烂我也乐意唱，我高兴。你唱得好你唱啊，唱。

0: 骄阳的安神如海洋。
1: 青儿，回来了。不是我不是那意思。上次你误会了。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是。青儿，我向你道歉。青儿，你那个。

0: 承诺书，绝不违背义秦娥同志的意愿做任何事情。义秦娥同志只要说东，绝不往西。为义秦娥同志奋斗终生。
1: 当好场外勤务兵，提前预备好温盐水、润喉片、干毛巾，确保演出结束之后第一时间送上大衣，以防感冒。尊重义秦娥同志的艺术交流，绝不猜忌，不干扰。若外界出现关于义秦娥同志的任何不实传闻，本人需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0: 以上就是对

0: 易秦娥同志的承诺书，最终解释权归易秦娥同志所属。秦娥，上次是我冲动了，我向你道歉，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好吗？
1: 你没错，是我的问题。你走吧，以后不用再来了，我们俩没可能。
0: 是因为上次的谣言吗？
2: 你放心。 我肯定给你个结果。

大家说自己拿啊。

0: 长城笑下生。
1: 你谁啊？咋知道我笔名了？
0: 长安出了个潘金莲，是你写的吗？
1: 我写的吗？咋了？
2: 谁写的？
1: 我不是我写的，是他们同事让我写，我才写的吗？
2: 谁？
1: 他们同事啊，那是匿名的。你看看，
3: 张宇志。嘉禾，你咋来了？
4: 我来看看你身体怎么样了，请假那么久，还好吗？
3: 没事儿，慢慢养呗。大夫说了，咳嗽是个慢病。哎，我煮了粥，咱等会儿一起喝啊。
4: 好啊。
3: 你咋还提这么多东西？
4: 我妈给我带的，我用不了，我拿点过来给你。
3: 好。哎，你杨排风啥时候演嘞？
4: 没病啥时候演呢？
3: 为啥呀？
4: 没意思。
3: 前段时间我要是能调动成，我也就不唱了，气死了。但我的青春这一年到头七七八八谈了三四个都不成。
4: 哎，我给你枕头换成羽绒的了哈，比你这荞麦的好用。
3: 好啊。
4: 这是个啥杂志？是唐城故事会吗？这本书的封面和里面的缺页去哪儿了？是你贴到公告栏的。说话。
3: 是。
4: 你为啥这么干？
3: 我一直都很照顾他，可我就跟他提了一嘴，让我引个女二号，他都跟我打官腔。就在那一刻，我觉得他不值得同情。
4: 戏唱的不如人，竟干这些龌龊的事情，我真是看错你了。
3: 不是嘉禾，你放开楚嘉禾，这已经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你知道你的羊排风是哪来的吗？他没时间唱才给你的，我亲耳听到了，他跟单端说的。否则你觉得你能演上主角

0: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0: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2: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3: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4: 别睡过头了。
5: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6: 爬爬楼梯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0: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我是鱼。

楚家河，这已经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你知道你的羊排风是哪来的吗？他没时间唱，才给你的。我亲耳听到了，他跟单暖说的。否则，你觉得你能演上主角吗？ 我就是贱，我那么帮他，他还帮你。咱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凭什么你们处处比我高一头？凭什么你们住单元楼，我就住在这里？其实你比我更恨他。如果那天碰到写书的人是你，你会不会把这些烂事都说出去？ 肯定会。楚家河，我不要你的东西。

0: 进。善款，我想和您说点事儿。哎呀，焦叔，你来的正好。
1: 我也来找你呢。来来，坐坐坐。
0: 那您先说。
1: 啊，是这样，上海戏剧节啊，看上了这个胡仙杰，但是呢，按照要求呢，在这之前呢，胡仙杰必须要演个五场。 所以这个排练的时间呀，可能跟这个打交战啊，就有点撞车。考虑再三呢，就想让打交战先放一放，这样的话呢，排练时间也充裕一点。为啥要让我让？哎，不是让你让，这是为你好。如果胡仙杰跟打交战一块儿开票的话，恐怕打交战要吃亏的，你觉得呢？
2: 我不让，我也不怕。哎，你不是说你找我还有事情吗？我没事了。哎呀，都是艺术家呀。
3: 干啥？
4: 问你点事儿。
3: 有屁快放。

0: 行了，咋把你给得罪了？啊，胡说啥呢？
1: 我说啥了？
0: 装，都给我装啥呢？啊，明知故问呢？那窑就是你造的吗？
1: 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含血喷人。
2: 还不承认？
0: 写那烂俗文章的人我找到了，
2: 就是他。
0: 人说了，造谣的就是易清娥，以前宁州的同学，还是个女的。不是，你是谁？
1: 你要干啥呀？你要打我吗？来打，照这打，打打呀，打！
0: 你以为我不敢是吧你？啊，砸砸砸！你能砸？你能砸？干啥呢你？
3: 你们干啥呢？
0: 你从来就不打女人，我告诉你。
3: 你闭嘴！
0: 嘴心哈着。
1: 易行啊，你少抓好人了。你不要以为你当个主角，所有人都哄着你，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放肆。我不需要你的同情。这个《杨排风》我不唱了，我也不要你的施舍。
0: 胡说八道！
1: 我胡说八道！你问问你的女神，我胡说八道些啥了？宁州造房里的廖耀辉是谁？对他做了些啥？你说呀，说呀！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不是查清楚了吗？说呀，在那个造房里面发生了些啥？
0: 你再给我说！
1: 是调查技术，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撕呀，
3: 走
1: 呀，撕呀，
3: 走
1: 撕呀！恶心，肮脏，我呸！
0: 走，打不死你个臭！
3: 你打我，打死我吧！
4: 你也不嫌丢人？
0: 行，你回去，回去，回去。哎呀呀呀，走走走走，是。插嘴看啥呢？看啥呢？啊，看看看，来看。
5: 掉头回去吗？
6: 好。

楚家河心里特别乱，为周玉芝的事烦恼，为善团叫他让戏不甘，更为刘洪斌冤枉自己恼火，所以他口不择言，愤怒至极。楚家河自小就比易清娥强，比他家境优越，比他能歌善舞，比他受人追捧。可从什么时候这一切都变了呢？他不知道，所以他才更不甘心。可易清娥又做错了什么呢？为啥做错事的是男人，却要两个女娃受着呢？

我们要理解歌词唱出来的含义，我们要通过歌声把自己的感情传达出来，这样才能打动观众的。现在我们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感受阳光，感受老师的声音。

0: 感受所有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切。深呼吸，先慢慢感受一下啊。姐，来了都不跟我打个招呼就走啊？
1: 我出来办事儿，刚好路过这儿，所以过来看看，也没啥事儿。你可以啊，都董事长了还自己上课呢，听你讲的一套一套的。
0: 你跟我说实话，只是来看看的。
1: 可不就是来看看吗？
0: 我们少年宫呢，正好要办戏曲培训班，您这个大学给我们指点指点呗。
1: 我有啥好指点的呀？回头再说吧，你去忙吧，我先走了。
0: 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
1: 咋了？
0: 你去看看来弟吧。冯导，
2: 没事吧？
3: 我没事儿。
2: 咱排练呢？
3: 嗯。
4: 来来来，停！来，薛慧生，你看看秦娥身上有没有刺儿？看呀。
5: 没有啊，
4: 你没有离他那么老远干嘛呀？下一场戏你们二人是被迫分离，所以这场戏你们俩一定是一个情感的爆发点呢，能有点感情没有？再来，
6: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4: 停！薛慧生，你咋回事啊？啊，你有时候有啥想法没有？啊，还是你怕啥了？这是，
7: 怕摊上事儿呗。
3: 他一个二椅子，有啥可怕的？真的是搞笑不搞笑？
5: 喂，小慧，你有完没完了？
3: 我咋了？
5: 我跟你说，我习气儿的了，这都多长时间了，你一直在背后嘀嘀咕咕的说我。
3: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你了？团里这么些人呢，咋的？我还不能说话了是不？我一说话就是说你啊！
5: 我跟你说，我跟易清娥清清陪陪的，啥关系都没有。
3: 我啥时候说你和易清娥了？导演，这有人造谣呢，你管不？哎
4: 呀，都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5: 你装的还像得很啊！你真是被娘子喝了雄黄酒，你现了原形了！我跟你说，
3: 我怎么现原形了？
5: 造谣的人就是你！
8: 你个死二椅子！
3: 跟你们没关系，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1: 往哪儿走啊？错的又不是你。
4: 哎，你是谁啊？
1: 我宁州的。易秦娥当烧火丫头的时候，我就在县剧团唱戏呢。本来什么事情都没有，现在硬生生被你们说出个事情。这么些年，礼仪廉耻、仁义道德、青天白日的戏文都白唱了。易秦娥是受害者，你们要骂也应该去骂施暴的人、传谣的人、造谣的人，现在生生变成这些人，脸呢？心呢？还省琴呢？我一个县剧团出来的，都瞧不起你们。拿衣裳，跟华姨回家。一群怂包蒜蛋！
3: 不是，你怎么还骂人呢？
9: 现在干嘛要回家？

0: 听到没有？人一个县剧团的说的对着了，排练场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不要把啥乌七八糟的都往排练场里带，咱这是省勤了。那县剧团咋放进来的？
1: 不用看，
2: 华姨，您再来吧。
1: 你在宁州我就该来，现在也不晚，咱回家。
3: 好男不跟女斗，你惹他干啥了吗？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4: 你看他像个女的不？那力气比我都大，你看，你看，把我都窝破了，还我人当上替。团长，我冤枉得很，我跟疫情哥啥关系都没有，我前辈子跟一张纸一样，我都怕啥呢嘛？我现在就到医院做一个处男鉴定，我现在就把这报告拿回来，我给这帮哈怂啪到脸上。
3: 行，先把这报告啪到你脸上，你丢死人了你！忙去！哎，你看看你们那副样子啊！人家疫情哥跟你一样，也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看看人家，人家就知道说，对付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4: 我沉默，我都让踢到当上了，我还沉默？哎
3: 呀，你就让他踢嘛，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4: 我后悔得很。
3: 你后悔啥嘛？
4: 那天王晴是耍混蛋，你说我都挡了一下干啥嘛？那英雄救美就不是我这种人应该做的。我一路从天水到长安，三毛钱的早票舍不得写，一块钱一本的书我舍不得买，我都成啥英雄了嘛？哎呀，
3: 你就不应该唱小僧，你应该唱老旦。嗯，
4: 你也这么认为啊？我刚入行的时候，我师傅确实让我试过老旦，但是我入行入成这样子啊，我都对不起我师傅。
3: 看你我怂狮子，哎呀，真是！行了，我代表团里跟你今天表个态，这个事情一定查到底。
4: 团里边必须换我一个清白。
2: 华姨本来不知道这事儿的，是我让她难过了。
5: 那你是真不了解你华姨，你华姨啥性格啊？那是张嘴就骂、抬手就打的人，她也就是不知道。要知道的话，早给你出这口恶气了，还要等到现在？
2: 你咋来了？
5: 我来找你的呀。我一朋友在凤阳办了个场。开业呢，他想包戏，连包了七天，点名让你去呢，你去不去？我知道你心里面琢磨啥呢。这么多年，我遭遇的恶人和烂事儿，你想都想象不到。我才不往心里使呢，我该干嘛干嘛，让自己充实起来。久而久之，这些事儿、这些人，压根儿都不在我心里了，你都不在乎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让自己充实起来，唱戏去。
6: 去。为啥不去呢？该干啥干啥，让你舅爷去，让他给你打鼓去。

易清娥是喜欢刘鸿斌的，可她心里有道坎儿，那道坎儿是廖大厨，她跨不过去，她甚至觉得

0: 自己对刘洪斌的喜欢也成了一种亏欠，所以走了也好，他没资格留。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团长真的下决心了，团长的原话吗？这次就算是把团里翻个底朝天，都要把造谣的人找出来呢。
1: 那你觉得是谁？
0: 你说意思。
1: 我可啥也没说啊，最近说话都当心点儿。

0: 咋了？
1: 嘉禾，对不起，我那天不应该那样对你。那件事情，你能不能别和别人说？嘉禾，我真的后悔了。团长现在要查这个事情，要是查到是谁说的，可能会开除的。
0: 那是团里的事儿。
1: 嘉禾，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从农村来的，我家里人都指望着我呢。我要是没有了这份工作，我就完蛋了。嘉禾，求你了。
0: 我要排练了。

0: 多放辣子啊！来，开汽水吧，不喝了。他们已经到凤阳了，听说首演就挤爆了，老板加了5场，
1: 那可真是太好了。那这回三元和来地儿的事儿，还是得多谢谢你。
0: 我是听错了吗？从您的嘴里能说出谢谢俩字，我受用不起，谢谢。
1: 那你就好好吃。你这一碗凉皮就想打发我了，那你还想吃啥呀？
0: 那可是太多了。
1: 你瞅瞅你，肉夹馍、河螺、净糕，这还不够你吃的，还非得让我给你整一碗油泼面。你这胃口啥时候变这么大了吗？
0: 这胃口我都攒了很多年了，这不就咱们这儿的特色吗？主食就是主食。
1: 你之前说那事儿还作数不？
0: 啥事儿？
1: 行，当我没说。
0: 逗你呢，早就给你安排好了。我刚才也说，秦家小皇后可是您教出来的啊，那点头的速度跟鸡皮啄米似的。我来这之前给我愁半天呢，我想我该怎么跟你说呢，我还怕你不答应呢。这么多年了，每天晚上都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过夜，真想有个人陪我聊聊天啊。
1: 那你不嫌弃晚上就住这儿？
0: 我就是这么打算的。你说咱俩想当年争的那些东西也不知道在争啥，值当？
1: 啥值当吗？
0: 就咱俩那会儿干的那些事儿，哎，现在想想真的都想笑。
1: 那也是有意思啊，至少那个。

0: 会儿，还有个对手跟你争，现在这对手在哪儿都不知道。
1: 你知道吗？我经常做梦梦见咱们在宁州团的事儿啊。啊，我还常常梦见我又上台唱戏了，我还唱主角，我唱李铁梅，你还唱李奶奶。但是我咋叫你奶奶，你就不答应。
0: 不诚心呗，你但凡诚心一点，叫大声点，我做梦都能听见，肯定响亮的回你一声。哎哎哎哎，
2: 奶奶，你听我说，
0: 你快吃吧你。
3: 宁州的梁天皇后就是你了，
0: 皇后不敢当，
4: 其实可以。

0: 同志们，团上增个主角，经常会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所以最近这个事情呢，它不是个个案，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就是要还疫情额个清白；二，杜绝团上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是我要杀鸡儆猴啊，但谁是鸡谁是猴，你们自己都想好了。今天在这儿呢，我们给这个始作俑者再给个机会啊，让他站出来自己承认了。
1: 善团，这给啥机会呢嘛，直接抓送派出所得了嘛。
0: 你把嘴给我闭上。还不承认是吧？好，那我就把这个事情交给文一路派出所，让乔所，让他们专业的人处理专业的事。
2: 是我。您不是一直怀疑是我吗？您怀疑的没错，就是我干的。
3: 哎呀，楚家河，你这是要干啥呢嘛？
2: 羡慕、嫉妒、恨，怎么了？不行吗？我从宁州调到沈秦，到今天，过去了多少天了，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想在座的各位有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从小学戏，哪个不是被扒皮抽筋，流不完的眼泪和汗水，为的就是成为主角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可是我还是成不了主角。所以我常常在问我自己，我到底差在哪儿了？
0: 那你弄明白了没有吗？差在哪儿了？
2: 没有，我不再想。是我对不起一行娥同志，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编的，
4: 是我告诉那个作者的，
2: 我做错了事儿，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去团里开除我吧。
0: 哎，你先不要急，这个团里怎么处理这团里的意见的问题啊，你现在自己就做深刻的检讨就行了。
2: 我检讨什么呀？我是技不如人还是命不如人？
0: 哎呀，不要说这些话啊，能不能当主角，这是团里根据所有的因素来统一安排的。
2: 我不需要团里安排，所有的谣言都是因我而起，我走了，一切事情就应该平息了。还请在座的各位引以为戒，不要再为难一行娥了。

0: 这样子，先走了。
1: 来，干净干净。朱家河今天这个检讨，大家在底下可以讨论一下。但是再让我要说，这个事情，如果谁在底下再胡说八道、再传谣言的话，我就严厉的要批评他、收拾他的。听明白了没有？解散了。
2: 这个角色干值不值嘛？日韩干这些天事。哎，你跟人精神。

0: 这一幕似曾相识吧。
1: 这一路上龙宫也没跟我说几句话。
2: 说啥呀？
1: 这吧，就是太不爱说话，有点啥委屈难受说出来就好，憋心里头再憋出伤来，
2: 说出去有更多人知道，就会延长痛苦，增加痛苦。放心吧，就我一场戏就好了。
1: 说实话，就也是围着舞台转了大半辈子，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受欢迎的圈儿，哎，所以你现在遇到的事儿问题，凭旧的经验，哎，也帮你解决不了啥。
2: 都会过去的，对吧？不管有多难过，多痛苦。
1: 所以说这人呢是活的现在啊，对吧？
2: 有些东西没了才知道有多好，早知道我就珍惜了。
1: 你说刘鸿斌
2: 不是
1: 真对他动感情了？
2: 你说啥呢？就
1: 放心放心，是你的那他跑不掉，那你要过不了这一关呢，也不用可惜，对吧？哎，不想那么多。

0: 你这个破车还擦它干啥了啊？你现在都是少年宫正式聘的儿童戏剧班的老师了，用不着了，咋还舍不得？
1: 这么些年就靠他养活呢，有感情了吗？行，我来继承你这衣钵啊，留给我。
0: 眼看就要到包场的日子了，回头你得比我还忙。回头我退过去啊，给他改造改造，以后咱俩行走江湖的时候用得着了。
1: 这次还真得谢谢你兰子啊，不光是你，我秦娥都得谢谢人家。那回头请人家吃个饭吧。走了。
0: 走了？
1: 嗯。
0: 去哪儿了？咋这么突然呢？
1: 说临时有事儿。 昨天走得匆匆忙忙的，我去送了。您总还跟我说了句耐人琢磨的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

0: 拯救得了他人，他来就是顺水推舟，这些事情本来就该发生的。哎，没有谁能改变得了啥。
1: 这还真是米兰啊、哦！
0: 咋了？
1: 感觉都不真实啊！
2: 飘飘忽忽的来啊，跟个这个狐仙儿一样。嗯，来点化咱来了。

0: 啥时候回来的？
1: 啊，
0: 哎，你咋坐这儿呢嘛？
2: 来了。
0: 李敏，你要多吃点，你都瘦了。办事处的人对你好不啊？
1: 儿子，反正看我爸的面子，给我分一道轻省的活。
3: 你咋回来了吗？
1: 我想你跟我妈了吗？回来看看吧。
0: 嗯，多吃多吃啊。
1: 嗯。哎，岳妈，咱家的户口摆在哪放着？
0: 你干啥呀？
1: 我们那片要办暂住证呢，人需要拿那玩意儿登记一下。
0: 吃完饭我给你拿啊。
4: 好吗？

0: 哎，
1: 疫情吧，快快快，电话北山城图，急事儿，快快！
2: 喂，
3: 赶紧跳楼吧，快过来！
2: 刘文斌
0: 怎么了？
2: 他为你跳楼了，你快点！
3: 他在哪儿啊？
2: 北山医院，你快点！
3: 哎，咋了？

0: 那个，
1: 二楼这里头那间。
0: 啊，谢谢谢谢，不好意思。

0: 你不能死，你要死了我咋对得起你啊？你不能死！他是谁啊？他谁？你谁呀？赵刘红兵，
1: 在街里。
2: 干嘛去了？
0: 找错人了。
2: 不好意思啊，我认错人了。
1: 别动。
0: 你急死我了！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严重不啊？哎呀，这谁跳楼呢嘛？坐下，坐下，给你慢慢讲吧。来，没事儿，放心。我原本回家偷户口本呢，结果老家老爷子贼的很，刚一上楼就把我发现了。我就被他锁在房间里了。我当时害怕你着急，又害怕你不知道我去哪儿了，我就想往下翻呢。
1: 掉地下了！
0: 你偷户口本干啥？
1: 跟你登记结婚的吗？
0: 我要把那些货的嘴全堵上，登记完以后，咱俩就名正言顺了。我看谁还再敢交那生面子！

0: 你把他叫来的，我是心疼冰莲的。去，真好，这还是你头一次为我哭呢。
1: 哭是啥好事儿啊？
0: 那说明你在意我吗？幸福的很，幸福的很。
1: 都急死了，你还幸福？
0: 这不敢打，不敢打，这疼得很，疼得很。
1: 快躺好。

0: 你上厕所啊？不，
1: 在这儿趴一晚上了吗？累得很，来，我去那儿坐一会儿，你躺上来啊！
0: 哎，不用，你是病人，你让我躺上来怎么回事？
1: 哎呀，我躺一晚上了，肌肉酸酸的，啊，我去旁边坐一会儿，你躺上来。
0: 不用，你别闹了啊！再闹我生气了，快躺下。
1: 你上不上来？
0: 你要干啥？
1: 你不上来，我把骨裂撬成骨头了。真别闹了，别人都睡着了。那，你不上来，别人都别想睡觉。
0: 哎，爸爸，行了吧，
1: 这就
0: 睡吧。
1: 哎，我给你挪点啊。 这多美的吗？啊！晴啊，要是以后能一直都这样，那就更好了。哪怕死了都值呢。
0: 你能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呸！

你不要再问我以前的事情，无论以前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介意。我保证，以后绝不让你流泪。

0: 谁啊？
1: 我，易清娥。
0: 你来干啥？
2: 你为啥不唱了？
0: 我又不是你们青年团的，你管不着。
2: 不管咋，我都希望你唱完打交赞再走啊。
0: 跟你有啥关系？
2: 我知道不是你，你再恨我烦我也不会干那种事儿。
0: 你咋知道的？
2: 要是你干的，你就不会救我了。
0: 米兰老师来找过我，
2: 他说啥了？
0: 他说人人都想当主角，但是大多数都是在跑龙套，只要把自己当成个看客，就会发现一切变得容易了很多。这么长时间了，我发现我自己只是个看客吧。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差才能当主角，凭啥？凭啥天时地利人和没有一个是倾向我？你不要的才能轮报我？是我不如你，我不认，我说啥我都不认。你就是运气比我好。
2: 其实台上是主角，也不见得生活里是主角。有的时候台上越出彩，下来可能就越失落了。
0: 我倒是想体会一下这种失落感。
2: 那你就唱完打交赞，唱完再去干别的就没有遗憾了。
0: 你这段日子不好过吧？
2: 你呢？
0: 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总说我管不了。这件事情总要有一个人受罪，不是你就是我。风水轮流转。
2: 那说好了，你唱完打交赞，我唱狐仙节，再来一块闹个大动静。
3: 都没有，那全都是一桌子绿。这一问完，他以后头顶上不见绿了吗？这
4: 啥乱七八糟！哎，
5: 少爷，来抽烟了。
6: 祝你们幸福。

你唱的真好，你专心吧。嗯，不过这戏确实不适合你，你才不是烧火丫头呢，你是崔莺莺，是盛平公主。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2: 我妈的，宅在家里做点啥？
3: 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
2: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在京西门头沟区的山野间，藏着一个冷家庄大集，各种山货土特产扎堆齐聚，地道特色小吃勾人食欲，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一股脑的往耳朵里钻，满是鲜活的烟火气。
2: 现挤的羊奶，
3: 卤水豆腐，
4: 香油芝麻酱，
5: 老少有千里香馄饨，
6: 京西特产杂粮鸽子，炸出来就这么吃也行，糖溜鸽子，
7: 反正我们哪回都来，
8: 哪回
7: 东西我都挺便宜的。
9: 我们逛大街主要是就是说希望看到一些农家的自产的那些东西，有点那种山沟里的那种野味儿吧，比如说它自产的香椿，自家产的小韭菜，这些味道都比较足，比咱们那个菜市场的味道要好多了。
10: 这儿也太热闹了，我特别喜欢这种有生活气息的地方啊！我甚至给自己买了小葱，我就是喜欢吃那个葱蘸那个酱啊，接地气儿。
11: 就为了羊肉串来的。它这个口感特别好，
1: 凭着这股土到极致就是潮的硬实力，陇家庄大集早已火出了门头沟区，大批游客从北京各区赶来，跨越数十公里就为了寻觅乡土大集的热闹。
12: 我们从那个建国门那儿过来的，
13: 好几十公里啊，
12: 也还好吧，就过来玩一玩，正好今天天气还好吗？
14: 西单，
15: 西单的啊，
16: 基本上每个集都来。
17: 海淀甘泉口，
18: 我们在玉泉路，
19: 我们从丰台，
20: 花园桥，
21: 出狮山，
12: 大兴，小一百公里，
22: 这大集挺好。挺方便，买个菜买什么的。
23: 这是您自己种的还是自己种的？都是您自己种的。
24: 对，咱们门头沟区可以说面红山脆，就这么一个自产自销的大集了
23: 啊。这就是咱那个鸽子是吧？
15: 来一袋尝尝您。
23: 这个鸽子可是咱们特产、啊，
15: 这是咱们京西特产。
23: 行，没事没事，我真的我是特别喜欢吃，您给我来一袋。这小萝卜有点细吧？您这个是准备要
25: 卖萝卜缨儿？
23: 卖萝卜缨儿吧。哦。
1: 然而，大集火热的背后，部分村民却希望大集搬走。
2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环境跟这个车，这卫生环境不好搞，还这个交通这方面有点太乱。你看这条车、这两条线都这么堵，
27: 太乱，卫生也不行，赶紧搬走得了。
1: 交通拥堵，环境不佳。今年陇家庄村提出将大集整体向东搬迁500米，然而这个消息让不少商户心生忧虑。
28: 我觉得搬那边没在这边好了，那边偏。
29: 还是这好啊，上这待习惯了，基本上买的都是回头客，人家上这找。
30: 这一会儿交通方便，人多，搬到那边去没有人，所以我们都不愿意搬。
1: 向前一步，聚焦这场民生话题，走进大集现场录制。不料录制还没开始，一场狂风大雨不期而至。
31: 春雨都过了的，春雨都过了。
1: 骤雨冷风挡不住向前一步搭建沟通平台的脚步，一边是商户赖以谋生的烟火生计，一边是大集提档升级的发展规划，最终双方能否化解分歧，达成两全共识呢？
32: 各位好，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现在我们所处的是北京市门。

0: 头沟区一块福地啊，妙峰山镇啊，这里人杰地灵，大集还特别热闹。在这儿有摊位的请举手。嚯啊，这么多呢，先要把这儿给撤了，换个地儿，愿意的请举手。一个没有啊，觉得在这儿挺好的请举手。这一身齐的，您愿意搬吗？
1: 那您得说出搬哪儿去，如果搬到没人的地儿，那我那东西出售不出去，那我们就甭吃饭。
2: 你挪到那边去，七老八十老人垮了一块筐葱垮一块筐菜，走得了那么远吗？
0: 您是在大集上有摊位吗？
1: 啊，对啊。
0: 卖什么？
1: 卖那个自产的那个水果蔬菜。
0: 您是本地人？
1: 本地人。
0: 就是家里种的？
1: 对，
0: 村里种的。
1: 对。
0: 生意好吗？
1: 还行，挺好的。
0: 还行啊。您卖什么呀？
3: 我卖泡菜。
0: 生意好吗？
3: 挺好的。
0: 您呢？
4: 我也卖土特产的。
0: 土特产的。
4: 对。
0: 您也本村的？
4: 对，我就本地的。
0: 村书记，您跟我们说说这大集多少年了，有多少摊位，生意怎么样？
5: 我们这个大集雏形应该我们能追溯到2002年左右。
0: 2002年。
5: 当时是一些闲散的摊点和一些商户，在我们镇政府道路两侧自发形成摆摊，形成一个临时的集市。2007年，我们决定规范经营，所以呢，我们划定了现在这个位置。经过我们多方面的整合资源，到现在才形成了现在这种既有规模又有组织的龙家庄大集。
0: 多少个摊位？
5: 本地商户60多个，外来商户有80多个，140多个摊位。
0: 人多吗？每天？
5: 我们是每周二五日开放节日，单日的客流量我们初步的估算达到2000人左右。
0: 100多个摊，2000人不少了。
5: 不少了。
0: 挺热闹。
5: 对。
0: 那为什么要搬呢？
5: 我们搬迁的有这个计划，是由于有部分群众
0: 啊
5: 有强烈的反应，
0: 部分群众强烈反应，要求搬迁，
5: 要求搬迁。
0: 为什么？
5: 出行非常不方便，每逢二五日赶集的时候
0: 啊，
5: 我们的12345的投诉量频发，
0: 频发。投诉什么？
5: 基本上有堵车的，有反映卫生的。
1: 因为这种现象，只需要咱们加强管理。不是你挪到没人的地儿，那就能改变这种现状。
0: 不是搬才是唯一的办法。
1: 对。
6: 沟通开始，部分居民和商户对大集搬迁提出了反对意见，而村书记表示，大集之所以要搬迁，与交通拥堵、环境脏乱等问题直接相关。仅在2025年，大集就接到了50多个投诉件，其中反映交通拥堵的最为集中。
7: 不好停车，肯定不好停车，一干大集的时候人太多了，不好停，肯定不好停。
8: 那你们都往哪儿停啊？
7: 就马路边呗，看着哪有块往哪儿停。
9: 到了6日，那边都没有地儿，都双排。
6: 双排。
9: 然后呢，连那个拐弯那些胡同里全是满的。
10: 我看都往这停，我就往这方便，里边没地方，都往这停。看看边上都是。
11: 不好停啊！你看这多车，你看那个一直到头。这么多车，
8: 停车场进不去吗？
11: 停车场里老满了。
6: 采访中，游客普遍反映，大集的停车场车位经常饱和，找不到车位，只能将车停在大集门口的路侧。录制前，门头沟区副区长马超英也驾车体验了大集的交通状况。
12: 今天车流算大的了，一个是今天是大集，二一个今天是周末，这周日啊，很多这个来这个乡村游的这游客也特别多。你看这车都连成串了，
8: 是不是感觉行驶缓慢了？
12: 特别缓慢。你看两边的这个车，我看这些人都是经常来的，都知道里边不好停，所以就停在外边了。这个车就在找停车位，他不愿意进停车场，因为停车场特别小，不一定有。如果他在这儿如果找不到停车位的话，他再进去之后还得出来，更麻烦了。
6: 龙家庄大集紧邻石旦路，而石旦路是进入门头沟山区的主要道路，车流量本身就极大。由于大集内部的停车场容量有限，一些前来逛大集的游客为图方便，就将私家车停放在道路两侧，不仅造成了集市进出车拥挤，也造成了石旦路的交通拥堵。
0: 你们统计过吗？大概停车需求，就是赶集的日子有多少辆车？
5: 赶集日子我们没具体统计过，但是赶集的是我们现在的停车场停满以后，尤其是石旦路赶上赶集假日高峰的时候，光石旦路上就会停上百辆车，而且我们周边的道路几乎也都被停满，经常的造成行驶缓慢，大面积堵车。
0: 这停车

0: 位置是不许停的是吧？违停是吧？
1: 交通也经常性的上，管不过来，太远距离，
0: 贴条贴不过来，
2: 贴了归贴，那么你这解决不了当时的问题。
0: 咱就为什么不能就在这儿开，就把它管好了不就行了吗？大家同意我这观点吗？
3: 同意，
1: 同意，
0: 同意的请举手。你看，广泛的群众基础，咱甭搬了，管理，加强管理，
1: 不行。
0: 请告诉我为什么非得要搬？
1: 堵车的问题。
0: 堵车不让，不该停不让停啊！找地儿，给他们找停车场。
1: 这个地方受到物理空间的限制，已经没法再扩充了。没地儿，
0: 没地儿。你有多少个停车位？现在停车场？
1: 我们现在才100出点头。
0: 您需要多少个？
1: 最低还需要增加200个。
0: 稍微远点呢，接驳车。
1: 远点的话，人家逛大集买东西很不方便，而且周边道路已经没有了。平时周边道路也都基本
0: 也都停满了，
1: 停满车辆。
0: 咱们站的这块地儿，包括这篮球场，这后面这一片绿地，这不能扩吗？
1: 扩不了，就是我们村，加上外来人口，总计在3000人左右，常住人口。我们就这一个休闲广场，25日开几摆摊儿，平时呢用作停车、休闲、健身。如果市场再扩展，3000多的居民休闲娱乐健身一点空间没有了。
2: 但是我提个问题啊，大集不是25日吗？一周3天吗？没有集市那4天，大家不是还可以娱乐吗？
1: 如果说大集扩充，势必要把咱们的绿化、健身器材都得挪走。但是25日以后，你的健身器材不
0: 就没了？
1: 随时搬过来。
4: 没错，实际上临近居民区的这些空间是寸土寸金的。本来可以有很多公共服务的功能，因为你现在有3天开集，4天不开集，你不管设定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功能，它都是不连续的，空间利用效率肯定是低的。就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我相信村里肯定都考虑过原址改善，就像咱们平常叫改善生活环境，家里头先考虑好了装修吧。但实在不够地儿了，我要发展啊，就得买房，重新找个地儿。
5: 农家庄大集目前设在村庄北侧的一个狭长地块，这块空间每周二、五日开集用来摆摊，平日用作停车位和村民的休闲空间。村书记介绍，由于这块空地面积有限，已无法扩充停车位，旁边的小广场也是村里唯一的休闲空间，不能占用。如今大集周边空间已经饱和，既无法扩充停车位，更无法扩充摊位规模，这也是本次大集搬迁的重要动因。
1: 我们这个大集80个外来商户，每年给集体的收入是70万，
0: 摊位费，
1: 摊位费，租金性的摊位费，对于我们集体来说是一个支柱性的这个收入。而且呢，大集的名气越来越大，经常性的有人到我们这里谈租摊位或者合作等等，但是我们的空间有限，容纳不进来。
0: 您的意思是140个摊位满足不了很多想进驻的商户的需求了？
1: 的需求。
0: 还有人想来，来不了了。
1: 来不了，
0: 已经摆满了是吗？
1: 已经摆满了，直接影响到我们集体的经济收入。
0: 那您想搬是想扩充摊位数量吗？
1: 扩充摊位数量。
5: 村书记介绍，由于大集摊位已经饱和，搬迁到新大集是为了扩充摊位数量，增加摊位出租和村集体的租金收入。但是现场的两位村民对摊位租金的问题提出了质疑。
6: 本村的地，本村的人卖菜可以优惠，外村的人你为什么1分钱也不收啊？
0: 外村的摊位费不收吗？不是只有本村免费吗？
7: 因为岁数太大了。
8: 岁数大大是原因吗？
7: 哎，
8: 是原因吗？岁数大他能垮着菜能上这儿来卖菜，那属于岁数大吗？
4: 今天来的外村来的商户有没有不交费的？
6: 有。
4: 谁呀？您指出来。
6: 外村的村民。
9: 你们是外村的吧？
4: 对呀、
9: 啊，你们来
4: 收
9: 费
4: 吗？
0: 摊位费交不交？
6: 以前交过，没交的原因就是人小刘人家承包了，人家可以说不收我们的，因为现在我们不是交给村委会，要交给村委会，他们可以跟我们要。

0: 你现在人小刘承包了，人家说了，我愿意照顾这些胃。
1: 承包了什么意思？你们负责整体运营。
2: 对，
1: 你交一个整体费用给村委会。
2: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来运营这个市场。
2: 对对对对，
1: 是吧？你不愿意收他们的，为什么？
2: 老弱病残我都不收。哦，只要是本镇的啊，妙峰山镇的我都照顾。
3: 各位老师好，我是那个妙峰山镇的人大主席杜保仲。龙牛庄村呢，我正好也包这个村，是这个村的包村干部，所以基本的情况也比较了解。这个村呢，应该说一直是咱们镇里边，经济状况不太好的一个村。刚才这大姐说的情况
1: 是比较穷
3: 啊，比较穷。这次大吉的搬迁呢，我们总体的想法，除了解决群众的这些诉求之外，其实更大的想法还是想把大吉做一个升级改造。
1: 明白。
3: 把村里边的这个集体收入给它增加。因为
1: 这是不是这个村最容易的突破口，或者说最近的突破口？
3: 这个村呢是妙峰镇最大的一个村，但是它的资源呢不是最丰富的。你看其他的有景区，咱们这也没有景区，
1: 没景区，
3: 对，
1: 地也不多，
3: 地多，但是山地多，
1: 山地多，
3: 山地多，河滩地多，可用的地不多，
1: 明白了，
3: 是这么一种状况，所以大吉的这个收入，目前是村集体他们的支柱收入，
1: 也是希望所在，
3: 对，所以呢，我们特别同意村里的这个搬迁的这个想法，主要是对大吉做一个升级，这样的话呢，他们的租金收入有可能还会提高。
4: 沟通已过两个小时，我们了解了龙家庄村搬迁大吉的目的。多年来，龙家庄大吉已经名声在外，但是火热的背后也带来了周边道路的拥堵。其次，大吉的发展规模已经陷入瓶颈，周边的空间已经不足以支撑大吉的扩张，既无法扩充停车位，更无法扩充摊位，这也是本次大吉搬迁的主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作为龙家庄村的经济主要来源，大吉只有加大规模，才能为村集体经济带来更多收益。接下来，大吉搬迁的方案究竟如何定制？商户们能接受搬迁吗？
1: 谁来给我们说一下，搬哪儿去？
5: 我是中建设计的啊，曹小雨。我们新的这个大吉啊，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村镇向东，大概挪500米。其实呢，它
1: 现在咱们在这儿，
5: 对，在这个红色的条状的位置。然后呢，新的大吉呢是还是在我们
1: 龙家庄范围内，
5: 龙家庄范围内，
1: 对。
5: 然后同时呢，它的这个面积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大概扩大了1.6倍左右。
1: 现在有多大？大概
5: 现在大概是在9000多平米吧。
1: 这儿呢？
5: 这儿1.6万平米。
1: 1.6万平米。
5: 对。
6: 我看了现场，现场呢，这个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农田，现场呢是曾经有过建设，还有个假山，看上去是曾经是一个单位然后拆平了。现在呢，应该是空地，
1: 具备做一个新集市的条件吗？
6: 应该这么说，它这个土地的这个特点啊，方方正正。从作为集市的角度来讲，面积更大，
1: 对，
6: 土地更方整，它的这种规划呀，还有它的这种设计啊，更容易展开。长条的这个设计，它展开不了，
1: 没错。
6: 它的空间比较局促，也会造成很多拥挤啊、噪音这种问题。
1: 怎么样，各位？那儿行吗？
0: 那儿的地性是什么呢？
1: 地性是什么？
7: 土地性质是吧？
5: 土地性质，对，现在土地性质是一个综合用地，它就包括了我们的林业用地、体育用地、产业用地。
0: 据我的所知啊，那儿得是1990几年养殖养猪，那是前期是一个养猪场养猪场呢就叫农业用地，对吧？养殖是设施农业，现在你建了大集就叫建设用地，就改变了土地性质。
1: 大姐你真懂哎。
7: 很专业。
6: 专业。
0: 不是说懂不懂，这就是养殖就是设施农业。
1: 不能随便改变土地性质。
0: 对，不能随便改变。
1: 即使你说改就改了。
0: 对
1: 呀、
0: 啊。即使改变土地性质，那么你就跟全体这个村民召开全体村民大会，允许不允许？
1: 听着很有道理哈。有没有这情况？土地性质问题。
8: 有这种情况。
1: 现在那块是什么用地？
8: 有。这个产业用地，
5: 对，有产业、体育用地、林业用地
8: 几种性质啊？
1: 它是综合在一块，不是单一性质的，
8: 不是单一性质的。
1: 问一下，您现在这集市所在的用地性质什么呀？
8: 我们这块地方是商业用地，商业建设用地。
7: 那摆集市正合适啊。
1: 所以人家大姐说的很有道理吧？
8: 很有道理。
1: 你土地性质能做新大集吗？
8: 能做。 目前呢，因为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们很长时间，但是通过我们的上级政府和规划部门进行沟通，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的跑这种变这个土地变性的手续。
1: 您正在申请？
8: 申请
1: 改变土地性质？
8: 改变土地性质。
0: 申请改变没毛病，但是问问全体村民同意不同意。
8: 这点请您放心，我们基本上在大级外迁每一步，不管土地变性
7: 都按程序是吧，
8: 还是是去完全按程序走，我们会召开多种会议进行讨论，而且呢要公开的投票。
7: 如果说都按程序，按村民自治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和程序履行了这个手续，获得了法律规定相应多数的人同意的话，要转，您什么意见？
0: 那谁也干预不了行政。
3: 现在是这样，就是咱们大吉呢，从新批的国空规划来讲，它的规划是属于建设用地，
7: 建设用地
3: 是符合使用用途的。
7: 对，
3: 但是这里边呢，现状刚才这个设计师也说了，
7: 对，
3: 现状是属于设施农用地，嗯，它需要做一个农转用的手续啊。目前呢，我们在做前期的这些手续的编制，嗯，需要报咱们区规自分局，然后再报到市里边进行审批，
7: 对，
3: 审批完之后才能进行建设。
4: 土地性质的问题虽已厘清，但是本次搬迁，商户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担忧，那就是新大吉的位置能否满足逛大吉游客的交通需求。目前，大吉门口就有公交车站，顾客下了公交车就能逛大吉，交通十分方便。而新大吉附近没有公交车站，商户担心搬迁之后，游客会因为公交车站距离远而不再来大吉消费。
9: 这个吉就在这儿合适，上猪场那边没人去，谁七八十岁是往那么走啊？对吧？
10: 远是吗？
9: 也远，坐车人也不方便。这附近这老头老太太谁拉着个车上那边啊？
10: 这儿好呗。
11: 为啥这儿好？
10: 这儿的人家坐车也方便，您从那儿坐车，从这儿坐车，这多方便呀、
12: 你那边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车站，老头老太太买点菜，出门满那一走好几里地，
11: 就不方便。
12: 但是他肯定老百姓不方便，咱说说良心话。
4: 商户普遍在意公交车站的位置，这是因为陇家庄大吉辐射了妙峰山镇的17个村庄以及门头沟区其他乡镇的多个村庄，年长的村民逛大吉主要依赖公交车出行。除此之外，从城区去逛大吉的约30%到40%的人也坐公交车去，在一定程度上，公交车的便利程度直接影响着大吉的客流量。那么新大吉搬迁之后，大吉附近能增设公交车站吗？
13: 我是门头沟交通局的江宇。主要这个新大吉和这个老大吉的交替啊，涉及3个站，一个是陇家庄站，还有一个陇家庄东站，还有涉及一个这个细水湾站。
1: 那在这儿如果设立一个新的市集的话，在这要增站是吗？
13: 咱们设计方呢也提过，说是可不可以设一个临时站啊？在咱们公交那儿是有规定的，是这个不允许，在线路以外的站去停靠的。它必须要按照集团的一个规划的线网去停靠。
1: 明白。但是现在它为了这个区域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哈，有实际的需求有可能，所以这个事情怎么办？
13: 活动以后我们也主动向前，来咱们实地调研。我们还是一个从安全的角度来说，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再给设计方一个方案。
0: 因为我们就是这儿的人，我们对这条路段相比较熟，我就想着你那段路设站点的可能性不大。我担心对我们的出行造成影响，
13: 因为咱们这个公交站点设置呢，前提呢肯定会考虑一个咱们居民的出行，不是说是部分的这个区域啊，或者是为了一个商业呀、也好去设站，但是咱们会考虑大多数百姓出行的，还有一个那个人流量的问题。
1: 如果站点暂时不那么快能设立，书记打算怎么办？
8: 对于交通便利性这一块啊，我们有充分的考虑。如果增设临时站点增设不了的话，我们会运用摆渡车，从现在站点直接运到大吉。
6: 收费吗？
8: 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的，就是我们这种摆渡车还有其他的方式都是免费的。
12: 这个您说陇家庄有这个摆渡车，哎，咱们周边都有摆渡车吗？能解决这问题吗？
7: 所以您担心的就是客流量问题。
12: 对呀、我就担心
7: 这
12: 客流量了。对，
7: 那边过不来。
12: 对，那边过不来。
8: 我这摆渡车是这样， 他在现有的公交站点等着人，就是你其他村的，你也是坐八九零或者其他车到公交站下车，我们的摆渡车是在站点等着您，下车以后直接给您送到拉到大集。
1: 您的意思就是，不是本村村民如果想来赶集也可以坐到公交站和市集之间的摆渡车，不是说论是哪个村的顾客，
8: 对对对，
1: 是顾客我们就摆渡，
8: 对，
1: 只要在点上。
8: 对， 对， 对， 对，
4: 摆渡车的方案解决了公交车站不能增加的问题。在前期采访中，记者也随机访问了游客。
11: 您像您觉得这个大集办了之后，您还会来吗？
14: 那上哪办哪去，我都愿意溜达，我没事了。
11: 您呢？
15: 应该会吧，就是这个集它体量还是足够的。它主要是东西够丰富的话，我们倒是不在乎，毕竟都在附近，
11: 在两站之间，
14: 两站之间，
11: 两站之间的那么个距离。哦，那您这距离能接受吗？
14: 能接受，能接受，
16: 遛弯呗。来遛弯儿，
17: 新大街那个位置也能接受，啊，在西水湾下车呗，是吧？
14: 西水湾下车
17: 啊，那两站之间，嗯，啊，那是可以，比这还近呢。嗯，
4: 显然公交站位置的问题不是影响游客前来的阻力。此次陇家庄大集的搬迁不仅是换个位置这么简单，新址还有很多建设内容。那么新大集相对于老大集究竟有哪些优势呢？
5: 这个是新的市集，其实这个市集啊，其实就是解决刚才大家心里的疑问的问题，就是原有的市集啊，其实它已经发展到极限了。现在我们这个用地内啊，它的面积比原来大了1.6倍，
1: 16438平米。
5: 另外呢，我们也增加了这个卫生间2个。摊位呢，过去啊，我们现在摊位是比较受限的，都是小尺寸的，这种2米的。现在呢，我们保留了小尺寸174个，同时呢，也拓展出，大一点的木屋40个，稍微小一点的木屋20个，停车后备箱的摊位99个。
1: 这是停车后备箱的摊位。
5: 对，
1: 还有10个房车停位。
5: 房车停位，
1: 然后还有
5: 社会停车位是100个，
1: 都搁这里头啊？
5: 都归在这里。
1: 搁得下吗？
5: 能搁下，这当然是我们都有指标的。
1: 现在140个摊位是吧？去那边变成多少个？大概
5: 那边340个左右。
1: 340个，现在的摊位去那边放哪儿？是抓阄呢？是竞拍呢？是排序呢？是吧？本村有多少？外面有多少？现有的怎么保障利益？新来的如何收费？一系列的事儿。
8: 首先，我们让设计方设计出了自产区，
1: 自产区
8: 售卖的。我们的本村村民还要一如既往的保持免收摊位费。我们外来的商户在搬过去之后，我们会免租3个月的租金，同时也要受我们的监督，受到价格和质量监督。我们要让新大集以流量换质量，我们的新大集要赢得口碑。
16: 能保证大集的人气儿吗？我就问问这个能保证吗？搬那边能保证大集的人气儿比这人多吗？
1: 这边集您每次都来？
16: 每次都来。
1: 每次都来？
16: 对。
1: 收入还行吗？
16: 收入还行。那边没这边人气多，你说你搬那边去，这伙商户是不是白着很呢？这兜这钱是不是就没谱了？你最起码得保持说这个，这伙商户搬过去能挣钱不能挣钱，这是关键。
8: 我们这个大集发展了近20年，实际上我们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我们管理人员已经开始感觉到差距跟周边大集。哦，第一，我们特色不鲜明，我们的业态同质化非常严重。
1: 大部分是什么？
8: 你卖菜我也卖菜，你卖鸽子我也卖鸽子。嗯。第二呢，我们没有核心的竞争力，就是我们这个大集到目前缺乏能够吸引顾客的拳头产品。如果我们还继续守这个摊子，这种想法最后早晚被社会淘汰。
1: 就您的意思，您再不改，别人就把你取代了。
8: 对。今天我可以说，我比在座的每一个人更担心大集外迁后搬砸了，没有人气儿。所以，这次我们大集外迁，我们的核心有两大原则：烟火气加集体运营。我先说烟火气，我们在大集内创办单独的传统手工制作区，香油现榨，豆腐现磨，全过程全流程展现给我们的顾客，让我们的顾客直观地感受到商品的品质，这是我们其他大集周边
1: 现在没有的。
8: 第二，我们要将 大集内的特色产品及我们本地区的农副产品统一包装统一打造，做成我们本区域内的公共品牌，而且呢从时间上也不恪守死板。现在二五日大集老习惯不变，二五日以外的时间搞一些弹性的主题市集，比如说货币箱市集、宠物市集、花鸟鱼虫等等等等。我们大集外迁的目的，第一是增加集体收入和我们本地区村民的收入，第二呢我们要将这个大集在我们的周边做成所有区县居民只要到周末短途休闲旅游第一想法逛逛陇家庄大集，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6: 我觉得从客观条件来看的话，
3: 客观条件啊，
6: 书记刚才讲的这个还是很有希望的。它有几个硬件条件，这个地方是北京市顶级的山水大集。顶级在哪里？一个是靠山靠水，我们现在选的新址距离永定河只有100米，和永定河的观光旅游区紧密衔接。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大集临着我们的清溪古道，也是我们石丹路主干道的通行，对于很多来进山游玩的这些人来说的话，是一个特别好的歇脚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今后的引流的客户的这个画像，我们可能要做一个更精准的画像，为什么样的人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才能够把这个大集的人气儿做好做旺。
4: 沟通已过4个小时，雨虽然已经停歇，但大风随之而来，寒意袭击着每个人的身体。
3: 谢谢大家。
4: 尽管天气不佳，但是场上的商户认真倾听着大集的发展规划，现场前来围观的村民也逐渐多了起来，他们都很关心接下来大集的搬迁计划是什么呢？
1: 接下来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新大集的建设费用从哪出啊？钱从何出来？
3: 资金是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呢是基础设施建设部分，
1: 对，
3: 这个咱们是镇里边有一部分援助资金啊，能保证做基础，然后后期的运营包括其他的这些运营设施是由他们运营方来投。
1: 什么时候开始建，什么时候能建好，什么时候开始搬，是一次性咔嚓都过去还是渐进式的搬，这个有计划没有？来，民方说一下。谢谢您，您请回。
2: 我那会儿是怎么想的呀？先让咱们这些这个外边的商户，外地商户，
1: 外地商户，
2: 对，因为什么呀？我想做一引流，搞一个半批发，让我们这商户呢在产地去拉这些蔬菜，先把那边给烘托起来。
1: 那本地的本村的商户还在这儿？
2: 对，
1: 先不动，
2: 前期先不动，等那边成熟火了之后吧，说个大白话，咱们再陆续的把本村请过去。
1: 那边打算什么时候开？
2: 建好之后。
1: 建设时间多长？
2: 将近一年吧。
1: 审批加建设是吧？将近一年的时间。
2: 对，
1: 一年以后建好了以后，先搬过去
2: 一部分，
1: 一部分
2: 就是咱们那些外地商户。
1: 明白了，然后再看情况是吧？
2: 对。
1: 那新增的商户怎么招呢？300个？
2: 按这个打电话前后吧。
1: 现在有人报名吗？
2: 有，
1: 已经有了。
2: 已经
1: 在那边。
2: 对，
1: 您会跟着吗？
18: 会的，
1: 都去了就去了，
18: 是吧？像我好能赚着钱就不过去了，
1: 那就是那个。您呢？
0: 不发表意见，
1: 不发表意见，保留意见。您呢？
19: 那你这如果对发展好，那当然愿意过去。
1: 还是看疗效是吧？那边呢？那些商户，你们愿意去啊？愿意去请举手。孙书记说一下，如果将来真的都搬到那边去了，发展还不错。这儿干嘛？
8: 我们现在的位置，我们要完全改造健身设施和体育设施，我们要全覆盖我们的村民、老年人、儿童休闲健身，让我们的休闲广场更加贴心。
20: 咱们中国人观念里啊，有一个词儿叫安土重迁，搬迁总是大事儿。那么今天我们的区里、镇里、村里就是要进一步增强工作决策的公开透明，给大家打消疑虑，消除不安的感觉，给大家带来一份更强的确定性。咱们商户担心的是搬走了人气儿，村民担心留下了怨气儿，而我们的政府就是要给大集打气儿， 我们把赶集的热闹还给市场，把生活的清静还给村庄。其实搬走的是物理空间。

0: 空间，但是留下的是京西烟火。只要咱们这鸽子炸的脆，豆腐磨的香，交通更顺畅，文旅附加值高。今天搬的这500米，可能就是咱们陇家庄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1: 感谢各位老师，感谢咱们在座的各位啊。我呢是从区里今天上午啊早上来的，然后我自己开车呢沿着咱们这个陇家庄大集这个圈啊，我自己开车呢感受了一下，早上呢又在咱们的集市里边呢又花了116块钱买了7-8样的咱们的土特产，我觉得咱们的东西绝对是绿色无公害的。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也感受很深，陇家庄大集呢它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是一个买卖东西的地方，它这里边呢既关系到我们商户的一些生计，又关系到我们邻里之间的一些烟火气。但是我觉得啊，烟火气不代表小散乱，烟火气完全可以高大上。下一步呢，我们的想法是想结合咱们镇的区域功能定位和咱们陇家庄村的村庄规划，联动周边游的资源。刚才有的老师也都提到了，我们这边离永定河非常近，100多米。那么后边呢，我们就要联动我们的市集加民宿再加滨水空间，做好这个文章，那么就把我们的民宿、把我们的滨水空间跟我们的大集要、跟我们的集市要做一个联动，让我们的大集更有这个深度，产业链更深一些。那么这里边呢，我想啊，也是要打造好的农文旅商融合发展的新局面。第二个呢，是优化咱们的功能布局，优化咱们的配套设施，就是非机动车管理这块啊，希望咱们设计单位还有咱们村里边还有运营方要考虑，包括卫生间的无障碍的设施，大家要在方案里边要继续优化，能够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大集的服务品质。总而言之啊，我相信陇家庄大集的搬迁不是一个终点，而恰恰是我们陇家庄大集，也是我们陇家庄村乃至妙峰山镇乡村振兴的又一个新的起点。
2: 特别感谢各位村民和各位商户对向前一步的信任，也谢谢各个部门的同志。最后这个问题很简单，大家是否愿意在公开透明合理规划的前提下支持陇家庄大集的搬迁？如果你愿意而且能够承诺做到的话，就请向前一步，如果不愿意就请留在原地。3、2、1，请选择。

0: 高兴看到这个跨线的结果。马丁仅代表向前一步栏目组，希望收看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能够常来门头沟、妙峰山、陇架庄大集，这里是京西福地，也有浓浓的烟火气。
1: 今天的经历非常难忘，我看到了中国最真实的乡村生活，也看到政府、村民、商户一起努力解决问题啊，这很了不起。那么我相信搬迁之后，陇架庄大集会保留原来的烟火气啊，同时变得更好更长久。
2: 节目录制后，设计师进一步优化了新大集的功能布局，完善配套设计。
3: 方案最大的优化调整点是对于这个外部交通换乘的这个保障，包括我们进入到大集道路的这个拓宽、人车分流、安全保障、舒适度提升，特别是老人的摆渡车，它的设置让老人少走路。第二个变化呢，是在入口区我们设置了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区域，让他们能够方便进入大集。
2: 目前新大集已经开始了基础建设，
4: 我们现在施工的是水电路，现在先上的是污水还有饮用水，下一步呢就开始铺装人行道、车行道等等。现在我们所看到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将来的停车场，在这边规划了100个车位，再加上我们环行道单侧可以停车，200多个车位是没问题的，完全能够满足游客的需求。
2: 新大集的建设不仅仅是提升了市集的品质和规模，其选址位置更是考虑了与周边村镇的旅游资源相结合，形成流量互补。
4: 我们现在所看的这道墙，墙的东侧紧挨着就是水墩村的人民公社，也是一个游玩的地方。当大集建成以后，我们会将街面墙打开，

0: 所有的游客都可以逛完大集，去水嘴村的人民公社品尝他们的美食。从我们这个地方出去100米就是我们的永定河，逛完大集以后去欣赏永定河的风景。您看这里，我们的直线距离也就在500米，就是我们的京西古道，对面这座山就是我们的京西古道。后期我们所有的景塔业态全部是打通的。
1: 这场大集搬迁始于群众诉求，源于治理所需，更为了盘活乡村资源，寻求新的发展机遇。新旧更迭之间，陇家庄大集将在传承中焕新，在治理中提质，让大集烟火生生不息，让乡村发展稳步向前。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来迪，来，过来，过来，过来。看着有觉悟不？
1: 你这写这干啥呀？
0: 干啥？楚家和冯潇潇又写慰问信，又让大家捐钱。他俩遭到了黄主任的表扬，把他俩光荣的。他俩的光荣里还有我的一毛五分钱呢，我却一分钱的表扬都没有遭到，亏死了。哦，不是两毛钱，还有你的五分钱，
2: 我到时候有钱来还你。
0: 行。哎呀，你看这，这要是贴到外面，再让黄主任给看到了，他会不会表扬咱俩？
2: 你这是不是少了个标点符号啊？
0: 对，要碎碎的事儿。
2: 不是句号，应该是感叹号，
0: 那不更简单了吗？啊！谁呀？
3: 看什么？再看我锤死你！
0: 他咋了？
2: 让蝎子蛰了呗。哦。
0: 啊？你咋知道的？
4: 科长媳妇儿，来帮我抬一下吧。
5: 哈，嘿，你喊啥呢？一大早嘛，吓一跳。
4: 你那跟头翻的是个啥嘛？功咋练的啊？包子都白吃了你。
6: 你别在这翻了啊！这做饭呢，一会儿翻的全是土，咋弄的？哎，
5: 这就是个捣蛋锤锤，憋死你。
3: 咋了？
0: 早上好。
3: 咦，这水怂还学会讲礼貌了。哎，要好好练功呢，你这笨鸟不能歇着，要一直飞呢。
5: 大锤，中午有好吃的呢。
0: 咋了都？瞎了。
4: 花腿椒。我昨天。

0: 天晚上给张光荣同志打了个长途电话，把你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跟他反映。
1: 啥情况？
0: 你说你怀孕了。

0: 我要请假呢。
1: 请啥假？
0: 探亲假，今天就走，去沾光荣的。
2: 半天了，那些人眼睛都瞎了。哦，我知道为啥了。
3: 为啥？
2: 黄部长。
1: 离墙根远一点。
4: 谁写的？
2: 我俩。
4: 谁写的？
2: 没人，就我们自己写的。
4: 你算算你的命！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台今天下午4点有重要广播，注意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台今天下午4点。
0: 来第二，你干啥呢？
6: 我找黑娃呢。
0: 我找人托了关系，你就明天就放出来了。把这个信交给你舅。
6: 你去哪儿？
0: 去省城办大事情。就是缩头王八。我走了，你赶快回去，别在外边瞎溜达啊。

他为啥打你？还说你是反革命。

0: 儿啊？看那儿，一个竖，一个点，还是感叹号？我们写错了。啊？
1: 咱写的那个是啥？
0: 不会是问候吧？
1: 咱不会闯大祸了吧？
0: 不知道。我问你，我咋了？非要让我写这段符号？

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

0: 不见咋了？
1: 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16:00。
2: 中国共产党中。

0: 该不会惹下大祸了吧？
1: 咱们要不回去吧？
0: 我要是回去，黄正经肯定要打我。

0: 咱们往哪儿走？那天快黑了，咱们要不回去吧？
1: 我要是回去，黄正经肯定要打我。

0: 他们肯定现在到处抓咱俩。我要是被抓到了，会被关起来不？
1: 谁发明的问号，谁就该被关起来。
0: 发明字的人也该被关起来。发明唱戏的人也一样。这家饭店有这么多事儿。

0: 说，这是哪儿啊？
1: 卖场啊。嘴里嘟囔啥呢？
0: 我快饿死
1: 了。我也是。
2: 这土豆咋这么小，还没长大呢？
3: 不管了，等土豆长大了，咱俩就长不大了。快跑吧！
4: 我干啥呢？
3: 被红药兵发现了，快跑！
1: 啥呢？烧土豆不能吃。
0: 为啥？
1: 毒死你！
0: 我白被当成记忆体追了那么半天。我昨晚上做梦了，有一个是孔雀炸碉堡，一个又是黄继光堵枪眼。王主任说我不是反革命的。
3: 说我是
0: 战斗英雄，不过要是真的做好，咱俩啥也不怕了。那头鱼要掉到河里就好，
1: 为啥？
0: 就像草原小姐妹，咱把她救上来，咱就是英雄，咱就能战功赎罪。

0: 小腿骨裂，周围软组织也有损伤，
1: 那严重吗？
0: 那得看跟谁比了。那边还躺着几十个唐山的伤员呢。
1: 那会不会瘸呀？以后
0: 等好了，正常走路不受影响。
1: 练功呢？
0: 练功？练啥功？
1: 我还是先去他的学员，得练基本功呢。
0: 那得看他的命了。
1: 你这也真行啊，就刚走了两天就给董叔镇打乱了。
2: 黑娃没事吧？
1: 让他给我把腿打瘸了，跟你一样往上躺着呢。记下这事儿，不许在外头说呢啊，跟谁都不许再说。这黄正的还把事儿打得牵连到他身上，他肯定不能说。这啥嘛？
2: 花姨给你写的信。
1: 你这娃子这会儿才给我的。

0: 这啥嘛？啊，这叫水泡过了，一个字都认不下了吗？你话你说啥了？
1: 他说他要去一个他不想去的地方办一件大事儿。
0: 没说啥时候回来。你想想他还说啥了？
1: 他还说你是缩头王吧。
0: 哇，胡说谁？
1: 对不起就
0: 不怪你了，就是被一个跳楼的女人害惨了嘛，啊，让我们老裘还进去和了两天泥呢。
2: 爸，真是你？哎，
0: 哪是你吗？
2: 你又送进来一个。
0: 我外甥女儿叫驴踢了。
2: 你刚那话啥意思啊？是我把你害惨了？哎
0: 呀，就是再慌张嘛，啊，也不能直接从那楼上就下来，
2: 还不是因为你那一嗓子。你这种哈怂，咋能只关了两天就被放出来了？我要去上告，死打人烦。
0: 哎，对了对了对了，姐，哎呀，关都关了，教育也教育了，这也没啥事儿。
2: 你是只关了两天，我这医药费、营养费咋办？
0: 哎，我给出。我给出。
2: 你说的啊。
0: 哎，人家那腿断了能找你舅赔，哎，你这断了能找驴赔。
2: 你啥意思啊？

那段日子，剧团里大家不分男女老少，同吃同住，像个大家庭。日子一天天过着，生活总要

0: 我托人买的猪骨头炖的汤啊，吃啥补啥呢。
1: 哎呀，你这是把标本炖了吧？塞的。
0: 带肉的骨头要肉票，我没有吗？
1: 连个北馍都不拿，咋还想让我忆苦思甜？
0: 我们单位那粮食不够，把细粮都换成粗粮了，一斤细粮两斤粗粮。哎，你在粮食局干啥呢？
1: 干革命。
0: 你反映的情况，我们剧团呀，招了几十个这学员，那粮食定量呢，按学生给定，一人每个月21斤，根本不够吃。这伙娃天天练功呢，体力消耗大得很。哎呀，一个个跟饿狼一样。我这外甥女儿一顿饭4个馍起步，那点定量根本就不够吃，能不能给走个后门，把这粮食定量给增加一点？
1: 是大的，迈前门走，我没后门。
0: 你把这事儿给办了，回头给你弄个斗子补一下。
1: 就这？
0: 下回拿带肉骨头给你炖，肉票我借去。
1: 红鬼呢？
0: 你给我把这事儿办了，我也给你走个后门。哎，我保证你这一辈子看戏都不花钱。哎，
1: 我不是粮食局的。
0: 你不是粮食局的，你从粮食局楼上跳下来。
1: 但是人家给我介绍了个粮食局的对象，那天见面我刚上楼还没见到人呢，你就在楼下一嗓子地震了。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躺这儿了。
0: 那你俩就没见过面是吧？
1: 咋见？你跟我说咋见。哦，
0: 对，快合同。我出国干嘛了？就一会儿把骨头给你砸了，骨髓能掏。
2: 慢点，别弄坏了，这后面还用了。
3: 哎，怎么样？刚说完。

0: 咱这剧团想个大家庭，这说拆就拆了，真有点舍不得。我就感觉吧，这几个月啊，就像是荡秋千，我有会儿像一出戏。
1: 戏？啥戏？
2: 一部没有剧本，猜不出结局的戏。
3: 写稿的那个，咋样？那是我们剧团搞舞美的小伙子，
4: 啥是舞美？就是台上的布景都归他弄，那是团里的主要职工，知道不？家里哎，三代都是贫下中农，根正苗红。那自个还有手艺，会木匠活，自己把房子里面搭衣柜呀、书柜呀、插头挂好了，万事俱备，只差一个对象。咋样？我给你当个红娘，给你们介绍一下，小娟子。
3: 花姨啥时候回来？想你花姨了。她还回来不？
5: 回来。她舞台在这儿，不回来她弄啥去？
3: 慢点走啊，别再摔了。
6: 我给你做的公主裙，喜欢吗？嗯。转过来，我看看。你就是那只丑小鸭。我不是。
7: 傻瓜，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
6: 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可以飞去它想去的地方了。
3: 谢谢白姨了没？
6: 不叫姨。

0: 就叫小白鞋，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胡三元，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
1: 啥麻烦？有事儿你就说嘛。
0: 今天是他生日，你能带我去给他过个生日吗？
1: 行吗？去哪儿了？
0: 去一个离他近的地方。

0: 他才哭了。
1: 让他哭吗？那眼泪流出来，总比流到心里强。
2: 一二一，一二三四，
3: 嘉庆
4: 约亲，
5: 嘉庆约亲，
4: 不怕牺牲，
5: 不怕
6: 跟着喊呢，把嗓子也开一下。
3: 牺牲，
5: 牺牲，
3: 排除万难，
5: 排除万难，
3: 争取胜利，
5: 争取胜利。

0: 瞧啥呢？想着
1: 你外甥女儿唱成这样，你听不见？
0: 听着呢吗？
2: 好着呢。
1: 咦，这还好着呢，把这全班都快带到沟里去了，你听不出来？
0: 这算啥？这花彩香都让带沟里去了，谁能有这本事啊？
1: 行行，我跟你说，现在在人堆里能够滥竽充数，过两天

0: 一考试要分这个培养方向，那时候四骡子是马可得拉出来遛。哎，他身上拧成这，肢体不协调成这，又唱成这，你看只能朝这个稻草人方向去培养。
1: 这基本功才练了几天就分行当了。
0: 哎呀，人家别的县啊小学员早都上台了，把黄正宁能急死，急着出成绩呢。赶紧想办法啊，到时候别说我没给你提醒。还睡呢，
1: 胡闹的嘛。
0: 你看，
1: 这些天娃腿好之前，你再全练的话，就坐着上桌，我拉你去啊。
2: 我可不敢，有些人要知道了，那能吃了我。
1: 谁呀？敢？我先不答应。
2: 你说的啊，你硬气的。说吧，忽然献殷勤，啥事儿求我呀？
1: 哎，这娃唱的咋样？
2: 你没长耳朵？
1: 你说这音准不对，能改回来吗？
2: 这事儿可说不好。那有的娃音不准，方法不对，其实经过训练都可以掰过来。但是老天爷不赏这碗饭，那就真没办法。
1: 这何大春说，过些日子要考试呢，能给娃开个小灶突击一下，就改过来。
2: 三元哥啊，有句话吧，你千万别不爱听啊。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对他不公平。哎呀，
1: 这话我还真不爱听，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2: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预备，唱。你离我远点，我离你这么近，我长耳朵了，我能听得见，你可以小点声好不好？另外呢，你要跟着老师的节奏，跟着老师的琴声，不许抢拍。来，预备，起。哎，快点，这是咋了？不知道呀，平常都好好的。
3: 小白鞋，你这是在干嘛呢？就是今天怎么在这儿跳跳了？小白鞋，快下来吧，小心摔倒了啊！
4: 快下来，
3: 下来，下来！
4: 等会儿，
3: 金花，快下来，下来！
4: 摔，
3: 等会儿摔倒了，哎呀，等会儿摔倒了！
4: 出来，走！哎呀，你快点，快下来！等会儿摔倒了，摔倒了！等会儿，金花，下来，下来，下来！
3: 快下来，下来，下来！
4: 怎么了？
3: 怎么了？
4: 怎么了？怎么了？
3: 怎么了？
4: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
3: 了？小白鞋，
4: 小白鞋，
3: 小白鞋，
4: 小白鞋疯了！
1: 慌啥呢？慌啥呢？慢点走，别再摔了。
5: 小白鞋不对劲儿。
1: 咋不对劲儿了？
5: 我也不知道，你去看一下吧。
1: 弄啥了？咋了？弄啥了？车，过来！弄啥了？啊！过
6: 来！疯了你！谁给你圈里困人的？啊！
7: 他疯了。送医，
6: 送了也不能亏人了。
1: 你他妈才疯！
6: 谁给你权利亏人的？啊！你碰我试试。
7: 他疯了，送医。
6: 不疯了吧你？
7: 何大人，你要为你所作所为负责任啊！
1: 喝水，我跟你说。
2: 没事了啊，没事了。
8: 他家就一个老母亲，他来不了。黄主任让保卫科的人把他送回去。
9: 保卫科这个货。你干脆我送去吧，你团上再派个女同志陪着我一起。
8: 你去送不合适吗？
9: 我咋不合适了？
8: 你说咋不合适吗？
2: 要不我去送吧，让胡三元给我做帮手。
9: 这行，
8: 问问黄主任吧。
9: 哎，黄主任是你搭档，
8: 是我爷。

0: 喝了点稀饭，吃了半个馍。行了行了，行了，回去早点睡了，别在这儿坐着了。明天我跟你米兰阿姨送她回家，那回到她妈身边呢，兴许就好了。
1: 那她还回来不？
0: 不回来了，本来就不属于这儿啊。

小白鞋走了，飞走了，飞去哪里无人知晓。它是一只天鹅，本就不该困在这里，可哪儿是它的天空，哪儿又是它的天鹅湖呢？多年以后，一青鹅在它人生最彷徨的时候，那只天鹅总是闪现出来，想要告诉它什么。是守着心底那份纯粹永不妥协，是抬头振翅重返天空。一青鹅也在问自己，何处是自己的苍穹，何处又是自己的天鹅湖。

0: 这是今天的报纸啊，上面登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前几年被禁演的洪湖赤卫队解禁了。
1: 好
2: 啊，对是啊，就是
0: 错，天大的
3: 好事。啥事儿？
0: 现在这样板戏是演不成了，我这天天发愁咱剧团的发展，咱能排啥戏？我瞌睡人家把枕头递来了，我马

0: 就是方向，哎，说这个，说的好，
1: 红湖赤卫队这部电影啊，那当年可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科幻武侠式的革命电影。那几年啊，我是看一次激动一次，激动一次看一次。
2: 尤其是我也看了，
1: 可惜被扼杀了。解禁了，好，
3: 对，
1: 我跟朱副团长决定。 马上排练《红湖赤卫队》，我坚信其他县团都想拍这个戏，所以咱一定要抢在所有人前头把这个戏演了。咱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有没有信心？
4: 有。

0: 学习的机会，这点困难克服不了。
1: 能克服的。来，过来，
0: 先，
1: 把那石头抬住。哎，对，蹲住啊，蹲死。
2: 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坚持一下啊，我们要克服困难了。
3: 走走啊，走走走走。哎呀，
1: 不要给我蹲住啊，
0: 把这拽平了。哎呀，
1: 这咋悄悄的回来啊？也不说一声，一个人回来。哎，俩人呢？黑灯瞎火的，也不开个灯。
4: 别动，老娘都上了手术台了，又下来，怎么说也是条命，认了。
1: 对吗？哎，对着，我给娃当舅。还有个事儿我得弄清楚。哎，你走前让来弟给我拿封信，娃叫雨林了，那信也叫林了，字都画了，成我心病了。那信上到底写啥了？是交代啥事儿了？
4: 不重要了。
1: 台上要排这戏呢，哎，洪湖赤卫队，这放电影叫观摩一下，这马上要进入排练，这米兰演韩英。戏好，词也好，曲也好，可惜了，这要是你，哎。

0: 和魂
1: 你那半个烧伤
0: 已经到达十字路。

0: 哎，咋停了？接着来呀、啊！
1: 三十年活多，四十年活稀，哈哈，红红又成了我们的天地。
2: 哎，你咋了，老叔啊？
1: 三十年活东，三十年活西，我彭霸天又回来了。
2: 吃啥药了这是？啊，
3: 看病这。
1: 看看，这啥？
4: 剧本。
1: 啊，刚才黄正经和小志把我叫去，让我演反一号。我现在是彭霸天。
2: 呀，这团里是没恶霸了。
1: 啊，这不是恶霸吗？
3: 长得没。
5: 出来啊！走，你归我管了。弄啥呢？洪湖赤卫队那是个大戏呢嘛，我那人手不够嘛，问团里要人呢，王主任说把你给我。
6: 我归你干啥呢啊？你往台子上搬个烂怂道具，还要踩着锣鼓点儿？
5: 踩啥锣鼓点儿呢嘛？跟我去蹦道具。啊、哦、啊！
6: 搞说嘛，搞创作嘛啊！
5: 动。
3: 哎，这还有俩人，都给你。
1: 几十张嘴，三个半人，一个当恶霸去了，你把他。把我们三个都闹走，咱全当喝西北风不就行了吗？
5: 宋四，你冲我喊没用，你要有意见找黄主任。
6: 啊，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你垒到长城不骄傲，气到茅坑，我不悲哀。哎，宋四，冲，还剩几根？
5: 叫
1: 胡三元，你也是个叛徒，你
3: 都走了，谁干活？哎
7: 呀，行了，团上排戏是第一位的吧？啊，好，做饭啊。
3: 把嘴拴到裤腰带上去。
1: 哎，冲你来切。
8: 这些年，全国8亿人民8部戏，不说观众看完没有，咱自己都演烦了，是不是？所以咱这次闹这洪湖赤卫队啊，全团上上下下就像那花果山放出来的猴子，兴奋的都按不住。
6: 哼！哎呀，你就别前奏了，直接跟他说想弄啥。
8: 行。哎，小丁子，你们表现的机会也来了啊！看，
9: 忙吗？长枪30支，盒子炮5支，大刀20把。呀，那省青样团一台戏动静也不过如此。
8: 机会难得嘛，咱这次一定要扎扎实实的，咱闹个大戏。
6: 野心不小啊！
9: 不是，那这么多活呢，忙不过来了吗？
8: 这不给你找人了吗？
5: 我操！何队长，来。这东西归你准备啊！
6: 归我准备？啊啊！
5: 道具都由你负责了吗？
6: 归我了？那你干啥？哎
5: 呀，那我还得画布景、画幻灯片、造监狱，这彭霸天还造个家呢。我干的事儿多了。
7: 量这么大，一个人弄不来。哎，
6: 弄不了。
5: 你弄不了，你给黄主任说去。
6: 你个水虫，你还拿黄正经压我？
5: 当然，你看，
8: 胡团长。是我跟黄正经说让你干道具的，你这么优秀的人才，你在火房烧火太委屈你了。
6: 不委屈，不委屈，一点都不委屈啊！我房吃的还美呢，跑这儿来给你们做牛做马呢啊，当驴呢，人？
8: 你听我说啊，全团上上下下，除了你就没人闹得了这事儿。
6: 别给我戴高帽子啊，没用。
8: 反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我来通知你一下就是。
6: 看把你能的排个戏嘛，哎呀，你咋不弄个大炮把彭霸天家炸了呢？
10: 哎，米兰，你喝水浪达了那段。
11: 我唱的可是好听了，
12: 这段戏本身就是从歌曲移植过来的，而且移植的也很成功，曲调好听，唱的也上口，谁唱都好听。
11: 就那不是。
10: 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能成。
13: 就是，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没问题啊。
12: 这是大家劲儿往一块使，戏唱成了，功劳也得是大家的。
10: 我们都是配角，你可是主演呢。
13: 哟，大姐，您洗呢？
12: 人家主要是看角呢。
10: 你也在洗啊？
13: 啊，你们洗啊，我洗好了，我先回了啊。
12: 好嘞。
13: 哎呀，太冷了。
12: 姐，我也先走了，太冷了。 我今天看你排练了，挺好的，谢谢姐。洪湖水浪打浪那一段儿挺柔美的，可以唱得再好放点。姐，我觉得韩英呢，她是一个英雄，但她也是一个女人呢。一出戏都在豪放了，但是这是柔情的这一段戏，是不是应该展现她女人那一面呢？
4: 那不一样啊，她不是一般的女子啊，她是赤卫队的灵魂。那一出场一开嗓，就得是让人能感受到是台柱子。
12: 姐，咱俩就不是一个人儿，是不是得唱不一样的韩英呢？
4: 是啊，多嘴了。小香姐，谢谢你。没事儿。

0: 吴三牙，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吗？
1: 哎，你坐你的车吧。
2: 今天咱们学的这首七言绝句《村居》呢，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写人，其中这个“福”和“醉”用到了什么手法？
3: 这是小钉子，你见过？哎，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巧莲老师。
4: 哎，巧莲老师，
2: 你好。
3: 巧莲，今天来两件事呢。第一件事呢，介绍你俩认识。第二呢，找你要帮个忙了嘛。
2: 先说二。
3: 剧团要排个戏呢，哎，得用些红缨枪，把你学校学生的红缨枪借着用一下。
1: 你给剧团帮个忙嘛，咱就当是互相帮着了，对吧？
2: 你要多少？
3: 40张。
2: 这么多啊？啊。是这，我去跟学校领导汇报一下，咱县剧团的事情应该没问题。
3: 行吧，我快啊。嗯。哎呀，你这腿好了吧？啊，这小钉子关心你的很。
2: 好了，没事了。
3: 不瘸吗？
2: 谁说我瘸了？这咋能瘸呢？你这胡说啊！
3: 哎呀，看见没？这下是放心了。
4: 我有啥不放心的？
3: 你俩这就算认识了啊，自己慢慢聊一会儿。哎，我街上逛去。哎，
2: 哎，你好。
4: 你坐，你坐。哎，
2: 你坐，你坐。
4: 来来来，不客气。
2: 那我坐。你坐这
4: 儿。好，行。
2: 你多大了？

0: 二十八。
1: 你这样别偷懒了。哎呀，哎呀，
0: 哥，怎么样？你来的时候还让坐车呢，啊？回去连车都不让坐了。
1: 来的时候下坡，让在车上舒服不？回去上坡还想在车上懒呢，啊？那你咋不说？那来的时候俩光棍，回去就剩我一个光棍了，得拆卖乖的啊！
0: 你这甭跟我包袱甩个吧，啊！
1: 我也想卸了这包袱，谁给我甩的？我进来了。今天下乡去了，给你弄点鸡蛋啊！
2: 王八蛋，
1: 芦花鸡蛋，
2: 拿走，我不要。
1: 你别跟自己犟啊！既然命里注定了，坦然接受嘛。
2: 我就不该回来，多余的很。站住！拿走！
1: 你懂啥呢嘛？你，哎呀，同志之间也得关心的嘛！啊，
2: 我决定了。
1: 决定啥呢？
2: 要走，去张光荣那儿。
1: 不唱戏了。
2: 不唱了。
1: 我不同意，我这骨锤也不同意。
2: 你同意能咋？不同意能咋？
1: 这是你的老窝，你的大本营，你的根据地呢。
2: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就是个局外人。
1: 你再不唱戏才是个局外人呢。
2: 你谁呀？你凭啥管我呀？我局内人、局外人跟你有啥关系？哎，咱走起来，咱俩。
3: 董团员，过来。啊。
1: 好好的，好好的。这是啥嘛？土炮嘛。哎，我仔细想过了，你那个主意好，还是你胆子大，敢想敢干。我决定采纳你那个建议，就是在戏最后的时候啊，用一个土炮轰塌彭霸天家的这个院墙，炸死彭霸天。
4: 你认真的？
1: 当然认真的。
4: 哎，我那是胡说八道的嘛。
1: 你胡说的好嘛。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戏吧，我就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现在有了，炸死彭霸天就是最好的突破口。你观众看着也解气嘛。咱这个戏啊，肯定一炮打响。就这么定了啊。
4: 就这么定啥呢？我又不会弄点土炮。
1: 吴团员，我这导演也干了半辈子了，眼看就要退休了，这有可能就是我导的最后一个戏了。我也想给自己导演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嘛。就算你成全我行不行？
5: 我给你鞠一个，

0: 是吧？你做啥了？做土墙了？有事被西瓜的人给捅死。啥时候的事？前两天。
1: 你找我做啥？
0: 找你帮忙给做个东西。 你要洪水了。

0: 你都多大岁数了，还能这事儿啊？年轻时候冲动可以，你现在老婆娃都有了，再弄这事儿刮怂了你。
1: 你算求的，你叫小哥的，
0: 你还牛皮，现在就是个瓜皮，制造枪违法的，要进监狱的，你有媳妇有娃的，你再出个啥事儿，你让那俩咋弄啊？
1: 死了死了，
0: 死了你也不能去犯罪，再弄我去举报你。

0: 停一下！
1: 咋回事嘛？米莱怎么又没唱上去嘛？这都排了一天了，咋一到这儿你就唱不上去啊？你这个戏到了这个时候，你这个情绪应该越来越高亢嘛，他一点激情都没有嘛。
2: 导演，他这一段应该上板了，应该给节奏了。那鼓不给力，我怎么有激情啊？我唱破嗓子也没用的。
3: 咋还怪上我们了？咋不给劲了？这鼓都快敲碎了，咋给劲？咋给劲？
2: 何老师啊，一板一眼，一板一眼，你不给劲，这个时候节奏跟不上，我唱十遍还是这样的。
3: 你没看，一撒子肥，这还敲松了，简直了！你这就叫荒腔走板，你知道吗？
2: 怎么叫我荒腔走板？胡三元怎么打的鼓？他是盯着演员的节奏的。你在这闷头，你看那鼓槌都掉到地上了，你还来说我吗？要不你让他来敲敲，看看咱俩谁的问题吗？
3: 你眼神还怪好，还看鼓槌掉地上。胡三元，你咋不说让华彩香上来唱呢？
0: 别吵了，胡三元，
4: 过来，
5: 这，咋？
1: 这段你敲一下，
5: 敲不成。
1: 为啥？
5: 只有两只手嘛。
3: 我跟你说，我不是不看演员，演员有啥好看的我都不知道，对吧？咱是敲鼓的，为啥要看上演员呢？
2: 何老师，
3: 咋？
2: 敲鼓是不是要跟着演员的节奏走？您可倒好，闷头在那敲呢，咋唱？
3: 我们是打节奏的，不是看戏的，对吧？
6: 这戏还演得成不？演不成就散伙了，别糟蹋这好的戏。那乐队合唱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帮助，相互刺激呢。你俩这相互埋怨，相互踩瓜，戏不上他火才见了鬼呢。
3: 来，敲，给劲，来。
7: 这个是你画的？啊，
8: 都是我画的。你看，这个，全部都是我画。咋样？
7: 好着呢。
8: 吃点花生，还有这个。这都我设计的图纸，咋样？我跟你说，我不光设计这些图纸了，你看那背景板，看这些，后面这些景片全是我画的，都是用这画的。
7: 我能动一下？
8: 可以，随便动。哇！这是我平时住的地方。
9: 不是，这平时也没个人帮着收拾，有点乱。
8: 我带您看这来，这就是那监狱墙，你知道吧？后面那些都是，全是我画的。
5: 哦，小莲，今儿咋样？啊，有意思没？剧团？
7: 以前只看过演戏，没看过排戏，挺有意思。
5: 这话说的。这排戏剧团哪能让外人随便看呢？啊，你今天享受的是家属待遇，知道吗？我之前跟你说了，让你一辈子看戏不花钱，咋样？说话算数了吧？
8: 你那大炮造好了没吗？
5: 快好了。
8: 能当响吗？
5: 那不响能叫炮呢？
8: 我跟你说啊，安全第一呢，可不敢给我耍二球啊。
5: 那你让我耍啥呢？

0: 哎，胡三爷，你这炮又粗又短，这碎撮子能行？
1: 你把你放瓶看见我这炮筒子长没？
0: 说这憨话干啥？给咱放一炮看看。

0: 你上人傻吗？小钉子，啊，站台子。拿我是呢，你这快去！哎，你这安全不？哎，
1: 吴三元，光耍二球啊，行不行嘛？不能任何问题啊！
0: 哎，这我心都放肚子里。
1: 哎，
0: 这鸡挨了我三炮了，一根毛都没掉。
1: 来来来来来来来，都往后站。往边走，来来来，照后头。
0: 小钉子
1: 啊，
0: 点火，
1: 真假了？
0: 点。

0: 行了，咱别推，行了，咱别推。行了，咱别推。哎，你看人家这边不退不？
1: 谁来着？
0: 哎，你看人家这边不退不？哎，不是，一个人。哎，你看人家这边不退不？哎，不是，一个人。哎，你看人家这边不退不？哎，不是，一个人。哎，你看人家这边不退不？哎，不是，一个人。哎，你看人家这边不退不？哎，不是，一个人。哎，你看人家这边不退不？哎，不是，一个人。哎，你看人家这边不退不？哎，不是，一个人。哎，你看人家这边不退不？哎，不是，一个人。哎，你看人家这边不退不？哎，不是，一个人。哎，你看人家这边不退不？哎，不是，一个人。哎，你看人家这边不退不？哎，不是，一个人。哎，你看人家这边不退不？哎，不是，一个人。哎，你看人家这边不退不？哎，不是，一个人。哎，你看人家这边不退不？哎，不是，一个人。哎，
1: 浪打浪啊，唱得很柔美。但要是多一些豪情，就更完美。
2: 他让你跟我说的？
1: 谁？
2: 花彩香。
1: 跟他有啥关系呢？我自己认为。
2: 那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
1: 再自信一点，那今天晚上肯定是一炮打响。
2: 谢谢啊。
3: 下回。来了，主任，来了，
4: 快站住，站住，
3: 走吧。让开。
5: 哎呀，欢迎。
4: 好，
5: 来。
3: 领导。
6: 来。
7: 好，都精神点啊。
3: 好。
7: 来。
8: 班长来了，
7: 你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7: 领导都到了，可不敢有任何马大。
8: 放心，没问题。
9: 哎呀，书记，百忙之中啊，感谢您能来视察。
10: 应该的。
11: 那背个台词。
8: 时间到了，
7: 开始。

0: 吴三元啊，准备的咋样了？
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我跟你说啊，县革委会领导可都来了，咱可千万不敢掉链子啊！尤其这最后一炮，那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啊！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炮，那是十月革命炮声的延续啊！咱必须得惊天动地啊！惊天动地，明白吗？
2: 放心，放心啊！

0: 明白，主任。
1: 唱得不错，唱得不错。
2: 哎，
3: 主任，
2: 咋回事呢？哎呦，
3: 这没票人太多了，闹着往里挤呢。公安来了，怕是都顶不住。
4: 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来都是县上的大领导，可不能失控。
3: 那公安都没办法，我能有啥办法吗？
4: 猪脑子！让，去把外边那高音喇叭接上，啊，进不来外边听。
3: 那不会更乱了？
4: 让你去就去。
3: 好，
5: 满了，明天看。
6: 来来来，两边排队啊。
5: 对了，做事情嘛，得讲究方式方法的。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咱得动脑子呢。
7: 对，
8: 到底还是你有工作经验。哎呀，这场面，咱们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见到了。
5: 小朱啊，我有个预感，今天晚上咱县剧团这一炮，怕是要打响了。
8: 对，一炮而红。

0: 他不会害怕了吧？
1: 你们这是笑气儿，后挺。
2: 台下这么多人，
1: 传上来，
2: 我都替他。
1: 谭卓，主持雅席。
0: 好，
1: 谭卓，向挺砸。
3: 随便唱个什么吧。
4: 小黄，
1: 随便唱。
5: 麦长帝，
1: 进来。
5: 走。
1: 麦长帝，好好唱，唱好了，我们谭卓有赏。

0: 小姑娘，小曲好唱，口难开呀。啊，乡下来的小丫头，没有见过世面，见了你这么大的官，吓得不敢唱了。
1: 哎，挺好，挺好，挺好。
0: 小姑娘，大胆的唱，手拿碟儿，敲起来呀。

0: 哎，你说加的咋比彩排时候多呢？
1: 这一炮是苏联十月革命炮火的延续，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啊！
2: 呀，你心里有数吗？
1: 我心里不光有数，还有团伙呢，我快憋死了。

想开点吧，昌西这碗饭一直都是你放唱罢我登场，凡人他乡是故乡。没谁能在舞台上站下一辈子吗？

0: 我每天就去稻香，你去走啊，去返任他乡，是故乡。端午盛景燃动北京。
1: 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2: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3: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1500多年前的北魏，一位名叫昙曜的高僧和无数的工匠开山凿石，修窟造像，建造出一座真容巨壮、世法所稀的佛教艺术殿堂。

1500多年后的今天，一群同样秉持着匠心的现代工匠，以临摹、作画、修复、数字建模之法，守护着这座属于中国、属于世界的文化遗产——云冈石窟。

0: 欢迎大家来到云冈石窟，中戏文化的一个典范，作为云冈石窟中期的一个设计。尤其呢，1933年的时候，梁思成先生来到云冈，他又说啊，云冈石窟呢是一个大型的石窟寺建筑，建筑中呢含有建筑。
1: 在云冈石窟煌煌近60000尊佛造像中，第20窟的露天大佛是出镜率最高的一座，被称为云冈石窟乃至大同市的形象大师。佛像之前的立壁早在洞窟竣工不久就已坍塌，佛像裸露而被称为露天大佛。大佛高约13.7米，姿态雄伟，气宇轩昂，生气勃勃，笑容威武而慈祥。有人说他兼备了佛陀32相、80种随行好。在大佛身后雕刻有华美的火焰纹圆形头光与舟形大背光，背光上角刻有形象至拙古朴的飞天像。
2: 早期的洞窟呢，就像极度放大的人体啊，雕刻占满了整个洞窟，设计就要回归到宇宙的一个最初的一个物质世界。你在那个

0: 空间里边，你会马上联想到很多，比如说意识与物质，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感受是不一样的。像大哭大笑，像这只手，它的足高有1.67米，因为在下边观看和你近距离的去平视观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佛陀不语，笑看众生。在仰望大佛的面孔中，韩鹏是特殊的一个。这样的仰望对他来说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从曾经云冈石窟里玩耍的孩童，到现在云冈石窟中的雕塑家，他与云冈从未远离。
0: 我的童年是在云冈镇长大的，小时候在那儿抓泥鳅。云冈石窟里边呢，就相当于我百草园小时候捉迷藏的一个乐园。云冈石窟是一个艺术宝库，它是艺术家的一个巡礼之地。从上世纪20年代初，就大量的这种学者就来云冈去巡礼做考察，其中有很多艺术家，包括我的童年呢，也有很多这种美术院校的老师们去在那儿画写生，这是我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启蒙。之后就是一直就是考学，从事这个艺术这个专业。
1: 临摹和重塑云冈石窟中的佛像是韩鹏这些年的主要工作。为了更近距离的观测和临摹，他需要尽可能的抵近佛像壁画，走到他们身边。
0: 这块局部呢还是非常出彩的啊！你看这个童子的这个形象，就是非常的纯真，和没有那种烟火气的味道，非常漂亮。隔壁的三花蕉叶，这个形啊，围绕起来，很丰富，这个构图看起来。下边是莲瓣，作为一个单独的艺术品，放到架上应该是非常漂亮。洞窟它是一个整体，局部呢把它们拿出来，它就成一个独立的艺术品。经过风雨和时间的过程啊，就非常有魅力。用泥去塑，用我的雕塑语言重新把这个石窟艺术、佛教造像把它激活，通过这种时间和空间的转换，把它移到架上，这个就可以大家在近距离的去欣赏传统雕塑的当代的人文价值的体现。另一个就是它的审美是艺术技法方面的啊，就是通过与古代大师的一种对话，跟古人在一个同一个历史的临场感下做这些造像啊，那感受肯定是跟一普通的游客这种感觉是不一样。
1: 每每站在佛像之前凝望，韩鹏的思绪不由得会穿越回1500年前。以昙曜为首的古代工匠，究竟拥有着怎样的智慧和伟力，才能创造出如此恢宏、精巧的作品？
0: 所有的团队呢，它都是精英团队，都是顶尖的高手。咱们现在的话说叫顶尖的高手，四十国的，或者是沙勒的，这些当时的外国人，他是一个国际团队来开凿的这一所洞窟。那座弟子像，完全就是一个欧罗巴人所啊，上边那个中段的，包括边角那个弟子像，他太经典了。包括米开朗基罗来了看了，我估计他也会惊叹的。
1: 在与二十窟相距不远的第18窟， 中央立佛像高15.5米，身躯雄壮，身披千佛袈裟，面颊丰圆，鼻梁高挺，面孔如同希腊雕像中的人物。在他周围的弟子像或提瓶敬礼，或拈花微笑，其面容体现出西域人的特征。这种被称为犍陀罗的艺术风格，是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形成了一种极具希腊风格的艺术形式，经过国际工匠的传播，成为昙曜创作团队中的主导风格。云冈石窟的第16窟至第20窟都秉持着这样的风格。在古人的想象中，高大的佛像应能上摩高天，下盘后地，与天地同长久。而这5座巨大的如来佛像，就分别代表了北魏时期的5位皇帝。
0: 雕塑是工程啊，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3维本体，一个巨大的工程，它是不能出现失误的。身高的比例稍微发生一点变化，它这个就是施工量要无限的要加大。站在这个角度来说，尤其是皇家工程，它是要担负一定的责任的。你局部的雕错了，或者是遇到岩层的这种软弱岩层，这个是有可能，也是不可控的。
2: 然后把侧面这个量起来，这儿从
3: 下面到这个，就是这个边界，
2: 对，
3: 这个边界到这儿，
2: 对，
3: 这个边界对吧？
1: 在黑暗的洞窟中，韩鹏挑选好了临摹的对象，对佛像进行着精确的测量，以便回到工作室后制作工具台和雕塑的骨架。接下来他就会用泥来进行雕塑。雕塑像是在做加法，还能小修小补，而古人凿石为像，则是在做减法，容不得一点差错。
0: 雕和塑是不一样的。严格意义来说，我的创作方式是应该是叫塑雕。雕是减法，没有容错率的，只要刻错了它是不能那修改的。泥是可以做一些修改，它可以作为一个研究手段去做，但是雕是不可以的。
1: 经过接近半年的辛苦付出，韩鹏的前期泥塑造像已经完成。今天这些泥塑造像将会被运往工作室进行下一步创作。由于泥塑的体积和重量巨大，给搬运工作增加了不少的困难。最终，在这些热心的工人齐心协力的帮助下，泥塑顺利地被搬运下来，运往工作室。对于泥塑创作者，泥塑只是创作的开始。这些泥质造像将在这里被翻制成更为稳定的石膏模型，以便进行深入塑造，最大限度还原塑像在时光中的本来面目，以便长期留存和展示，让每个人都能近距离地去欣赏。

从勘测到泥塑，再到石膏灌注与凝固，等待数月的时间，一个作品可能才能最终完成。而每完成一件作品，他心中增加的并非只有成就感，更多的则是对于匠心的敬畏。

0: 风雨和时间造就的纹理遍布整个洞窟，实际上就是像一个佛的一个最初一个涅槃的最初的一个原始状态，就是来了这儿有一个庄严平静，里边它是有一个巨大的能量在涌动，你站在这儿马上能想象到你自己与这个宇宙之间的一个关系。蔡元培先生他说，一个没有审美的民族是不知善恶的，有了审美你就能辨别善恶，你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就是人类的一个共识。
1: 韩鹏的作品让更多观众拥有了近距离接触云冈的可能，而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内心的修炼。在刀与石的一次次碰撞中，在与佛像一次次的目光对视中，他不仅是在雕刻云冈，也是在雕刻人生，不仅是寻找美，也是在寻找信仰。

0: 2013年来的云南，我们中国油画从我上学开始，我们好像有一个肩负的一个使命一样，叫油画中国画。这个思想从我们历届美展，我们都希望或者看到画家在学了油画以后变成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我呢来云港呢，也是来想找到中西结合这么一个点，当然哎很巧找到了。它的魅力无限，就是要画的东西非常多。
1: 10年前，约50岁的画家梁立强来到了云冈，从此便不愿离开。恰逢云冈石窟进行大规模摄影，梁立强得到了逐个洞窟临摹作画的机会。一个个洞窟走来，梁立强惊叹于他苦苦追求的西方艺术中国画。云冈工匠们早在1500多年前就已经成功实践。
0: 学者们给我讲这个云冈背后的历史，我才知道原来在云冈1500年前就是发生了就是中西美术的一个融合，通过这个佛教，比如说罗马和希腊的元素，通过犍陀罗，然后在中国西北的大风落地生根，这个就是给我极大的一个震撼。我原想呢，云冈是完全中国化的东西，其实不然，其实它是一个跟希腊、跟罗马有这种渊源，这对我画油画就是一个很震撼的一个发现。
1: 云冈石窟，千佛千面，变化万千。而根据开凿的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昙曜五窟时期的雕像，具有明显的犍陀罗的艺术风格；而进入中期阶段后，石窟艺术中国化开始起步并逐渐完成。它的造型追求工整华丽，内容繁复，雕饰精美。从形制、内容到风格，均有明显的汉化特征。

0: 北魏这六十多年间就发生了一中国化，就中国对这个外来这种影响和消解能力是非常强。像我现在这个待的这个中期，就有很多中国化的东西。中期呢有很多石窟里面有那种风貌，就胡人下一窟那个就是佛的那种因缘那种就故事图。这个故事呢本来是来自于佛经里面的那些故事，但他把那个这些造像人物的形象完全就是中国化的，就弄成北魏鲜卑人的那种带着风貌。
1: 云冈石窟的第五窟是一座典型的第二气洞窟，与第一期的穹窿顶大象窟形制不同。第五窟是一座方形的佛殿窟，与第六窟是一组统一设计建造的双窟。主尊坐佛高17.40米，是云冈的第一大佛，身着的大衣不再是第一期的印度式风格，而改为汉民族的包衣博带式，服装宽大合体，下垂感强，好似用优质丝绸布料做就。而在洞窟南壁，雕有大象驮负着须弥座五层瓦顶出檐佛塔，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与印度佛教艺术相结合的典范。梁立强作画所在的第十号洞窟也是一座中期石窟，洞窟之内须弥山层峦叠嶂，壁内雕满诸佛飞天，花卉鱼虫，几乎没有放过一处空隙，繁而不乱，层次感极强。梁立强着迷于这种风格。
0: 也有人问过我，你喜欢哪一窟，喜欢哪一尊？哎呀，这个不好回答。这个因为我哪尊都喜，一个小尊我就觉得哎呦太棒了，1000多年了，让人看了以后就觉得哎呦，这是太厉害。
1: 而现在，梁立强必须抓紧时间，在第十窟进行创作，因为脚手架几天后就会拆除。只有当石窟维修等工程搭起脚手架时，他才得到短暂的创作窗口。因此，他从来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爬上脚手架的机会，无论酷暑严寒，风吹雨淋。
0: 我2013年来这儿的时候呢，你洞窟里面画画是很非常辛苦的，很艰苦。有时候我们在冬天，游客进不来了，有些窟才对我们开放，我们才能在里面画。1月份、2月份是最冷，-10几度、12度，我们也在里面画，把我一个人锁进去了。我在里面一画一天，有时候中午饭他们给塞进来，我在里面吃。
1: 有人劝他，何必要受这个罪呢？你完全可以舒服地坐在工作室里，拿着佛像的照片进行临摹。对此，他有自己的理解。
0: 在石窟里画造像，解释为就是好像在跟着一个恋人在交谈交流一样。这个造像的体积量感，照片是体会不到，它的体积感、它的冲击力、感染你的那种力量，照片是没有。所以我是反对，坚决反对照片。从2013年到现在画的一些东西，全是在窟里。我认为是他们弥足珍贵。我只画我眼睛看到的东西，它感人，像我被感动，我被感动很重要，我才能感动别人。
1: 只有在创作中倾注生命，才能在作品中得到生命。在远离喧嚣的洞窟中，昏暗的灯光打在安详的佛像身上，一片寂静中只听见笔尖落下时的沙沙声。梁立强渐渐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下创作

0: 是一场修行，也是一种享受。十年过去，今年60岁的梁立强不知道还要在云冈待多久。他希望抢在时间的前头，用画作留住逐渐风化的佛像。不过绘画不是摄影，也不是历史研究，而是艺术创作。他希望画出的是自己眼中北魏的精神风貌。
1: 云冈是人的艺术，这就是人的价值，人的精神观、价值观的一种体现。就是说人的艺术是最伟大的艺术，人的艺术一定是由人来去做的，而不是由来机器来去做的，体现出人类的精神价值，机器是做不到的。北魏应该是中国雕塑史上的一个丰碑，我呢尽量的严谨的去把握这种造像的结构，从中找到北魏人的灵魂所在。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6: 1120套餐，
7: 20份
8: 霸王叉100份。
9: 什么？
10: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1: 你说，
1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2: 1+2的人生等于什么？严谨的数学遇见浪漫的爱情，又有怎样的结果？他的名字或许就是答案。工作中的他，如何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偶像，改变了几代青年的人生方向？
13: 父亲为什么会穷尽一生，只为求证一道古老神秘的数学难题？
12: 生活中的他，为妻子留下了怎样的温情回忆？又是儿子心中怎样的父亲形象？
13: 很快，一道有关爱情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摆到了他的眼前。
12: 数学家陈景润，他用何等的深情书写科学家式的浪漫？英年早逝，他又留下了怎样无尽延续的精神遗存？学无史，看档案，纪念数学家陈景润诞辰90周年，弘扬科学家精神。档案特邀陈景润之子陈有伟倾情讲述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独家手稿，珍贵档案，记录传奇岁月。陈景润1+2的人生。

0: 父亲的生命定格在我14岁那年的春天，他告别，然后以另外一种方式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是陈优伟，今年是我的父亲陈景润诞辰90周年。今天在档案节目中，我将和您分享关于我父亲的故事。提起我的父亲，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他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工作上取得的巨大成就。父亲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数学。很多人觉得父亲痴，还有人说他怪，但在我眼中，父亲并不是不食烟火的科学狂人。他爱数学，爱工作，但他更爱家人，爱祖国。他是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父亲的书房曾是我小时候的神秘乐园，更是在我捣蛋后逃脱母亲教训的避风港。在这里留下了许多我童年时美好的回忆，那个总在灯下奋笔疾书的身影是温柔的，可亲的。那时我总是好奇，看似一摞一摞凌乱摆放的资料，为什么父亲总是能够知道我偷偷移动了哪里？也是在这里，我遇到了一道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数学题。那是一个安静的午后，像往常一样，我又跑进父亲的书房里，缠着他陪我玩。父亲只好停下手上的工作，笑着说：“爸爸问你，从1加到10等于多少？”我立刻掰着手指头算了起来，1加2等于3，3加3等于6。很快，10个手指头就忙不过来了，半天才勉强说出了答案。看我算得手忙脚乱的，父亲在一旁笑而不语。看我已得出了答案，父亲才说：“这样算也可以，但我有个更好的办法。你看，如果1和9凑一对儿，相加等于10，那么2和8、3和7、4和6都可以相加得出10来，再加上中间的1个5和最后的1个10，是不是就等于55了？”如今，每每回想起那个场景，我都会感到非常的幸福。那是我与父亲之间关于数学的最初记忆。当时年幼的我还不能体会到父亲对我有着怎样的期望，更不会想到在很多年后，数学竟成了我们父子之间一条特殊的纽带。生活中总有些事情就像是命中注定，令人在感到奇妙的同时又觉得五味杂陈。在父亲的照片中，我最喜欢这一张，这也是唯一一张我亲吻父亲的照片。亲吻父母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常用的表达爱的方式，但如今看着照片中父亲写满幸福的笑脸，有时看着看着不禁湿了眼眶。也许很多人会觉得我的父亲是严肃的，甚至会有些刻板木讷，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特别爱笑，而且从来没有发过脾气。小时候的我好奇心极强，把家里能拆的东西几乎拆了一个遍，玩具、闹钟，就连父亲的计算器也难逃我的魔掌。有的东西拆坏了，父亲也不生气，有时还会陪我一起研究。
1: 陈景润在年轻时为了学习英语，打算买一个收音机，当时觉得新的太贵，便在旧货市场买了一个坏的，自己拆开来研究，更换了损坏的零部件，最后修好了它。也许这也是陈景润愿意支持儿子拆东西的原因。对于儿子的调皮，有时母亲尤坤忍不住要训斥他，陈景润还会跟妻子解释，儿子是在动脑筋，在研究里面构造，没事的。 看着这对父子一起做着拆东西的研究，尤坤感到哭笑不得。
0: 那时我们一家会经常在一起做游戏，用扑克牌算二十四就是我们最喜欢的游戏之一。当时我还有个小目标，就是要算得比我父亲快，但要实现这个小目标确实很有难度。听母亲说，在我出生前，父亲曾经会和他畅想我的未来，不管男孩女孩，只要健康活泼就好。生个男孩要是能搞数学那是最好的，如果生个女孩就让她像妈妈一样去当医生。子承父业是很多父亲最朴素简单的愿望，我的父亲其实也有这样的期望，但他从来没有强硬地要求我。他那么热爱自己的数学事业，但对我的成长发展却给了相当大的自由空间。
2: 一共画了多少张了？完。
1: 在电视剧《陈景润》中，有这样一段陈景润教儿子陈有伟用英语数数的内容。而在现实生活中，陈景润也会经常和儿子玩类似的游戏，锻炼他的数学能力。不过，虽然陈景润很重视对儿子数学思维的培养，但对于他是否也要成为一个数学家，却没有过多的要求。这对他的品德、思想等原则性的问题上比较严格。在那个年代，有这样开明育儿思想的人并不多。
3: 先生对有伟的教育的话，应该是很重视也很用心的。所以呢，开始他就跟我讲，他说对孩子小欢欢的成长，一定要有一个就是非常和谐啊，非常民主这样的一个氛围的家庭里边让他成长。他说我主张的话就是说，家里一定第一不能打孩子。他说这个我们一定要达成共识。我说哎呦，那不知道，因为我不敢保证。我
0: 母亲虽然嘴上说不敢保证，但急脾气的她还是与我父亲在教育理念上保持着一致，讲道理不体罚，尊重孩子的想法，陪伴引导我成长。
1: 陈有伟从小就是一个兴趣广泛的孩子，在他上幼儿园的时候喜欢上了画画，调皮的他开始还老老实实的在纸上画，后来就开始在家里凡是他能够到的地方画。爱干净的妈妈看到后总要训斥儿子几句，而陈景润则站在了儿子一边，不要阻止他，孩子画画是在创作。为了规范儿子的行为又不失对他的鼓励，陈景润特意在家中走廊的墙上贴了几大张纸来约束儿子的作画范围，还名为欢欢绘画展，不但让儿子在上面画画，还陆续将儿子的作品张贴到上面。后来当陈有伟选择去学习文科的时候，陈景润也没有过多的干涉，还是尊重儿子的选择。
0: 生活中有些事情就像是命中注定，最后我还是在读大学时选择了数学专业。曾经我有个疑问，为什么父亲如此热爱数学这门学科？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渐渐地明白了数学世界的美妙，也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仿佛我与父亲的距离更近了。
1: 凭借着坚持与刻苦，陈有伟完成了数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在拿到毕业证书的那一天，他还激动地跟母亲说，我终于完成父亲的愿望了。从加拿大回国后，陈有伟常会给父亲扫墓，陪着他，跟他说话，告诉他自己的一切。虽没有继续追寻父亲的脚步从事数学研究工作，但父亲的精神时刻影响和激励着陈有伟。
0: 那是父与子之间跨越时空的交流，而数学就是我们之间一条特殊的纽带。 如今，我创立了以父亲命名的陈景润科学基金会，以公益的方式助力祖国数学强国事业的发展。也正是通过这些活动，我似乎越来越能触摸到父亲为什么会穷尽一生只为求证一道古老神秘的数学难题。
1: 哥德巴赫猜想是世界三大数学猜想中目前唯一未被完全解决的难题。1742年，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在和他的好朋友大数学家欧拉的几次

封信中提出了关于正整数和素数之间关系的两个推测。哥德巴赫猜想看似简单，但要证明它却很不容易，它涉及到了大量的组合和数论问题，

0: 接近一加一越难。直到1965年，陈景润在中科院的刊物《科学通报》第17期上撰文宣布自己已经证明了命题一加二。1973年，陈景润发表了一加二的全部详细证明，在国际数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公认为这一十分杰出的结果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贡献。这份珍贵的手稿是陈景润一加二英文论文首次在电视媒体上展出。40页的稿纸很轻很薄，但这份研究成果的意义却非常重。一笔一画工整严谨的论文是陈景润几乎用生命换来的。
1: 曾经有学者这样赞叹，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我的父亲也常把科学研究比喻成登山运动，他说攀登科学高峰就像登山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要克服无数的艰难险阻，懦夫和懒汉是不可能享受到胜利的喜悦和幸福的。我想人生也是如此。
0: 中关村88号集体宿舍3楼的一间不足6平米的锅炉房，陈景润在这里一住就是18年。没有桌椅就用床板写字，没有暖气就用大灯泡取暖。简陋的环境没有阻挡陈景润在他的数学王国里遨游，他争分夺秒，一心想多为国家的科学事业多做些事。而这一切从少年陈景润的身上就有迹可循。1933年，陈景润出生于福建福州，在那个国家战乱频仍的年代，陈景润经历过逃难空袭，深知求学的不易。新中国成立后，当陈景润进入厦门大学读书时，更是将为祖国服务当作自己的目标。他立志于发展中国的数学，他最希望的就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中国数学的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1978年1月，人民文学杂志新年第一期发表了徐迟先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报告文学讲述了我的父亲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从少年时在心中种下哥德巴赫猜想的种子，到为摘取这颗皇冠上的明珠所经历的艰辛。哥德巴赫猜想一经发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相继转载。1978年2月16日，光明日报转载哥德巴赫猜想，为全文转载，光明日报拿出了2.5个版面，从头版开始刊登。1978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再次全文转载哥德巴赫猜想，并在全国引起轰动。文中6平米的小屋、几麻袋的演算纸和震惊国内外的科研成果，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时间，父亲的故事在国内掀起了一波数学热，科学家也成了那个年代青少年最向往的职业。这是父亲格外珍视的一张照片，那是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胜利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
0: 那篇轰动全国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就是人民文学杂志社为了配合科学大会的召开，约请作家徐迟深入中国科学院采访后撰写的。这篇作品呼唤了人们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尊重，陈景润为了学术刻苦钻研的精神也成为了人们的精神楷模。他也被邀请参加了这场被誉为科学的春天的大会，成为了开启中国科学春天的人之一。
1: 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同志亲切接见了一批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我的父亲陈景润荣幸地被列在其中。这次紧紧的握手留下了父亲在科学大会上终身难忘的一刻。

0: 这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1: 在这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的科学家和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迎来了充满希望的春天。邓小平亲切地嘱咐陈景润要注意身体健康，并且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尽量给陈景润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语重心长，情真意切。
2: 这个春天，父亲热爱的数学事业迎来了新的阶段。面对鲜花与掌声，父亲没有丝毫的松懈，继续一刻不停地投身于数学研究。而此时令父亲意想不到的是，他的生活也即将迎来新的变化。很快，一道有关爱情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摆到了他的眼前。
1: 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陈景润的故事家喻户晓，每天都有雪片一般的信件从四面八方飞来，多数是慰问信，其中不乏姑娘的求爱信。但面对这些姑娘的热情，陈景润并没有回应，他仍然专心投入到自己的科研中，仿佛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科学怪人。33岁就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就的陈景润，生活上却显得有些步伐缓慢。40多岁还没有谈过恋爱，一直到陈景润45岁这一年，他遇到了爱情。
2: 父亲与母亲的相遇完全是机缘巧合。1978年9月，父亲住进了解放军309医院，进行出国前的身体检查。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来进修的女军医，我的母亲尤坤。活泼开朗的母亲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亲对母亲一见钟情了。此时对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父亲来讲，爱情就像是一道猜想题，他该如何去验算呢？
1: 在进修的日子，尤坤经常在医学天台上学习英语，陈景润便主动提出要和他一起学习。通过学英语，两个人迅速熟悉起来，有时候还会互相关心。看到陈景润平日里总吃面条，尤坤忍不住问，你怎么天天吃面条啊？这样没有营养，对身体多不好啊。陈景润反问尤坤爱吃什么，尤坤答道，我最讨厌吃面了，我爱吃米饭，一天3顿吃米饭。听到尤坤的回答，陈景润喃喃道，那好啊，你喜欢吃米，我喜欢吃面，我们俩正好。
2: 吃米和吃面有什么关系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当时的时代背景。那是一个需要粮票的年代，老百姓不能像现在一样随意选择每天的食品种类，大米和白面都要按一定的比例供应。如果一个家庭中一个喜欢吃米，一个喜欢吃面，那将是最理想的组合。在逐渐的相处中，母亲对父亲有了更深的了解，觉得他待人真诚，像孩子一样单纯、善良、可爱。特别是看到父亲即使在住院期间每天仍在坚持长时间的工作，他那投身科研、专注忘我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的母亲。
1: 尤坤曾问陈景润，您是一个大数学家，崇拜您的人很多，什么样的女孩子找不到，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啊？一贯不善言谈的陈景润被这个问题一下子怔住了，缓过神来之后，他非常认真地说，我想过了，如果你不同意，我这一辈子不会结婚了。
2: 或许真诚

0: 成就是最好的答案。我的父亲和母亲就这样相爱了，属于他们的这道爱情的猜想题就这样圆满地解开了。从此，父亲在攀登哥德巴赫猜想这座山峰的路上有了温柔的陪伴。父亲是中国本土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在他发表过的论文中有这样一篇，背后隐藏着他对祖国的赤子之情。1979年1月6日，父亲作为中美正式建交后第一批应邀赴美的科学家，来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讲学。1979年5月下旬，父亲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基本结束，再有几天就可以回国了。这时身边的电话铃响了，是时任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沈源教授打来的电话。异国听到乡音，尤其是老师的声音，父亲感到异常的亲切。
1: 1948年，沈源曾在福州母校英华书院教书，当时是陈景润高中时的班主任。正是在沈源的数学课上，陈景润第一次接触到了哥德巴赫猜想。可以说，沈源是陈景润决心摘取数学皇冠上明珠的启蒙老师。
0: 我的父亲和沈源教授漫步在普林斯顿校园内的小路上，提到父亲最新完成的一篇论文，父亲说，他们劝我在这里发表，但我要寄回国内发表。
1: 陈景润特意把那篇论文用包裹寄回祖国，他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在普林斯顿期间，沈源发现陈景润的生活依然节俭，吃着非常简单的食物，以为他经济上有什么困难。但陈景润当时在美国的薪水足有10000多美元，5个月的时间他只花了2500美元，剩下7500美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他说，国家现在需要外汇，我要把这些美元带回去。回国以后，陈景润将节省下来的7500美元全部交国家。
0: 1980年4月28日，父亲回国，母亲从武汉来到北京，和父亲一起商量他们的终身大事。1980年8月25日，我的父亲和母亲登记结婚了。虽然没有繁复的婚礼，但他们一起精心挑选了喜糖，想将这份幸福和喜悦分享给亲朋好友。就在他们买喜糖时，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小插曲。为了让喜糖看着更加多彩喜庆，父亲母亲尽量多地挑选喜糖的种类，因为每种糖果的单价和称的重量各异，售货员打着算盘认真地算着。这时我的父亲很快说出了买糖的总额，售货员抬起头看了父亲一眼，说道，你以为你是陈景润呢？母亲一下就笑出了声，父亲却在一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因为当时电视还没有普及，所以陈景润这个名字虽然已经被人熟知，但很少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子。父母结婚后，母亲最关心的就是父亲的健康。她理解父亲对数学的热爱，可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在母亲的精心照顾下，父亲的生活幸福感直线上升，身体和气色渐渐好了起来，只是作息依然没有规律。
1: 陈景润的刻苦与拼命工作精神，有坤是早有耳闻的，但直到和陈景润生活在一起之后，他才深切体会到，科学研究是一项多么艰苦的劳动。陈景润每一天工作12小时以上，半夜醒来，桌前的台灯经常是亮着的。在尤坤的记忆中， 先生每天所思所

0: 讲的几乎都是数学，并以此为乐。每当尤坤劝他多休息，他总是笑着说，没关系，这里的乐趣你是体会不到的。
1: 在他们一起生活的日子里，一切都是那样的温馨，其乐融融。这是我和父亲的第一张照片，那时我刚刚满月。在我出生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个小故事。
0: 尤坤是高龄产妇，且胎儿头部较大，需要剖腹产。手术前办理家属签字手续时，陈景润显得特别紧张，他的手在不停地颤抖，反复询问医生手术可能出现的后果及危险程度，并一再要求保证尤坤的安全。
1: 父亲斟酌许久，最后终于在家属意见栏签了字，但他没有像大多数家属那样简单地签上同意两个字，而是写了很长一段话，要保证我爱人尤坤手术后能够正常生活工作。在我出生以后，平时连自己都无暇多照顾的父亲肩负起照顾家庭的重大责任，买菜做饭，热牛奶，给我喂水，换尿布，都做得有模有样。这也是他一生中做家务最多的一段时间。但是父亲那颗痴迷于数学研究的心仍一如既往，每当夜深，在母亲和我都入睡了的时候，父亲就会轻手轻脚地回到书房继续研究，常常工作到黎明。

0: 父亲热爱大自然，喜欢养花，记忆中家里的阳台上种了很多的花草，其中大部分都是父亲亲手种的。除了花草，父亲还种过许多令人想象不到的东西。有一回，父亲将一把吃剩的苹果籽埋到花盆里，母亲觉得好笑，就说：“先生，这绝对不会长出来的。”“会的，一定会的。”父亲认真地说。隔了一段时间，果然一颗颗幼苗破土而出，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喊母亲：“快来看，长出来了，长出来了。”父亲还曾在家中阳台上的花盆里种了几株西红柿，经过父亲的精心培育，西红柿结了果，最大的有拳头般大小，鲜艳诱人。他高兴地摘下来，对我母亲说：“这个给孩子吃。”那时北京的冬天里，餐桌上的蔬菜几乎只有萝卜、白菜、土豆，而我则非常幸运地可以享受到父亲种的西红柿，往事历历在目。父亲的言传身教是留给我最珍贵的财富。他爱祖国，爱工作，爱家人，爱生活。中科院数学所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虽然如今已经看不到我父亲曾经住过的六平方米小屋，这里的办公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讲还是那样的亲切，眼前还会浮现我父亲在他的数学世界中不停演算的身影。在这里凝聚着我父亲大部分的心血，从来到这里工作起，他的人生就进入了一个灿烂的时期。在华罗庚先生等著名科学家的指引下，父亲美丽的数学梦在北京绽放开来。有一份珍贵的档案记录着父亲是如何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资料室管理员走向这所顶尖的科研机构，这就是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他力问题》。
1: 在进入中科院之前，陈景润当过数学老师，摆过书摊，几经波折后回到厦门大学数学系资料室工作。1956年，陈景润提交了一份科学研究计划表，研究题目是《泰瑞问题》，研究内容为改进华罗庚先生的一个结果。这份看似平凡的科研计划表激发了陈景润攀登数学高峰的勇气。华罗庚先生的那本《堆垒素数论》被陈景润一页页拆开，每条定理都研读得烂熟于心，终于完成了这篇论文。
0: 正是这篇论文得到了华先生的赏识。第二年，我的父亲被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开始从事他热爱的数学研究工作。
1: 回忆在中科院工作的日子，陈景润如是说：“我从一个学校图书资料室的狭小天地走出来，突然置身于全国名家高手云集的专门研究机构，眼界大开，如鱼得水。我在这里充分领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论研究成果，使我耳目一新。”
0: 在父亲的成长道路上，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他时常感念这些良师益友们的情谊。这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就是他与华罗庚先生的师生情。
1: 华罗庚先生非常重视培养人才与数学的普及工作。1953年冬，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数论组成立后，华罗庚亲自组织并领导了两个讨论班，一个是数论导引，一个正是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当时数学所多次举行数论讨论，不断地提出问题和疑点。在陈景润进入数学所后，华罗庚先生亲自指导他的研究，并多次为他修改论文。陈景润曾说：“我每前进一步， 都是同华老的帮助和指导分不开的。华罗庚甘为人梯的精神让陈景润备受感动和鼓舞，而老师的这种精神也在学生身上传承着。陈景润关心青少年发展，他参与新教材的编写工作，为中小学生做科普宣讲，撰写科普读物。他为孩子们撰写的科普读物都是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是陈景润留给全国青少年最珍贵的礼物。
0: 让更多的孩子热爱数学，了解数学，成为中国数学界的接班人，是我父亲的心愿之一。父亲对祖国数学事业的爱是那么的质朴，那么纯粹，坚守着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初心。父亲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夜以继日的工作，在攀登科学高峰的征程上，在摘取皇冠上明珠的赛跑中，一刻不停的奋斗，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意外打破了这原本平静幸福的生活。
1: 1984年4月27日，陈景润在横过马路时被一辆疾驶而来的自行车撞倒，后脑着地，造成脑部的损伤。雪上加霜的是，之后有一次陈景润在乘公交车时又被拥挤的人群挤倒，再次造成脑部损伤。不久他被检查出患了当时世界上尚没有办法医治的帕金森氏综合症。
0: 父亲患病后经常需要住院治疗，在我的记忆中，医院白色的墙壁和被单，点滴落下的药水，成了我绝大多数对父亲记忆的背景。但即使是在住院的日子，父亲也没有停止工作。
1: 在住院的日子里，陈景润仍然夜以继日的工作，但是医院为了治疗需要，要求陈景润按时休息。为了晚间能继续工作，他和护士们展开了游击战，斗智斗勇。护士查房、送药、送饭的时候，他就把书藏起来，俨然一个守规矩的病人。等查房结束后，再偷偷把书拿出来读，即使这样，也难免被人发现。

0: 发现，大夫护士见状，只能无可奈何地向尤坤告状。
1: 自从父亲患病以来，母亲不仅是他的妻子，也成了他的医生、护士和按摩师。他每天下班之后都要去探望父亲，病痛的折磨使父亲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通宵达旦的工作，但是他仍然以顽强的精神，千方百计挤出更多的时间来钻研课题。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加紧培养学生，并在学生的协助下完成了大量的工作。在病房里，父亲带出了三个博士生，先后独立或与学生合作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出版了两本专著，还为青少年撰写了三本数学通俗读物。在父亲住院的时候，我常常会走到他身边，如同在家里茶余饭后的片刻，帮他按摩。父亲非常享受，有时护士还会跟他开玩笑：“按摩师和您儿子谁按得更舒服？”父亲总会毫不掩饰地脱口而出：“当然是我儿子了。”经常的住院治疗，让我和父亲的独处时间变少了，但父子之间的牵挂却越来越浓烈。即使在父亲病重的时候，他也会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叮咛我学习。我知道，父亲还有很多的话想对我说，我也同样还有许多心事想让他知道。
0: 一幅简短的题词，背后是陈景润怎样的心愿？一首最爱的歌曲，映照着陈景润怎样的心声？稍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现在我正在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同志的家里。当我们提前约他要采访他的时候，我们知道今天正好是他的58岁生日，所以呢，我们特地带来一个大蛋糕，也带着我们广大观众对他的关心来到了他们家。你想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几句话吗？
3: 为感谢我们观众同志们对我们今天的关怀。
0: 这是一段1991年的珍贵视频。那天是陈景润58岁的生日，虽然陈景润此时的身体不太好，说话有些费力，但在镜头中依然可以看到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
2: 你可不可以给朋友们写几个字呢？好的。
0: 人生的目的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这句话或许也是陈景润一生的写照。1996年1月17号，陈景润突发高烧40度，持续几天不退，医生诊断为肺炎。10天之后，他又出现呼吸、心跳骤停，随即转到北京医院全力抢救。3月19号，在妻子、儿子的守护，
4: 过了那么多年的艰苦努力，1+1没有在他手里完成。第二个的话，就是先生最大的牵挂，就是儿子当时太小。
5: 我说我跟你讲，先生，我说你放心，我说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说我都会把孩子培养好，让他接受好的教育，让他这个就是长大成才。我说这点你放心，我说你听懂了吗？结果他慢慢的伸出了一个手指头，所以他听懂了。
1: 父亲在去世前还告诉母亲，要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这是他最后的心愿，最后一次为科研事业做贡献。
6: 我国已故著名数学家陈景润院士的哥德巴赫猜想1+2论文手稿，最近在陈景润院士生前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被意外发现。尤坤女士在得知1+2论文手稿被发现后十分高兴和激动，她说，
7: 景润先生1+2手稿不仅属于我们个人，还应该属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所以我把景润的1+2手稿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
1: 1998年，在父亲离

0: 开的第二个年头，母亲和我做了一个决定，将父亲关于哥德巴赫猜想一加二的中英文摘要手稿捐赠给了国家博物馆，之后又将父亲的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奖章及证书等全部捐赠给了国家博物馆。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父亲对科学的忘我追求和对祖国的赤子之心。捐赠仪式上，我的母亲说，先生不仅属于我们，他更属于国家。我想国家博物馆是父亲所有心血和荣誉最好的归宿。
1: 这是陈景润生前反复唱过的一首歌，而小草那甘于寂寞、坚韧顽强的形象，仿佛也是陈景润一生的生动诠释和精彩写照。1999年10月，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把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观测中心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为7681YK2的小行星命名为陈景润星，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数学家。从此天上有了陈景润星，地下也有了先生永远的墓碑。仰望苍穹，星河璀璨，照亮后来者的前行之路。一张绝密暗语对照表时隔55年首度曝光，几段隐秘暗语悉数浮出水面。
2: 8点钟，老邱住上房，开始梳辫子，临时定后，望即告。
1: 这些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为何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位年过半百的密语传达者与时间赛跑，逆风前行，为提前造出原子弹，他究竟做出什么惊天决策？
2: 面对着无数的质疑声，刘杰却坚定地说，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要办到。
1: 为制造原子弹，刘杰殚精竭虑，可为何却有人控诉他在欺瞒中央？回溯原国家二级部部长、中国核工业开拓者、奠基人之一刘杰的亲身经历，揭秘中国核工业历史上风云变幻的激荡岁月。档案为您轻轻讲述刘杰的故事，密语传达者与大漠深处的巨响。

0: 8点钟，老邱住上房，开始梳辫子。即便过去了将近55年，这句充满着玄机的暗语，仍会令人热血沸腾。老邱，听起来应该是位男同志。上房，想来绝对属于种地。但这梳辫子，如果当真在现实中发生，是不是多少有些诡异，甚至惊悚了呢？老邱到底是谁？上房在哪儿？梳辫子要干嘛？莫慌，勿怕，老邱不是个男人，实际上他压根儿就不是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密语暗码，而至于如此隐蔽神秘，原因无他。一旦老邱梳起了辫子，那就意味着一件足以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大事即将发生。
1: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大漠深处出现一道湖

0: 红色的强烈闪光，紧接着一个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犹如出现第二个太阳，天空和大地被照得一片通红。这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现场的影像。原子弹爆炸的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有能力自行研制原子弹的国家。
1: 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神秘的暗语，说的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事情。1964年9月16日，周恩来总理为保证核试验严格保密，要求相关人员规定出一些暗语，用于罗布泊核试验现场与北京之间的联系，于是就诞生了这张试验场去向北京报告的明密语对照表。现在就让我们对照着它来看看那通密语的含义。住上房在这里是弹在塔上的意思，梳辫子对应的是弹上插接雷管，而老丘对应的是实弹，指的正是原子弹。现在这句话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它传达的信息是原子弹已在塔上插好雷管，而一旦这原子弹在塔上插好雷管，也就是在上房梳好辫子，就意味着他的一切爆前准备已经就绪，随时等待起爆。1964年原子弹爆炸前夕，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暗语信息，以电话的形式从罗布泊核试验现场传达到北京，而这些电话记录被整理好后，都必须经由一个人之手才能上报到中央。也就是说，这个人能够得到原子弹爆炸所有第一手的资讯。今天我们就跟随他的故事，来揭秘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后鲜有人知的那段神秘往事。为了确保故事的绝对真实，我们很想请这位密语传达者到现场，但遗憾的是他已经于2018年9月23日在深圳逝世，享年104岁。而这位百岁老人就是原国家二级部部长、河南省委原第一书记刘杰。
0: 1915年，刘杰出生在河北威县。在成长历程中，他目睹了饱受帝国主义侵略欺凌下积贫积弱的中国，眼看着自己的家园被摧残蹂躏，一股强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1932年，刘杰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立志要为中国的崛起而奉献一生。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刘杰毅然投身抗战一线，深入敌后，坚持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对当时敌后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这样，他凭借着优秀的领导能力与一往直前的工作作风，走上了越来越重要的领导岗位。新中国成立后，刘杰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地质部副部长等职务。1960年，他担任二级部部长一职。时间回到1964年，刘杰49岁，正担任二级部部长。二级部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当时的主管范围是核工业和核武器。因此在原子弹爆炸前夕，总理办公室与试验现场的保密联络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刘杰身上。
1: 我们都知道，就在这一年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刘杰与一众科研工作者的贡献将载入史册。但回望历史，刘杰在接受这项任务时可以说是临危受命。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别急，故事还要从头讲起。
0: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全面爆发，美国第七舰队随即入侵我国台湾海峡，插手中国事务，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对朝鲜方面展开大规模反攻。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发表讲话，警告美国，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停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然而，对于中国的再三警告，美国熟视无睹。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1950年10月8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中国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迅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紧接着，11月，美国将原子弹运到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进行核模拟袭击。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次年，他就下令将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运到冲绳岛，企图以此威胁中国。
1: 对中国来说，形势异常尖锐复杂。帝国主义国家依仗手里掌握的核武器，动辄便以原子弹实行核讹诈、核威胁。1951年，杜鲁门就曾在记者招待会上扬言，要将26颗原子弹运抵朝鲜海域附近，先在平壤投放，投放成功后将在北京投放。当这个消息传到北京时，正在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听闻这肆无忌惮的挑衅，毛主席并不畏惧，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掷地有声地说，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最后我一定战胜你。虽然气壮山河，但恐怕悲壮的意义更多一些，因为谁都知道，在实际战争中，手榴弹是没办法和原子弹抗衡的。此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早已意识到核武器的重要性。中国研制拥有核武器，捍卫国防，迫在眉睫。
0: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但美国对于新中国的核威胁却没有消失。1954年，台海局势骤然紧张，美国同台湾当局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叫嚣着要维持和发展台湾的武装力量。时任美国空军副参谋长的内森·唐宁就曾经向总统艾森豪威尔建议，如果中共对台湾及周边的沿海岛屿发动战争，美国可以考虑使用小型的原子弹。想要打破美国的核威胁，唯一的办法就是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1: 1954年10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中国参加建国5周年庆典活动，在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努力争取下，赫鲁晓夫同意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核反应堆，并且培训技术人员。这对当时仍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可即使得到了苏联的助力，制造原子弹对于中国来说依然是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制造原子弹有三个先决条件：大量的资金、专业人才和含有核元素的矿石。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不仅资金有限、人才短缺，就连最基础的矿石都还没找到，怎么造？正当中国的核工业举步维艰之时，一个转机出现了。这个转机 是刘杰用手

0: 着带来的。在这个紧要关头，刘杰带来了一位能够扭转中国核工业现状的贵宾，他到底是谁？
1: 这位贵宾自打一进门便成为了屋里最受欢迎的。
0: 可就当毛主席想要触碰这位贵宾时，刘杰却慌忙阻止，这又是为什么？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1954年十月下旬的一天，时任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带着一位贵宾来到中南海菊香树坞，来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这位贵宾自打一进门便成为了屋里最受欢迎的，但当毛泽东起身想靠近触碰他时，刘杰却慌忙上前阻止。这位客人是谁？刘杰为什么不让主席接触他？说来奇怪，这位客人并不是一个人，而是装在盒子里带进来的一个物件，一块比拳头大不了多少、呈黄褐色的小石头。当毛泽东主席看到这块石头，高兴的马上站了起来，连连道好。他到底有什么来历呢？原来刘杰所带给毛主席的是一块铀矿石。铀是实现核裂变反应的主要元素，想要制造原子弹就必须拥有它。毛泽东看到铀矿，马上兴奋地上前一步，想把石头拿起来。刘杰赶忙阻止道：“主席，它有辐射。”但毛泽东却毫不在意，他笑容满面地将其拿在手里，仔细地端详，反复地查看。随即他问刘杰：“你怎么证明它是铀矿石呢？”
2: 就拿这个盖格计数器就探测这个矿石，就发出了嘎嘎的声音呢，啊，这证明啊，这就是它有放射性啊，这个矿石就是铀矿啊。毛主席重新问道啊，怎么样证明它是铀矿啊？从这个仪器的一测试，这个就足可以证明了。这个毛主席呢，当时是非常高兴，看到矿石之后。他就讲了，说现在我们发现了铀矿，今后还会发现更多的铀矿，我们也要办原子能。
1: 当毛泽东问刘杰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时，刘杰自信而洪亮地回答：湖南、江西、广西等地找到铀矿床的可能性很大，我们准备组织力量继续开展勘测工作。听罢，毛主席紧紧地握着刘杰的手，高兴地说道：“刘杰，这是决定命运的，要好好抓哟。”多年后，当刘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你就会感慨地说：“现在想来，决定命运一点也不为过。核武器和核事业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有了原子弹。”不光是中国人，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都在欢呼。看着毛主席如此欣慰，刘杰笑了。但没有人能够想到，在看似轻松的笑容背后，隐含着多少汗水与辛劳。
0: 1954年2月，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和副部长刘杰一起成立了三支勘探队伍，对广袤的中国大地进行着地毯式的搜索。勘探初期，技术落后，物资匮乏，进展十分困难。勘探队走到哪儿，就在现场支起帐篷，就地住下；饿了就拔草摘野果充饥；渴了就喝几口溪水。在寻找铀矿的过程中，甚至有十几名队员付出了生命。面对一个个倒下的年轻生命，刘杰的心情无疑是痛苦的。但是此时他们已经没有退路，若是不设法找到铀矿，中国人民也许会付出更惨烈的代价。

0: 勘探队的辛苦付出没有白费。1954年10月，他们终于在广西一个叫做山木冲的地方发现了一片油矿富集地。这两张照片就是勘探队员们发现油矿时在现场拍下来的。在那里，勘探队员们采集到了一块最好的油矿标本，带回北京。8个月的风餐露宿，8个月的舍身忘己，终于换来了这块开业之石。这是中国核工业站起来的一刻，也为中国国防工业的吐气扬眉奏响了序章。
1: 为了探寻这块中国核工业开业之时的真正样貌，我们来到了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内。这块编号为 M0277 身披黄色缎带条纹的小石头，见证新中国核奇迹。而围绕着这块石头的墙壁上，有许多地质勘探队员在野外勘探时拍下的照片。由于当时的拍摄技术有限，很多照片都只能看到模糊不清的人影和大片险峻的山峦、荒芜的土地。这些勘探队员在最美好的年纪舍身奉献，却有很多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也正是在这些年轻人开采出的这块开业之石的激励下，一代又一代的核地质工作者攻坚克难、求实创新，突破了一项又一项找矿技术，发现了一个又一个油矿床，为核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粮食。
0: 矿石有了，核工业的进程终于可以推进了。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了创建我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不久，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由宋任穷任部长，刘捷任副部长。1958年，第三机械工业部改为二机部。在苏联老大哥的援助下，中国核工业进程虽然艰难，但也在不断的前进。不料一件大事突然发生了，而且还是一件让人猝不及防、犹如晴天霹雳的坏事。1959年6月底，刘捷突然接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一份绝密信件与核问题有关，要他马上来看一下。刘捷立即前往，当他打开这封信一看，大吃一惊，久久沉默不语。那么这封信上到底写了什么样的惊天消息？
1: 这是一封6月26日送来的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函。此时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到庐山开会去了，因此周恩来在电话里嘱咐让刘捷先看一下。信的内容大致是，中国二机部部长要求现在就把原子弹的样品和设计炸弹的技术资料转交中国。这个要求的提出正赶上日内瓦会议在拟定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考虑到西方国家如获悉苏联将核武器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就很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与缓和国防紧张局势所做的努力，因此只能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将来如何共同行动2年以后看局势发展再定。
0: 看局势发展再定。当看到这里，刘捷马上意识到，此时赫鲁晓夫正在积极地向美国示好，企图跟美国合作，一起控制整个世界。他为了讨好美国，便出卖了中国的利益。对此，毛主席曾作诗讽刺：“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这里说的圣人，揶揄的就是赫鲁晓夫；豪门，指的则是美国。可以见得，苏联只是找了个借口，说是2年以后，实则是无限期推迟给中国的

0: 由于这是绝密信件，按照当时的规矩，不能抄写，也不能带走。刘杰只能拿着信，默默地念着，默默地记着，看过一遍，再看一遍，把这封信一字一句背了下来。此时的刘杰外表看似平静如水，其实心里已是思绪万千。
1: 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是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帮助中国发展原子弹协定的第一步。面对这个局面，中国核工业将何去何从？
2: 这项艰巨的任务，若是接受，必将承担巨大的风险和压力。在这紧要关头，刘杰又接受了什么艰巨的任务？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回到部里，刘杰马上把信的内容讲给了二级部部长宋任穷，当作赶紧开会研究，做出一个估计。看来从这封信开始，苏联在原子弹方面对我国援助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随后，得知这个消息的周恩来立即在庐山会议上做出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的陈毅也激愤地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一个月后，我国就将自己的原子弹研制项目命名为“五九六工程”。“五九六”这个工程代号家喻户晓，但是这个代号对于中国核工业、国防工业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为了记住1959年6月这一催人奋发的年月，刘杰将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确定为“596”，别名也叫“蒸汽弹”，表明他和科研人员们为中华民族争气的坚强决心。 于是，长达8年的自主探索之路开始了。在刘杰的组织下，一批立志报效祖国、在建国初期从海外归来的莘莘学子，甚至卓有成就的科学家，纷纷踏进了铸造民族核盾牌的行列。

0: 1960年7月，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援助中国建设核工业的协定和合同，下令撤走苏联专家。截止到8月，苏联专家已全部撤走，一同被带走的还有重要的图纸资料和机器说明书。至此，苏联终止了对中国原子能研究所需设备和一切材料的供应，中国的经济建设、科研、国防都面临着严峻的局面。更雪上加霜的是，此时中国正逢3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进入严重困难时期。看到这幅情景，有些外国人幸灾乐祸地断言，中国的核工业已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
1: 正是在这个危难时刻，二级部部长宋任穷奉命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毛泽东认为，刘捷踏实、认真、专业性强，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决定任命他为二级部部长。对刘捷来说，这无疑是受命于危难之中，这项艰巨的任务若是接受，必将承担巨大的风险和压力。但他没有丝毫的犹豫，沉着冷静地接下了这份任务。
2: 就是要快，那个时候这个在苏联呢，差不多要有这个半年或8个月的工作，8个月的工作才能完成的任务，在咱们这儿呢，差不多40天就完成了。当然完成了以后，苏联人也讲了，哎呦，剩下的工作啊，尾巴呀还比身子还大。那个时候我们讲了，尾巴就是尾巴，身子有了，这尾巴差，再来补救嘛，再补嘛。
1: 虽然技术资料短缺，但是

0: 基地建设人员在野外就餐时的情景。两弹研制基地位于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牧区，冬天漫天飞雪，飞沙走石，最低温度达到-40°，一年内有8-9个月是要穿棉衣的。这些战士们在那里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以3顶帐篷起家，盖厂房，建铁路，修公路，同时自己动手开荒，种青稞、山药蛋，饲养牛羊，补充物质供应不足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看这张，这是60年代初期科研人员工作的现场照片。当时一切都从头开始，厂房里的装备实在是太简陋，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蒜尺和一块黑板。但是我们或许还能从照片当中找出其他的信息。注意，这里的几个科研人员，他们都是这么年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他们的脸上依旧可以看到笑容，看到坚定和希望。经过2年的艰苦奋斗，中国核工业的自立自主初见眉目。但据《中国核工业》杂志记载，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忽然收到了一封告状信，说二机部有一个人欺瞒中央，而被告的对象竟然就是刘捷，这是怎么回事呢？
1: 1962年8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休会期间，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问刘捷：“刘捷，你什么时候交货呀？你们那个东西搞出来了，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就挺直了。”也许当时陈毅并没有催促刘捷的意思，但刘捷却把这番话听进了心里。他暗暗想，目前在工作中还有很多未知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紧一紧就可以进一步提升，若是松一松，很有可能就会拖沓下来，使原子弹的目标遥遥无期。
0: 于是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刘捷经过多次权衡和推算，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保证试验是可行的。刘捷的这个军令状一经提出，马上掀起一片惊叹。此时距离他预计研制出原子弹的日子只剩下不到3年的时间了，这是一项硬任务，硬任务就需要硬条件来支撑。而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呢？举几个例子，当时原子弹3大技术难关只攻克了2个。221厂共有18个厂区，共计40多万平方米的建筑还没有全面开工，从理论到技术实施还缺少大批高级技术人员。除了这些，还有许多问题待解决。面对着无数的质疑声，刘捷却坚定地说，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要办到，也能办到。
1: 1962年9月11日，刘捷就以二机部党组的名义向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份2年规划的报告。报告中除了明确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外，还提出了请求中央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相信给出这份报告是需要勇气的，刘捷如果没有把握是不会做到这个地步，因此对于这份报告毛泽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2: 这个2年规划呢是这样，一个经过了这个从60年到62年吧，这么2年当中的酝酿策划，刘捷也是当时几次找了基层的领导，就我们一些厂矿的领导一起来商量，再提出来这2年规划也就是说这2年规划是有可靠的根据的，也是从实际工作当中提出来的，有了这个规划以后呢，可以把整个工作往前推进一步。
1: 不久，为了强有力地领导我国尖端武器的研制，中共中央就组建了一个以周恩来为主任、鲜为人知的部门——中央专门委员会，刘捷担任专委办公室副主任。 也就是在这

0: 这个时候，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收到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封告状信，信中称，两年规划不可能实现，是一拍脑袋的数字游戏，是二级部领导在欺瞒中央。
1: 这个两年规划提出以后呢，这个当时研究的制定这个规划，这个参加人很少啊，因为这个在当时来说都是高度机密的事情啊。所以呢，那个当时的计划局啊，有一个同志，他写了一封信，写了封信呢，认为这个两年规划，啊，按他的说法，这是不可信的，是实现不了的，而是少数人换脑袋想出来的。实际情况也不是这样，两年规划是经过一个很，相当一段时间上下酝酿讨论啊，最后把它制定出来的。
2: 这封告状信给了刘杰很大的考验，但他反倒把质疑转换为动力。当中央专委派人来二级部调查走访时，刘杰一起陪同进行了认真的调研，而调研的结果证明，两年规划是有充分证据的。
3: 质疑声排除了，刘杰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地投入工作中。这段日子是刘杰压力最大，但也是最难忘、最快乐的日子。由于刘杰本身并不是技术人员出身，也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因此为了做到对核工业通晓全局、统筹谋划，他每天超量的工作，大量阅读有关核工业的书籍。同时，刘杰还热衷于一项频繁的活动——拜师。他请教过的老师包括钱三强、赵忠尧等这样的大家，也包括朱培基这样的年轻人。而在向年轻人请教时，刘杰从没有长辈的架子，他总是微微欠身，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小老师。
2: 1962年12月，由于长期的精神紧张、任务繁重，刘杰突然高血压、心脏病急性发作，医生叮嘱他必须要离职休息一段时间。在百般不情愿下，刘杰被安排到了广东治疗休息。在此期间，他如坐针毡，感觉休息比生病还要难受。因此，当他听说国防公办要来二级部检查工作时，不顾身体有病，抓住这个借口主动终止休假，立即回京，顺路还到两个铀矿厂检查了解其建设和生产情况。
3: 1964年1月14日，兰州铀浓缩厂在克服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后，终于生产出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周恩来接到报告后，指示秘书，请转告刘杰同志，庆贺他们提前完成关键性生产，仍望他们积极谨慎，坚持不懈地继续完成今后各项任务。在中共中央领导的关怀和无数同胞的努力下，我国的核工业不但没有受挫停顿，反而加快了脚步，实现了从以外援为主到完全自力更生的转变。关键的时刻终于临近了，1964年4月，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的研制工作进入最后完成阶段。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采取塔爆方式，要求1964年9月10日以前做好试验前的一切准备。8点钟，老邱住上房，开始梳辫子。
4: 收到。
2: 刚才的那通电话内容来自周恩来传中关于原子弹的记载。1964年10月16日上午，北京二机部办公大楼二楼这间秘密的办公室，不断地接到一个又一个这样的电话，这些电话来自新疆罗布泊20号

0: 办公室，而位于二机部大楼的这间密室则被命名为177。
1: 这间神秘的177办公室位于原二机部办公大楼2层5号房间，由时任二机部办公厅主任张汉周、秘书处处长郑存作、二机部部长秘书李英祥和国防科委二局处长高建民、参谋宋炳环等五人组成，刘杰直接领导，用于原子弹爆炸前夕与核试验现场的核试验委员会办公室，也就是20号办公室进行密切联系。
2: 这个当时这个办公室呢，对，不要说对外了，就对内部啊也还是保密的，机关里各个市局啊，市局也不了解，光知道有我们有重大的活动了啊，这个详细内容也不很清楚。
0: 时至今日，这间办公室的样貌都不为人所知。今天我们就根据史料的描述，在现场大致还原了当时177办公室的样貌。我们可以看到，房间的门和窗户上都钉上了像这样的2层毯。这样做，外边既看不到室内的工作情况，对外也能起到隔音的作用。室内配备了带有保密机的电话，这部黑色的电话机专门负责与20号办公室之间的电话联络。此外，还架设了与周总理、贺龙等首长办公室之间的直通专线手摇电话单机。在这里，刘杰和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正在随时跟紧锣密鼓地展开。
1: 面对罗布泊恶劣的天气状况，原子弹的爆炸日期究竟何时能够确定？
0: 3点钟刚过，177办公室里那台黑色的电话机再度响起，消息传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1: 原子弹爆炸以后，面对着巨大的成就，刘杰又做了哪些？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1964年9月29日，押运老邱的专列火车从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驶出，于10月4日安全到达罗布泊核试验场区铁塔下的装配间。至此，距原子弹的爆炸时间正式的确定还剩下最后一关，必须等待适合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最佳天气。可到了10月9日，罗布泊的天空依然阴晴不定，突然肆虐的大风沙暴成了让核试验指挥部最揪心的事情。面对这个状况，身在177办公室的刘杰更是坐立难安。
1: 1964年10月14日，刘杰忽然接到了试验场传来的消息，初步确定16日为原子弹起爆的时间。原来就在不久之前，气象预报显示，在10月16日至20日之间，将会有一次符合试验条件要求的好天气。刘杰立即做出了纸质报告，派人乘坐专车，直接前往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呈送。20点30分，总理做了如下批示：刘杰同志并告程武同志，同意正点检四作为零日，请已按于立赴张刘两同志，零时定后，望即告。零日是原子弹爆炸日子的意思，正点检四是10月16日的密语，而零时就是精确到具体几点的爆炸日期。
0: 时间慢慢靠近，刘杰期盼着，他好似此时身临罗布泊，和专家们一起等待着好天气的到来。

0: 但就在总理走出批示的当晚间，狂风大作，黄沙滚滚，指挥部专家和将军们不禁望天长叹。而到了15日上午10点后，风力忽然转小，专家们赶忙又安排了数次天气会商。10月16日凌晨3点30分，最后一次天气会商时，总指挥张爱萍最终拍板，首次核试验临时确定在10月16日15点。很快，12点半，周总理审阅完报告，当即用纸笔批示，同意临时定为正点减四，15丈。
1: 7 6 5 4 3 2 1起爆。

0: 3点钟刚过，177办公室里那台黑色的电话机再度响起，消息传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刘杰百感交集，他好像如释重负一般长舒了一口气。在这十分兴奋又提心吊胆的时刻，刘杰始终保持着沉着镇静的心态。
1: 苏联撤走时曾经说，我们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结果我们只用了4年就搞出来了。这是一个让全世界都为之震惊的速度。傍晚5时左右，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3000余名演职人员。毛主席让周总理宣布了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消息，顿时全场欢声雷动。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夜11时向全世界广播了新华社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天安门广场人群蜂拥，锣鼓喧天。当夜3时，刘杰从中南海回到177办公室，遵照总理指示对后续工作做了安排后，独自走路回家。当他走到机关大楼门口时，看到警卫战士向他敬礼，他停下脚步，淡定地告诉警卫，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0: 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面对巨大的成就，刘杰一直表现得极为沉着淡定，他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继续工作。对于他来说，一个任务实现了，还有千千万万个任务需要去完成，祖国的发展不能停留半步。
1: 任务依旧繁重，压力依然巨大，但他从来没诉过一句苦。1966年10月27日，原子弹与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成功。12月28日的氢弹原理试验圆满成功。此次试验证明我国自己独创的氢弹新原理完全可行。1967年6月17日，按照新原理制造的氢弹空投试验成功。从世界氢弹发展史考察，中国从首次原子弹试验到

弹空投试验成功，只花了2年8个月的时间，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轰动，认为这是中国创造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奇迹。1978年，年过六旬的刘杰来到河南，先后担任河南省省长、河南省委书记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坚持深入基层调研，跑遍了全省100多个县市，兢兢业业，直到1985年，年已古稀的刘杰才终于离开了一线工作岗位。但他依然经常外出考察调研，为祖国的发展建言献策。因为一向低调朴素的作风，他的故事至今也很少有人熟知。2018年9月23日，刘杰默默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104岁。他这一辈子自始至终都紧紧和工作联系在了一起，岁月虽逝，但他的精神依旧流淌在一代一代科研工作者的血液中。曾与刘杰共事的人也莫不被其人格魅力所折服，而刘杰生前每每提起这段岁月，总会说，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压力最大，但那时我有一种信念，就是相信中国人自己的力量，相信我们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坚守在中国的大地上，就一定能做出成就。是大家对祖国的热爱，对党的信任，对人民的责任，鼓舞着大家，没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现在想来，真怀念那段岁月啊。

0: 坐吧。和罗家一起多久了？
1: 几个月吧。
0: 来北京之后？
1: 你真行啊，周瑞啊！
2: 你起码先跟我说一声吧。
1: 我跟您说了，我们就能在一起了吗？
0: 你们俩闹这出，
2: 给公司带来多大的压力呀、啊？
0: 公关部会立刻发个通告，撇清你和罗家的关系。
1: 撇清？
2: 现在是特殊时期，收购的事情推进到半截儿，你这样公司很被动。
1: 撇清什么呀，师傅？我们确实在一起啊，这是事实啊。
0: 成年人和孩子的区别，就是做事会考虑后果。
1: 我很清楚啊。
0: 那你说什么后果？
1: 我从杭州调到北京了吧？
0: 我后悔有用吗？有用吗？

你如果继续和整个行业为敌的话，我这个位置也坐不了几天了。

谢谢你们。

0: 我不是一张白纸。可这个人，我怎么就不懂他呢？姐，你说我怎么就看不明白这个周瑞呢？
1: 你以为把自己喝大了就没事了？刚才不是还说他自己了解男人吗？女人呢，到头来都是想把男人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结果呢，男人永远是男人，男人不会被我们改变的。
0: 魏姐，我们已经分手了，他爱成什么样子成什么样子跟我没关系了。

你还不放心吗？别再折腾了。要不你上楼坐会儿。

0: 知道我今天找你为什么吗？来杯白水。我猜，您是想让我停止收购杰克，但我坦率的跟您说，绝无可能。
1: 在会上我已经说了。
0: 那就算我白问。那我能说几句我的看法吗？刘总，请说。我让你停止收购啊，就是因为两点：第一，我看上了云计算；第二，我也看上周瑞了。
1: 周瑞和洛家，他们俩少
0: 扯这个。谁人背后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呢？我对你们嘴皮子里的八卦没兴趣。我
1: 收购杰克不是说，是行动。现在对我来说是抄底最好的机会。抄底的机会，谁都能看得到，但对发展的未来。
0: 每个人眼里可就不一样了。惠康跟 OT 的区别：第一，你看重的是现在，我看重的是未来；第二呢，你还年轻啊，我可是老了，别和老年人拼命，不然你会死得很惨。 我看上的东西啊，你只能忍痛割爱。
1: 好，
0: 再来一杯。

0: 这个呢？怎么没见着呢？你们知道他去哪儿吗？
1: 这儿呢。这才叫男人，真正的男人。
0: 你们说这些八卦，你们能关心关心别的事儿吗？你说工作上啊，有

0: 好消息坏消息，先听哪个？
1: 坏消息，总不能比这个更糟了吧？
0: KPI 可能完成不了了。
1: 还差多少？
0: 还差1800分。
1: 不是，你们那儿没有那些可以立刻签下来的单子吗？
0: 最多1000本，也就是说还剩800本。
1: 帮我拿点喝的。
0: 你喝这个吧。
1: 不是说有好消息吗？不是说有好消息吗？说好消息。
0: 郭涵，有机农产品直营的平台，我了解过了。这个客户有着强烈的潜在需求。这个平台的目标受众是25到45岁，注重生活品质的都市年轻人。用户基数十分庞大，你看啊，近3个月以来的装机率一直都在上升，我觉得有戏。
2: 这是潜在需求，
1: 还不是明确需求。只有4天了，你能创造奇迹吗？

0: 你和陆总就这么擦肩而过了。
1: 哥，你呢？
0: 我是没遇到这样的姑娘。我觉得你别太上火，这种视频热度基本不会超过一天的。你要是真觉得闹心，我找人帮你举报了。
1: 别添乱。

0: 林总，禁钓为什么停了？
1: 不是停，是暂停。什么原因啊？现在周瑞和洛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当然得停了。林总，期待尽快重启。
0: 好，就这么着。你说我这一天到晚的，又是直播，又是自拍，跟耍宝似的，没想到一夜之间，你的粉丝量跟我差不多了。
1: 打算怎么处理我吧？你希望我怎么处理你啊？我辞职报告已经打好了，我可以发个声明，说是我个人原因离开。本来我要收购杰克，现在全让你给打乱了。
0: 你可以拿我这件事情压价了。
1: 嗯，这是法务部和公关部起草的文件，你知道吗？
2: 公司完全可以起诉你。从欧文替项目你跟周瑞合作开始，你们俩人的关系就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林总，你可以辞退我，我大不了不干了，没什么。我跟周瑞同行恋爱，确实也是违规了。
1: 但如果你说我蓄意给公司造成损失，你就是血口喷人。你们这是污蔑我，陆夏，还用我污蔑吗？啊？我就不明白了，别人遇到这种事都藏着掖着。
2: 你倒不打自招，引火烧身。林总，我说了您也不懂是为什么。咱们实际点吧。我公开恋情，伤害最大的是杰克，不是吗？如果你能这么想，那说明你还不糊涂。
3: 需要点时间，好好想想后面的事怎么办。
1: 我等着。

0: 师傅，禁钓为什么突然停了？
1: 谁知道李立伟怎么想的？按理说他应该这时候加快步伐的，
0: 可能有什么外力阻止了吧？
1: 你觉得这是外力吗？

0: 金调调停是发生在你和骆家关系公开之后，肯定跟你俩有关，
1: 可能跟我们会有关系，但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0: 那复杂在哪儿啊？你想过没有，骆家在这里边扮演的什么角色？
1: 您怀疑骆家？
0: 我只是判断，在这次变故中，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1: 我怀疑我们捷克中高层有会抗林振伟的人。
0: 那就尽快查清楚。
2: 怎么样？
3: 你让我怎么说呢？
2: 想怎么说怎么说。
3: 就是因为我想不出来该怎么说。女人爱起来很可怕，恨起来更可怕。
2: 看出来了。为了应对周瑞的云计算，我必须升级我的武器。
3: 罗家，有句话我必须得告诉你，你这是操刀自割。
2: 哼，我不管。你也知道，是周瑞先举的刀。
3: 哎呦，我必须得说一句公道话，我不认为他那是举刀啊。
2: 但流血的是我。我呀，疼啊！啊，
3: 好好，明白明白吧。打过人的视频我看了，你们
2: 分手了？
3: 这么决绝啊？
2: 我发现我们回到竞争对手的关系后，我轻松了，我更能毫无顾忌地扣动扳机了。
3: 那我倒想看看你什么时候把手里的枪给放下来。
2: 我怎么从你话里听出害怕的意思？
3: 你又是刀又是枪的，我能不害怕吗？
2: 彪！
3: 吓死我了！

0: 老大，成了。成什么了？郭涵的单子成了，他让我把合同给他发过去。
1: 方威行啊，你还真把生米给我煮成了熟饭。但你要记住啊，订单是飞在空中的鸭子。
0: 收款才是嘴里的肥肉，记住了啊！哎，所以我觉得应该把这一单交给你，没你我心里没底。为什么？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上次刘羽凡的事儿把我弄怕了，<笑>知道怕了，就是快上正道了。哎，什么时候签约？
2: 约的明天。
0: 明天几点？
1: 10点，楼下的咖啡厅。好。
2: 他不会知道咱俩的事吧？那他摆明了是公报私仇吧？骆家前前后后帮了周瑞多少次了？现在说要反击，你信吗？

0: 这次我还真就相信了。
1: 他恨周瑞，我不恨。不动周瑞的客户，我也饿不死啊。
0: 得动。周瑞的云计算如果成功了，我就收购不起杰克了。你呢 ？CEO 的位置就永远做不成了。要说枪，洛家才是枪。你不过是提供子弹吗？
1: 你想让我去偷周瑞的客户资料？
0: 不是你，还能是谁啊？
1: 周瑞这个季度业绩不达标就走人了，我何必冒这个险啊？

能走到哪儿去？只要他还在这个行当里，那客户就都得跟着他跑。啊，最终你还是会被他吊打。就算我把你扶到了 CEO 的位置，你也坐不稳。

0: 看两位总的神情，这事儿谈成了。
1: 嗯，再给我加一杯。

我先给你一个客户，是周瑞刚介绍的，还有你承诺我的，也抓紧给我。

0: 郭总，这合同还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吗？周总亲自出马，没问题。哎，郭总你好，我是惠康的骆家。你好。您不介意我坐会儿吧？
1: 你干什么啊？王威。
0: 郭总，给您个建议啊，这么卖东西呢，不光要看产品，还得看乙方的人品。
2: 郭总，要不然上我们公司去聊吧？
0: 怎么着，心虚了？
3: 骆总，打人不打脸，何必把场面弄得这么难看？
0: 郭总，给我5分钟的时间，给您讲个故事。
2: 骆家，你这样有意思吗？喂，我还真想听听骆总的故事呢。
0: 尼达集团，您一定知道吧？
2: 我知道，一个非常有名的游戏公司。
0: 尼达的网络游戏平台前段时间出了一个宕机的事故，虽然这个宕机的时间仅仅用了5分钟就解决了，可是它的损。

0: 是多达60万例。
1: 我明白，这个网络安全确实是互联网行业的一个极大问题。
0: 云计算的价格是低，但是它的故障率能超出传统服务器的好几倍，这笔账没算过。
2: 何总，我也给您讲讲这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啊，骆总不是说吗，5分钟就解决了宕机。那要是传统服务器面对这样的问题，有可能是50分钟，甚至5个小时都解决不了。确实，比起传统服务器来讲，我们云计算故障率高一些，但是这种概率出现是极低的。您再想一想，价格的优势，孰轻孰重？
0: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了避重就轻了？
2: 原美国 CIA 职员斯诺登泄露的棱镜计划，我相信您一定听说过吧？当时他们的国防体系的服务器差一点被摧毁，不得不立刻启动的是什么？是云方案。
0: 斯诺登也干别的了？斯诺登揭露美国政府秘密搜集企业和个人的云计算信息，导致美国的云计算业损失多达350亿美元。
1: 我明白两位的意思了。这样吧，周总，要不咱们的合同今天缓缓签。
3: 郭总，我们可以缓也可以等，但是您别忘了，恐怖故事大多数时间都是用来吓唬人的，对吧？
1: 是。
0: 郭总，咱们加个微信吧，回去呢我给您做个高端解决方案，您再对比一下。
1: 二位总，我呢是小企业，我代表的不是我一个人，我代表的是所有股东，他们投的钱都是血汗钱，我不想参与到你们的竞争。
2: 理解理解。
0: 好，那你们接着聊。
1: 周总，那我也先走了。
2: 哎，理解理解。
3: 周总，人都走了。
2: 方威，对不起，连累你了。他真对的是我。
3: 那我收回那天我说的那句话，这样的女人惹不起，咱俩就躲。上去吧，
2: 你先上去，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4: 哎，魏总，
5: 把你电脑借我用一下，我的拿去修了。有密码吗？
4: 9611109。
5: 多少？
4: 96110。

0: CEO 的位置就永远坐不成了。
1: 你想让我去偷周瑞的客户资料？

0: 王威，你为什么现在才接电话啊？干嘛去？你看看现在几点了？等不用来接我了，我自己打车走啊。没事了，啊，好了好了。
1: 去哪儿？我顺路送你。上不上车？不上车，我走了。

0: 安全带系了吗？
1: 当然系了。
0: 那你现在可以偏过头来看我了。
1: 没胖没瘦，还那样。
0: 哪样啊？
1: 好看的样子呗。
0: 你说我现在让你下车，你会怎么办？
1: 我不下。
0: 行，既然你不想下，那我就不让你下车了。

0: 好了，就这儿吧，我就不送你到公司楼下了。祝你今天有惊喜。
1: 什么意思啊？

0: 放这儿。
1: 好，
2: 把这个放那边。
3: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吊钟，我托人从日本弄的。西南是财位，摆这边可以转运。
3: 还有别的事吗？
2: 啊，我有个新想法。
3: 说，
2: 我觉得公司现在的情况，不如借船出海。
3: 借谁的船？
2: 洛家。
3: 谁是总包，谁是分包？
2: 当然是有船的是总包，借船的是分包。
3: 你这是一虎谋皮啊。
2: 师傅，狼多肉少，蛋糕就这么大，与其评个玉石俱焚，不如趁早平分天下。
3: 你想平，洛家呢？林正威呢？
2: 师傅，云计算是个好东西，可远水解不了近渴啊。
3: 那你觉得周瑞自己心里不明白？
2: 他在赌绝处逢生啊。
3: 三天，我等你三天，给我看方案。
2: 好，三天。
3: 等等，吊钟，吊唁的吊，送钟的钟。我是老了，但离死还早着呢，搬走。

0: 老大，合同没问题了吧？放心，过了无数遍了。
1: 都10:10了，知道10分钟代表什么？
0: 堵车，三级，
1: 代表静下来了。
0: 他怎么又来了？

0: 赶快给郭涵打电话，如果他不接，就说明我们落空了。
1: 好。

0: 有你这么抢客户的吗？啊，洛姐，你做事别太绝啊！我就抢了，怎么了？有本事你抢回来呀！服务员，
1: 哎，三杯美式。
2: 好的，
0: 不加冰啊。
1: 嗯，
0: 好。
3: 吴总，郭涵的业务不适合你们，你不应该拿客户的利益来赌气，站岛。
1: 我没赌气。 我就是解气。郭涵的这一单飞了，你的业绩就完不成了。喂，郭总，杰克出局了，找时间咱们谈一下合作的细节吧。 好，好，谢谢。哎，我忘了问你了，你喜欢今天的这个惊喜吗？嗯？

0: 别打了，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他。别打了，这一局我们输了。可你的
1: PAP
0: 怎么办？愿赌就要服输啊！要输就一起输，想都别想。方威，冷静，你该怎么干就怎么干。老大，你来看一下。
2: 来，大家也来看一下。
0: 大家过来一下。
2: 洛家从捕捉到郭涵，再到半路截胡，他只用了几天时间。惠康这次属于降维打击，对我们的杀伤力特别强。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直觉告诉我，洛家不会善罢甘休的。
0: 来，我来，大家看一看啊。
2: 陆家拥有一个恐怖故事，让郭涵心生忌惮，为什么？
0: 往简单了想，说明客户对新技术确实存在信任危机；往复杂了想，有可能郭涵希望我们两败俱伤。
2: 那我宁愿相信是后者。
0: 我也希望。
2: 老大，问句不该问的，你是不是把陆家伤得太狠了？

0: 既来之，则安之。我们找对策。第一步，围点打援，他们的人会截堵在我们楼下的咖啡厅。
1: 你好，
2: 我是刚才。
1: 哎，你好，您是去接客的吗？
2: 是啊。又是接客，太难
3: 了。您好，我是汇创公司的，要不要了解一下？谢谢。是捷讯的徐总吗？
0: 因为很多客户来拜访我们的时候，都会在楼下买一杯咖啡。第二步，应该是深入虎穴。他们还会把高端解决方案的宣传品放在最醒目的地方。虽然这不是 B2B 的销售方式，但他想用羞辱我们的方式来激怒我们。
4: 哎，谁摆在这儿啊？
1: 哎，干什么？
4: 赶紧给挪开！
1: 你干什么？你们，
5: 你凭什么走啊？
4: 不行，我放这儿，放这儿，别动手啊！
0: 但是不用担心，他们围追堵截的只是一部分客户，真正有价值的核心客户他们是接触不到的，所以你们要看好手上的客户信息，避免泄露出去。都听懂了吗？
6: 哎，你们干什么？
7: 动我？
6: 我没动你，谁动你了？
1: 哎，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哎，
5: 不是，哎，
1: 我搬行吗？
4: 走开！
8: 就是，
4: 没点儿，你干嘛呢？
8: 规定
4: 的，
8: 你
4: 不能
8: 干
4: 什么？这边这个都是
5: 干什么？你们，
1: 你们有
5: 没事，
1: 没事，没事，
5: 没事，没事。
9: 老大，老大，居然惠康的每一步我们都遵守。为什么不还手？
0: 还手？到最后两败俱伤。像郭涵这样的中小型客户，对于他们来说是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但对咱们来说，一个都不能丢。
9: 那不更应该抢啊？

0: 周总，
1: 哟，你怎么来了？
0: 哎呀，这也不早了，堂堂捷克的销售总监，怎么还租房子住啊？
1: 哎，你告诉我租的，

0: 你来干嘛呀？
1: 我来给你送 KPI 啊。
0: 一篮子鸡蛋，帮我完成我完成不了的业绩。
1: 周总，我有几个空壳公司，咱们可以做假合同。
2: 犯法的事儿。
1: 那我自己私房钱还有小200万，够不够？
0: 一大早到我们家来逼我，把你当兄弟啊？
1: 你认不认我不管，反正我把你当兄弟。但这不是我要说的。今天来啊，是因为这筐鸡蛋。这鸡蛋是我一客户送的，原来是有蛋卖不出去，一个月才几千块钱收入。现在啊，因为有了我的法斯特乡村物流，上个月赚了3万，鸡都累坏了。
0: 你服务器都没了吧？你怎么弄的？
1: 我把数据啊都弄到云上，云计算呀，周瑞。

0: 这还不是我要说的。
1: 那你想说什么？
0: 不是你教我的，要利他，要被他人需要，你忘了？
1: 老曹，这话不太像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呀。怎么着，被人需要的感觉怎么样？爽吗？
0: 怎么说呢，真的比赚钱还爽。
1: 老曹，谢谢你今天早上过来。我这为什么一直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上千万上亿的项目，而忘了小门户、小作坊、小企业才最需要你们 FAST 的物流？
0: 云计算的物流。
1: 云计算的物流。那你的计划里面有我吗？
0: 你这话问的，你以为这筐鸡蛋我让你白吃的呀？
1: 是兄弟了。
0: 那本来就是。
2: 周总，与其等你去找我，不如我在这里守株待兔。来一下。
3: 先生，您咖啡。
2: 周总，抱歉，我已经决定跟骆总签合约了。
1: 那郭总，你花时间在这儿等我，不是仅仅为了跟我说声抱歉吧？
2: 首先是抱歉，然后是说明。
1: 哎，那可以让我先说两句吗？
2: 好。
1: 对于企业来讲，找甲方的目的是什么？选择合作方的标准是什么？其实到最后，有可能最重要的还是客户流量。
2: 你说的流量，我们管的叫 C 端。C 端不是冷冰冰的概念，它是活生生的人，是你，是我，是他们。你真以为这些人在乎你的免费吗？
1: 你可以先让我把话说完。
2: 周总，
1: 这
2: 样
1: 你就
2: 你听我先说完好。
1: 但是我说完，你可能更明白我的意思。
2: 周总，这样。听我先说。
1: 好，请。
2: 你的规模对我来说基数只有十分之一，你满足不了我。是你可能很便宜，但是抱歉，我联合体十几个人勤巴苦做的血汗钱一年得烧200万，有时候烧的上千万也就是听个响。如果没有直接的利润，我当然退出。
1: 我给你承认，免费确实是个噱头，你们未来还要支付的是我们的运营费用、维修费用还有服务费用，确实是很大的成本。但是你知道吗，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是未来真正的趋势，你要有耐心相信我能把它慢慢的孵化好。
2: 第一，我等不了你。第二，你说的成本它不叫成本，时间才是硬成本。
1: 时间是？
3: 不好意思，周总，您这边生意能稍微轻点吗？那边还有一些客户。
1: 抱歉抱歉。
3: 谢谢周总。
1: 郭总，首先我预祝您跟骆总合作愉快，但是我坚定地相信你一定会回来找我的，因为对于我来讲，你们是一群肥兔子，

0: 这算什么呀？宣判前的申诉。
1: 哇，这业绩。
0: 业绩？这个东西能拿给财务部下账吗？或者你能告诉我，你的这份业绩，发票的抬头写谁？
1: 师傅，我记得刚入行的时候，有一个人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对于我们互联网行业来说 ，C 端，且只有 C 端，才是真正的未来。
0: 这人以前也跟我说过，这么多年来，第一次你引用他的话。
1: 这跟个人情感没关系啊，只是这几年我越来越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0: 技术的道理。
1: 对于我们互联网行业来说，技术和销售是不分家的，是否是您交给我的？
0: 你的 C 端用户每个月能维系多大的现金流？

0: 你的 C 端用户公司每个月要开支多大的成本？
1: 项目预算和未来五年的收益预期我都附在里面了，您可以找市场部和财务部的人过来商量一下。
0: 我还以为你是在推卸责任，不想承担，看来你现在不是，你是疯了。
1: 师傅，要不您先看完我们再讨论吧。
0: 不用看，我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你手头的客户资源里头 B 端有多少， C 端有多少？
1: 只有 B 端，没有 C 端。
0: 第二个问题，销售部几大区从华南到东北所有区域的资源客户 B 端有多少， C 端有多少？
1: 只有 B 端， C 端一个都没有。
0: 看来你很明白。
1: 但是这就是我们公司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
0: 什么问题？放弃 B 端转向 C 端，自毁长城，自废武功。
1: 师傅，因为我们公司没有 C 端，我们上上下下整个结构都依赖着 B 端用户维系我们的现金流。那一旦 B 端出现问题，那一旦竞争对手打价格战，我们就非常的被动了。我们只能选择降低甚至放弃利润来维系。那这是有效的解决方案吗？不是，我们只能在亏损和完蛋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师傅，这是一条等死的路啊。
0: 看来你不是在等死，你是在找死。
1: 师傅，你听我说，这十年我们的工作都有突变，但是事实证明这条路已经快走到头了。如果我们不赶在下一轮行业浪潮到来之前将我们的业务延展到 C 端，我真的担心我们下一轮连下场的资格都没有。
0: 你是想说，恐怕不仅仅是杰克在等死，你是想告诉我是我在等死？
1: 师傅，在杰克没有人比您站得更高，也没有人比您看得更远，连我都能看到的，您一定早就看到了。但是我确实不理解啊，您为什么迟迟不采取行动呢？
0: 有句话很伤人，当年我跟另外一个人说过，我甚至也发誓这辈子不再对任何人说这句话。可是今天我不得不对你说了。
1: 什么话？
0: 你这辈子就他妈是个技术。
1: 当您说完这话之后他就走了。
0: 那是我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1: 我不会推卸责任，我也没想惹您生气，但是师父您错了。
0: 你和他一模一样，算我瞎了眼。
1: 今天的现实就已经摆在我们眼前了，我不要坐以待毙，我也不想看到我为之奋斗了十年的杰克和我追随了十年的师长一步步地堕入深渊。
0: 我等我的死，你找你的死。
1: 师父，那您就是生不如死。
0: 那你呢？
1: 我要向死而生。

0: 奶奶，你又有什么东西没拿呀？啊？
1: 我正要去找你呢。
2: 什么事儿？
1: 我给奶奶手机绑定了一个防走失的程序，需要两位

1967年，杜普雷和钢琴指挥家巴伦博伊姆结婚，一段古典乐团的佳话。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大提琴演奏，没有之一。

0: 张飞送你了。哎，你的这个黑胶音响好像从来没用过呀。
1: 没用过。

0: 为什么突然要走？
1: 因为你。
0: 因为我。
1: 你刀刀见血，你不知道。我不能装作没感觉吧？我现在只能擦干净自己身上的血迹，掩埋好。
0: 周瑞，我不想听你再贫了。
1: 我想开辟新的战场。我要去西北，从基层的中小企业做起。

0: 之前我跟你提分手的时候都是带着情绪的，你知道吗？每次情绪过后，我都特别后悔说了那些伤你的话，但其实我心里是有你的，你知道吗？我不想爱很多人，我也不想爱很多次，我只是想知道，如果你未来的计划里必须要有一个人，那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
1: 回家。
0: 你不要插话。
1: 我必须插话。我心里有你。
0: 那也只是在工作事业闲暇之外的时候吧。
2: 男人不都这样吗？
0: 但是你根本就没有很多闲暇的时候，
1: 陆佳。
0: 我说了不要打断我，周瑞。我知道你尽力了，但是我想要的，你仍然给不了我。因为我们都不会为了对方去改变。我们爱过，心里有过，说真的。

所以我想告诉你，这次我们真的分手吧。

0: 车拦车习惯了是吧？
1: 哎，周总，你不觉得每次我一拦车就有好事发生吗？
0: 好事儿？嗯，比如呢？
1: 比如啊，往后看。

0: 辛苦了，师傅。哎呦，
1: 哎，谁见桶装水了？方妹，
2: 啊，
1: 看见桶装水了吗？
3: 忘了吧。
2: 哎，
3: 宁，拔头网。
4: 哎，大家伙儿过来一下。这是我之前跟你们提到的当地的村官施鹏飞，他能帮我们解决当地很多问题。这位
1: 曹天佑，曹天佑，
2: 哎，小师，
4: 方威，
2: 哎，你好，
4: 魏瑶瑶，
0: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4: 坐，来来来，
2: 好，我去先弄吃的去，
4: 先坐，先坐，
0: 随便喝，打开喝，
5: 帮我切一下，挺实的，跑什么跑？我就不相信四个轮子比我四个蹄子快。
2: 不是，你干嘛呀你？
5: 什么干嘛？
2: 这会儿客人，你干嘛？
5: 什么客
2: 人？不是，你干嘛呀？
5: 我牛又丢了。
2: 我知道。
5: 你知道你还跑，哎，不给我找？
1: 怎么回事？
6: 牛丢了。
1: 牛丢了。
5: 陪我，找牛。
1: 味道不错。
3: 老大。
7: 谢谢。
2: 周总，
3: 你给那边拿点吃的。
2: 你替我们评评理啊！我呢，求哈斯巴根别把牧场承包出去。他们那些城里人占着你的地儿，什么都不干。你放了半辈子牧，你去城里打工，你能打什么工？能赚什么钱？对不对？
5: 姓施的，你跟我谈什么钱？你让我们家拆围栏，给牛戴上什么圈圈，说什么高科技，结果呢？丢了多少头牛，你心里没数吗？
2: 我都给你保证过了，牛我一头不少的都给你找回来，找不回来我赔。
5: 你赔？你拿什么赔？
3: 那个吃了。
5: 拿钱赔？你看我像缺钱的吗？我们家几辈子放牧，不缺，我都烦了。
2: 反正我跟你说啊，这牧场就不能包给那些城里来的人。他们毁的是几十代的畜牧文化传承啊！
7: 小师，我大概明白你的态度了。那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儿，能说给我听一下吗？
2: 你说。
5: 他们家围栏，说非要给我们家牛带上什么圈圈，高科技的圈圈，是吧？结果牛都。

0: 电子项圈，信号是用什么方式传送的？无线电传送的，信号机就在我车里，但是信号老中断。你说我一学文科的，有时候那机器我鼓的不了，我把车开到牛跟前，那机器都没反应。
1: 我听明白了，牛丢了，你太找麻烦了。
2: 对他来说是麻烦，对我们来说是损失。
0: 一头牛一万多，你赔得起吗？朱总，云计算的事今天咱们就先不聊了。
2: 哎，好。我呢，现在我开车给他找牛去。
0: 天地空这个方案，我就先不给你了。
2: 嗯，
0: 我想个具体的解决方式，帮你解决你具体的问题。
2: 谢谢周总。
0: 哎，
2: 我走了。
0: 兄弟，叫什么名字？
3: 哈斯瓦根。
0: 来，杰克，瓦斯特公司。牛，我帮你找。

0: 难找啊。但这无线电有问题啊，无线电传送信号这太弱了，我觉得应该是北斗啊。
1: 动、哎、
2: 不行啊，
3: 还是林老板练
2: 啊。试试啊，
3: 来试试、
1: 来走。
4: 麻烦你跟林总说一下我来了。
1: 来嗨，
2: 林总、
4: 走了。
2: 外面有魏星辉的先生说约了你
1: 啊。知道了。好，你们先玩着啊。去一下啊，
2: 去吧。
1: 哎，张嘴走、哎走、哎
4: 林总，
1: 你晚了15分钟，你知道吗？15分钟足够谈成一笔不大不小的单子。
4: 对不起，家里有点事儿耽误了。
1: 怎么还有一股医院的味道？
4: 林总，上次您说的，
1: 改给你的毛病，不要上来就说事儿。
4: 我只会说事儿。渠道商拖延供货，现在又纷纷抬价，这些都是美国人断供的前兆。
1: 魏总，美国人要断中国人芯片的事说了很多年了，不管有人相信还是不相信，就算是真断了，那也不是你们捷克一家有事儿，整个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都会受到波及。你一个搞销售的有那么急吗？
4: 好吧，那我就说另外一件事儿吧。 ONT 的刘峰刘董对我们捷克公司也感兴趣，这个你应该知道了吧？
1: 如果这件事说的是真的，也说不上是福还是祸，但是对你魏延肯定不是福。
4: 为了表示诚意，我上次已经给骆总发了一个客户的资料了。这里面是所有的。我们之间的约定依然有效吧？
1: 当然有效。

0: 继续，
1: 。
2: 喂，中宁科技是吧？
3: 你好，我是 ONT 赵总的朋友。
2: 对，赵兰。
4: 喂，
3: 哥，想订一批畜牧业定位追踪的项圈。
4: 你好，你好，你好。
3: 牛的，
4: 我给您寄的风干牛肉收到了吧？哎，谢什么呀？不值钱。
3: 除了这个，还需要安装的采集器，
4: 情义重啊。
3: 对，那你把邮箱给我吧。我马上把配置发给你。
4: 我真的不是问贷款的事儿，真的不是。您说啊，
3: 数量反正最终都不会少。
4: 好，好，明白。
0: 高俊，我发给你的邮件你收到了吗？对，中心意思就是这个。尽快啊，等你消息。哎，辛苦了。

0: 无人机大疆就行，没有芥蒂森林就要I086也可以，在线等，挺急的。
1: 有地狱火药吗？
0: 滚！崔龙，你送我的面膜要是救不回来我的脸，我就弄死你。
2: 谁啊？
3: 是我，沈家珍。
2: 来了。

0: 哎呦，你这是怎么了？
1: 来事儿了，肚子疼。
0: 这女人天生就受罪的。快快快快快快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快去沙发上窝着去吧啊！哎，快去吧，快去吧。
1: 奶奶，我公包里有药。
0: 包在哪儿呢？
1: 那边。
0: 哦哦哦，我给你拿。

0: 是这个吗？
1: 不是这个。嗯，这个。
0: 这不是止疼的药啊。
1: 没事，我一直吃。
2: 这药吃多了，就生不了孩子了。你这不是胡闹吗？
1: 不生孩子。
0: 驴肝肺知道吗？
1: 不知道。
2: 你可以不给他生孩子，但早晚你得有自己的孩子吧？你这样折腾自己的身体，将来受罪还是你自己啊。
3: 疼就忍着，药必须停了。

0: 弟，好好谢谢你。再喝一口嘛，兄弟。
1: 我
0: 哎，兄弟，再来，
1: 不行，
0: 再喝点，我得好好谢谢你，兄弟。兄弟，别睡啊，喝点嘛。哎呀，那草原文化谁传播呢？你不喝我喝啊？
2: 他喝不了了。
0: 我得谢谢，再喝一点。
2: 来，我。
0: 来，大家一起喝一个，
3: 喝起来，
0: 喝起来，喝起来，来干起来！
4: 哈哈哈哈哈！都醉了。
5: 哎，哎，北瑶瑶，我不是来看你的。我就是来送无人机的。
6: 我知道，挺好的。我想你也不是因为我来的。
5: 贝瑶，你自己发的朋友圈，你要不想让我来，你可以把我屏蔽了。
6: 行。
5: 慢点，
6: 你等着。别
5: 。嘿。北瑶瑶。
6: 啊。
5: 你朋友圈不会仅我可见吧？
6: 可见的人多了，但能来的还真就你一个。
5: 哎呀，你这话说的，我觉得我这一宿车开的值了。嘿。
7: 就喝到极限了。
6: 想多了吧，实话告诉你吧，我不养他了呀。
5: 给个理由。
6: 对你不信任。
5: 那你对谁信任啊？
6: 工作。
5: 哦，打算这辈子跟工作过了。
6: 小龙，我告诉你，我被人伤过，我也伤过别人，都挺狠。
5: 贝瑶，那我也告诉你，我不了解你的过去啊，你也不用放狠话，我只有一个要求，再给我点时间。

心中回响，关于你的一切。

0: 道什么叫快递吗？回去慢点开啊，不管几点，到了告诉我。
1: 那些都太疯狂。
2: Yes!

0: 您介绍一下。条件，我杭州的同事艾济南，要是他都拿不出一套方案来解决你的问题的话，估计就没有其他人了。当然，打游戏神经打怪也可以找他。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看啊，你们的问题啊，还是出现在项圈上。如果通过智慧中台把设备升级的话，不仅能够定位，还能够监控牲畜的体温、病虫害，当然了，还有草场的温度、湿度，这些都不在话下。
0: 最主要啊，是你上次说的，你们这个电子项圈用的是无线电系统。我查了一下，这方圆几十公里，这个草场是有 DC 场的，所以无线电信号非常不稳定。嗯，我们这次用的是北斗，带自动校正功能的。
2: 那我去跟牧民们商量商量。
0: 行，我陪你。哎，
1: 谢谢谢谢，不用，再见，拜拜。
3: 我看一下这个是吗？老同志怎么说的？国际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你说是不是？
4: 是不是啊？
3: 对呀对呀。断供断供，年年喊月月喊，这喊的呀比什么都准。可哪回真断了？是这么回事儿了，对不对？现在市场上谁还信这个？照我看呢，这不叫未雨绸缪，这叫杞人忧天。
5: 没错，
6: 就是少花多什么都干，
3: 都是解决，公司也拿不出多余的钱来出货。
4: 就是啊，
3: 好像这个没有。
7: 大地震之前，蚂蚁会搬家，老鼠会乱窜。这不是未雨绸缪，也不是杞人忧天，这叫见微知著。会不会真断？看看最近六个月渠道商的供货图表，一目了然。
2: 魏总，渠道商的东西能信吗？物以稀为贵，囤积居奇，这是最起码的销售手段啊！
8: 就是
9: 对啊，因为他们来说，
8: 价格都有
9: 市场规律，
8: 是
9: 卖
8: 一摊的，
10: 是
8: 信了就
7: 做渠道的人走的是量，量越大路就越宽，天天想着抬价，我看你在销售部是大材小用了，你应该去市场。
0: 我这边还有半小时结束，结束后就过来。马上。
7: 还有吗？啊，调查库存，看看还能撑几个月。
3: 哦，好，给你一个月时间。
11: 一个月？啊？
9: 一个月？
8: 一个月？
4: 什么一个月？
8: 不那么少，
4: 那不是啊？
8: 就
4: 是
8: 那
4: 一个月不可能啊，
8: 没有这么少啊。
7: 散会。
11: 这一个月我当一辈子过。
4: 哎，行，开了半天也就这样，什么问题也没解决，
3: 就是。

0: 这事儿还没有解决，谁发现他这个房子？
1: 算了，
0: 走吧。
1: 一会儿吃什么去啊？
0: 吃什么？再说。真是。

0: 进来。
1: 魏总，您现在方便吗？
0: 什么事儿啊？
1: 这个是公司现在的库存数据，我整理好了。
0: 不是让韩小萌去整理吗？
1: 您前天通知开会，我琢磨着您可能用得上。
0: 你也觉得断供这事儿是真的？说实话，
1: 我就是觉得我是一个销售。
0: 所以呢？
1: 所以别人要多少货我可能不知道，但我必须知道我自己家里有多少货，这样我心里才踏实。
0: 行了，放着吧，我明天看。
1: 行，那我先走了。魏总，朵朵还好吗？
0: 他今天动手术，我现在去医院。
1: 那我开车送你。
0: 看看你，回去睡觉。
1: 我没事儿，我好着呢。
0: 车走，车要扔公司啊。
1: 魏总，我真的想为你做点事儿。
0: 我知道，但我得安全抵达医院呀。回吧，听话。
2: 你那边库存怎么样？
3: 回复了吗？
2: 好，好，我过来，过来。
3: 辛苦了，高小慧，
4: 我来看一下。
3: 骆总，你马上给仓库打个电话，之前的订单按签订时间依次发货，其余订单先搁置，暂缓发货。愣着干嘛？打电话呀！
4: 打过了，库管说一个都发不了。
3: 怎么说？
4: 库存的所有先后发货单都提前签完了。
3: 哎，行了，姐。这指的要快，
5: 你刚吃过一片了。
3: 你废什么话，我又不是老年痴呆，快点。慧慧。
4: 啊，在，骆总。
3: 你再去重新梳理一下，把重要的客户给他做个标记，然后不重要的客户把收货款给退回去。而且你要跟客户声明，强调一下，就是我们可以货到付款。
4: 明白。
3: 哎，对，你再问一下库管，那个发货单上谁签的字？
4: 王一楠。
3: 谁？
4: 王一楠。
3: 姐，睡。你干嘛？睡。
6: 发了。邱总，您放心，货现在应该在路上了。您别不信啊，发货单是我亲笔签的。邱总，这样，我现在呀就跟仓库那边再核实一下。10分钟内我给。
3: 不能发。
6: 哎呀，骆总，您吓我一跳，我这跟客户打电话呢。
3: 你跟客户解释一下吧，现在还不能发货。
6: 罗总，合同签了，预付款打了，发货单我都签了，为什么不能发货呢？
3: 你先跟客户解释，我再跟你解释。

0: 你先跟客户解释，我再跟你解释，行吗？
1: 我怎么跟客户解释啊？
0: 你就说公司所有的现货都由公司统一调配。
1: 这可不是个理由啊。
0: Why not？你是知道的，现在新的芯片供货渠道还没有找到，库存吃紧。
2: 那你就应该想办法增加库存呢，而不是切断客户的货。
0: 辛苦你一下，你就想个办法跟客户解释一下好吗？
1: 我解释什么？我只能解释说，因为你骆总是大咖，你在惠康一言九鼎，你说发货给谁就发给谁，客户能信吗？你要对捷克搞降维打击，你要把惠康的业务分包出去，那是因为你牛，可我不行啊。我们都是普通销售，客户是我们的上帝。
0: 王一楠，我只说暂缓发货，再给我一些时间，一旦芯片的供应渠道
1: 找到。对不起罗总，客户可不给我时间。
0: 嗯，这样吧，王一楠，你直接开个条件吧。
1: 那我要说条件是不跟捷克合作，不搞分包，你会答应吗？
0: 这个不行，换一个。
1: 那好，还是这个条件，我换个说法。您可以接着跟捷克合作，也可以接着搞分包，但是每单里都得有我，不管是利润还是绩效，都得有我。

0: 吃肉，我喝汤，我喝汤，我喝汤。
1: 行，就这么定了。
0: 哎，邱总，哎呀，实在对不住，还真出了点麻烦。朵朵进去多长时间了？

0: 这两天看了很多像朵朵一样的孩子戴上人工耳蜗以后第一次听见声音的视频，什么样的反应都有。你说他们朵朵第一次听见声音会是什么反应啊？你别哭丧着脸了行吗？这个耳蜗我们等了半年才定制到的，肯定没问题。
1: 肯定没问题。你的心怎么那么大呀？你凭什么说肯定没有问题？你怎么不看看那些失败的案例呢？要是以后出现排异反应了怎么办？他要是影响到智力发育了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朵朵她才那么小，光上次那些检查就已经够她受的了。好，这次手术成功了，

那你知道以后孩子还要吃多少苦吗？你别吃了！我现在一跟你说两句实话，你就拿你的病来吓唬我。

0: 可你想过没有？当初要不是你成天喊着说工作忙，工作忙，把孩子的病情给耽误了，他现在根本就不会听不见。
1: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
2: 女儿的病再治不好，我去死，我去死行了吧？
0: 你满意了吧？
2: 你去死，统统也听不见。
3: 安静点，这里是医院，能不能小点声？

0: 术很成功，你们放心吧。
1: 医生，那个，朵朵她大概多久以后能听到声音？
2: 多久能听见？
0: 你们也别太心急了，四天以后拆线，一周左右调试耳蜗，孩子的听力得慢慢恢复，是吧？
2: 谢谢。
0: 怎么回事？
2: 往上说说。

0: 谁呀？奶奶，快进来。给你的。什么呀？这鞋您舍得送，我也不敢穿呢。
1: 有些鞋呀，不是用来穿的。
0: 行，那我就找个地儿把它供起来。
1: 好啊，那就随你折腾吧。
0: 奶奶，你喝什么呀？
1: 还是喝红茶吧。暖肚子。
0: 好的。
1: 真分啦。你们这俩孩子一个比一个倔。
0: 那还不都是随了您啦。
1: 啊！
2: 女神，我们有想法了。你看，这牛，草原。喂，看得见我吗？
1: 你怎么老叫妈呀？你妈没在这儿。
0: 奶奶，这不是叫妈呢，没信号了吧？
2: 奶奶，你看得见我吗？喂，奶奶，看得见我吗？
1: 哎，能，
2: 奶奶，
1: 哎，看见了，哎，
2: 怎么那么卡呀？你在哪儿啊？
1: 我在佳佳这儿呢。
2: 啊？
1: 哎，你跟佳佳聊聊，哎，来，来，
0: 奶奶，我没什么可说的。
1: 哎呀，
2: 我家，我看新闻了，知道你们断供的事了，对你们影响大吗？

0: 您这什么时候还操起我们传统服务器的心了？
1: 哎呀，咦，就不能聊点别的吗？
2: 怎么这么卡呀？怎么这么卡呀？奶奶，你别动啊，我找一个信号好的地方。
3: 您别动啊，我这电话不好。
2: 这还卡吗？奶奶，奶奶，奶奶。
3: 还卡，您在动我吗？
0: 奶奶，这回是真没信号了。好吧，那算了吧。那我回去了啊。
1: 佳佳，平常啊，找个暖水袋，暖暖肚子，肚子暖和了就舒服了。
0: 知道啦，奶奶，今晚还来吗？
1: 来干嘛？

0: 喂，
1: 请柬我给你发过去了啊。哎，手写的那也是请柬啊。这不是传销，这叫路演。你知道什么叫路演吗？
2: 小师
1: 啊，
2: 小师，别急啊，墙里的瓜不甜。
1: 不行啊，你们的方案是对的，比我的方案好。他们可以放弃自己，但我不能放弃他们呢。
2: 人都想证明自己，但是从传播到接受这个
1: 过程，我不是为了证明自己。
2: 云计算最高端的工业模式，方木
3: 初级商业模式，
2: 咱们不能两者之间拉郎配。方案是方案，人性是惯性。我做了那么多年的销售，我悟出一个道理，任何事情都不能跟人性较劲，较劲就输了。
1: 我较劲不是为了输赢。什么叫初级产业模式？你知道中国一年进口多少吨牛肉吗？你知道一年有多少牧民把牛卖了进城吗？
2: 后来我跟小石聊了很久，我给他讲了我同学在华为的经历。华为在欧洲、美洲、非洲、中东和亚太都有基站，他们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可很少有人知道，每一个基站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选择的故事。在利比亚的战火中，华为员工都是最后一批撤离的，因为他们要保障通讯。亚马逊装基站，没有信号，一进去就七八天，每个人都牵挂着他们的死活。委内瑞拉货币贬值，极其动。

一张草纸都买不起，但他们必须坚持在那里。日本大地震，核电站倒了，只有华为人往灾区前行。

0: 是吧？大篷车你也去了，队伍也带走了，
1: 云集散就交给他们吧。为了接客，为了你自己，也当为了我，
2: 你抓紧回来吧。
1: 师傅，我这边挺有眉目的，您就让我有始有终呗。
0: 有始有终，周瑞，你这话说得好，但你要明白，你的今天是自我而始，不要因你而终。

有时也在想，打篷车的意义在哪儿啊？先行者宁是付出的多，得到的少。从输赢上讲，输是你选择了放弃，赢一般都是留给后来者的。

0: 刘雨凡，谁比我过生日还重要？
1: 我跟你说了，是我爸了，我必须得去。
0: 你爸可真会挑时间。
1: 我没说晚上不回来吧？这不是怕万一吗？啊？你叫小北那帮姐妹早点过来陪你，先玩呗。我爸八百年不叫我一次，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
0: 可是我一年就过这一次生日。
1: 我知道。不就是过个生日吗？早一天过晚一天过怎么了？你再无理取闹就没意思了。

0: 车靠这儿，把我放下来吧。
1: 这段帮我打车，我送你回家吧。
0: 没事，我刚才约了一个客户，在内蒙古就一直联系着，从这儿去他那儿更近。
1: 行，我在前面靠。好，慢点啊。
0: 哎，我走了。

0: 吧。
1: 没事，我就是来送礼物。
0: 这就我一个人。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哦，看你朋友圈，照片上有酒店的 logo。
0: 是吗？
1: 生日快乐。
0: 你不是来送礼物的吗？礼物呢？

我借一下你这儿厕所，谢谢。

0: 不行，咱们再一起回去换。我刚才是有点急了啊，没别的意思。乖，我走了。方威，你怎么在这儿？
1: 你别误会，方威是过来送生日礼物的。
0: 我前脚刚走，你后脚就把他放进来了。你们俩合计的挺准啊。
1: 刘雨凡，方威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0: 他算是人吗？
2: 刘雨凡，你把嘴巴放开，
0: 算是什么东西？啊，
1: 别打了！方威，你走，
0: 方威，你赶紧他妈给我滚蛋！
1: 你走啊！
2: 刘雨凡，我告诉你，赵云我追定了。
1: 走！
0: 跟我抢女人，你他妈还真不配！
1: 走吧。

0: 哎呦！你躲什么呢？洛佳呀，你们俩不是分手了吗？还用到这么躲来躲去的？
1: 奶奶，你怎么知道了？我不是说了吗？那个垃圾我来扔。
2: 朵朵，不怕，妈妈在这儿。朵朵，你最棒。
3: 宋医生，要注意观察。是啊，
1: 宋医生。哎，宋医生，正好我想问一下您那个朵朵这两天说她什么声音都听不到，这样正常吗？这个得慢慢调试，她现在只能听到自己说话，不着急。
3: 拜托了，
1: 朵朵，不怕啊，加油！
3: 听力重建需要过程，你别紧张。 况且成功率在97%以上。
1: 如果你听到声音，就举起手。
3: 我不会有事。
1: 好吗？

0: 甜甜就举手。
1: 我们再试一次。
2: 医生，医生，您把那个声音拧大一点儿。

0: 现在能听见吗？
1: 是不是频率调的不够啊？您再调调。
0: 没事儿，不怕，不怕啊。我得跟你们聊一下。

0: 你不是说去见客户了？
1: 也算是吧。
0: 怎么叫算是啊？哎，
1: 我不是跟你唠叨过，我喜欢一个姑娘吗？
2: 小空姐啊，下手这么狠？
1: 不是她。她男朋友。
0: 喂，师傅，
3: 回来了，
0: 回来了。
4: 啊，明天董事会我需要你参加。
0: 师傅，如果是走过程的话，我能不参加吗？
4: 我明天有些话你应该来听听。
0: 我现在除了云计算的事儿，其他都不想听。
4: 事关你和魏岩的输赢。
0: 如果他输了，我也赢不了。
4: 明天董事会会宣布由你来接手。
3: 我比他去。
0: 那魏岩呢？
4: 相关议程 PPT 会发到群里，你自己看。
0: 哎，师傅，你就直接告诉我，我明天要做什么。
4: 支持我。
0: 我当然支持你。对，喂，喂，师傅。

0: 个你知道一种植物叫吊钟知道吗？这么高的，这么高的
1: 是
0: 吧？还有这么矮的，这个一

0: 各位领导，这是一份分析书，也是一份战略策划书，其中的内容决定着我们能否彻底打通从高端解决方案到具体技术实施的上下游关系，也决定着捷科未来十年的战略走向，决定着每一位员工的薪酬收入和每一位股东的年终分红，决定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
1: 不忙，帮我弄杯咖啡去吧。
2: 好的，我这就去。
1: 哎，要美式的。
2: 好嘞。
0: 天子一声雷，地方响雷天。高端方案是好，但是在一个运行系统里，
3: 有动嘴的就有动腿的。和惠康的合作，动嘴的负责战略层面，我们动腿的只需要专注于具体的技术实施环节，这样就会形成一个体系。
0: 我计算了一下，如果系统运行良好，
3: 第一期合作顺利完成，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可以提高到42%。
4: 我算听明白了，惠康用嘴控制整个市场的42%，捷克用自己的腿跑遍全国将近半数的机房。
5: 腿是跑不断的，只要实施环节在我们手里，
6: 客户对接的是我们，这个从逻辑上来说是说得通的。
0: 但先决条件是芯片资源共享。
3: 惠康一旦负责了战略层面，就意味着现有的芯片库存都可以拿出来和我们共享，就可以解决我们目前十几个订单、5000多台服务器的发货量。
4: 方案和实施一旦拆分，也就意味着公司的每一单业务都只能拿到不到40%的利润，大头永远在惠康手里攥着。这倒罢了，但是这就意味着销售的前端就要丢掉了。
7: 我同意陈总的意见，因为客户一上来肯定是先聊方案，没有人上来就直接谈实施，这样一来等于我们把市场的主导权拱手让人。
4: 魏岩啊，我真觉得你可以带着捷科的销售部门直接搬到惠康去上班去了。
8: 陈总，我这辈子最得意的时候是在捷科，
0: 最失意的时候也是在捷科。那年我被人撬了单，还被泼了一身脏水，客户投诉我，
8: 家里老人去世，我又欠了一屁股债，我垮了，得了抑郁症。
0: 您的一句话让我挺到了现在。
8: 您说魏岩，有人给你身上泼粪是好事儿，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那是肥料，它能让你生根发芽，能让你开花
0: 结果。陈总，
8: 我发芽了吧？我也开花了吧？所以现在的我再也不怕别人给我泼脏水了，哪怕是你。

0: 咱们今天是来谈破局的方案。
1: 方案的背后隐藏的，就是要把捷克的核心业务销售一揽子直接过售给惠康。
2: 但是从利润的角度来看，控制整个市场42%的是我们，而不是惠康。我既然能实施这个方案，我自然也能替捷克守住底线。

0: 有什么事儿吗？
1: 我看了魏岩的方案。
0: 然后呢？
1: 董事会现在正在讨论这个方案。
0: 那是你们杰克的事儿，跟我们惠康的销售总监有什么关系吗？没什么事儿，我挂了。
1: 这不是魏岩的方案，这是你的方案。
0: 这是惠康的既定战略，已经酝酿了小半年了，区别只在于跟谁合作。
1: 那这份方案刘工看过了吗？
0: 刘工已经不在惠康了。
1: 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
0: 即使刘工还在惠康，他也只是负责技术层面的支持，
2: 战略层面的东西他看不到。
1: 那么这份方案技术顾问是谁？
0: 周瑞，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
1: 如果我是林振威，我会把这个技术顾问立马开掉。
3: 我是销售出身，你也是，在座的应该明白，把销售业务从公司管理体系中彻底剥离出来，我这个 CEO 就是个空壳子。你呢？借壳上市，移花接木，好手段。
4: 您教过我，任何时候个人利益必须让位于大局，
3: 所以我要向大家表另外一个态，这个方案非常好，董事会应该批准这个方案。不仅如此，还要调集全公司的资源，全力支持和运作这个方案。但是这个方案运作人不合适，也就是魏总不合适。
5: 师傅，
3: 这里是董事会，称陈总。既然是战略，元帅对元帅，我会亲自和林振飞对接这件事情，这才合理吧？
5: 陈总，这是我熬了三天才熬出来的方案，我不可能放手。
6: 好了好了，方案既然已经通过了，具体执行等开完会以后，你们师徒二人私底下单聊行不行？
3: 李总，公司公司，公司之事无私事。
0: 听你的意思是说，这份方案在技术上不可行？
1: 对于技术来讲，这个方案就是末日。
0: 你吓唬谁呢，周蕊？你这叫危言耸听，你知道吗？
1: 罗总，你听我说，如果按这个方案执行，两年之后，杰科就没有战略层面的技术人员，而你们惠康，你们所有的工程师会逐渐蜕变成为行政，这是真的。
0: 或许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两年以后，惠康的工程师每天都在研究战略，
2: 而杰克的技术人员
0: 每天都在泡机房。
1: 所以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方案。
0: 为什么不能说是合作共赢呢？你为什么不往好的方面看呢？
1: 是，赢的是现在，却输了未来。
0: 不是，周瑞，你能醒醒吗？你连眼前的人都抓不住，你有什么资格谈未来？
7: 李董，陈总，我也觉得魏总负责这个案子确实不太合适。哈，
4: 真是开了眼了。我们开的是董事会吗？我看是大杂烩吧。
7: 大家请看看，这是魏总的 U 盘。对，这是我们周总和我们北京组的全部客户名单，以及联系方式和备注都有，很全。
4: 你怎么证明这个 U 盘是我的？
7: 你用过崔龙的电脑吧？
4: 把你电脑借我用一下，我的拿去修了。有密码吗？
7: 我和周总跟郭涵谈事情的时候，怎么洛嘉就这么准准地掐住了我们的要害？魏总，您和周总之间的事情，我们这些做下属的不便多插嘴。可客户是公司的，郭涵这一单也是公司的业务。

0: 北京组的资源也是公司的资源，您拿这些东西当投名状和惠康做交换，我觉得不合适。
1: 这个合作的代价不小啊。

0: 医生告诉我，每次白天要是觉得快控制不住的时候，就吃这个白颜色的，每天晚上睡觉前吃这个黄色。但是今天我不想再吃了。都说委曲求全，我什么事情都替公司着想，但求一全。我为了维系银行的客户，出差半年不着家，我老婆一个人在家顾不过来，我女儿发烧治得聋了，我跟你们说过一个字儿吗？公司刚到北京，为了发掘华北的客户，我把自己的积蓄全都拿出来做客情，我跟你陈明凯提过一嘴吗？杰克苦过，但也辉煌过。这两年发展到今天，连卖都卖不出去一个好价钱，为什么？我今天就要说，你都是因为你，你早就该退了。CEO 是什么？是一艘船的舵手，整个发展方向都在你手里。你呢？轻信周瑞。
1: 现在呢？
0: 他跟对手睡一张床。你可以不觉得这事儿尴尬，但你不应该觉得你对这事儿应该负责吗？
2: 魏总，我觉得您说的是……
0: 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
3: 骆总，我们不要再玩文字游戏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4: 没人跟你玩游戏，我们连逢场作戏都算不上。
3: 那你跟魏岩是逢场作戏吗？
4: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愿者上钩。
3: 那我可以告诉你，魏岩要的不是你的方案，他有自己的打算。他想要的是我们捷克的 C 位。
4: 人人都想要 C 位，只要惠康能在上下游市场上居于 C 位，
5: 杰科的 C 位是谁，没有人会在
3: 意。他，问题是，我也拿成不了 C 位。
4: 可这份方案的合作对象，他就是杰科的 C 位啊。
3: 罗总，你相信我。
5: 可杰科的 C 位，
4: 不一定是魏岩。
6: 我们今天不就是在谈跟对手合作吗？
3: 你再说一遍。
5: 我说杰科的 C 位不一定是魏岩。
7: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6: 你是销售，不该不懂。
3: 谢谢罗总。
8: 今天的董事会先到这儿结束吧。至于和惠康的合作方案，还是由陈总掌舵。至于魏总，等董事会调查清楚再决定。
7: 没什么好调查的，人是我带出来的，看在我的面子上多留点余地吧。三天之内把辞呈提上来。
0: 是啊，您已经这个岁数了，还能越战越勇，我真心服气。但愿您能笑到最后。

0: 五爷，你早就知道对吗？所以在这等我对吗？
1: 陈明凯毕竟是咱们的师傅，你真的不
0: 住口！你是天真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清清楚楚知道，他就是想让咱俩拿着刀子互相捅。
2: 当然还是你技高一筹。
0: 不过你要小心了，我走了，下一个就该轮到你了。
2: 五爷，五爷。
1: 师父确实让我接手华北大局，但是我没答应。算你聪明，终于明白了他把你从华东调过来是为他填坑续命，替他挡枪。如果我真的愿意被人当枪使，那今天的会议是我干掉你最好的机会。那我为什么要缺席？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3: 那你得小心一个人了。把话说明白。行政部那个小跟班，那是你的掘墓人。
4: 陈总，无言的证据我给你找到了，还需要我做什么吗？
5: 恭喜田承洲，这名字不陌生吧？你的老同志了。
3: 他手里有我需要的芯片。
4: 明白，但我有要求。
6: 别急着提要求，会刊的人动作比你快。刚才的表现，掌声鼓励一下。
4: 奎亨的落走，
6: 你们都听清楚了啊！我是说一遍。
7: 你们都认识我吗？
6: 你不是也认识我吗？
8: 当我说到hello的时候，
4: 我们干销售的认识谁都不奇怪。但你一定从来没见过我，穿成这样竟然还能帮人？这说明什么呢？
8: 非常不错。
4: 我当然知道你是为了芯片而来。 只是我没想到会放的刀枪这么重。
8: 每人十发子弹，
4: 先到先得嘛。你们要打的目标，销售
1: 的一向都是
4: 敌人，撤退的点。对我来说，谁先到都无所谓。价高者得，要不这样，如果你先被淘汰，价格我定；如果我先被淘汰，价格你定。
8: 绿队进攻，
4: 这样公平吗？
8: 各就各位。

0: 陆总！
1: 王威，你站住！还真是你哈，方维。
0: 陆总，是我。
1: 你让我暴露了六次，你等着。
0: 游戏嘛，陆总。
2: 行政部的方威，
0: 现在是销售部了。幸会，田总。我刚刚都听到你们的赌局了，介意再增加一个人吗？
1: 当然介意了。
0: 田总，不管惠康出什么价格，我们杰科都给你加价10%。
1: 方威，你笑谁呢？你们杰科什么规矩我不知道啊，你一个销售根本就没有定价权，哪怕你是高管。田总，

0: 你也是杰克的老人了，我说的没错吧？
1: 岁数大了，玩不动了，累了，今天不谈了，什么都不谈了。
2: 田总，你确定不谈价格了吗？
1: 不是价格的问题。
2: 那是什么问题？
1: 我说我累了，不想谈，什么都不谈了。
2: 田总，看我们是同事的份上，我在最后问你一个问题，是不是不跟我们谈，也不跟惠康谈啊？田总，

0: 田总，我能进来吗？
1: 请进。还没走呢。
0: 我想我起码得知道你心里满意的价位到底是什么。
1: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跟杰克有过节，任何跟杰克有关系的买卖我都不想沾。
0: 能说的再明白点吗？
1: 你跟周瑞有关系吧，就是跟杰克有关系。
0: 我跟周瑞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1: 销售的嘴骗人的鬼，我凭什么信你啊？
0: 你要是不信的话可以问刚刚那个方威啊。
1: 不过有一件事我倒挺好奇的，周瑞到底会帮你还是会帮杰克？
0: 天总，你这绕来绕去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真把我绕糊涂了。
1: 行，那我就不给你绕圈子了。我有一个合伙人，也是我的金主，定价权在他手里。
0: 我能知道他是谁吗？我方便跟他见面聊吗？
1: 你认识，叫刘雨凡。
2: 进来。
3: 陈总，我跟田工谈完了。
2: 然后呢？
3: 我不敢保证他会跟我们合作，但我保证周总干不了，只能我干。
2: 为什么？周瑞为什么干不了？
3: 因为他对洛家下不了手。
2: 找圆圆再来一份。行，你说你想干什么吧？
3: 我可以拿到田承洲所有的芯片，而且我希望公司能够给我多一些机会。魏总走了，崔龙一时半会儿也接不住，周总的云计算短时间也看不到利润，但传统业务需要有人做起来，你应该放手用我。
2: 进来。吃吧。来一口。自己拿。

0: 说，我们以后是不是要改口叫方总了？
1: 我们敢叫，他敢答应吗？
2: 看什么呢？哎，我说一下啊，根据公司的这个安排，魏延组的从今天开始办公的工位暂时都搬到那个大会议室啊。小龙，可磨叽什么呢？
3: 哎，
2: 赶紧搬吧。
3: 哎，
4: 您好，我是捷克销售部的总监方威。您好，我是捷克销售总监方威。

0: 刘总，您约的客人到了。
1: 杰克的方威是吧？
0: 是的，
1: 让他进来吧。你挑西装的品味不低啊。嗯，鞋不配，我给你挑一双。

0: 给脸不要脸啊！
1: 只要你把田承畴这批芯片给我，追赵颖的事儿我可以放手。
0: 最后一句说什么？
1: 追赵颖的事我可以放手。
0: 我也重复一遍，赵颖本来就是我女朋友，轮得到你放手吗？
1: 那我也再重复一遍，赵颖最终是谁的女朋友，是由她说了算。
0: 你把桌上的空白合同给我拿过来吧。
2: 好几份空白的，你要哪份啊？
0: 芯片那份。方总，你还真走啊？芯片我可以给你，但是我丑话说在前头，每块芯片我要高于市场价20%，你要多少？但你别忘了，这20%还是看在赵颖的面子上。

0: 骆总，有你的快递。
1: 我就在小会议室这儿。啊，你快过来。啊，林叔，快过来，快过来。
2: 一凡，
1: 哎呀，你快进来，林叔。我不想让别人看见。
2: 什么事儿把你急成这样？
1: 还是那个资金窟窿的事儿。
2: 这做生意，公司必须得分开。缺钱花你找我呀，不能动账。这规矩，你老爸没跟你说过？
1: 他从来就不支持我做生意。这事儿您可千万别告诉我爸，他要是知道了，非把我发到什么部级大法所去啊！
2: 行了行了，这堵窟窿的事儿，你就交给我吧。
1: 真的，叔
2: 啊，真的，
1: 大恩不言谢。那我直接跟您的财务对接了就。

0: 怎么就不长记性啊？我真……我不刚跟你说了，这公司必须要分开。那对公账户上上下下那么多人都盯着，你说你给自己找那么大麻烦，你还想害死我？我跟你说，真要想让资金回笼，好好动动脑子，分析分析市场。
1: 李叔。

0: 林叔，您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1: 长生不老的药。
2: 怎么都不吃啊？快吃啊！
3: 我说我紧张的心吗？
2: 是。你怕我那么多不怕？
3: 哎，吃。光跟你吃晚饭，我胃都不知足。
2: 你说什么？
3: 你听我说，咱们什么时候能每天一起吃早饭？
2: 杜航，你这话意思是？
3: 服务员，那个，我加点苏打水。
0: 哎，杜总，杜恒，
3: 啊。
0: 老大，要不要换个地儿？
3: 不要。周瑞和方威在隔壁说，咱们要换地方了。
2: 不换。
3: 行。
4: 先生，这是菜单，需要先喝点什么吗？
2: 杜恒
3: 啊，
2: 我去一下洗手间。
3: 好，
5: 傻子过年看隔壁，点一桌，跟那桌一模一样的。
4: 好的，稍等。
6: 计算赚不到钱，至少赚不到快钱，但我需要钱。
5: 为什么突然需要钱？
6: 不是突然，一直都需要。
5: 我那儿还有些存款，你有什么必须要解决的，你可以找我要。年轻的时候吃点苦不是什么坏事。
7: 哎，你干嘛？
6: 你干什么？
2: 不是你除了使阴招还会干别的吗？跟谁学的？
6: 跟你学的。
2: 别，你跟他学的。
6: 陆总，这事儿跟周总没关系。
2: 我说有关系就有关系。
3: 陆佳，你是怎么了？
2: 你问他。
7: 陆佳，
3: 周瑞，今天本来是我向陆佳表白的日子。

0: 你怎么回来了？
1: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难得看你加班，今天没去啊？
0: 我答应瑶瑶的，一个月的考察期还没到呢。

0: 被瑶瑶对你真有控制力。
1: 那小空姐不也把你弄得五迷三道的？
0: 我算是看明白了，我们每个人这辈子都被固定了。你被你妈固定了，我被我的穷固定了。我们总是被那些通过努力改变人生的励志鸡汤给洗脑了。其实呢，怎么争都一样。

小空姐电话怎么不接啊？你自己热的饭自己吃啊。

0: 我想好了，我们之间必须做个了断，抓紧时间，来吧。
1: 你干什么？你不是想睡我吗？来啊！
2: 你脱还是我脱？我忘了，你们男人喜欢自己动手，有征服欲吗？睡了就了断了。了断？睡了和不睡都不可能了断。
0: 你选择了你要的，我也只能选我要的了。我们之间必须了结。

我承认，我一开始追你是因为我想要报复刘亦凡，但我自己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喜欢到我自己都害怕了。

0: 一张绝密暗语对照表，时隔55年首度曝光，几段隐秘暗语悉数浮出水面。
1: 8点钟，老邱住上房，开始梳辫子，临时定后，望即告。
0: 这些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为何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位年过半百的密语传达者与时间赛跑，逆风前行，为提前造出原子弹，他究竟做出什么惊天决策？
1: 面对这无数的质疑声，刘杰却坚定地说，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要办到。
0: 为制造原子弹，刘杰殚精竭虑，可为何却有人控诉他在欺瞒中央？回溯原国家二机部部长、中国核工业开拓者、奠基人之一刘杰的亲身经历，揭秘中国核工业历史上风云变幻的激荡岁月。档案为您轻轻讲述刘杰的故事，密语传达者与大漠深处的巨响。

0: 8点钟，老邱住上房，开始梳辫子。即便过去了将近55年，这句充满着玄机的暗语，仍会令人热血沸腾。老邱，听起来应该是位男同志。上房，想来绝对属于重地。但这梳辫子，如果当真在现实中发生，是不是多少有些诡异，甚至惊悚了呢？老邱到底是谁？上房在哪儿？梳辫子要干嘛？莫慌，勿怕，老邱不是个男人，实际上他压根儿就不是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密语暗码，而至于如此隐蔽神秘，原因无他。一旦老邱梳起了辫子，那就意味着一件足以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大事即将发生。
1: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大漠深处出现一道红色的强烈闪光，紧接着一个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犹如出现第二个太阳，天空和大地被照得一片通红。这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现场的影像。原子弹爆炸的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有能力自行研制原子弹的国家。
0: 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神秘的暗语，说的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事情。1964年9月16日，周恩来总理为保证核试验严格保密，要求相关人员规定出一些暗语，用于罗布泊核试验现场与北京之间的联系，于是就诞生了这张试验场趋向北京报告的明密语对照表。现在就让我们对照着它来看看。

0: 那通密隐的函子。住上房，在这里是蛋在塔上的意思。书辫子对应的是蛋上插接雷管，而老丘对应的是实弹，指的正是原子弹。现在这句话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它传达的信息是原子弹已在塔上插好雷管，而一旦这原子弹在塔上插好雷管，也就是在上房梳好辫子，就意味着他的一切爆前准备已经就绪，随时等待起爆。1964年原子弹爆炸前夕，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暗语信息，以电话的形式从罗布泊核试验现场传达到北京。而这些电话记录被整理好后，都必须经由一个人之手才能上报到中央。也就是说，这个人能够得到原子弹爆炸所有第一手的资讯。今天我们就跟随他的故事，来揭秘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后鲜有人知的那段神秘往事。为了确保故事的绝对真实，我们很想请这位密语传达者到现场，但遗憾的是，他已经于2018年9月23日在深圳逝世，享年104岁。而这位百岁老人就是原国家二级部部长、河南省委原第一书记刘杰。
1: 1915年，刘杰出生在河北威县。在成长历程中，他目睹了饱受帝国主义侵略欺凌下积贫积弱的中国，眼看着自己的家园被摧残蹂躏，一股强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1932年，刘杰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立志要为中国的崛起而奉献一生。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刘杰毅然投身抗战一线，深入敌后，坚持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对当时敌后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这样，他凭借着优秀的领导能力与一往直前的工作作风，走上了越来越重要的领导岗位。新中国成立后，刘杰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地质部副部长等职务。1960年，他担任二级部部长一职。时间回到1964年，刘杰49岁，正担任二级部部长。二级部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当时的主管范围是核工业和核武器。因此，在原子弹爆炸前夕，总理办公室与试验现场的保密联络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刘杰身上。
0: 我们都知道，就在这一年，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刘杰与一众科研工作者的贡献将载入史册。但回望历史，刘杰在接受这项任务时可以说是临危受命。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别急，故事还要从头讲起。
1: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全面爆发，美国第七舰队随即入侵我国台湾海峡，插手中国事务，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对朝鲜方面展开大规模反攻。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发表讲话，警告美国，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停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然而，对于中国的再三警告，美国熟视无睹。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1950年10月8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

0: 中国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迅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紧接着，11月，美国将原子弹运到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进行核模拟袭击。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次年，他就下令将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运到冲绳岛，企图以此威胁中国。
1: 对中国来说，形势异常尖锐复杂。帝国主义国家依仗手里掌握的核武器，动辄便以原子弹实行核讹诈、核威胁。1951年，杜鲁门就曾在记者招待会上扬言，要将26颗原子弹运抵朝鲜海域附近，先在平壤投放，投放成功后将在北京投放。当这个消息传到北京时，正在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听闻这肆无忌惮的挑衅，毛主席并不畏惧，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掷地有声地说，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最后我一定战胜你。虽然气壮山河，但恐怕悲壮的意义更多一些，因为谁都知道，在实际战争中，手榴弹是没办法和原子弹抗衡。此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早已意识到核武器的重要性。中国研制拥有核武器，捍卫国防，迫在眉睫。
0: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但美国对于新中国的核威胁却没有消失。1954年，台海局势骤然紧张，美国同台湾当局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叫嚣着要维持和发展台湾的武装力量。时任美国空军副参谋长的内森·唐宁就曾经向总统艾森豪威尔建议，如果中共对台湾及周边的沿海岛屿发动战争，美国可以考虑使用小型的原子弹。想要打破美国的核威胁，唯一的办法就是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1: 1954年10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中国参加建国5周年庆典活动，在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努力争取下，赫鲁晓夫同意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核反应堆，并且培训技术人员。这对当时仍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可即使得到了苏联的助力，制造原子弹对于中国来说依然是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制造原子弹有3个先决条件：大量的资金、专业人才和含有核元素的矿石。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不仅资金有限、人才短缺，就连最基础的矿石都还没找到，怎么造？正当中国的核工业举步维艰之时，一个转机出现了。这个转机是刘杰用手捧着带来的。在这个紧要关头，刘杰带来了一位能够扭转中国核工业现状的贵宾，他到底是谁？
1: 这位贵宾自打一进门便成为了屋里最受欢迎。
0: 可就当毛主席想要触碰这位贵宾时，刘杰却慌忙阻止，这又是为什么？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1954年10月下旬的一天，时任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带着一位贵宾来到中南海菊香树屋，来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这位贵宾自打一进门便成为了屋里最受欢迎的，但当毛泽东起身想靠近触碰他时，刘杰却慌忙上前阻止。这位客人是谁？刘杰为什么不让主席接触他？说来奇怪，这位客人并不是一个人，而是装在盒子里带进来的一个物件，一块比拳头大不了多少、呈黄

0: 褐色的小石头。当毛泽东主席看到这块石头，高兴的马上站了起来，连连道好。他到底有什么来历呢？原来刘杰所带给毛主席的是一块铀矿石。铀是实现核裂变反应的主要元素，想要制造原子弹就必须拥有它。毛泽东看到铀矿，马上兴奋地上前一步，想把石头拿起来。刘杰赶忙阻止道：“主席，它有辐射。”但毛泽东却毫不在意，他笑容满面地将其拿在手里，仔细地端详，反复地查看。随即他问刘杰：“你怎么证明它是铀矿石呢？”
1: 就拿这个盖格计数器，就探测这个，这个矿石，就发出了嘎嘎的声音呢，啊，这证明啊，这就是它有放射性啊，这个矿石就是铀矿啊。毛主席曾经问到啊，怎么样证明它是铀矿啊？从这个仪器的一测试，这个就可以证明了。这个毛主席呢，当时是非常高兴，看到矿石之后，他就讲了，说现在我们发现了铀矿，今后还会发现更多的铀矿，我们也要办原子能。
0: 当毛泽东问刘杰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时，刘杰自信而洪亮地回答：湖南、江西、广西等地找到铀矿床的可能性很大，我们准备组织力量继续开展勘测工作。听罢，毛主席紧紧地握着刘杰的手，高兴地说道：“刘杰，这是决定命运的，要好好抓哟。”多年后，当刘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你就会感慨地说：“现在想来，决定命运一点也不为过。核武器和核事业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有了原子弹，不光是中国人，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都在欢呼。”看着毛主席如此欣慰，刘杰笑了。但没有人能够想到，在看似轻松的笑容背后，隐含着多少汗水与辛劳。
2: 1954年2月，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和副部长刘杰一起成立了三支勘探队伍，对广袤的中国大地进行着地毯式的搜索。勘探初期，技术落后，物资匮乏，进展十分困难。勘探队走到哪儿，就在现场支起帐篷，就地住下；饿了就拔草摘野果充饥，渴了就喝几口溪水。在寻找铀矿的过程中，甚至有十几名队员付出了生命。面对一个个倒下的年轻生命，刘杰的心情无疑是痛苦的。但是此时他们已经没有退路，若是不设法找到铀矿，中国人民也许会付出更惨烈的代价。
0: 勘探队的辛苦付出没有白费。1954年10月，他们终于在广西一个叫做山木冲的地方发现了一片铀矿富集地。这两张照片就是勘探队员们发现铀矿时在现场拍下来的。在那里，勘探队员们采集到了一块最好的铀矿标本，带回北京。8个月的风餐露宿，8个月的舍身忘己，终于换来了这块开业之石。这是中国核工业站起来的一刻，也为中国国防工业的吐气扬眉奏响了序章。
2: 为了探寻这块中国核工业开业之时的真正样貌，我们来到了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内。这块编号为 M0277 身披黄色缎带条纹的小石头，见证新中国核奇迹。而围绕着这块石头的墙壁上，有许多地质勘探队员在野外勘探时拍下的照片。由于当时的拍摄技术有限， 很多照

0: 照片都只能看到模糊不清的人影和大片险峻的山峦，荒芜的土地。这些勘探队员在最美好的年纪舍身奉献，却有很多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也正是在这些年轻人开采出的这块开业之石的基地下，一代又一代的河地质工作者攻坚克难，求实创新，突破了一项又一项找矿技术，发现了一个又一个油矿床，为核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粮食。
1: 矿石有了，核工业的进程终于可以推进了。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了创建我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不久，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由宋任穷任部长，刘捷任副部长。1958年，第三机械工业部改为二机部。在苏联老大哥的援助下，中国核工业进程虽然艰难，但也在不断的前进。不料一件大事突然发生了，而且还是一件让人猝不及防，犹如晴天霹雳的坏事。1959年6月底，刘捷突然接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一份绝密信件与核问题有关，要他马上来看一下。刘捷立即前往，当他打开这封信一看，大吃一惊，久久沉默不语。那么这封信上到底写了什么样的惊天消息？
0: 这是一封6月26日送来的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函。此时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到庐山开会去了，因此周恩来在电话里嘱咐让刘捷先看一下。信的内容大致是，中国二机部部长要求现在就把原子弹的样品和设计炸弹的技术资料转交中国。这个要求的提出正赶上日内瓦会议在拟定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考虑到西方国家如获悉苏联将核武器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就很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与缓和国防紧张局势所做的努力，因此只能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将来如何共同行动，两年以后看局势发展再定。
1: 看局势发展再定。当看到这里，刘捷马上意识到，此时赫鲁晓夫正在积极地向美国示好，企图跟美国合作，一起控制整个世界。他为了讨好美国，便出卖了中国的利益。对此，毛主席曾作诗讽刺：“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这里说的圣人，揶揄的就是赫鲁晓夫；豪门，指的则是美国。可以见得，苏联只是找了个借口，说是两年以后，实则是无限期推迟给中国的援助。由于这是绝密信件，按照当时的规矩，不能抄写，也不能带走，刘捷只能拿着信，默默地念着，默默地记着，看过一遍，再看一遍，把这封信一字一句背了下来。此时的刘捷外表看似平静如水，其实心里已是思绪万千。
0: 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是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帮助中国发展原子弹协定的第一步。面对这个局面，中国核工业将何去何从？
1: 这项艰巨的任务若是接受，必将承担巨大的风险和压力。
0: 在这紧要关头，刘捷又接受了什么艰巨的任务？当晚继续为您讲述。回到部里，刘捷马上把信的内容讲给了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党组赶紧开会研究，做出一个估计。看来从这封信开始，苏联在原子弹方面对我国援助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随后得知这

0: 这个消息的周恩来立即在庐山会议上做出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的陈毅也激愤地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一个月后，我国就将自己的原子弹研制项目命名为596工程。
1: 596这个工程代号家喻户晓，但是这个代号对于中国核工业、国防工业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
0: 为了记住1959年6月这一催人奋发的年月，刘捷将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确定为596，别名也叫蒸汽弹，表明他和科研人员们为中华民族争气的坚强决心。于是长达八年的自主探索之路开始了。在刘捷的组织下，一批立志报效祖国，在建国初期从海外归来的莘莘学子，甚至卓有成就的科学家，纷纷踏进了铸造民族核盾牌的行列。

0: 1960年七月，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援助中国建设核工业的协定和合同，下令撤走苏联专家。截止到八月，苏联专家已全部撤走，一同被带走的还有重要的图纸资料和机器说明书。至此，苏联终止了对中国原子能研究所需设备和一切材料的供应，中国的经济建设、科研、国防都面临着严峻的局面。更雪上加霜的是，此时中国正逢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进入严重困难时期。看到这幅情景，有些外国人幸灾乐祸的断言，中国的核工业已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
1: 正是在这个危难时刻，二级部部长宋任穷奉命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毛泽东认为，刘捷踏实、认真、专业性强，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决定任命他为二级部部长。对刘捷来说，这无疑是受命于危难之中，这项艰巨的任务若是接受，必将承担巨大的风险和压力。但他没有丝毫的犹豫，沉着冷静地接下了这份任务。
2: 就是要快，那个时候这个在苏联呢，差不多要有这个半年或八个月的工作，八个月的工作才能完成的任务，在咱们这儿呢，有差不多40天就完成了。当然完成了以后，苏联人也讲了，哎呦，剩下的工作啊，尾巴呀还比身子还大。那个时候我们讲了，尾巴就是尾巴，身子有了，这个尾巴差，再来补救嘛，再补嘛。
1: 虽然技术资料短缺，但是刘捷带领一众人马，从零开始，他重组科研队伍，调整科研方向，组建全国协作网，用以攻克技术难关，走上了原子弹独立研发之路。这是苏联专家撤走之后，我国核基地建设人员在野外就餐时的情景。两弹研制基地位于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牧区，冬天漫天飞雪，飞沙走石，最低温度达到-40度，一年内有8-9个月是要穿棉衣的。这些战士们在那里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以3顶帐篷起家，盖厂房、建铁路、修公路，同时自己动手开荒、种青稞、山药蛋、饲养牛羊，补充物质供应不足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看这张，这是60年代初期科研人员工。

0: 作的现场照片。当时一切都从头开始，厂房里的装备实在是太简陋了，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但是我们或许还能从照片当中找出其他的信息。注意，这里的几个科研人员，他们都是这么年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他们的脸上依旧可以看到笑容，看到坚定和希望。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中国核工业的自立自主初见眉目。但据《中国核工业》杂志记载，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忽然收到了一封告状信，说二机部有一个人欺瞒中央，而被告的对象竟然就是刘杰，这是怎么回事呢？
1: 1962年8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休会期间，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问刘杰：“刘杰，你什么时候交货呀？你们那个东西搞出来了，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就挺直了。”也许当时陈毅并没有催促刘杰的意思，但刘杰却把这番话听进了心里。他暗暗想，目前在工作中还有很多未知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紧一紧就可以进一步提升，若是松一松，很有可能就会拖沓下来，使原子弹的目标遥遥无期。
0: 于是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刘杰经过多次权衡和推算，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保证试验是可行的。刘杰的这个军令状一经提出，马上掀起一片惊叹。此时距离他预计研制出原子弹的日子只剩下不到3年的时间了，这是一项硬任务，硬任务就需要硬条件来支撑。而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呢？举几个例子，当时原子弹三大技术难关只攻克了2个。221厂共有18个厂区，共计40多万平方米的建筑还没有全面开工，从理论到技术实施还缺少大批高级技术人员。除了这些，还有许多问题待解决。面对这无数的质疑声，刘杰却坚定地说，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要办到，也能办到。
1: 1962年9月11日，刘杰就以二机部党组的名义向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份2年规划的报告。报告中除了明确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外，还提出了请求中央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相信给出这份报告是需要勇气的，刘杰如果没有把握是不会做到这个地步，因此对于这份报告毛泽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2: 这个2年规划呢是这样，一个经过了这个从60年到62年吧，这么2年当中的酝酿策划。刘杰也是当时几次找了基层的领导，就我们一些厂矿的领导一起来商量，再提出来这2年规划。也就是说这2年规划是有可靠的根据的，也是从实际工作当中提出来的。有了这个规划以后呢，可以把整个工作往前推进一步。
1: 不久，为了强有力地领导我国尖端武器的研制，中共中央就组建了一个以周恩来为主任、鲜为人知的部门——中央专门委员会，刘杰担任专委办公室副主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收到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封告状信，信中称，2年规划不可能实现，是一拍脑袋的数字游戏，是二机部领导在欺瞒中央。
2: 这个2年规划提出以后呢，这个当时研究的制定这个规划，这个参加人很少啊，因为这个在当时来说都是高度机密的事情啊，所以呢，那个当时的计划局啊有一个同志，他写了一封信，写了封信呢，认为这个2年规划啊，按他的说法这是不可信的，是实现不了的，而是少数人把脑袋想出来的。

0: 的实际情况也不是这样。两年规划是经过一个很相当一段时间上下酝酿讨论啊，最后把它制定出来的。
1: 这封告状信给了刘杰很大的考验，但他反倒把质疑转换为动力。当中央专委派人来二机部调查走访时，刘杰一起陪同进行了认真的调研，而调研的结果证明，两年规划是有充分证据的。
2: 质疑声排除了，刘杰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地投入工作中。这段日子是刘杰压力最大，但也是最难忘、最快乐的日子。由于刘杰本身并不是技术人员出身，也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因此为了做到对核工业通晓全局、统筹谋划，他每天超量的工作，大量阅读有关核工业的书籍。同时，刘杰还热衷于一项频繁的活动——拜师。他请教过的老师包括钱三强、赵忠尧等这样的大家，也包括朱培基这样的年轻人。而在向年轻人请教时，刘杰从没有长辈的架子，他总是微微欠身，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小老师。
1: 1962年12月，由于长期的精神紧张、任务繁重，刘杰突然高血压、心脏病急性发作，医生叮嘱他必须要离职休息一段时间。在百般不情愿下，刘杰被安排到了广东治疗休息。在此期间，他如坐针毡，感觉休息比生病还要难受。因此，当他听说国防公办要来二机部检查工作时，不顾身体有病，抓住这个借口主动终止休假，立即回京，顺路还到两个铀矿厂检查了解其建设和生产情况。
2: 1964年1月14日，兰州铀浓缩厂在克服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后，终于生产出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周恩来接到报告后指示秘书，请转告刘杰同志，庆贺他们提前完成关键性生产，仍望他们积极谨慎，坚持不懈地继续完成今后各项任务。在中共中央领导的关怀和无数同胞的努力下，我国的核工业不但没有受挫停顿，反而加快了脚步，实现了从以外援为主到完全自力更生的转变。关键的时刻终于临近了，1964年4月，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的研制工作进入最后完成阶段。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采取塔爆方式，要求1964年9月10日以前做好试验前的一切准备。8点钟，老邱住上房，开始梳辫子。
3: 收到。
1: 刚才的那通电话内容来自周恩来传中关于原子弹的记载。1964年10月16日上午，北京二机部办公大楼二楼这间秘密的办公室，不断地接到一个又一个这样的电话。这些电话来自新疆罗布泊20号办公室，而位于二机部大楼的这间密室，则被命名为177。
2: 这间神秘的177办公室，位于原二机部办公大楼2层5号房间，由时任二机部办公厅主任张汉周、秘书处处长郑存作、二机部部长秘书李英祥和国防科委二局处长高建民、参谋宋炳环等5人组成，刘杰直接领导，用于原子弹爆炸前夕与核试验现场的核试验委员会办公室，也就是20号办公室进行密切联系。
0: 这个当时这个办公室呢，对于不要说

0: 对外呢，就对内部啊，也还是保密的。机关里各个市局啊，市局也不了解，光知道有，我们有重大的活动了啊，这个详细内容也不很清楚。
1: 时至今日，这间办公室的样貌都不为人所知。今天，我们就根据史料的描述，在现场大致还原了当时177办公室的样貌。我们可以看到，房间的门和窗户上都钉上了像这样的两层毯子。这样做，外边既看不到室内的工作情况，对外也能起到隔音的作用。室内配备了带有保密机的电话，这部黑色的电话机专门负责与20号办公室之间的电话联络。此外，还架设了与周总理、贺龙等首长办公室之间的直通专线手摇电话单机。在这里，刘杰和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正在随时跟踪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动态。关于秘密通讯等一切工作，都是在这间177办公室紧锣密鼓地展开。
2: 面对罗布泊恶劣的天气状况，原子弹的爆炸日期究竟何时能够确定？
1: 3点钟刚过，177办公室里那台黑色的电话机再度响起，消息传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2: 原子弹爆炸以后，面对着巨大的成就，刘杰又做了哪些？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1964年9月29日，押运老邱的专列火车从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驶出，于10月4日安全到达罗布泊核试验厂区铁塔下的装配间。至此，距原子弹的爆炸时间正式的确定还剩下最后一关，必须等待适合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最佳天气。可到了10月9日，罗布泊的天空依然阴晴不定，突然肆虐的大风沙暴成了让核试验指挥部最揪心的事情。面对这个状况，身在177办公室的刘杰更是坐立难安。
1: 1964年10月14日，刘杰忽然接到了试验场传来的消息，初步确定16日为原子弹起爆的时间。原来就在不久之前，气象预报显示，在10月16日至20日之间，将会有一次符合试验条件要求的好天气。刘杰立即做出了纸质报告，派人乘坐专车，直接前往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呈送。20点30分，总理做了如下批示：刘杰同志并告程武同志，同意正点检四作为零日，请以暗语立赴张刘两同志，零时定后，望即告。零日是原子弹爆炸日子的意思，正点检四是10月16日的密语，而零时就是精确到具体几点的爆炸日期。
0: 时间慢慢靠近，刘杰期盼着，他好似此时身临罗布泊，和专家们一起等待着好天气的到来。但就在总理做出批示的当晚间，狂风大作，黄沙滚滚，指挥部专家和将军们不禁望天长叹。而到了15日上午10点后，风令忽然转小，专家们赶忙又安排了数次天气会商。10月16日凌晨3点30分，最后一次天气会商时，总指挥张爱萍最终拍板，首次核试验零时确定在10月16日15点。很快，12点半，周总理审阅完报告，当即用纸笔批示，同意零时定为正点减四。15丈

0: 3点钟刚过，177办公室里那台黑色的电话机再度响起，消息传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刘杰百感交集，他好像如释重负一般长舒了一口气。在这十分兴奋又提心吊胆的时刻，刘杰始终保持着沉着镇静的心态。
1: 苏联撤走时曾经说，我们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结果我们只用了4年就搞出来了，这是一个让全世界都为之震惊的速度。傍晚5时左右，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3000余名演职人员。毛主席让周总理宣布了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消息，顿时全场欢声雷动。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夜11时向全世界广播了新华社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天安门广场人群蜂拥，锣鼓喧天。当夜3时，刘杰从中南海回到177办公室，遵照总理指示对后续工作做了安排后，独自走路回家。当他走到机关大楼门口时，看到警卫战士向他敬礼，他停下脚步，淡定地告诉警卫，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0: 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面对巨大的成就，刘杰一直表现得极为沉着淡定，他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继续工作。对于他来说，一个任务实现了，还有千千万万个任务需要去完成，祖国的发展不能停留半步。
1: 任务依旧繁重，压力依然巨大，但他从来没诉过一句苦。1966年10月27日，原子弹与导弹2弹结合试验成功。12月28日的氢弹原理试验圆满成功。此次试验证明我国自己独创的氢弹新原理完全可行。1967年6月17日，按照新原理制造的氢弹空投试验成功。从世界氢弹发展史考察，中国从首次原子弹试验到氢弹空投试验成功，只花了2年8个月的时间，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轰动，认为这是中国创造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奇迹。1978年，年过60的刘杰来到河南，先后担任河南省省长、河南省委书记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坚持深入基层调研，跑遍了全省100多个县市，兢兢业业，直到1985年，年已古稀的刘杰才终于离开了一线工作岗位。但他依然经常外出考察、调研，为祖国的发展建言献策。因为一向低调朴素的作风，他的故事至今也很少有人熟知。2018年9月23日，刘杰默默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104岁。他这一辈子，自始至终都紧紧和工作联系在了一起。岁月虽逝，但他的精神依旧流淌在一代一代科研工作者的血液中。曾与刘杰共事的人，也莫不被其人格魅力。

力所折服。而刘杰生前每每提起这段岁月，总会说，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压力最大，但那时我有一种信念，就是相信中国人自己的力量，相信我们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坚守在中国的大地上，就一定能做出成就。是大家对祖国的热爱，对党的信任，对人民的责任，鼓舞着大家，没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现在想来，真怀念那段岁月啊。

0: 2026年5月27号一早，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贾小翠带队，准备对一起拒绝腾退房屋案件进行强制执行。
1: 我是头婚，他是二婚。
2: 他是二婚啊？那啥时候你俩离的婚呢？
1: 我疫情期之前我就跟他正式提出来过。
2: 是你跟他提离婚，还是他跟你提离婚？
1: 我跟他提。
2: 那我怎么看判决书上写的二婚？
1: 判决书是啊，我是让他到法院，我说你谁去都一样，反正也是谁起诉谁都一样，反正也是离婚呗。
2: 啊、
1: 他就叫他去了。我说这么着，你面子上不是好看点吗？
0: 王先生是本案的申请执行人。2012年，他与石女士重新组建家庭，此后10年，二人共同生活。2023年，双方因性格不合，通过法院诉讼离婚。
2: 23年，然后起诉离的婚。我看你的房子是不是也是23年下来的？是吗？你同一年下来的是吗？
1: 对。
2: 那下来了以后，俩人都离婚了，那为什么还让他住进这个房子呢？
1: 他自己偷了。
0: 王先生说，离婚后他名下的一套房屋一直被前妻占有居住，并且拒绝腾房。
1: 那时候我们这儿房下来了，还就是说刚给了这钥匙，偷了一把钥匙。等搬家的时候，我搬这儿来的时候，他搬进去了，我一看他怎么进来，我一看他是不是有钥匙，我一查，我不是给4把钥匙吗？他自己拿了，
2: 就相当于钥匙是他从你这儿偷的，是这意思吗？
1: 对。
2: 然后住进去以后就再不搬出来了。
1: 对。
0: 那么石女士为什么要占有这套房屋且拒绝腾退呢？这套房屋与石女士有没有关系？王先生与石女士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3: 在北京，一套房子往往是很多人的毕生积蓄，可有人竟然占着别人的房死活不搬。前妻离婚后强占了前夫的拆迁房，说这房子里有他的份额，可法院一审二审都说没有，因为这套拆迁房是源于男方婚前的祖宅，女方没出资没贡献，法院判决与他无关，可他却偷钥匙入住，一住就是好几年。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2: 本案是一起返还原物纠纷一案，双方当事人年龄都比较大，两人呢原来是夫妻关系，二人是在50多岁的年龄，然后重新组成的一个新的家庭，12年结婚，在结婚过程中可能双方也是性格不合，23年的时候双方通过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0: 贾小翠，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本案的承办人。
2: 在这个诉讼的过程中，刚好呢，男方家的祖宅面临了拆迁，拆迁取得了3套房屋，然后这个女方就认为拆迁的房子有她的份额，在咱们本案的执行预计生效之前，双方就这3套房屋的份额问题提起过分家析产的诉讼，经过一审二审的判决，然后女方均败诉，然后法院认为这3套拆迁房跟女方无关。
0: 那么法院为什么会认为这3套房屋跟女方无关呢？
2: 因为这个拆迁款呢是基于男方的老宅取得的拆迁，他这个老宅呢是在双方结婚之前男方就已经取得了，双方结婚之后呢对老宅女方并没有做任何的贡献。
0: 我国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劳动报酬、生产投资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继承或受赠的财产等，除非明确只归一方。

0: 的除外，属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与此同时，第1063条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本案中，判决认定拆迁获得的三套房屋属于王先生的婚前个人财产，与石女士无关，可石女士依然占有了其中一套拆迁房。
1: 没有办法呢，男方又基于这个原来分家析产的一二审判决，又提起将女方诉至法院，要求女方返还原物，腾退她占领的那个涉案房屋。
0: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石女士在婚后并未对老宅进行任何出资、改建或者添付，因此并不享有房屋所有权。
1: 腾退的这个纠纷呢，经过一二审判决，法院仍然支持了男方的请求。最后呢，男方依据一二审的这个生效判决，要求法院强制执行，要求女方从涉案房屋中腾退。
0: 民法典第235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贾法官说，拿到案子后，他组织执行干警第一时间到肃征房产内，向石女士送达了相关执行文件，并说明了法律规定。
1: 送达的过程，女方也是在现场的，但是情绪就比较激动。
0: 这起案件看似简单，却也有些棘手，因为被执行人石女士已经62岁，在北京，除了目前占有的房屋，没有其他住所。执行法官贾小翠带领团队选择了一条更为耐心的执行之路。
1: 执行现场之前，我们又一次将被执行人传到了法院，然后呢，还是进一步做释法工作。为什么要这么耐心地做释法工作呢？主要是因为被执行人年龄比较大，然后在北京，我们考虑他可能除了这套房子以外也没有其他住宅，所以说还是想尽量取得他的这个理解，然后配合法院工作。
0: 贾小翠说，法院给了石女士长达半年的自动腾退时间，可石女士依然占有房屋，拒绝腾退。但案子不能一直拖下去。2026年5月27号，执行干警来到了肃征房产，准备强制执行。
2: 有人吗？还没打电话。
0: 执行干警到达时，屋内没人。法官随后电话联系了石女士。
2: 你好，我是房产法院执行局的。前段时间我们不是一直在给你做工作吗？不是法院判决让你把从这个房子里面腾出来吗？
3: 对。
2: 啊，去现场给你贴了公告做工作，结果你没腾。然后我们又约你到了房产法院，然后也给你做工作。你不是也答应我说，让你住到年底，等过完年你搬吗？你是不是到现在也没搬？
3: 哎呀，我没答应啊！
2: 啊，
3: 这个人有我的房子，已经说了，等到那个房产证下来分割呀。
2: 我没看到你说的有等房产证下来分割的这个判决。我现在的一二审判决都是让你，从这个涉案的房屋里面，你没交给我，你现在能过来吗？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涉案房屋的现场了，可能今天要组织强制腾退。你要是能过来，20-30分钟能过来的话，我就等等你。
0: 在电话中，石女士依然表示拒绝腾房。
3: 我现在在良乡，在
2: 多长时间能过来？
3: 多长时间？我现在我回家，他也我到家就得2个多小时啊。
2: 那你2个多小时，我可能就等不了你了。如果说20-30分钟，你要能赶过来的话，我就等等你。
3: 良乡的，我家是八山，我怎么会能赶那么快呀、
2: 啊？我提前已经来你家现场贴过腾退公告，又把你约到法院，跟你说，已经是明确的向你示明了，我没有办法再给你时间了，好吧？没有相关的法律文书支持，听明白了吗？
1: 在组织强制腾退之前，我们是做了预案的。预案包括我们需要找专业的搬家公司，包括具体到专家公司需要准备多少个人员，准备多少个纸箱子，这些我们都是详细做了要求的。同时呢，我们也是请了公证处的人员全程进行监督。
2: 好，公证处的，我看一下，那公证处的先进来吧。咱们走吧，你们不来，我们都没开门。
4: 主要是不用上车，
2: 不用上车，就这个。对对对，那你现在可以开锁了啊。对，咱们录一下吧。
0: 据了解，在两审中，法院还判决王先生给付石女士60000元补偿款。那么这笔钱，王先生给了吗？
2: 判决里面判的是你要给他60000多，你给他了吗？
4: 给了。
2: 啊，都给他了。
4: 啊，
2: 就是你欠他的钱，就已经全部都给他了。现在就是
4: 咱都别给了。给他转过来，那时候我给我妈那房

0: 买房子钱搁在我账户上了，我妈一切都让我安排，搁在我账户上了。结果呢，啪，法院给我冻着，把我的账户冻结了，然后转给他了。我妈买房，
1: 没钱了，
0: 这都不够了。
2: 你看，这里边衣服，你看这边呢，你看这底下床底下都是啊。
3: 他那时候都他自己住在，都
0: 肯定在箱子里。
2: 行吧，那一个屋一个屋清点吧，清点完咱们再让搬家公司的来。
4: 好，一会儿来找咱。
5: 还有一张社保卡。
6: 900
7: 吗？
6: 一年？
5: 一年900。
7: 好像。
6: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8: 我在辽西，为啥不提？那你为啥不提前告我一声呢？我这
7: 我还怎么提前告诉你？
8: 你告诉我说今天过来，你告诉我今天过来，没告诉我。完了，您直接就过来。
9: 刚到现场的石女士情绪有些激动，并拒绝配合执行。
8: 这个房子有我的，而且我有居住权，现在因为房产证没下来，不分割，知道吗？
10: 别嚷嚷，听我说啊，现在明确告知你，这是我们执行现场，不允许你进入，听懂了吗？啊，执行现场现在不允许你进入，听明白了吗？
2: 目前为止我没有拿到你这个结果，
7: 是不是现在不能分割？你现在没有这个份额，你不能住这个房子。
8: 他也没有啊，怎么没有我份额？有我的份额，怎么会说没有我的份额？
7: 咱们这个
8: 国家规定是不是是当事人还有亲子子女都有，怎么会没有份额呢？
7: 你说的
8: 问了各个拆迁办各个政府有没有我的？没有我的，你说法律责任，他都说有我的。
2: 有没有你的份额，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是法院文书说了算。你分家析产的判决已经有了，打了一审，打了二审，都没有你的份额。
9: 面对石女士的不配合，执行法官果断做出决定，依法将其带离执行现场。
2: 而且考虑到他年龄已经比较大了，是60多岁，可能身体还有其他的疾病，也考虑到他在北京确实没有住所，然后今天强制腾退以后，可能他后续可能面临没有住所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法院还是本着就是和平和谐的方式，然后没有对其采取拘留或罚款的措施。
9: 尽管被带离了执行现场，但石女士依然难以平复情绪。
11: 我们家拆迁了3块钱，现在离婚了，房子还没有呢，分割。一审、二审已经说了，说不支持分割，因为没有房产证。现在法院强制执行，执行他没通知我。我回来之后，现在已经把我的东西都给我搬走了。我家我也没收拾，我东西在哪我也不知道。现在现场也不让进。
9: 被执行人的每一句话，几乎都包含着对法律的误解。房子还没有分割，法院没有提前通知，没有房产证就不能动，这是我唯一的住房。这些说法在现实中并不罕见，但每一项都有明确的法律解释。
8: 你还要怎么办
7: 呢？我这么说，
8: 还要我怎么办呢？
7: 我把你的地儿，我把你的东西，包括你这一个月住的地儿，都让申请人找好了。我把这个，
8: 我跟他有啥关系？
12: 你别激动啊！
8: 跟我有什么关系？
12: 我跟你说，
8: 跟他有什么关系？
12: 我跟你说，
8: 他给我找好了。
9: 被执行人石女士的一个核心主张是，我们有房子住了，而本案的关键在于，这压根儿不是被执行人的房子。这套房屋经一审、二审判决均认定与被执行人石女士无关，所以她主张的唯一住房从根本上就缺乏合法性前提。
2: 我想给你带一套房子，
8: 讲理讲讲理，就这么讲道理呀？你们连上都不是上楼，上不干了搬家了？
2: 我跟你商量，你听吗？
8: 我把东西都收拾收拾，我把我的东西都整理整理。现在我东西能找着吗？
2: 我12月份给你做工作，让你自己搬。我1月份又给你做过工作，让你自己搬。中间你这申请人，
8: 我有住的钱，我咋搬呢？我一年内我咋搬呢？
2: 那就是
8: 把我钱全偷走吗？让我生活都不能生活，
2: 让
8: 我活的怎么能活呢？
2: 那你还是不搬呀？你要跟我说法官，我困难，我搬不了，我想计划哪儿，你给我留点钱，咱这样说，你跟我说过吗？
9: 面对情绪持续激动的被执行人，贾小翠法官一边依法执行，一边照顾被执行人的基本需求。
2: 然后考虑被执行人呢名下可能在北京没有住所，所以也给被执行人提供了一个保留他物品和临时居住的这样一个场所，来保证说虽然我们这个案子强制腾退了，他不至于这个无住所可住。
9: 法官的说法点出了关键，法律的刚性在于对违法行为的零容忍，但法律的温度也体现在了给

0: 被执行人长达数月的主动旅行期限。
1: 你要愿意去那儿住你就住，愿意去领你的东西就去，一个月之内你要不领，人家有可能就不给你保管了。如果你想领，一个月之内然后找申请人，你有他电话，然后直接找他领，他得负责给你。如果这个东西他不给你，你可以来找我，好吧，我都给你交代清楚了啊。
0: 在两个多小时的清点、打包和搬运过程中，石女士也终于冷静下来。
2: 我上面呢？
1: 你上面是什么？
2: 就是那个厨房上面那些柜子呢？
1: 都弄了。
2: 我看一下不行吗？
1: 没有意义啊！你看这空房子，你这也没有啥意义。
2: 我东西落没落下？我知道落没落下。
1: 那让他看一眼，看一眼，让他看有没有东西落不落没落下。嗯。看一眼吧。你说这是你的，也都给你拆了，好吧？但时间太久了，可能他也不保管了。具体的那个东西存放的地点，我回去以后我也会再给你发个短信，你自己查收一下，好吧？我已经交代给他了，
3: 全交给他
1: 啊，一个月之内啊，我也跟他说了，一个月之内让他领啊。他随时给你联系，你负责把这些东西交付给他。
4: 在现场告知了一遍被执行人，害怕被执行人情绪激动，然后记不清这个存放物品的这个地方。随后回到法院以后呢，用通过平台短信的方式，又将这个存放地点然后告知一遍。
0: 贾小翠法官说，在执行过程中难免遇到被执行人情绪激动的情形，面对这类情况，他们都会率先选择市民法律规定，争取被执行人的主动配合。
4: 怎么反复释明都无法就是说服当事人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个拘留的措施，或者是如果看到被执行人他有金钱支付能力，采取这个罚款的措施。
0: 考虑到石女士年过六旬，贾小翠法官没有对其实施强制措施，法院也以最大的善意，在强制执行的刚性外壳下，对被执行人的物品存放、临时住所做好了安排。
4: 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强制执行力，任何公民个人都有义务来配合法院履行生效判决。
5: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前段时间我租了套房，看房时没发现问题就签了合同，入住后我发现家具背后有多处墙面发霉，都长出了蘑菇，房东说我看过房没提出异议，所以不能赔偿我，请问我可以向对方索赔吗？
7: 当然可以，根据民法典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对于房屋出租而言，提供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居住条件是出租人的核心义务。案涉房屋的墙面大面积霉变，长出蘑菇，不符合基本居住条件，出租人未尽到市租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另外，李先生开房时因家具遮挡未能发现瑕疵，所以出租人不能以看房时已知晓而免责，因此李先生有权要求出租人承担维修期间的租金减免、酒店住宿费等合理损失。
5: 观众王女士和前夫离婚之后啊，孩子由前夫抚养，双方约定王女士每周可以探望孩子一次，但最近啊，前夫以孩子面临小升初、学习任务重为由，只同意王女士每月探望一次。王女士担心长期不见面会影响母子感情和关系，她想咨询一下法律对此有何规定，她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探望权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7: 民法典明确规定，行使子女探望权的方式和时间由父母双方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法院判决。法院在处理探望权纠纷时，通常会综合考虑孩子的年龄、学习教育、身心健康等相关因素。陪伴是孩子成长最珍贵的礼物，但探望权的行使也应当随着孩子的生活节奏的变化而适时调整。

0: 建议王女士与前夫啊充分沟通，从孩子的利益出发，采用实地探视、视频通话等适宜孩子成长的方式啊行使探望权，必要时可以请求法院确定合理的探望方案。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2: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3: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5: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赵姨认识，然后就去结婚，然后讲孩子，也根本都没有什么恋爱，我也没正儿八经的谈过恋爱，想想也好像得了也挺多啊。你是去报案吗？不是说给他十亿，你说200万、2000万，省省年，天这么黑。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咱们今天先说的几条消息啊，都和诈骗有关。先来关注家住北京怀柔的张女士的遭遇。张女士呢，今年30多岁，前段时间她在网上认识一位男朋友，没想到等来的不是爱情，而是反诈民警。
2: 我之前觉得我不会被骗，结果我还是被骗了。

0: 是自己贪小便宜吃大亏的这种行为吧。
1: 张女士今年30多岁，在派出所里她懊悔不已，连连感慨自己一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坠入骗子布下的甜蜜骗局。幸亏怀柔公安分局民警及时出手拦截，这才帮他保住了23万元的积蓄，避免全部被骗走。
0: 征婚发帖的目的为由交友，然后有一个男士就加我了，加我之后就聊了聊。
1: 前不久，张女士通过网络交友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不仅无微不至，贴心陪伴，还自称是高新企业的优质人才。几番相处下来，深陷温柔攻势的张女士逐渐动了心。
0: 慢慢的，她就引导我去下载一个叫飞机的软件，后来就在那上边聊天。平时提供情绪价值比较高，比较多，从早到晚都对我比较上心。然后她又说她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包括她平时谈吐，我觉得也挺得体，也挺靠谱的，就信任她了。
1: 男子日复一日的嘘寒问暖、细致关怀，慢慢俘获了张女士的芳心，双方随后确立了恋爱关系。
0: 后来呢，他自己说他出差了到新加坡，自己说自己在那个内部有一渠道，说是买那个外汇式的这种投资，然后他自己赚了不少钱。然后那个他也给我看了他的收益截图，后来呢，我觉得好像是真的吧。
1: 沉浸在甜蜜恋情中的张女士全然没有察觉到，这场看似浪漫的邂逅，从始至终其实都是一场精心编织的骗局。
0: 慢慢的引导我去，帮他操作他的账户，结果看那账户上面是有赚钱的这个体现。然后呢，他就劝导我说也投资这个证券，让我去拿那个人民币现场交给一个第三方外汇的人，让我取现金，我就去了。
1: 看着男友账户每日不断产生的收益，张女士也心动了，一心想着跟风投入，轻松赚钱。最终她拿出自己的积蓄参与投资，并按照对方的指引，准备将银行卡内的存款取出，交由指定人员办理充值操作。
0: 操作他的账户进去之后，就能看到他那个美金的那个收益，然后收益挺高的，充一次就赚了几万块钱的人民币。
1: 就在张女士准备将取出的现金交给对方办理充值的时候，怀柔公安分局的民警突然出现，当场拦住了张女士。
0: 这个软件
2: 的，真假的？
3: 这上面数字，它可以随时改。
4: 你网上联系人，他是一个诈骗一团伙里边的人，然后实际上来拿钱的人
5: 是另外一个人，
4: 是他们安排的取手。
0: 业务员，
6: 对，
4: 所谓的业务员，就实际上都是
5: 秒成，
4: 都是假的。
7: 我们见到失主之后，然后我们用心的去跟他解读这个骗局的时候，他对我们最开始不信任，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这也开着警车呢，穿着警服呢，然后那个。给他讲了，给他看了好多这个网上被骗的这种类似的视频，然后后来他才充分的相信我们。
1: 见到民警突然出现，张女士显得一头雾水，满脸茫然，直到民警告知她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她才猛然惊醒。
7: 因为骗子那边已经引导她了，引导她说这个不要跟别人接触，然后包括找一个隐蔽的地儿，然后包括他去银行取款的时候，银行的工作人员会问他说你的取这笔款是到底什么用，具体的用途是什么。他属于这个深度洗脑状态，然后按照骗子的这个话术去跟银行的工作人员去解释。
1: 原来张女士遇到了杀猪盘的诈骗手段，嫌疑人通常在社交软件上伪装成帅气多金或者温柔体贴的优质单身男女，主动找人聊天，精准拿捏单身人群的情感需求，等到时机成熟时，嫌疑人就会谎称自己掌握平台漏洞，可以内部理财或者拥有专属投资渠道等理由，加上虚假收益截图，营造出轻松赚钱的假象。
7: 针对于这种杀猪盘诈骗，受害的群体基本都是单身女性，而且这个年龄从最开始的50-60岁，因为50-60岁的人退休了，然后且单身的情况下，他

0: 手里会有一些积蓄，这些就是他精准的诈骗的受害人对象。然后到现在已经开始演变成，基本上就是30多岁的也有，就是年龄段跨越的岁数时间比较长了。骗子主要是通过这个互联网上的社交平台，会查看这些受害人的这些相册或者朋友圈发的一些状态，然后能够确定他们是否为单身状态，然后是否有这个经济实力。
1: 经过对张女士进行询问，民警了解到嫌疑人约好就在附近交易，随即开始在周边布控展开蹲守。半个小时后，嫌疑人开着一辆轿车停在了约好的指定地点。
2: 大哥，二锁了，这是干嘛的？录像的。这些路呢？里面有什么东西？
1: 据司机刘某交代，他在微信群内接到一个任务，对方指派他搭载另外3名男子前往怀柔区，向一名女子上门取件，事成之后便可获得丰厚的报酬。
2: 谁联系你的呀？
3: 一个群
2: 联系的你，让你过来的。
4: 这设备对面是谁？刚才开的时候？
3: 那我不知道，是他就在上面联系我说
4: 要求拍摄。
3: 啊，对，然后叫我说过去拿东西。
4: 啊，拿着这个拍的，得拍下来。拍完他给你钱，1000块钱。
0: 这个是当时我们从嫌疑人身上起获的摄像头，当时嫌疑人身上是挂在胸口的位置，然后他在作案的过程当中，他会实时的把现场的画面回传到他的上线，他的上线会有屏幕来指挥他，然后并且观看当时现场的情况。
1: 民警介绍，诈骗团伙身处远程幕后，不会亲自现身线下交易现场，全程依靠下线车手、跑腿人员完成取现、接款、转账的操作，随身摄像头可实时直播现场画面，让上游嫌疑人远程掌控全部动态。
0: 我现在手中有2款摄像头，这款是一个小音箱，这款是一个挂波风扇，全都是经过骗子改装的。这款是放到了车的这个主驾跟副驾中间的位置，专门用于照车手的现状，然后他这个上线也是怕这个车手把取的从受害人当中手里取的钱切走。这个是挂波风扇，是直接挂到了嫌疑人的脖子上，然后这底下这有一摄像头能直对着前方，可以看现场取现的整个过程。
1: 直到民警将嫌疑人抓获，张女士才看清朝夕相处的恋情从头到尾都是精心编织的骗局，所谓的浪漫爱情不过是骗子谋财的圈套。最终23万元的血汗钱被成功保住，避免了重大财产损失。目前民警共抓获4名违法犯罪嫌疑人，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0: 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千万不要为了那些蝇头小利、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那些冒充公检法的、网上刷单的，包括这个还有这个虚假购物服务的，全都是诈骗。
1: 据了解，今年以来，怀柔警方累计开展预警劝阻7万余人次，避免群众经济损失2400余万元。电信网络诈骗发案在2025年大幅下降的前提下，同比下降43%，累计82天零发案。
5: 同样是网络交友，小王的经历那更是离奇。小王啊，家住北京海淀，今年25岁。他妈妈一直很操心孩子的婚事。前不久呢，妈妈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关于小王的短视频，评论区一位网友留言说愿意给小王介绍对象。这位网友啊，今年已经60多岁了，特别热心。小王没想到，这位60多岁的老阿姨给他介绍的女朋友就是他自己。
6: 长得挺好笑，
7: 我们那个年代都是人家介绍一认识，然后就结婚，然后就养孩子，也根本都没有什么恋爱，我也没正儿八经的谈过恋爱，想想也好笑，死了也值。
8: 从来没有体验过恋爱的感觉，说自己在这个小王这儿，这是属于他的初恋了。
1: 审讯室里提起自己25岁的男友小王时，62岁的某某脸上时常泛起笑容。
8: 其实呢，这老太太的这种幸福感也是一个完全虚假的，这种虚假的幸福感完全建立在小王的痛苦之上。
1: 小王25岁，刚刚从重点大学毕业，还有着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
8: 因为小王也是属于说在上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可以说跟小红这一次是第一次真正的去谈恋爱，
9: 是初恋，
8: 初恋就是小王的初恋。
1: 在小王

0: 的眼里，他的初恋女友是这样的。
1: 在山东大学学金融毕业的，毕业之后呢，考上了国家某部委。这个女孩呢，自己父母也都是当地的这个公务员。女孩的舅舅呢，也是某部委的一位领导。
0: 单纯的小王怎么也没想到，手机里那个每天和聊天的女友，竟然是62岁的某某。与一般的网络交友不同，某某最先哄骗的是小王的妈妈。
1: 被害人的母亲发了一条自己儿子毕业的视频，然后某某就在评论区跟这个被害人的母亲聊起天来了，说你儿子在北京工作上学，我呢现在退休了，也在北京生活，然后你儿子看起来这个各方面条件了、外形了都挺好的，有没有女朋友？哎，我这正好我有一个干女儿叫小红。
0: 某某虚构自己是一家医院退休的院长，利用小王母亲希望孩子快点结婚成家的心理，非常顺利地拿到了小王的微信。
1: 这个小伙子毕业，刚毕业，但是呢工资比较高，手里经过他一番的这个试探，手里大概也有20多万的积蓄，他又开始起了这个坏心思，想把这些钱给骗过来。
0: 很快，某某给小王介绍了自己的干女儿小红。
1: 某某是以这个自己干女儿小红的名义添加的这个被害人，
2: 一人分饰两角，
1: 就是唱双簧。
0: 虽然一面也没有见过，小王和小红的网络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
3: 我虽然是学理科的，但是我很喜欢文学，也很喜欢诗词。他是学文科的，但是他里面诗词歌确实，他作诗作的非常。
1: 我们在核实他跟小王网恋的过程之中，他就经常性的表达自己的付出的感情也是真的。在提起这段感情的时候，甚至老太太有时候也会脸一红，把脸一捂，就觉得就是有点害羞了。
0: 审讯室里，某某的笑容让人觉得恍惚而讽刺。他一边醉心于这场虚假的恋爱，一边伸出了贪婪的手，开始了对小王的第一次试探。
1: 他跟小王说，我要去因公，我要去这个深圳出差，但是呢我得自己先垫钱，但我没有那么多钱，我着急，我要买高铁票，我没有那么多钱。小王就好心说，哎，我先帮你垫上，然后就转过去这一笔钱。之后呢，这个孟某也还了这笔钱，但是呢还发了一个类似于520啊1314的，其实他也是起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小王作为一个男孩子也比较好面子，他当然不可能是说是我真的收了这个钱，他就是又返回来发一笔更大的一个红包。
0: 为了合理化自己借钱的理由，某某还给小红立了一套原生家庭不幸福的人设。
1: 所谓的小红就跟小王说自己家境虽然很好，但是呢自己的母亲却从小就不太看好他，对他就是不冷不淡的，他感受不到这个家庭的温暖。说自己虽然有钱，但是呢他挣的这些工资攒下这些积蓄都被他的母亲控制着，所以他自己可以支配的这个资金非常有限，所以呢生活上还是有一些经济紧张、经济压力的。
0: 某某认为小王已经被他假扮的小红迷住了，
3: 不然的话怎么那么愿意转钱啊？一说就转。
1: 说自己要报考这个雅思托福，说自己想出国留学，报雅思托福这个培训班需要钱，小王就又转钱。自己的表弟也是公务员，开车撞伤了人，但是呢为了保住工作，然后想跟对方私了，然后又问这个小王借钱，小王还是给了。还有就是说自己在美国的姐姐生病了，
0: 期间小王也提出过想和小红见一面。
1: 在这个小王说咱们可不可以双方家长见个面，咱们见个面商量一下这婚期，在这个时候这个小红就会说自己今年是本命年，自己不适合结婚，算命的说了自己25年结婚比较合适，再一个呢自己还想出国留学一下，然后在这段时间呢咱还是别讨论这个结婚的事了。他其实事实上呢，他是想第一是避免跟小王在现实生活中见面，第二呢是想拉长这个感情的这个拉锯战，在这个过程中他好编造一些事由去再多骗一些钱到自己手上。
0: 从几千到几万，小红总是跟小王借钱， 有些犹豫的小王还

0: 专门找介绍人某某去了解情况。小王根本不知道某某和小红就是一个人。
1: 这个小红是什么个情况？他怎么老是缺钱呀？然后孟某就说，哎，我问问小红吧。然后孟某紧接着就会把自己跟小王的这个聊天记录转发给小王的母亲。小王的母亲一看，你小孩怎么不懂事啊，你没谈过恋爱你不懂事儿。然后小王的母亲就直接把钱转给小王，告诉他，你把这钱借给小红。
2: 干嘛管他要钱呀？
3: 买币子啊。
2: 买币想投资挣钱吗？
3: 对
2: 吧？
3: 对啊，
2: 对
3: 啊。
1: 因为呢，这个孟某别看他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但是呢他还比较时髦，他喜欢炒这个虚拟货币。
3: 因为挣了钱也帮他呀，像他在北京，北京的房子这么贵，我要赚了钱给他，帮他买房。
0: 因为在某某的包装下，小红的家境、学历、工作都非常优秀，又一直承诺要和小王结婚，带着这个美好的愿望，小王一直在给小红转钱。
1: 到最后，故事发展就是说，哎，我这个雅思托福也考过了，我现在要去英国留学了。但是呢，我自己的钱我母亲还是不给我。小王说，这样吧，你的在英国的这个生活费我包了，就这样每个月每个月就开始转钱。
0: 半年后，小王的积蓄被掏空了，而小王对小红的疑问也越来越多。
1: 第一呢，是小红虽然说自己是20出头刚工作，但是小红呢在这个文字甭管是语音的用词上比较老套，像是一个老年人一样。第二呢，就是根据小红的朋友圈发的那些照片，小王看到了，小红声称在英国期间的照片背景的 KTV 明显是国内的 KTV， 因为上面有中文。再一个，桌子上摆的啤酒是青岛啤酒，他觉得是比较可疑。
0: 意识到自己被骗后，小王向警方报案。
1: 从2024年4月到了2024年12月，就这8个月期间，总共小王给这个孟某转了22万。
3: 他应该跟我沟通啊，要还钱我就还他钱，直接就报案，就给我按刑事就说，你要要钱你就跟我说啊，你去报案嘛，又不是说给不起你，还他这点20万，又不是说200万2000万。
0: 某某嘴上说着还钱对他来说是轻轻松松，但实际上他一分钱也没有退赔给小王。
2: 给你的钱都去哪儿？
3: 买币了。
2: 买币了是吗？
3: 买币了，然后我们
2: 上杠杆亏了，
3: 灰
4: 飞烟灭。
1: 最终海淀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孟某犯诈骗罪判处孟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
0: 一场由贪欲引发的以爱为名的骗局，最终换来的是孟某4年的铁窗生涯。而对于被害人小王来说，这场梦醒得也太过惨痛。
5: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6: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7: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秦腔靠你们俩。
7: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

瞬间全部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在清理干净哦，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我是孙浩，创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夏季消化道状况多多，
1: 处于一个休克的这种状态，细菌的毒素进到脑子里去了。
2: 我姥姥老给我切那个苹果块，垃圾桶里全是烂苹果。
3: 我跟你说，那咱俩可能一个姥姥，我姥姥就老说这烂桃不烂味儿。
0: 各种瓜果蔬菜怎么储存最安全？怎么清洗才干净？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十个冰箱的主人都在现场。
0: 眼见为实的隔夜西瓜细菌测试，权威专家和您一起打赢消化道保卫战。
4: 研究发现，它除了有抗菌的作用以外，它其实还有抗炎、保护肠道屏障、恢复肠道菌群的，这些都是有益的作用。
0: 北京卫视养生堂精彩马上呈现。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养生堂的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参与到的是消化道保卫战。芙丽美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我们要欢迎的是北京友谊医院感染内科王超医生，欢迎王医生。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罗小雅医生，欢迎罗医生。欢迎我的好朋友脱口秀演员梁岩。
3: 哎，大家好。
2: 这个消化道保卫战，咱们要从食物说起。梁岩，你爱吃西瓜吗？
3: 哎，夏天的最爱。
2: 那现场我就给你表演一个。我呀，我就可以用这个，我给你雕出来一个“福禄寿喜”四个字，你信不信？
3: 我应该信吗？
2: 你当然不应该信了，我当然没这本事了。哎，咱们俩演示一下。
3: 来吧，
2: 各位观众都有小白板，请大家写一个问题的答案。您在家是怎么吃西瓜的？一切两半挖着吃，还是切片？吃剩下的怎么保管？你写着，我们二位给您切着，先把他屁股卸了。哎，开西瓜就是夏天最快乐的开盲盒。
3: 嗯，这一看平时也不怎么干活。
2: 谁说的？我可贤惠了。好，
3: 行，嘿，
2: 哦，真棒哎！在我们老家就叫水沙瓤。我以为切一刀切成这样。
3: 别的呀。
2: 对对，
3: 来，阿姨。
2: 来。
3: 来。
2: 对。
3: 来。
2: 我给您一个最袖珍的吧。
3: 哎，别喷了。
2: 那剩下这一半怎么办呀？
3: 剩下这一半咱就收冰箱吧。
2: 收冰箱哈，
3: 冰箱下集再吃。
2: 家里都有这个东西吧？现在就这个都有哈。我在家里就会找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整个这么着一套。嗯，就是
3: 反正这很方便，现在都使这个，
2: 就直接给照
3: 上，拿这一套。
2: 嘿，哎呦，西瓜薯条厉害。哎，真的真的可以呀、啊！
5: 好、
2: 啊，这也是一种处理方式。打开之后全部切块，然后放保鲜盒里。嗯、刚才我那问那问题，大家都写的差不多了，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答案，请亮题板。当天吃完，吃不完用保鲜膜包好放冰箱，第二天吃完。这个男生也是一个就是实验性很强的生活方式。他说呢，就是对半切，然后挖着吃，如果吃不完的话放冰箱，第二天再吃之前呢试一口看看味道，味道变了就不吃了。
3: 再放一天有冰激凌味儿了。
2: 用勺挖着吃，剩下放冰箱1到2天，榨汁做成西瓜汁加冰块的，这位也很会过日子。
3: 这是我们家，这是我们家。
2: 哦，这是梁岩老师的家人是吧？
3: 啊、哦，他们吃不完榨汁都给我喝了，一点纤维没有，全是糖。
2: 梁岩老师写的是套上浴帽，最多放1天。
3: 最近流行的这个，嗯、原来都是。
2: 保鲜膜
3: 、嗯、
2: 为什么来跟大家说西瓜的事儿呢？好多跟西瓜有关的新闻，来看一下。浙江女子吃隔夜冰西瓜休克进 ICU。
1: 这种放在冰箱里的西瓜隔夜了，处理的过程当中被污染了，沾上一些致病的细菌，那么这个在冰箱里繁殖之后，第二天又误食之后，那就很容易造成一些急性的情况，剧烈的腹痛、腹泻、休克。还有一位呢，也是上吐下泻、脱水、肾衰竭，嗯，所以个别的情况还是有比较严重的啊、嗯。
2: 因为我们今天要这个给大家讲这个细菌，然后我们就特意请到了一位医学达人。

0: 在实验室做了一个实验，大家可能不相信啊，我这个西瓜切好了放这儿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放冰箱里一晚上，它能长出多少细菌？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会公布这个答案，可能会让您大吃一惊，惊掉手中正在吃的隔夜西瓜，
1: 哎呦，
0: 想象不到的程度，以及大家不同的吃法可能给这个西瓜造成的这个细菌的这个菌数都会不一样。我刚才看那边有一位阿姨，她就说她就是挖着吃的西瓜，吃不完她也会放冰箱。罗老师，这个细菌就来得比较复杂一点。
2: 对，因为我们在体内也是有很多细菌的，像口腔像肠道其实细菌量都是很大的，所以的话呢，随着这个勺子的反复使用和这个口腔和西瓜之间的过渡，所以的话呢，这个西瓜其实就等于是一个细菌的培养基。
0: 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医院在消化科这个非常的权威啊。今天我们请两位来参与一下我们的消化道保卫战。
2: 夏季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出现很多消化系统相关的表现，比如说这个腹胀腹痛腹泻什么的。然后呢，其实呢，就是首先我们如果在没有任何疾病的情况下，然后大家也都会觉得天热了，我不乐意吃东西，为什么呢？第一呢，因为高温呢，它会抑制到这个摄食的中枢；第二的话呢，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皮肤会有更多的血液，然后是为了达到一个散热的目的，那这样的话呢，胃肠道的血流量就会减少，那么这样的话，胃肠道的蠕动也会减弱，消化腺的分泌也会减少，所以它就是一个低代谢的状态。然后再加上在这个大量出汗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钾和维生素的流失，这样的话也会进一步抑制胃肠道的蠕动。所以呢，就是说在这种高温状态下，我们胃肠道本身就处于一个临界的相对比较薄弱的状态。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本身就有胆石症的问题、高脂血症的问题，那如果再通过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的诱发的话，比如说高盐高脂饮食，或者呢就是说大量的凉啤酒这种酒精的刺激，可能会诱发胆囊炎、胰腺炎之类问题。大家应该都知道，胆囊炎、胰腺炎这些疾病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0: 所以就是本身有胆结石、胰腺炎以前发作过的人，在夏天吃东西更得格外的注意哈。
2: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说一块来参与这个消化道的保卫战哈，要跟大家说很多在夏天经常吃到的食物，这些食物怎么吃、怎么处理、怎么保存、怎么清洗，今天这期养生堂都会说到，干货满满。我们把本集的知识点都总结好了，欢迎大家扫码添加养生辅导员领取。如果大家不会扫码的话，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前来咨询。
1: 有救了，
0: 有救了，
1: 感觉今年不至于拉肚子了。
0: 今天，那我们讲一讲上一次拉肚子吧。
1: 我印象挺深，就是演出完了跟朋友出去吃大排档，也是高兴喝那个凉啤酒，然后同时吃那个花毛啊，花生毛豆，
0: 花生毛豆，
1: 花生毛豆拼一块儿，它那可能煮的呀，放时间有点长了。它那个花生稍微都壳啊有一点点黏了，但是呢可能吃的时候就觉得开心嘛，反正喝点酒，不是老觉得酒能杀菌吗？结果没想到凉啤酒加那过期花生，稍微拉了那么几天肚子。
0: 有过程当中去看医生吗？
1: 没有，我不知道我是从哪儿得到的这个信息啊，就好像说夏天啊拉一拉肚子排毒。可能不对啊，但是反正我就这么实操的，就是说拉了肚子还去火。
0: 然后
1: 还减肥，就感觉这拉肚子吧，有百利，可能就一害，就是跟马桶有点过于亲近。但是呢，你也得看那趋势啊，你就拉两天，它是见好。
0: 那还是您身体底子好。
1: 哎，可能是，对，
0: 还是底子好，
1: 要不然也不白长这么胖啊。
0: 这个事儿还是得问一下王老师，因为这个事儿，说实话，就是我们都管它叫细菌引起的肠胃炎，这个比较通俗，这个说法大家一听就懂。这个事儿真的是可大可小。你看，大到可以进 ICU 要抢救。要补液，小到像梁老师这种底子好，扛几天人家就过去了，
1: 就扛两天病就过去了。
0: 对，
1: 人还在。
0: 什么样的肠胃炎，咱们得密切的关注，咱们不能过去，
1: 哎，
0: 咱们得好好过，是吧？
1: 对，对，是。
0: 如果说您拉肚子，我们来看这三个关键词哈，您是否在拉肚子的时候发烧？您是否里急后重？最后是不是有？脓血样变，里急后重，梁老师给解释一下。
1: 太棒了，懂不懂大家？来，月月老师，这里急后重，我都没听说过这词儿。
3: 里急后重呢，就是你那个老想去上厕所，老想去解大便，但是呢排又排不干净，排又排不出来多少。

0: 少，去了之后还想去，就不停地想去，这种感觉。
1: 脓血样便一般是指
0: 大便呢，它肯定是像稀糊似的，有带脓啊、嗯
1: 哦，
0: 有时候带点红色的血，
1: 嗯，
0: 叫脓血样便、嗯。
1: 所以这三个指征出现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王老师？
0: 腹泻呢，可能是由细菌性感染引起来的，
1: 嗯，
0: 最常见的呢就是痢疾杆菌导致的，咱们说的痢疾，当然还有其他的病毒啊、细菌呐、啊、寄生虫啊。
1: 您分析他那个过期花生加凉啤酒有可能是什么菌啊？
0: 最常见的恐怕还是就是大肠杆菌的、痢疾杆菌的这一类的。
1: 而且今天王老师我们在之前对稿子的时候说过、嗯、他有过一个7岁的小患者、
2: 哦、
1: 就是拉肚子都进 ICU 了、
0: 嗯、
1: 孩子当时是什么情况？
0: 7岁的一个小孩呢，他吃了这个西瓜之后啊，当然也是冰箱里放的被污染的西瓜，他不小心吃进去了，然后呢就突然的这个高烧，高烧之后送到医院，就给他做那个钢拭子的培养，
1: 嗯，
0: 培养出来这个痢疾杆菌了，然后这个血培养里面也查到了痢疾杆菌，而且当时呢他是神志比较淡漠的，处于一个休克的这种状态。
1: 是说那个细菌进到脑子里了？
0: 细菌的毒素进到脑子里去了，
1: 哦，
0: 影响了这个脑功能，所以这个痢疾啊大多数时候是表现是一个腹泻拉肚子的状态发病的、
1: 嗯、
0: 常见于咱们成人呢老年人呢都是这样、
1: 嗯、
0: 但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小儿幼儿他如果被这个痢疾杆菌感染肠道的时候，它是这样一个发病的特点，有一些重的、
1: 嗯、所以小朋友更得注意，
2: 更得注意。是
0: 对，
2: 我们妹妹前两天也闹肚子。
1: 哦，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穿黄色裙子的小朋友是梁岩老师的女儿。因为小朋友也是平时就很喜欢学医，喜欢给爸爸看病。插播一个悠悠体检，
2: 怎么样啊？
3: 呼吸停止。
2: 你去你的吧。
0: 呼吸停止了，
2: 诊断结果比较草率。
1: 所以小朋友们其实生活当中更需要各位家长、各位大人去多多关注。然后我们也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说了半天了，会让大家拉肚子的这个菌长什么样子，在这个高倍的这个显微镜下可以看得到。
0: 这个叫痢疾杆菌，我们通常呢也说致褐氏菌，它像一个腊肠似的，它上面呢还有一些菌毛。它最佳的生活温度呢是37度左右，但它呢也跟那个李斯特菌什么的一样，也是在冰箱里能长的。
1: 这个在冰箱里能长、
0: 啊、也能长、嗯、
1: 换句话说，刚才我们说了放冰箱，冰箱不是保险箱。它这有几个数字啊，就是在比较阴暗潮湿冷的情况下，它可以生存数周至3个月，37度的水里可以生存20天，粪便当中活11天，在蔬菜或水果表面能生存10天。那怎么
2: 保质期2周？
1: 对，怎么能灭活它呢、嗯、怎么能杀死它呢？
0: 对于这个食物来说，我们只要加热它怕热，其实是说这个剩饭剩菜
2: 啊，
0: 当然西瓜但咱们只能把那个腐烂的给它切掉。
2: 哎，你看我跟你说吧，我们这代还好一点、嗯、我、
1: 也是
2: 这个再老一辈更那个什么、
0: 嗯、
2: 尤其你看西瓜咱还没说桃呢、嗯、
0: 对
2: 吧，我姥姥就老说这烂桃不烂味儿，
0: 哦，
2: 是吧，有这么一句话，他这个这烂一块他把这烂的切掉，这底下就还能吃。
1: 我想到我小时候，我姥姥老给我切那个苹果块吃，我就说真精致。后来一看那个垃圾桶里，全是烂苹果，
2: 是，
1: 就把唯一能吃那个我切成块，我从小就吃烂苹果长大的。
2: 我跟你说，那咱俩可能一个姥姥。我姥姥说这没事啊，一点事儿没有，切了就能吃，特别好。我说呀，肯定不行了。我姥姥说那不行，那算扔了吧。
0: 嗯，
1: 罗老师，这不能吧？就是水果有腐烂的，
4: 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是出现坏的地方的话，这整个水果还是应该扔掉的。因为
1: 大家听到了吗？出现坏的整个都要扔掉。
4: 嗯，因为这个你能看到的部分，它可能已经坏到不能再坏了。
2: 哦、
4: 然后你看不到的部分，可能已经有了细菌的生长，但是只不过我们肉眼看不到而已。
1: 嗯，
4: 就像其实有人是做过实验的，就像这个馒头发霉，虽然你只是在表皮上面一点看到一些霉菌发绿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打开之后呢，去显微镜下观察，其实里边的这个菌量已经是超标的。
1: 对，这个卡段要卡出来发到家人群里，喜欢就是
2: 发到家里老人群里。
1: 对，喜欢二次利用的这个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嗯、咱们可别这么干，因为这种细菌性的这种肠胃炎是会要命的、
2: 嗯、
1: 那就看咱们中的是哪一个菌，要真中到那种很厉害的菌，那 ICU 都是有可能要进的。
5: 腹泻用药专家特别强调哪些误区您别忽视。

0: 识，隔夜西瓜到底能长出多少细菌？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为您揭晓。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3: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4: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5: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3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腹泻的用药误区，欢迎大家这个时候拿出您的手机扫码提前知晓。回到一开始我们说的这个西瓜的事儿，隔夜冰西瓜，一口吃下8400个细菌。如果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大家挖着吃的那种，会有多少细菌呢？我们特别做了一个场外的实验哈，首先请上北京友谊医院检验科技师丁奇老师，掌声欢迎。来，丁老师请坐。丁老师您好。
6: 哎，您好。
5: 您好，您就是细菌病毒微生物的好朋友对吧？就是您在实验室是专门要去找到他们的踪迹对吗？
6: 对对、嗯、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帮助这个临床确定这个感染的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病菌，帮助临床找到这个应对的方法。
5: 嗯，比如说王医生、罗医生从这个患者应该是取粪便的样本
7: 对
5: 吧？
7: 对，
5: 然后送到您那儿去，您就要快速分析出来是什么致病菌。
6: 对对对，我们会做培养，然后分离鉴定，然后做这个还有后续的药敏测定，看他对什么抗生素敏感，这样来指导临床的用药。
5: 就这个菌怕什么，然后医生就给开什么，这样的话就针对这个菌去消灭它。丁老师，我有一个很私人的问题想问您，您生活当中是个洁癖吗？
6: 其实我没有特别洁癖啊。虽然我是每天跟这个细菌，这些微生物打交道，我只是会觉得，
8: 都熟了，反正啊，
6: 对对对，反正这个天天上班见哈。然后就觉得环境中反正哪都是，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这些导致人生病的这些细菌啊，它都有自己一个比较适宜的环境，然后它有它适宜存在的条件，那么我们只要针对这些重点环节去预防针对它就好了。
5: 西瓜、哈密瓜，所有这些包括像有一些容易藏污纳垢的蔬菜，比如说像西兰花，然后包括像是木耳，它本身就很难洗。今天节目后面会告诉大家怎么清洗，能够避免细菌的产生或者是细菌的残留。那回到我们最为关心的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实验的全过程，请看大屏幕。
9: 夏季大家都爱吃冰镇西瓜，吃不完的西瓜很多人习惯包上保鲜膜放进冰箱。今天我们就模拟两种最常见的居家存放方式，看看放置一碗两碗后西瓜表面的细菌会发生什么变化。
10: 我们准备了两种存放方式，一种是对半切开用勺

子挖着吃，另一种是切成块装盘，同时用专业采样工具和培养基检测存放不同时间后的微生物繁殖情况。接种完成后的微生物平民转至专业的微生物孵箱中进行过月孵育，然后我们就把保鲜膜封好的吸管放进冰箱。

0: 哦，这个数字得请丁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
1: 第一组就是我们正常挖着吃完之后保存，因为在临时课的时候我们已经这个勺子跟我们这个之前老师们也提到了，就是因为勺子跟口腔之间这个过渡啊，其实它这个西瓜里边你会带了一些我们正常的口腔菌群，嗯，所以在临时课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技术出来是有200多个这样的一个菌落。
0: 其实挖的时候口腔里的就
1: 对对对
0: 直接到了西瓜上，
1: 对对 对, 对，它会携带你的唾液，你的唾液就含有丰富大量的菌群，
0: 是，
1: 然后就会带到这个西瓜里，然后随着时间的增加，我们看24小时之后呢，它基本就相当于翻了将近一倍，然后到48小时之后呢，它就直接从几百变成了几千，所以这个繁殖速度还是很快的。
0: 嗯，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一口吃出8000多也不奇怪。
1: 对，也不奇怪。
0: 那切片的会好一些吗？
1: 切片的话，首先保证我们把瓜洗净，菜刀和案板也都是非常就是比较干净的，咱也都是生熟分开的。在0小时即刻采样的时候，它的菌落数是很少的。随着存放时间的增加呢，它的菌落数也会慢慢的增加。嗯，这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这个冰箱呢，它这个冷藏功能，它只能说是能够延缓细菌的繁殖，并不能有效的杀灭所有细菌。嗯，
2: 在48小时内啊，能产生这么多大量的这细菌啊，它这个能导致这个甚至能进 ICU 这么严重？
1: 因为我们这个做的实验呢，只是检测了这个样本里边的这个菌落总数，它并不代表这个里边这个一定有致病菌。哦，那么当新闻中报道出现进 ICU 的情况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致病菌的一个大量繁殖导致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刚才主任提到的这个痢疾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这个李斯特菌等等。
0: 其实有的时候像刚才梁岩说的这个情况，我们都吃过隔夜西瓜，
2: 是
0: 不是每一次都中招拉肚子？我们也都喝过加冰的饮料，也不是每一次都去到医院了。它其实取决于那个菌是什么菌，以及它的量有多大。那包括像平时生活当中，如果一旦拉肚子，大家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紧急的处理方式哈。先问问梁岩，你们家里有腹泻的药吗？
2: 黄连素，我这个是特传统一药，从小就吃。
0: 家里有黄连素的举手，我看一下啊。你身后有几位阿姨有？
2: 太好了，那都是我们小区的。
0: 我再说一个哈，家里有蒙脱石散的，请举手。蒙脱石散，我们家也有。而且我买的还是小朋友吃的那种草莓味儿的，
2: 草莓味儿的，
0: 对，哦，
2: 我吃过。
0: 然后家里会常备益生菌的，你看现在大家
2: 益生菌，哎，是不是喝那个益生菌饮料有那个吗？
0: 益生菌饮料和富含益生菌的酸奶可是两回事儿，饮料还是饮料，
2: 饮料饮料。
0: 对，你要是喝酸奶的话，那个是补充比较直接的。关于这个腹泻用药的问题哈，扫码可以获得腹泻用药的指南，什么样的这个拉肚子对应什么样的药，包括不同的人群。
3: 一般来说呀，腹泻之后呢，像刚才这个梁岩老师说的，如果轻微的，很快就能止住的这种腹泻，咱一般可能也就不用什么药了啊。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呢。首先要注意的还是要补液。我经常跟那个患者说，我说，无论您发烧还是腹泻，实际上都是有一个脱水的过程。如果你手头没有补液盐，也可以用这个糖啊、盐呐、来冲一点水，
0: 或者是现成的电解质那种。
3: 电解质水现在也瓶装的也有，也可以，也可以。
0: 所以补液写在了最前面，大家如果记不住的话，拿手机拍也可以。
3: 补液呢是最重要的，
0: 扫码关注我们，获得这个表格哈。

0: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1: 我们好的宝贝家山，
0: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

0: 往高处山顶转移。
1: 按这下去。
0: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走破。文豹，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2: 好。
0: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3: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0: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4: 其次呢是止泻，但最常用的是止泻药，就孟脱石散。它的作用呢就是吸附毒素，保护肠黏膜，然后减少腹泻次数。一个呢就是感染的初期不让马上用，还是要让它排一些。刚才梁岩老师说那还是有道理，
5: 这个、的
4: 还是有一点对。
6: 多问一句，那这个它会有一点什么副作用吗？
4: 这个要是吃时间长了，它要是你吃的天数多了。这个一下子不拉肚了，那肚子里呢会胀气呀、然后便秘呀、这些副作用反而会出来，所以呢它是短期内应用，别超过三天。益生菌呢是调节肠道菌群的，这个也是腹泻的时候比较推荐的，因为你这个无论是痢疾啊，或者是这个水样便呢，肠道内大量的有益的细菌它也会随着便排出去，肠道菌群会失调。服用的时候注意事项，就跟抗生素呢要间隔三个小时服用因为别让抗生素呢把这个益生菌给杀灭了。所以呢一般呢是先吃抗生素，抗生素发挥作用之后三个小时之后
6: 再补有益菌，
4: 它也代谢没了，你再补这个益生菌。
5: 这个间隔三小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4: 对。还有就是说抗菌药呢在这里没写，要是凭我们大夫有经验，你要是看见自己腹泻那大便的性状是脓血便的时候，那可能就是细菌感染的可能性大，这个时候可以吃一些抗菌药。一般呢我们通常可以吃这个我们叫喹诺酮类的诺氟沙星、左氧氟沙星啊，然后呢也可以吃这个三代头孢类的头孢地尼呀、也有吃阿奇霉素的，
5: 针对不同的菌它有的这个药是点对点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杀灭的这么一个作用。
7: 刚才王老师说到了喹诺酮类的抗生素，这个呢我要提醒大家注意，喹诺酮类抗生素因为它有影响骨骼发育的作用所以不满18岁的人一定要就是禁用。然后刚才梁岩老师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家里边比较常备的另外一个针对腹泻的一个常用药就是黄连素。然后黄连素和益生菌呢这两种药呢，其实呢它作为家庭常备药还是比较必要的这个益生菌呢原则上来讲它一般情况下是有益无害的，然后呢对于黄连素来讲呢，因为现在研究发现它除了有抗菌的作用以外，它其实还有抗炎，还有就是保护肠道屏障，然后恢复肠道菌群的，这些都是有益的作用。所以呢就是大原则上来说吃黄连素的话不会造成，原则性上来讲还是正确的。
5: 刚刚我们讲到的是吃坏东西我们会拉肚子，拉肚子其实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胃肠道疾病的一个标志啊，一旦拉肚子就会想到是胃肠道疾病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新闻哈，这个情况也很紧急，但是很多人是不拉肚子的，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一定要警惕这个情况，请看大屏幕。
8: 河南61岁老人连续吃3天有问题的剩菜剩饭，确诊为李斯特菌相关化脓性脑膜炎。老人告诉记者啊，当时呢吃完了没有加热的剩菜之后肚子疼，头疼发烧晕倒，住进了 ICU。
9: 武汉孕妇因食凉菜感染李斯特菌，宝宝出生后重度窒息。
10: 近日江苏泰州一怀孕7个月女子感染李斯特菌突然早产，当医生剖开孕妇子宫时发现羊水浑浊发黄，胎膜像被水泡烂的旧纸。孕妇周女士回忆，在感染前一周他曾吃过2次外卖，
11: 死亡率可以达到20%到30%，尤其是在孕妇、新生儿、老年人和免疫抑制的患者中，孕妇感染的风险是普通人的10到20倍。
5: 看完了以后大家都眉头紧皱
6: 太吓人了，不是关键那大妈连吃3天是不是一顿做太多了，
5: 就是吃剩菜剩饭的问题。以前啊就在这个演播室我们讲亚硝酸盐的时候得讲过有半年的时间真的有。然后今天我们讲这个李斯特的时候，这个李斯特菌很隐蔽，
4: 这个细菌呢它的特点呢是不怕冷，是在这个冰箱里可以生长的。那么我们冰箱里大家通常放的一些食物啊，像这个肉类啊，火腿肠啊是吧，肉肠啊，还有这个各种熟食，还有一个凉菜，

0: 它都可以潜伏生长啊。但是呢，它这个潜伏生长呢，你吃进去之后，它并不是马上发病，
1: 它得是等到你抵抗力差的时候。
0: 对对，它会潜伏一段时间。
1: 哦。
0: 潜伏一段时间，当你的抵抗力低的时候，它会发病。发病之后呢，它会有的呢就会比较重，主要是在什么人比较重呢？主要是老年人和孕妇啊。这个比较重啊，它呢会形成这个菌血症，在血里人的血里繁殖，然后呢它会跑到这个脑子里面感染这个脑膜啊。如果在这个孕妇呢，它是会感染这个胎盘啊，导致呢这个死胎呀、流产呢这样一些对孕产妇不利的情况啊。
1: 而它的致死率还挺高的，
0: 致死率还比较高，因为它会导致菌血症和这个脑颅内的感染，致死率能达到20%-30%。
2: 而且我觉得从老百姓的感觉来说，就是它如果不反映到肠胃疾病啊，好像很难想到是吃坏了。
0: 对对对，
2: 对吧？对，所以这个就还感觉挺耽误事儿。
1: 李斯特菌不拉肚子，那发烧是一个表现
0: 啊，通常还是以发烧为主要的表现啊，发烧，然后有的人呢会有意识的淡漠。
1: 会有肌肉酸痛，或者是
0: 肌肉酸痛也会有，
1: 也会有
0: 乏力啊，肌肉酸痛、炎症的中毒的反应都会有。
1: 问一下丁老师，李斯特菌它长什么样子？它比较喜欢，生长在什么样的食物当中呢？
3: 李斯特菌它比较有特点的就是它会有鞭毛，鞭毛就比较长，比较长，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它靠这个它就有一个很好的运动性。
1: 哦，
3: 像大部分的菌在四度条件下可能就会它的代谢啊，然后繁殖都会被极大的减缓，但是它在四度下是能正常生长的。
1: 就是冷藏的那个
3: 对。在冷藏的
1: 差不多、
3: 对对对。
1: 那它是更喜欢寄生在比如说肉类或者是什么样的乳制品，还是它更喜欢什么样的环境呢？
3: 在肉类乳制品中确实比较常见。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就是老人家做饭，比如我今天要吃牛肉，我冰箱里拿出来一块儿，我解冻了，但我没吃完，我把那个化过血水的又拿回去，然后反反复复的，这种会有影响吗？
3: 最好是不要反反复复的解冻，因为每一次解冻的过程中，在它这个温度逐渐升高的过程中，就会有这个细菌滋生的可能。
2: 哦，那这怎么能灭它呢？
3: 它也是不耐热，把食物充分的这个加热。
1: 建议大家现买现做现吃，尽量不要就是比如说哪怕是冷冻的东西，咱们要化这一块就全部把它吃完，然后经过高温安全处理，别化完了之后哎呦没吃了，又拿回去，有可能在解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细菌，回头您一化开了，然后再接着吃，细菌反正没糟蹋又吃回来了。
2: 真是
1: 这个就是一点没浪费细菌，但是浪费了我们的生命，千万不要。那说到这个冰箱里面怎么样储存食物哈、我们来看10张冰箱的照片，有没有就是您家的冰箱的？
2: 我天，我看这哪个都像我们家的。
1: 您别客气、
2: 别客气，我们家左上角，当时我把这照片发给导演，导演都高兴了，导演说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我说我这一看就发了一个标准的错误答案。首先我是感觉那个密度有点高，不香在冰箱里是不是也容易串味儿？是不是这个菌会串吗？我不知道，
1: 这是你的一个疑问是吧？
2: 对对对，
1: 我的疑问是好多那个冰箱都特别黑，就已经堆到那个灯啊都照不出来了。跟大家说一个点啊，我问过专家，塞太满特别浪费电。
2: 这一下就
1: 这一点我不知道能不能就立刻撼动了叔叔阿姨啊。就是这样，咱们选一个最差的，你觉得哪个最差？
2: 最差啊，最差的咱就是我感觉是右上角吧，确实那都瞅不出来，除了那鸡蛋瞅不出来是哪位阿姨。
1: 这个主人是谁啊？是谁？是您的吗？是您的。我们现在看到的10个冰箱的主人都在现场，但是刚刚这个梁颖老师投票给了那个暗无天日的冰箱。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位阿姨啊。阿姨您好。
4: 好，
1: 您好，我先问您一个问题，这不是为了我们节目特意摆成这样的吧？
4: 不是
1: 不是哈，您的日常就是这样？
4: 我那里的都是菜，菜市场买的。
1: 菜市场买回来就直接放进来了？
4: 对， 对， 对，因为我怕天太热，怕它坏了。
1: 这里面都有什么？
4: 这里头有鸡蛋，有那个绿的那个就是菜底呢，不过看不见。
1: 哦，您也看不见啊？我以为您能看见的，只有我们看不见的。那个绿的都是菜？
4: 都是菜，有面条，那是面条，面条，
2: 面条，那是
4: 街面买的。
1: 一般您这个菜会保留多长时间？
4: 也就2天。
1: 2天就全能吃完？您家几口人吃饭？
4: 啊，五个人
1: 是吧？
2: 哦、
1: 那我能理解。谢谢阿姨哈、啊，谢谢。我们再请罗老师跟王老师选一个，这里面您二位觉得专家认可的最好的一个冰箱。
5: 觉得应该是上边一排的第三张和第四张，感觉好像都是有包装的，而且是没有开过包装的物品。
1: 嗯，
5: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下层的最右边一张，这个是明显是熟食剩菜，然后呢也没有说放到保鲜盒里或者是加保鲜膜，那这样的话那肯定是有比较大的问题的。
1: 右下角的冰箱是哪一位观众的？
2: 右下角这个不好辨认了，但是第一排第四个就是咱们罗老师表扬的这个、
1: 嗯、
2: 非常好辨认是谁的了、
1: 嗯、
2: 因为你仔细看后边好像有叔叔阿姨合影吗？好像
5: 啊，合影吗？
2: 是吧？那上面是不是有一照片？
5: 哦，是。
1: 哎、啊，那我们就问一下好了，第一排第四张，阿姨，我就说这照片跟您，
4: 是
2: 吧？
4: 哎，还真是，
2: 是您，
1: 真的是，
3: 跟发型、
2: 哎、
1: 很像，
2: 这
1: 发型对上了。
6: 那是我的、
1: 啊、这是您的冰箱哈、
6: 啊、有做的那个我自己做的陶罐头，还有山楂罐头、
2: 哎、
1: 自己做的，
6: 对，还有别人送的我的罐头。
2: 阿姨这么爱吃罐头、
6: 啊、我那罐头是平谷种桃的一个朋友他教给我做的，把盖拧上特别严实，他就抽进去了，保质期他告诉我保质期两年啊、嗯，我是这还不到一年呢。完了那个我还有自己做的酸菜，还有烤的猪油。完了那个门那个两个是买的那个鹅蛋。
5: 一听自制食品，我觉得我选的有点草率了。
1: 一听都是自制的，感觉自己有点草率了。这里面有什么风险呢，罗老师？
5: 自制的东西的话呢，首先呢，没有食品添加剂，虽然这一点上面是健康的，但是呢，没有食品添加剂的话，那也就意味着它保质期时间是更短的。然后呢，刚才阿姨也说了，都是一些腌制的菜品，那亚硝酸盐的含量本身可能就比较高，长期放置那会更高。然后还有一些罐头什么的，那这个东西呢，水分、糖分，刚才丁老师也说了，是细菌的培养基。所以的话呢，这些东西我们肯定是可以自制，但是的话呢，这个储存的条件、储存的时间一定要尽量提高。
1: 所以阿姨哪怕是罐头做完了也得赶紧吃，要不然那个罐头里面您在做的过程当中进去的细菌会在这个罐里成倍的增长，一定要注意食品安全。马上天气越来越热了，我觉得这事儿您回家跟家里人商量商量，这几个罐头到底怎么处理对您的健康是最好的，好吗？谢谢您分享了这个家用罐头的制作方法，送您一份礼物。谢谢阿姨的参与，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谢谢阿姨，谢谢。罐头赶紧啊，赶紧想想怎么处理。
5: 食物的话呢，其实我们分三个概念：常温下储存、冷藏条件下储存和冷冻条件下储存。在常温条件下储存的话呢，我们要知道一些相关的数据，就像这种米饭、面食之类，它可能常温4小时以上就会有一些细菌的生长。然后像熟食、卤味，它的这个致褐菌，然后还有李斯特菌，可能在2个小时就会生长出来。然后绿叶蔬菜的话呢，一天以上可能就会有亚硝酸盐的一个成倍的生长。比如说根茎类的红薯、土豆什么的，它如果一旦的发芽变绿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龙葵素这类毒素的生长。然后再说到冷藏的话呢，剩饭呢在一天以上的话，亚硝酸盐它是一个成倍的增长的。然后再到冷冻的话，像肉类的话呢，如果是冷冻时间超过3个月，不仅仅是一个口感的变差，它还会有一些过氧化物的生成。而过氧化物的生成呢，我们知道它会加速血管的老化。然后还有像饺子，然后还有包子之类的东西，如果是储存时间大于6个月的话，霉菌的生长也可能会影响到危害到我们的健康，
1: 即便是在冷冻的情况下吗？
5: 对，因为就是说冷冻的话，我们家用的冰箱可能你随时开关什么的，有的时候再加上停电之类的问题的话，可能就是说不是一个持续的恒温的储存，这样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任何的食物我们都不建议储存时间过久。然后对于这种不管是常温的储存的食物还是 是冰箱里边冷藏或者冷冻的食物，一般情况下我们呢都会知道要加热。那么加热到底是多少度比较合适呢？其实呢，我们一般呢会建议加热到74度啊，而且是要整个均匀的加热到74度，因为在74

0: 四度的条件下，这样的话，那些主流的致病菌大部分都能被彻底的杀灭掉。嗯，但是刚才说了，一定要就是说，这个加热食物的时候，中心温度达到74度，因为我们现在为了方便，其实不是用锅去蒸，然后让它去沸腾，然后沸腾多长时间，这样的话呢，其实可以达到一个140度以上的一个加热，但是我们用微波炉可能是达不到的。而且微波炉一个问题呢，它可能加热食物之后是一个内冷外热的一个状态，所以用微波炉加热食物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要不然呢平摊，要不然切块，让它受热面积尽量大，尽量均匀，还有尽量我们要提前去加热，保证这个加热的时长。比如说这个我快要吃饭的时候，我特别饿，我再去加热，加热2分钟，我觉得好像差不多熟了，我就去吃，然后这样的话呢，其实根本达不到一个充分的加热。然后那我们刚才说到了中心温度74度，那我不可能去拿一个温度计去测试食物的中心的温度，那怎么办呢？我们一般来建议呢，第一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尽量是平摊和切块，第二的话呢可以用嘴去触碰，一般来讲呢我们用嘴唇触碰一下，然后觉得烫马上需要离开，这样的话一般情况下你这个温度是达标了的。
1: 夏季大排档，哪些食物需要您留神？各类瓜果蔬菜怎么清洗才算干净？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揭晓。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给您介绍一个专门给咱们老年人安排的云南12月大理旅居产品，这是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一周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报名就进了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养生堂看节目都优先您，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或打电话，名额有限，别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说到这个肠胃保卫战，就不得不说现在这个季节
9: 主战场，
8: 请你来的原因，
9: 哎，大排档王者啊，大排档王者，因为我这也是工作原因，我们这个演出完了之后，九点半10点散场了之后呢，一般各地的俱乐部的朋友，都会带着到当地的大排档去
8: 感受一下，
9: 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烟火气，哎，比较喜欢的呢，你像东北就是烧烤为主，到南方呢，到比如到温州、到宁波，就是这个生腌
8: 啊，小海鲜，
9: 哎，小。海鲜都非常推荐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尝尝。
8: 好，推荐归推荐哈，我相信听到这儿，三位老师都在想，哦，生腌里面可能会有什么什么什么菌，哦，烧烤，哦，花猫一体，哦，老师们有各自的分析，就是我们看起来这个烟火气满满的大排档，其实如果是真的说到有可能会导致胃肠道疾病的细 菌和病毒，这也是一个感觉是个主战场。
10: 大排档这个里面啊，生冷的食品要特别的警惕，冷盘是吧？熟牛肉、凉拌菜做好之后放的时间。

0: 会稍微长一点，那细菌的数量它会增加。
1: 确实，我们也有措施。对，我们也有措施，因为我们喝点白酒，
2: 管用吗？
0: 这个肯定是不管用。酒精咱知道，75%的医用酒精那是标准的能杀菌的酒，但是
1: 喝不到那么高，
0: 喝不到那么高。
1: 确实，
0: 再有就刚才您提到的生腌和这个鱼生也是要特别的小心。因为这里面呢也会有一些细菌啊、寄生虫啊、病毒。放置的时间长，它就会滋生的量会比较多。人吃了之后，这个一次性吃进那个菌毒的量超过你身体的承受能力，它就容易导致
1: 食量
0: 对急性的胃肠炎、腹泻。
2: 我们其实做了这么多提醒，也是希望大家关注到这些细节。
1: 是，
2: 咱也不要因为说我们要在意这个微生物，在意细菌，然后在意病毒，我们就哪儿都不去了。我觉得留一个心眼儿，就想到这个环节，
1: 有这个意识
2: 就很重要。那说到在生活当中多留心一下哈，接下来这个环节也其实挺考验大家的，就是我们这个蔬菜水果买回家之后，大家是怎么清洗的？正确的清洗方法，我们这前面有1、2、3、4、5种方法，咱们要对应一下不同的蔬果，不同的洗法。正确的洗法我们已经总结出来了，拿出您的手机扫码关注我们，可以提前得到答案。我们来着重提问一下最聪明的梁岩老师。
1: 哎呦，
2: 蓝莓怎么洗？
1: 蓝莓我一般真是不洗，因为人家说那个蓝莓上面那层白霜，据说是营养价值挺高，说清洗呢会把那白霜洗掉
2: 啊，就要吃这个白霜。
1: 对，因为我如果去采摘啊，它采摘你知道吗？是你摘完了之后它才要钱，就是你一边采一边吃它就不要钱，所以我你明白吗？就是所以摘草莓、摘蓝莓这种我可以不洗。
2: 这个画面必须要配一个字幕，仅代表嘉宾本人生活习惯及观点，
1: 及家庭条件啊，
2: 与栏目组无关。好，那杨梅
1: 好像得拿盐水泡吧？
2: 那葡萄呢？
1: 葡萄是拿面粉
2: 哦，挂上糊，一下油一炸，
1: 炸葡萄嘛，老北京炸葡萄。你看，还是你有生活。
2: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你会把它揪下来拿面粉，还是整个一坨？
1: 整个一串这么泡？
2: 这个呢？
1: 掰开了。金兰花怎么泡啊，阿姨？
2: 不是，怎么就场外求助了呢？突然就
1: 是啊，不有解有。拿面粉洗，
2: 拿面粉洗西兰花。
1: 拿面粉洗。
2: 好的，这是梁岩老师的回答，仅代表嘉宾本人观点，与栏目组无关。好，我们来问一下王老师。
0: 其实啊，咱们这些家用的蔬菜啊，最基本的方法呢，还是流动水的清洗，然后要边洗边搓，把表面的这些脏物质搓下去。这基本上大部分就够了。加盐呢，大多数时候呢，适用于呢，就是说像这种杨梅啊、西兰花这些容易长虫子的，可以呢通过这个盐水呢，它提高水的渗透压，然后把这个虫子呢，它因为渗透压升高，它会流出来。如果用盐水泡蔬菜，就是不要泡的时间太长，因为如果泡时间长了，这盐水啊，它因为提高水的渗透压之后，水进入到蔬菜内部，一个是造成蔬菜本身的胀，还有一些化学物质，它会也会跟到进到蔬菜里面去，会导致一些不良反应。一般我们建议泡10分钟左右就可以，然后呢，大家可以用咱们一般的盐勺啊，都是6克左右的，你用一半的盐就可以。面粉就是说，像葡萄啊，咱们担心它沾有一些农药。因为它面粉它是相当于一个这个粘附剂嘛，它可以把这个表面农药啊什么粘附下来，可以用少量的面粉去浸泡这个葡萄，短暂的泡过之后用流动水啊给它冲洗干净就可以了。但是高锰酸钾呢一般我们不会不用在食物上。
2: 那个小油菜您的建议也是流动水就行是吧？
0: 对。
2: 然后这有一个果蔬清洁剂，这个在生活当中其实有一些人会用到。
0: 对。
2: 然后但是我确实自己用过一次之后，我有腹泻的反应，可能用多了。就是这个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用呢？
0: 果蔬清洁剂呢，上述的这些食品也都是可以用的。
2: 可以用
0: 啊，但是如果像您这样对它过敏的，那还是不要用了。
2: 所以这个大家自己考量吧，因为我觉得这个果蔬清洁剂可能你要是说洗洗什么苹果、李子、杏什么那种冲干净了还行，但如果说沟沟喝喝特别多的，就很容易残留果蔬清洁剂。如果您跟我一样也是敏感的话，这个东西量掌握不好，咱也就坚持流水。
0: 流
2: 水洗一洗就可以哈。好的，我们也感谢一下台上的三位嘉宾还有梁岩老师。今天哈，我们在养生厨房就说到吃了，给大家准备了好吃的，导演说是给大家准备了门钉。

0: 肉饼大家都爱吃哈，这个皮儿薄馅儿大，据说今天这个门钉肉饼还是专门对胃肠道有好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 今天我们节目里要教给大家一道地道的老北京小吃门钉肉饼。哎，可是做不好啊就容易出现臭葱味儿，不容易爆汁儿。那么问问吴大厨怎么能够做出那种薄皮儿大馅儿的感觉。
2: 非常简单啊，咱们记住一个妙招啊，两个手法，咱们就能解决这三个问题。而且我还从传统的手法上升级了啊，添加了就一个原料啊，会使这个更鲜更香。现在开始操作啊，开始锅中加入油，咱们把这个增香增鲜的这个原料炒一下。原料啊炒出来之后，那个水和这个原料要单独分开，这个水呢最后是咱们有大有用处的啊。
1: 那我们在煸炒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养护我们的胃肠道，那之前呢也是多次跟大家介绍过，比如说像维生素 A 啊，还有这个益生菌都能够养护我们的胃肠道。那不知道今天结合我们的门钉肉饼，你有什么这个特别的推荐？
3: 主持人说的没错，之前啊咱们介绍过很多的营养素都对保护胃肠道有一定的好处，不过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呀对于保护胃肠道也有着非常好的作用。咱们今天不是做门钉肉饼吗？咱们呀就把胃肠道比喻成是一个门。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这个营养素呢，类似于比如说当咱的胃壁还有肠壁受损的时候，相当于这个门呀比较掉了漆了，它就起到了一个修补门的一个作用。这个营养素呢可以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呀，细胞的分裂呀，就能让咱门上掉的这块漆迅速的就给补上来了。
1: 那它到底存在于哪些食物当中呢？
3: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1: 好，
3: 可以看到这个营养素呢在牡蛎呀、什么鱿鱼啊等等的这些食物中好像都很丰富。但我们都知道啊，像牡蛎的话可能有的人尿酸比较高呀，然后或者是海鲜过敏不太敢吃。像鱿鱼呢胆固醇含量又比较高，所以今天咱们带来的呀是第三种食材。而这个食材呢也是大厨现在锅里正在炒制的这个食材。
1: 那么到底是什么优秀的营养素以及它存在于哪一种特别的食材当中呢？一会儿为大家来娓娓道来。另外呢，我们节目也为大家准备了养护我们肠胃系统的三个三分之一黄金法则。如果您想提前了解的话，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好，哎呀，现在感觉到锅中的那种鲜味已经出现了啊！
2: 你看，咱们也就炒好了，炒好呢，这个要分开装。下一步呢，咱们就开始和面了啊！选择好面粉是关键，我选择的是福临门的新疆雪花小麦粉。咱们把面粉倒入盆中，加入这个刚刚咱们熬煮的这个食材的那个水，
1: 这个食材的这个水啊要和面用。
2: 对，再加入咱们的新水，面粉250克，水和刚刚咱们食材的水一共是180克。加入食材的水啊是增鲜又增香。
1: 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来自新疆优质面粉产地，粉质细腻，麦香浓郁，适合做各种蒸煮面食，蒸馒头麦香浓郁有嚼劲儿，做面条滑溜溜，包饺子皮不易破，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吃着放心。
2: 咱们这面呢就和好了啊，这个放一边，咱们醒15到20分钟啊。
1: 好，
2: 接下来咱们开始和馅儿，咱们选用的是这个牛肉馅儿，胡萝卜啊加进去，刚刚炒制的这个咱们的这个食材一起加进去，稍微跟它搅拌一下，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咱们加什么呢？葱姜和花椒水。搅着一个方向去打啊，让它上劲儿。咱们加了那么多水进去啊，它基本上已经在肉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咱们要加一点点盐，给一个底味儿，然后再一个是什么？更好的上劲儿。盐啊，加进去过后呢，咱们还要加这个料水啊，
1: 不断的打水进肉馅儿里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门钉肉饼那种爆汁口感的一个关键了。在调馅儿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您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养胃营养素到底是什么？以及刚才你也提到了有很多的好处，给我们再继续介绍一下。
3: 把胃肠道呢形容成是一个门，这个营养素呢它对于保持这种细胞膜的一个稳定性啊，增加细胞膜的屏障有很好的帮助，相当于给这个门呢又增加了一个屏障，然后呢阻止那些细菌呀、病毒呀对咱们肠道的一个侵袭，所以说它起到了一个强化门的一个作用。这个很好的这个营养素啊就是咱们啊锌元素，所以说呢今天咱们也紧扣了今天的主题，用心呵护咱们的胃肠道。那这个锌带引号的其实也是咱们的锌元素。
1: 原来 就是新元素。那另外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食材又是什么呢？一会儿为大家继续来揭晓一下。好的，我们看到吴大

0: 出这边啊。
1: 打到什么程度呢？你看啊，基本上这么它不会往下倒的时候。
0: 哦。
1: 啊，这个、就差不多了。
0: 这个最后做出的门钉肉饼肯定是爆汁十足啊，嗯，
2: 而且还特别有弹性。
0: 嗯，
2: 现在咱们肉馅弄好了，那怎么去除它的臭葱味呢？
1: 就是往下看，有几个方面啊。葱里面呢，咱们加入这个香油。这个加入香油了是什么？把它这个就是葱味儿啊，给压一下，它就没有那个就是整个的一个臭葱味了啊。稍微搅拌一下，哎，这是第一步。
0: 还有能够去除臭葱味的小关键呢？
1: 小关键呢啊，这个先把葱放一边。
0: 好，
1: 啊，咱们开始擀面啊。咱们先要下个剂子，要怎么做出皮薄的又多的哈，汤汁又好的？第一个是把这个皮啊要擀薄，皮儿也擀好了，咱们开始包这个馅儿啊。刚刚说到的葱没有臭葱味儿，干嘛呢？是咱们随包随用啊。这个时候把那个葱啊，
0: 哦，
1: 往上面撒到这个馅料上。
0: 这个方法还真是很特别啊。
1: 它那个葱啊，没有那个这些调料啊，去把它那个水分杀出来，它就没有那个臭葱味儿。
0: 哦，随包随用。
1: 对。
0: 嗯，这样呢就不会有那个臭葱味儿了。那还想问问吴大厨啊，很多观众朋友可能都觉得有疑问，就是这个普通的馅饼跟这门钉肉饼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这门钉肉饼啊，咱们古时候那个城门上，
0: 哦，
1: 啊，有那个跟那个钉子似的，这个呢跟那个类似，有形象，
0: 哦，
1: 啊，就所谓叫门钉肉饼的。普通的馅饼呢，它是扁平的，
0: 嗯，
1: 啊，跟这个是有区别的。第二点呢，啊，咱们的那个选择的食材不同，门钉肉饼呢就是牛羊肉馅，啊，普通的那个就肉饼呢就没有那个就咱们的那么局限性了，
0: 哦，
1: 啊，什么样的都可以啊。有素的有肉的都可以。另外第三个呢是咱们的这个门钉肉饼的口感啊，跟平常的不一样，它呢是那个汁水四溢啊，就是整个爆汁的一个感觉。
0: 哎，那发现了这个门钉肉饼跟普通的馅饼还是有很多的区别。那在吴大厨包制这个门钉肉饼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刚才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新元素两方面的好处，那么它第三方面的好处又是什么呢？
2: 第三方面的一个好处啊，是因为新元素其实咱们都知道它起到了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就类似于比如说当咱的胃肠道里面自由基啊什么的时候比较多的时候啊，咱们需要去把它这些东西给它清扫出去，哎，就类似一个打扫这个门的一个作用。
0: 那这个三方面好处都给大家一一介绍了，想问问马老师到底今天推荐给大家的优质好食材是什么呢？
2: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0: 嗯，
2: 其实今天带来的这个食材啊，就是口蘑。我们都知道，其实口蘑它不光是说锌元素含量很丰富，像刚才大厨用来把剁碎了放到馅料里边呢，也是非常好的。
0: 哎，所以说呢，平时我们在这个家庭的餐桌上也可以多吃一点儿。说着的功夫啊，我们看到吴大厨这边已经包好了。
1: 咱们锅中呢放入油，开始放到锅中煎制啊。
0: 嗯，我有个疑问啊，我们看这个门钉肉饼特别厚实，这个怎么能够煎制让它不加生，让它完全能成熟呢？
1: 咱们那个有个小窍门，但是呢咱们往下看。
0: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小妙招能够让这个门钉肉饼里外都成熟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0: 到底让这个厚实的门钉肉饼里面不会出现夹生的问题，到底有什么小窍门？
1: 我先把这个翻个面啊，
0: 一个小胶壳出现了。
1: 哎，咱们的小妙招就开始赶上了啊。
0: 嗯，
1: 咱们呢是什么呢？香油和水，这比例是什么呢？20:1啊，20分的水，1份的香油，哎，然后怎么呢？咱们把它泼入里面。这香油呢，它会让这个更香啊，这个门钉肉饼会更香。水和油啊，它就是那个温度啊会更高，更容易让这肉饼成熟。中火就差不多了，
0: 嗯，
1: 啊，焖5到8分钟就可以了。
2: 其实现在啊，已经闻到了一个满满的一个香味啊。今天呢，大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门钉肉饼，真的是鲜香四溢，而且一口呀爆汁。主要的呢，今天还保留了咱们对于胃肠道比较好的锌元素，所以呢，紧扣咱们的主题，用心呵护您的肠胃。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最近

网上有个中药方火遍了糖友圈，它有一个超美的名字，叫做绿叶汤，是近代名医张锡纯在自己的著作《医学中中参西录》里的一个治疗消渴的名方。为什么它能够圈粉无数糖友，甚至被称为糖友续命方呢？核心就在于它仅仅用七味药就能够精准解决糖友日常最头疼的两大难题，很多老糖友都知道。从中医讲

0: 又吃不了多少，这些呀全部都是气阴两虚的典型症状。而玉液汤正是近代名医张锡纯专为消渴病打造的名方，七味药精妙搭配，既补气又滋阴，刚好对症攻克这些困扰。当然日常居家调理不用复杂原方，精简四味药材就完全够用。黄芪主打补足全身元气，山药滋养脾胃阴液，葛根生发脾胃气机，推动全身津液布散，麦冬专门滋阴润燥，缓解口干不适。但有一个关键点千万别忽略，同样是气阴两虚，还分气虚偏重和阴虚偏重。气虚偏重的糖友大多浑身无力，气短懒言，容易出虚汗，而阴虚偏重的糖友呢，口干燥热，手脚心发热，夜里干涩更加明显。针对不同情况，只需微调四味药的配比，就能更精准对症，事半功倍。想要知道家用玉液汤的对应精准药材配比吗？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查看详细方案吧。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3: 1120套餐，
4: 20份霸王叉，
5: 100份。
6: 什么？
7: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8: 你说，
7: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9: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0: 喂，出啥事了？
11: 团长
10: 啊，
11: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0: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10: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12: 明白。
10: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且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赵丽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已经飘起了小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早晨有分散性阵雨，白天多云见阴，下午有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请看时政要闻。
2: 6月13号，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城乡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建设，到朝阳区、西城区开展防汛检查并接访。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群众关切，补齐短板弱项，不断提升城区内涝风险防范应对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
1: 来看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
3: 巴方感谢美国与伊朗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冲突，巴方还要感谢卡塔尔方面所做出的调解努力，卡塔尔为这份协议的达成提供了支持。夏巴兹还对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表达了感谢。夏巴兹称，协议现已敲定，斡旋方本周将牵头开展一系列会谈，相关会议将为后续技术性谈判以及正式签字仪式奠定基础。伊朗官方暂未对这一声明作出回应。
1: 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批准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进行回击。此后，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美方同意暂停对伊朗打击2周。伊朗方面4月8号当天表示同意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会谈，在2周停火期限结束前，4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接下来，我们再通过短片回顾一下美伊停火以及谈判的相关背景。
4: 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2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将是一次双向停火。特朗普还说，已收到伊朗的一份10点建议，将以此为依据和伊朗展开谈判。4月8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公布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综合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这些内容包括停止针对伊朗的侵略，允许伊朗展开铀浓缩活动，经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霍尔木兹海峡受控通行，必须结束针对地区

0: 所有抵抗力量的战争，其中包括黎巴嫩。美国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根据估算，全额赔偿伊朗所遭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次级制裁，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冻伊朗所有被冻结海外资产和财产。4月11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团分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4月12号早上，谈判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两三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美伊分歧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问题。随着伊美首轮谈判无果而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号下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军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13号22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3号，伊朗军方指出，伊朗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装备，足以继续实施进攻和防御。美国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4月21号，伊朗方面宣布，由于美方多次违背承诺，给谈判造成严重障碍，伊朗拒绝出席原定于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美第二轮会谈。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直到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但表示此行没有与美方会谈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他取消了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
1: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回击。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这场战事的主要经过。
0: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地遭袭。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在空袭中遇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反击，向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根据各方发布的消息，战事期间，美军袭击超过10000个伊朗军事目标，以军袭击超过数千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发动了100波真实承诺4打击行动，冲突范围波及中东10多个国家。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交战，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4月11号至12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首轮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后续谈判中，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风度浓缩铀、解除制裁、冻结伊朗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问题持续博弈。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5月起，美伊之间开始出现零星军事冲突。5月底以来，双方冲突变得愈发密集。6月8号，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击落这架武装直升机。美伊双方随后围绕此事进行互袭。6月10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2月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交通陷入停滞。而美国方面，在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中央司令部4月13号宣布，自当天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此后，美军多次迫使商船改道或击中商船，使其失去动力。伊朗5月30号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

0: 卫队海军许可。6月11号，伊朗武装部队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日，美国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以伊战事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宣布开始打击以色列目标，黎以战火重燃。以军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空袭，并地面入侵黎巴嫩，控制黎南部大片领土。4月17号，在美方斡旋下，黎以宣布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此后又多次延长。不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从未真正停止。伊朗方面表示，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也包括黎巴嫩，美以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承担责任。6月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小时后，以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6月8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说，他当天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戴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对于此次袭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2: 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他们指示以军发动了本轮袭击，以回应黎真主党向以色列领土开火的行为。同一天，以军在一份声明中称，已精准打击了位于戴西耶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军在当天的袭击中打死了黎真主党通信联络部队指挥官。以军当天稍早时通报说，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警告有敌机入侵。随后，两架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境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有权保卫自己免受威胁，但其所要回应的黎巴嫩真主党袭击规模很小，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因此以色列不应发动袭击，干扰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重要进程。特朗普说，以色列不应再对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袭击，同样包括黎真主党在内的任何方面也不应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他还称，美伊协议或许是一段长久而美好和平的开端。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在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数小时前，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通过卡塔尔代表团传递了伊方希望达成的条款及其具体细节。伊朗的基本条件是，所有伊方希望达成的条款都必须在伊美协议中得到充分体现，并且绝对不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时间签署任何协议。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
3: 俄罗斯外交部特别代表博尔德耶夫13号表示，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20国集团峰会受阻，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交涉。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的新一轮的对俄制裁方案，涵盖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的企业。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比尔德耶夫表示，俄方不接受这一做法，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系列交涉，并警告不会承认没有俄罗斯参与的 G20 会议及其成果。

0: G20 峰会预计于12月14号至15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发布消息称，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的俄白区域联合部队，现代化的俄罗斯防御系统及战术核武器，可靠地保护了俄白联盟国家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西部边界，为对抗乌克兰及北约集团提供了战略平衡。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 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2: 数据显示，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声明说，政府正与各方密切合作，继续实施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以切断病毒传播链，保护民众健康。现场应对团队正在推进流行病学监测、患者救治、接触者追踪等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在13号发布的疫情通报中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发展，病例数持续增加，范围也不断扩大。刚果金目前报告的病死率在20%左右，但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前发生的不少死亡病例仍在调查中，实际病死率可能更高。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截至14号早上6点，该国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61人死亡、1403人受伤、40人失踪。
2: 通报称，此次地震造成超过17.3万户家庭，共计72.4万人受影响，5.4万栋房屋受损，其中近10000栋被完全损毁，725座基础设施在地震中受损，损失金额约1647万美元。目前灾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发布消息称，棉兰老岛附近当天7点37分发生7.8级强震，震源深度33公里，多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超过1.4米。
1: 当地时间14号下午，伊朗国家足球队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备战将于当地时间6月15号傍晚，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6号上午举行的世界杯首场小组赛，其对手将是同组的新西兰队。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虽然其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但由于签证问题，伊朗队的驻地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改为了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市。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男足12号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包括一些球鞋和足球在内的部分球队的装备被偷走。英国媒体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13号，英格兰队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
3: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格兰队原定于13号下午在堪萨斯城进行训练，装备本应提前到位。失窃事件发生在运输车从佛罗里达州开往英格兰队大本营所在的堪萨斯城斯沃普足球村训练基地的途中。报道称，失窃的装备中不包括球员为比赛定制的专用球鞋，也没有对比赛至关重要的器材。堪萨斯城警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已在12号晚间赶赴现场处理，并就此事展开调查。英国媒体称，截至目前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英格兰队将于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
4: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7:19，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阚成伟。成伟，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5: 好的，宝琛，由于近地面的湿度较大，受到补充南下的弱冷空气影响，今天早晨部分地区呢出现了弱的降雨天气，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较差。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隐藏在朦胧的雾气之中。从最新的雷达回波来看呢，目前北京的上空有一些零散的降雨云团，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而上游的降雨云团也正

0: 在向北京移动。那今天早晨北京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到了下午受到弱的高空槽影响还会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的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那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9度上下。今天前半夜东部地区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21度上下。最后呢提示大家，今天早晨出行请注意防雨并注意交通安全，下午则需要注意防雨和防风。好的，第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陈伟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新闻继续。家住海淀区的小王今年25岁，前不久呢小王的母亲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小王的短视频，评论区一位网友留言说愿意给小王介绍对象。这位网友呢今年60多岁了，特别的热心。小王没想到这位60多岁的老阿姨给他介绍的女朋友就是老阿姨自己。
2: 长得挺好笑，我们那个年代都是人家介绍一认识，然后就结婚，然后就养孩子，也根本都没有什么恋爱，我也没正儿八经的谈过恋爱，想想也好笑，死了也值。
3: 从来没有体验过恋爱的感觉，说自己在这个小王这儿，这是属于他的初恋了，说自己这是他自己第一次谈恋爱，说是把自己人生的这一个空缺给补上了。
4: 审讯室里提起自己25岁的男友小王时，62岁的某某脸上时常泛起笑容。
3: 其实呢，这老太太的这种幸福感也是一个完全虚假的，这种虚假的幸福感完全建立在小王的痛苦之上。
4: 小王25岁，刚刚从重点大学毕业，还有着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
3: 因为小王也是属于说在上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可以说跟小红这一次是第一次真正的去谈恋爱，
5: 是初恋，
3: 初恋就是小王的初恋。
4: 在小王的眼里，他的初恋女友是这样的：
3: 在山东大学学金融毕业的，毕业之后呢，考上了国家某部委。这个女孩呢，自己父母也都是当地的这个公务员。女孩的舅舅呢，也是某部委的一位领导。
4: 单纯的小王怎么也没想到，手机里那个每天和聊天的女友竟然是62岁的某某。与一般的网络交友不同，某某最先哄骗的是小王的妈妈。
3: 被害人的母亲发了一条自己儿子毕业的视频，然后某某就在评论区跟这个被害人的母亲聊起天来了，说你儿子在北京工作上学，我呢现在退休了也在北京生活，然后你儿子看起来这个各方面条件了外形了都挺好的，有没有女朋友？哎，我这正好我有一个干女儿叫小红。
4: 某某虚构自己是一家医院退休的院长，利用小王母亲希望孩子快点结婚成家的心理，非常顺利地拿到了小王的微信。
3: 这个小伙子毕业，刚毕业，但是呢工资比较高，手里经过他一番的这个试探，手里大概也有20多万的积蓄，他就开始起了这个坏心思，想把这些钱给骗过来。
4: 很快某某给小王介绍了自己的干女儿小红。
3: 某某是以这个自己干女儿小红的名义添加的这个被害人，一人分饰两角，就是唱双簧。
4: 虽然一面也没有见过，小王和小红的网络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
2: 我虽然是学理科的，但是我很喜欢文学，也很喜欢诗词。他是学文科的，但是他里面诗词歌赋确实，他作诗做得非常。
3: 我们在核实他跟小王网恋的过程之中，他就经常性的表达自己的付出的感情也是真的。在提起这段感情的时候，甚至老太太有时候也会脸一红，把脸一捂，就觉得这有点害羞了。
4: 审讯室里，某某的笑容让人觉得恍惚而讽刺。他一边醉心于这场虚假的恋爱，一边伸出了贪婪的手。开始了对小王的第一次试探。
3: 他跟小王说我要去因公，我要去这个深圳出差，但是呢我得自己先垫钱，但我没有那么多钱，我着急，我要买高铁票，我没有那么多钱。小王就好心说，哎，我先帮你垫上，然后就转过去这一笔钱。事后呢这个孟某也还了这笔钱，但是呢还发了一个类似于520啊1314的，其实他也是起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小王作为一个男孩子也比较好面子，他当然不可能是说是我真的收了这个钱，他就是又返回来发一笔更

0: 的一个红包。
1: 为了合理化自己借钱的理由，某某还给小红立了一套原生家庭不幸福的人设。
0: 所谓的小红就跟小王说，说自己家境虽然很好，但是呢自己的母亲却从小就不太看好他，对他就是不冷不淡的，他感受不到这个家庭的温暖。说自己虽然有钱，但是呢他挣的这些工资攒下这些积蓄都被他的母亲控制着，所以他自己可以支配的这个资金非常有限，所以呢生活上还是有一些经济紧张，经济压力的。
1: 某某认为小王已经被他假扮的小红迷住了，
2: 不然的话怎么那么愿意赚钱啊？
0: 说自己要报考这个雅思托福，说自己想出国留学，报雅思托福这个培训班需要钱，小王就又转钱。自己的表弟也是公务员，开车撞伤了人，但是呢为了保住工作，然后想跟对方私了，然后又问这个小王借钱，小王还是给了。还有就是说自己在美国的姐姐生病了，
1: 期间小王也提出过想和小红见一面。
0: 在这个小王说咱们可不可以双方家长见个面，咱们见个面商量一下这个婚期，在这个时候这个小红就会说自己今年是本命年，自己不适合结婚，算命的说了自己25年结婚比较合适，再一个呢自己还想出国留学一下，然后在这段时间呢咱还是别讨论这个结婚的事了。他其实事实上呢他是想，第一是避免跟小王在现实生活中见面，第二呢是想拉长这个感情的这个拉锯战，在这个过程中他好编造一些事由去再多要多骗一些钱到自己手上。
1: 从几千到几万，小红总是跟小王借钱，有些犹豫的小王还专门找介绍人某某去了解情况，小王根本不知道某某和小红就是一个人。
0: 说这个小红是什么个情况，他怎么老是缺钱呀？然后孟某就说，哎，我问问小红吧。然后孟某紧接着就会把自己跟小王的这个聊天记录转发给小王的母亲，小王的母亲一看，你小孩怎么不懂事儿啊，你没谈过恋爱你不懂事儿。然后小王的母亲就直接把钱转给小王，告诉他你把这钱借给小红。
3: 干嘛管他要钱呀？
2: 买币子啊，
3: 买币想投资挣钱吗？对吧？
2: 对啊。
0: 因为呢这个孟某别看他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但是呢他还比较时髦，他喜欢炒这个虚拟货币。
2: 因为挣了钱也帮他呀，你像他在北京的房子这么贵，我要赚了钱给他帮他买房。
1: 因为在某某的包装下，小红的家境、学历、工作都非常优秀，又一直承诺要和小王结婚，带着这个美好的愿望，小王一直在给小红转钱。
0: 到最后故事发展就是说，哎，我这个雅思托福也考过了，我现在要去英国留学了，但是呢我自己的钱我母亲还是不给我。小王说，这样吧，你的在英国的这个生活费我包了，就这样每个月就开始转钱。
1: 半年后小王的积蓄被掏空了，而小王对小红的疑问也越来越多。
0: 第一呢是小红虽然说自己是20出头刚工作，但是小红呢在这个文字甭管是语音的用词上比较老套，像是一个老年人一样。第二呢就是根据小红的朋友圈发的那些照片，小王看到了，小红声称在英国期间的照片，背景的 KTV 明显是国内的 KTV， 因为上面有中文。再一个，桌子上摆的啤酒是青岛啤酒，他觉得是比较可疑。
1: 意识到自己被骗后，小王向警方报案。
0: 从2024年的4月到了2024年的12月，就这8个月期间，总共小王给这个孟某转了22万。
2: 他应该给我沟通啊，要还钱我就还他钱，直接就报案，就给我按刑事就说，要钱你就跟我说啊，你去报案嘛，又不是说给不起你，还他这点20万，又不是说200万2000万，但小小年纪，天这么黑这么苦。
1: 某某嘴上说着还钱对他来说是轻轻松松，但实际上他一分钱也没有退赔给小王。
3: 给你的钱都去哪儿？
2: 买币了。
3: 买币了是吗？
2: 买币了，然后我们就那个账户。

0: 上当赶亏了，
1: 浑身湮灭。
2: 最终，海淀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孟某犯诈骗罪，判处孟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
3: 一场由贪欲引发的以爱为名的骗局，最终换来的是孟某4年的铁窗生涯。而对于被害人小王来说，这场梦显得也太过惨痛。
2: 网上交友的时候，还是要有几分的警惕，不要轻易的相信陌生人，更不要轻易的向陌生人去转钱。
4: 一辆白色轿车既无号牌，又用遮阳板挡住了联系方式，还占据了整条非机动车道，过往骑行人被迫绕进了机动车道，险象环生。接到举报后，民警赶到现场。
5: 眼见停在路边的这辆白色无牌轿车被拖离现场，过路的市民纷纷拍手称快。此前，这辆车横亘在非机动车道上，将原本就不宽敞的通道堵得严严实实。
6: 这辆车停在了双阳路跟清源路交叉路口的西南角，严重影响了咱们过往的非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呢，只能借道行驶于右转的机动车道，这样能容易产生一定的交叉，发生一些交通隐患。
5: 车辆前后均未悬挂号牌，这意味着即便电子眼抓拍到违法，也无法锁定车辆信息。而且原本用来遮光隔热的防晒垫也被司机赋予了它设计之外的作用。
6: 这辆车驾驶员下车的时候呢，很贴心，他用一个防日晒的这么一个板儿，但是呢，它大部分的日光呢，它也没挡上，而且呢，咱们树荫底下也没什么日光，可是呢，它却挡上了它的联系电话以及车架号，试图隐瞒车辆的真实身份。后续呢，我们将把这辆车推到指定停车场，带驾驶员到执法站接受进一步的处理。
5: 从现场情况看，车辆停放的位置上方有浓密的树荫，几乎晒不到太阳。司机如此操作显然不是防晒，而是有意隐藏车辆的身份信息。为了进一步核查车辆，民警联系拖车到场，将这辆全副武装的无牌轿车拖离了现场。过往市民纷纷点头直呼拖得好。敖翔表示，驾驶员到执法站后将面临未悬挂号牌、违法停车等多项处罚，累计罚款至少400元，驾驶证记9分。北京台报道。
4: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这话呢天天讲，可有人呢偏要两条道都走歪，牌子不挂还喝酒上路。民警俯身一瞧，这临牌倒是有一张，可惜是借来的，到底怎么回事，咱们接着往下看。
7: 使用其他车辆机动车号牌跟未悬挂号牌，这可两个意思啊，是吧？自个儿想清楚了。
5: 夜查刚开始，这辆车就被拦下，司机一摇下车窗，检测棒亮了。更让民警皱眉的是，这车前前后后一块正式号牌都没有。
7: 两瓶啤的。
6: 对。
7: 干嘛不叫个代驾呀？
6: 嗨，就家门口，也就不到1公里。
8: 那能走回去不是吧？
6: 啊，对。
8: 是吧？
6: 因为我明天早上得送孩子，所以说我让你。
8: 用车
6: 啊，对，送孩子上学呢，在明天我要不送孩子，我就溜达着回去了。孩子送上学他远，有10来公里。
7: 念着黄二人数，
6: 黄的56。
7: 啊，对，血也不低了呀，是吧？
8: 因为什么喝酒啊，今儿？
6: 哎，因为点别的事儿。
8: 那就没想着说咱那明天还要送孩子。
6: 昨天我都叫代驾回去的，哎。
8: 啊，昨天也喝了
6: 啊，
8: 就是平时是工作累就好喝，喝点儿是吗？
6: 啊，对，这两天遇点事儿呗，
8: 心烦
6: 啊。
8: 昨儿叫代驾回去了，
6: 对，
8: 多少钱？
6: 38。
8: 38，
6: 就2-3公里，38，太贵了。
7: 这还贵？38省多少事儿呢，师傅？
6: 啊，是，
7: 不是能让您踏踏实实喝呀？正式牌有了吗？
6: 有，
7: 在哪儿呢？
6: 这里呢。
7: 坏，
6: 牌照那个扣坏了。
8: 找
6: 正牌
8: 吗？
7: 那儿这违反规定悬挂机动车号牌也得给您罚了。
5: 临牌找到了，可民警仔细一瞧，不对劲儿。这张临牌跟车里翻出来的另一副蓝牌根本不是一个号。再看日期，早就过期了。
7: 大哥，您这5月22号临牌过期，您跟我说扣坏了，扣拧过吗？
6: 拧过。
7: 那怎么就能给它拧坏了呀？那。单向的，您拧上它都动不了，它怎么能拧坏了呢？
6: 前两天不是刮一下子吗？刮坏了。
7: 24年2月7号，
6: 嗯，
7: 牌就下来了。你还摆一个别的车的这个临牌，

0: 这是啥意思呀？
1: 啊，那就放错了，估计。
0: 您这牌子没挂过。
1: 挂过，这不是
0: 挂过，挂过给扣下来了。
1: 啊，对。
0: 那不还是吗？那跟临牌有什么关系？这不是这车临牌啊，往那一摆。
1: 哦。
2: 您自己有牌子，您不挂，然后把别的牌子。
1: 就是前两天就刮了一下，我拆下来喷漆来着，咱也不是故意的那种。
2: 车牌明显在这个车牌扣的位置，这都是有拧过的痕迹的。对吗？
1: 是是是是。
2: 经过民警核查呢，这张临牌不但过期，而且并非是这辆车上的。车内是发现了一张猛 L 蓝色号牌，那么司机说是保险杠坏了，维修过啊，当时把车牌卸了下来。究竟是不是故意的？那记者在这里也只能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民警也表示呢，像司机今天的行为，那第一项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是需要接受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且暂扣半年的处罚。那至于他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呢，是需要接受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的这样一个处罚。
3: 说到底，酒驾是侥幸，无牌是省事儿，临牌用别人的更是糊涂。三项凑一块，不是不小心，是拿安全当儿戏。这回罚单开了，分也扣了，只希望下次再摸车钥匙之前能先算清楚，什么账都比不上平安回家之前。北京台报道。
4: 前不久，家住大兴的一位八旬的老人从家中走失了10个小时之久，关键时刻警民联手开启了爱心接力，最终顺利找到了老人。
5: 能帮助老人找到家里人，其实我心里也挺开心的。
6: 警民关系吧，把这件事做好，就像我们也是儿女嘛。
7: 冯宇维、胡铁刚是两名外卖员，前不久的一天，两人和民警携手找到了一名走失10个小时的老人。
6: 外卖这个行业的情况下来说，人比较多，方圆10公里啦，或者是20公里之内，覆盖面比较广一点。
7: 当天下午5点半左右，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德茂派出所接到了王先生的报警电话，说自己的母亲走失了。
8: 老太带手机了吗？
9: 就是没带，说他出去玩一会儿。
8: 平时有没有这个记性不好了？现在
9: 记性有点好，又不会说不懂话。
8: 平时爱自己上哪儿去啊？
9: 平常就在家带孩子。
8: 不下楼？
9: 下楼就在院子里玩。
10: 经与家人了解情况，老人经常到附近的菜市场买菜，虽然对附近地形不熟悉，但由于距离不远，家人起初并未在意。当日直到下午5点多，老人仍未回家，家人意识到不对，选择了报警。
8: 你早上见着他了吗？
11: 早上我见着他了，走了。
8: 就大概是几点？
11: 8点不到9点才出去的。
8: 他没说上哪儿吗？
11: 没说。
7: 通过走访调查，民警发现早上8点20左右，张先生的母亲独自一人离开小区向北走去，当时上身穿了一件紫色外套，背了一个包。根据这一情况，民警兵分多路，并发动群防群治力量，在方圆5公里内开始查找。
6: 老太太80了，咱的妈妈也是这个数儿，能帮就帮一点，我们应该做的。年龄、相片、联系方式，希望各位同志就是说看到了帮找一下，如果说要找到了，就跟我联系。
7: 外卖员胡铁刚在送餐途中遇到了寻找老人的家属，便将老人的照片和家属的联系方式发在了工作群中。20分钟后，他接到了同事黄玉维的电话。
5: 我送餐途中我就留意了一下，然后他当时在马路边上一个人在那走着呢，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您是不是找不到你家里人？然后他就说是。
7: 此时正在带着家属寻找的民警接到电话，说老人找到了，民警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并将老人安全送回家中。
12: 他发个定位给我，他说
13: 啊，行行行，看一眼，谢谢谢谢你啊，啊，这是家属，这是，
14: 没事，
15: 我那边送外卖路过，我看着他一个人走在那儿，我跟他对视一眼，然后我就问他是不是找不着家了，刚问了，我正好就看着了。
13: 好嘞好嘞，行吧行吧，上车吧上车吧。好了，慢点，阿姨，没事，找着就得了，没事。
16: 家中有老龄记忆障碍或基础病的老人外出时，最好有人看护。确需独自外出的，请为老人随身佩戴联系卡或防走失手环，卡片上应清晰写明姓名、紧急联系人电话、家庭住址等信息。如发现家中老人走失，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0: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官网显示，进入五月以来，鸡蛋价格已经连续五周上涨。咱们北京市场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突破了每斤5块钱，零售价格在6元上下。不过这周价格有了小幅回调。
1: 市民最近买菜都会发现，鸡蛋价格是蹭蹭往上涨，有一段时间没留意，价格就变了样。
2: 因为我出去玩去了，玩了一个多星期回来，然后我家里还有点，吃完了以后一个都没有了，我就买来了，就这价了，确实这个有点多了。
3: 最便宜的时候3块多钱，你现在是普遍的是6块钱，
4: 为什么涨？不知道什么原因。
1: 不光老百姓真真切切感受到鸡蛋价格上涨，在新发地做了几十年鸡蛋批发生意的李爱英也坦言，这次持续涨价超出预料。
5: 今年头次遇到这么持续往上涨，也涨了这一个多月了。
6: 太高了也不好卖呀，这老百姓接受能力就不那么强了。你本来他买3斤的，他买2斤。他少买，
1: 涨价还让商户利润打了折扣。李爱英告诉记者，鸡蛋价格平稳的时候，到货基本当天就能卖空，如今有时候会有些剩余，加上天气炎热，鸡蛋没法久放，只能降价处理，
6: 剩的这点都便宜卖了，就是这挣不着利润了呗。
1: 好在连涨五周后，这周蛋价终于小幅回落。
6: 最近这两天稍微有些往下稍微落了点，差不多3毛吧，2毛多。
7: 最高呢，在6月初达到了每斤大概是5.36，现在呢，到了5.28元每斤。
1: 批发市场降价，线下超市也跟着调整了售价。位于南五环外的这家超市，鸡蛋是3天一进货，早上刚刚到了一批鸡蛋，价格比3天前便宜了，立马调整。
8: 因为这个鸡蛋呢，我们超市里面战利品，因为大家民众比较必需的品呢，我们就是做一个惠民，按照进价我们也就加个2-3毛这样子。往年呢，一般到端午节价格都会上涨，但是这几天呢，鸡蛋价格呢比前几天还要稍微辣了一些。
1: 虽说价格降了一点，但整体还是处在高位。鸡蛋是日常刚需，就算价高，大家也照样得买。
4: 涨也得吃啊，这怎么办呀？那你这生活必需品，
9: 买10多个20个吃完得买，高就是你买点吃点行吗？
10: 买点吃点，
9: 对，你便宜点多买点。
11: 今儿大得吃点鸡蛋，什么小孩得吃点鸡蛋，是不是？对不对？一人一个鸡蛋不就，4个人就让他烙点。对，烙回原价。
1: 北京台报道。
0: 受天气转热和餐饮需求回落等因素的影响，往年的5月至6月通常是鸡蛋的消费淡季，蛋价一般呈稳中下行的趋势。但今年的鸡蛋价格缘何逆势上涨呢？
1: 新发地的统计数据显示，5月1号鸡蛋的批发价格是每公斤8.16元，到了月底已经涨到了每公斤10.57元，涨幅接近30%。再对比去年同期，5月31号的价格是每公斤6.2元，而且去年5月整月的价格是持续下行的走势。
7: 长期的呢，鸡蛋的价位太低，养殖场呢补难的这个动力和积极性不足，打破了这个供应的均衡，有的蛋鸡呢太小，有的蛋鸡太老，所以说它这个产能呢阶段性的受到了影响。
1: 眼看端午节就要到了，节日消费是否会对鸡蛋的价格有影响呢？
7: 需求呢适当的会增加，但是呢它跟这个价格之间是不矛盾的，因为整个的产能这一边价格已经失去了继续上涨的动能了然后我们这个多个产地呢又供应到新发地市场，所以说呢对于交易量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12: 六月这个中下旬的时候的，就是当前这个蛋价呢是存在一个高位回调的一个现象但是从目前这个供需情况来看呢，回调这个幅度呢预计还是有限的，不太可能出现短期大幅下降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下半年价格仍可能保持阶段性的一个波动，所以说7月份高温天气可能会影响这个产蛋率，价格呢仍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所以说随着前期补栏鸡苗陆续开产，9月份以后呢这个高产蛋鸡这个存栏量呢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回升或者增加。
1: 业内人士分析，鸡蛋价格大幅波动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养殖端对未来供需增量的盲目性，所以相关部门想要保障市场供应稳定物价，需要强化大数据的监测预警与信息发布机制。
12: 相关部门呢应当建立健全覆盖全国的蛋鸡存栏，包括

0: 或机龄结构以及总机订单的这个实时监测系统，定期透明地向社会发布权威信息，来通过这个精准的这个数据的引导，来帮助这个养殖户理性地看待当前的丰厚利润。就因为合理地安排这个补栏和淘汰这个节奏呢，我们就可以从源头上来平抑这个价格大幅波动、这个过山车的这种行情的出现。
1: 总体看，我国蛋鸡产业基础仍然稳固，市场供应具有较强保障能力。当前更重要的是把短期价格上涨转化为产业提质增效的动力，通过更加精准的调控和更加稳定的市场预期，减少价格大起大落，更好保障居民菜篮子平稳运行。北京台报道。
2: 山洪沟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区域呢，是防汛工作的重点。门头沟区九元村两侧山高坡陡，多条支沟汇聚，属于山洪易发地形。从洪记标识到逃生实策，记者用一场现场探访告诉您，为什么山洪沟道雨季绝不能靠近。
3: 掺杂着石头、瓦块，然后树枝、树干，水位迅速上涨，比较来得比相当的凶猛，废的什么冰箱啊、冰柜呀、啊，还有这摩托车，瞬间就在我眼前就过去了。就当时那个心情啊，说实话，真是五味杂陈，没见过这么大洪水。
4: 九元村地处门头沟山区腹地，从地形上看，这里两侧山高坡陡，中间一条主沟穿村而过，上游还有多条支沟汇聚，形成了典型的漏斗状山洪沟道地貌。这种地形有个特点，汇水快，行洪猛，雨水会顺着山势迅速集中到沟道里，这样的地势就是山洪最容易形成的地方。
5: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是九元四村一条最大的泄洪沟道，那即使是晴天，但是呢，在几公里外，甚至是十几公里外，一旦发生强降雨呢，
4: 洪水将会很快到达这里。
5: 我的身高是1.7米，在旁边的这个护坡呢，目测是有一个3米的高度。但当时的一个暴雨来临时呢，那个洪水是一下在护坡上还超出了1.6米的一个距离。
6: 当时237的时候，咱们整个这条路全部都是已经被冲毁了。然后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是237的一个洪水淹没线，距离最高点，咱们整个公路最高点还有1.64米的一个高度，墙上还是隐约可以看到一些印记的。
7: 然后像我们现在所处的沟道沿线，其实刚才是没有什么降水的，但可能受到了上游降水的影响，因为上游山区的话有大量的泥沙或者沙土，极端情况下可以达到超过8米每秒，所以当我们看到河水变浑浊，水流速度变快，以及听到远处山谷中传来火车的轰隆声或者是闷雷声的时候，我们就要立即转移。
5: 夏季来临，很多人会选择在靠近河道的地方露营戏水，但其实往往这种地方呢是非常危险的。今天呢就带大家做一个小试验，假如我们现在听到山顶传来了轰隆隆的闷雷声，那从河道旁跑向旁边的高地需要多久呢？

0: 我跑到岸边的这个高地呢，大概用时是20秒，这还是在我提前知道这个山洪预警的情况下。但是呢，我就发现这个路途中呢有很多的杂草还有石块，所以跑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1: 转移的时候，我们不要沿着河道或者沟道的方向跑，而要沿着沟道两侧的高地去跑，一定要立即迅速，然后注意自身安全，绝对不要贪恋财物。
0: 水变浑，赶快跑，闷雷声是信号，身外物莫回望，安全才是第一桩。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汛期一定要远离沟渠河道。
2: 汛期雷雨大风天气增多，不少人呢习惯撑伞出行，当瞬时的阵风来袭，雨伞不仅难以遮雨，还可能引发意外。记者近日走进了北京交通大学风洞实验室，用模拟实验揭开了其中的安全隐患。
3: 汛期来临时，可能伴有6到8级大风，极端情况下可达9到10级。实验告诉您，手中的雨伞究竟有多危险。
4: 我们现在来模拟一下，在雨中撑着伞，同时又遭遇到阵风时候的情景。

0: 出于安全考虑，工作人员没有再继续提升风力。可即便如此，失控的雨伞仍然刮伤了记者的手指。
1: 想象一下，如果我的当时没有把这个伞拿在手里，没有拿紧伞，飞出去了之后，它也会伤及到路面上的行人。
0: 当降雨裹挟着大风，楼宇等建筑之间可能产生狭管效应，气流穿过狭窄空间时流速骤增，风力可比开阔地带提升2至5级。这种天气外出，仅尽量远离建筑夹缝、广告牌与大树。北京台报道。
2: 下雨的时候呢，驾驶视线都将受到影响。为了让自己看清和提醒他人，有的司机会打开双闪，有的呢会打开示廓灯，总之各种操作都有。但是科学规范的操作不是这样随心所欲，是有讲究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3: 驾车打开车灯，这对于所有司机来说司空见惯。但是车灯您真的会用吗？我必须要给这个使用加上一个前提，那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首先咱们就看小雨天。
4: 小雨还分白天和晚上，如果当白天下小雨了，这时候您一定要把您的示宽灯打开。这时候前后左右的车通过观察您的示宽灯，就能看得到您的车辆现在在一个什么位置，以免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说来到夜晚下小雨的时候，在打开示宽灯的同时，要把咱们的近光灯也打开，这样方便咱们观察到前方的一个情况。如果在城市道路行驶，尽可能夜晚的时候不要开远光灯，这个雨水会把光线折射到隔壁的车辆，会影响到这些驾驶员的视线问题。中雨的概念通常都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当咱们打开示宽灯和咱们的近光灯同时，要打开咱们的雾灯。就算您不爱开近光灯，您一定要把示廓灯打开。最后咱们来说一说下大雨的时候，下大雨的时候是能见度小于50米时，您看看前方的右侧有没有安全点的地方，咱们把车慢慢开到那个边上停好，打开双闪警示灯。当能见度小于50米时，不建议您继续驾车行驶。
5: 日常驾驶中我们总能看到两个误区，一个是白天下雨不开灯，此时打开示廓灯很有必要。第二个误区就是双闪始终使用。
4: 很多朋友一看到下雨就用咱们的双闪警示灯，当您把双闪警示灯打开的那一瞬间，您在往左往右并线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灯提示到后车我要并线了。所以说正确的情况是打开示廓灯，当并线的时候，不管是往左往右打转向，您还是需要使的。这个双闪警示灯只是在您应急停车的时候打开，提示后方车辆您现在在这儿正在停车。
6: 这些车灯使用常识您了解了吗？
7: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8: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9: 近日有市民反映，北京部分桥下停车场人行过街设施缺失，司乘人员停好车后只能横穿机动车道才能离开，人车混行冒险穿行车流的现象普遍存在，安全隐患突出。
10: 我们来到了慈云寺桥下的一侧停车场，那在这停车场呢，是只有我身后的这

0: 个出口，其他都是封死的。从这个出口走出去呢，全是机动车道，没有斑马线。
1: 记者发现，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设在慈云寺桥下机动车掉头匝道处，两边就是四环。

0: 像现在这种情况，他就有车你就得等，比如现在就没车了就能过，危险谈不上，但肯定不方便，就是我觉得对行车也不方便，对过人也不方便。
1: 掉头的车过去之后，然后要等那边是红灯的时候才能过去，这个是最安全的，然后其他的时候其实都不太敢动，因为它没有一个横穿的一个地方。
2: 随后记者来到慈云寺桥下的另一处桥下停车场，这里情况也不乐观。
3: 那这一侧桥下停车场是分成了好几段的，我们挨个看了一下，只有我现在在的这出口是有行横道的，大家可以看到我走在的地方就是停车场的导流线，但从导流线走到斑马线上仍然有一段距离是需要穿过机动车道的，还是挺危险的。
2: 北京台报道。
4: 我们看到慈云寺桥下的问题是没路可走，那到了西三环苏州桥情况又不一样了，斑马线有，但是太远了，不少人索性选择直接横穿，危险重重。
3: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西三环苏州桥至魏公桥段，这里一共有三处桥下空间停车场，我们现在就位于停车场的南侧，是没有任何的斑马线的，我们现在就沿着地上的行人出口指引去往北侧走走看，看那附近是否有斑马线。那我刚刚是一路从停车场的南侧走到了北侧，走了大概是有三分钟左右。那在北侧这里呢，我确实是看到了有斑马线，然后也有红绿灯，行人从这里过马路是很安全的。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停车场外围每隔一段距离就立着禁止横穿道路的警示牌，但依然有人选择视而不见。
5: 但是过去吧，看着没有车走的，经常有人过，但是低一点就行，不要抽烟。
3: 因为我看到是有斑马线的，那是不是就会觉得有点太远了？
5: 是的，是的。
2: 记者还发现，由于停车场中段正好对着北京外国语大学东校区和西校区的校门，不光是停车的人，很多行人也不愿意绕路。明明校门口就有地下通道，但不少人还是选择直接从停车场穿过去，横穿马路。
3: 我们在这里观察了半小时左右，大约有十几名行人直接从桥下停车场横穿过马路，并没有选择走地下通道，或者是走到路口再过人行横道。能问一下你们平时是怎么过马路的吗？
6: 走地下通道。
3: 你刚刚不是这么过来的？
6: 偶尔会走这个，因为我们上课时间实在太远，所以有时候会走这个。
2: 一边是禁止横穿的警示牌，一边是赶时间图方便的人。对于每天都要从这里经过的学生和停车人来说，走地下通道或者绕到路口虽然要多花几分钟，但横穿马路安全风险则更大。北京台报道。
4: 在刚才的报道当中，我们看到了慈云寺桥和苏州桥下停车场的实际情况。大家可能会问，既然横穿马路那么危险，为什么不干脆在停车场的出口画一条斑马线呢？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斑马线的设置没那么简单。
2: 根据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规定，在视距受限制的路段、急弯、陡坡等危险路段和车行道宽度渐变的视距不良路段，是不应该设置人行横道线的。慈云寺桥下的停车场出口正好处在车辆转弯视线受限的位置，不具备施画斑马线的条件。
6: 这里没办法设人行道，因为没有这个条件。就你看，你可以看到啊，就是它空间只有这么窄。然后，而且正好是车需要急速走到前面这个红绿灯的位置，所以没办法设了。然后我每次就是下了车之后，只能这样，横穿过去，然后等着车少的时候，从车屁股或者车头前走。其实还挺危险的，而且还有一些没素质的车主，他会摁喇叭滴我，会吓我一跳。
2: 事实上，桥下空间最初的设计并不是为了停车，桥墩、匝道、急弯、视线盲区，这些都是桥梁结构的先天条件。后来随着城市发展，桥下空间才被陆续利用起来，有了不同的功能。为了增加停车供给，部分桥下空间被改造成了停车场。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杨新苗副所长，他认为闲置空间再利用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举措，值得肯定，但功能上必须因地制宜，充分考虑通行的安全性。
7: 桥下空间肯定要利用，就是不能把它变成一个灰色不能用的空间。有一些的空间呢适合于私人机动车的情况，还有一些空间呢不太适合于私人机动车情况。这个是呢，我们是要做一些别的考虑和规划。
2: 对于市民热议的增设斑马线问题，专家强调，人行横道的规划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和规范要求，绝非随意。